0: 元气满满，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好，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您送上的早安每一天，欢迎各位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1: 我是来聊聊足球的汪洋。
0: 大家好，
1: 对 对, 对，
0: 再次欢迎汪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谢谢，
0: 然后呢，
1: 谢谢。
0: 那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
1: 对，巴西
0: 回家了。
1: 但是今天这个巴西是悲情啊。
0: 对啊，
1: 内马尔都痛哭了。
0: 对，
1: 没办法，
0: 很难受啊。
1: 对，
0: 然后早上直播间啊，第一个时间段还没就刚开播，然后呢还没聊这些话题呢。
1: 对，
0: 然后咱们的老朋友诗词趁年华就问了，高敏呐，你下次穿啥衣服呀？
1: 下次就一切随缘吧，看谁被淘汰呢。
0: 实在不行我下次穿个白色的 T 恤、然后呢就是谁家比赛我把那个 logo 我就贴一个纸，英格兰、法国、
1: 那也比较麻烦
0: 墨西哥，
1: 你弄个中性笔在上
0: 写上
1: 更有纪念意义。
0: 对，然后呢就是最终谁家赢了咱就说就把它留下来。
1: 对，
0: 然后就是没赢的咱撇了，要不然这衣服一件一件的往衣柜里买、
1: 或者是留一件悲情的然后谁被淘汰了写在上面嘛。
0: 我就怕我到时候买了所有的这个衣服、结果一路我冠军的没买
1: 所以我刚才说这样每次写上这样比较靠谱，
0: 写上我比较这个
1: 对比较靠谱，
0: 省米儿啊，专业是省米儿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大山小河给我们发消息呢啊，说这个听了一路没有听到小敏的声音，打开这个抖音发现我听的是946，早那糟心了，过那是889和951，那后边说才有946的事儿了啊。你946嘛糟心就是方格的，贴了半天格也行，不是啊，礼拜一的高高兴兴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信仰，信仰也来了，说高敏早上好信仰。然后信仰说巴西啊巴西不是曾经的巴西了，不是，我是实在是我觉得这话说的其实有失偏颇，他不能说是不是曾经的巴西，只能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不可就是豪强，他如果一直占领豪强的位置，那我们黑马重现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看点了，对不？
1: 不过他确实是不是曾经的巴西因为这次在南美区预选赛的这个比赛当中，他就是以第五名的这个名额才竞争到这个进入决赛圈的这个名额，所以他本来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太稳定，后来请了安切洛蒂之后相对来说还比较保险一点，但是今天早上这场球给我的感觉就是命啊，这个命，因为第十几分钟的时候他们就有点球是吧，你如果那个时候点球稳稳的就发进，你就是领先的情况下，你球员的整个思想状态啊，然后你整个球队的这个踢球的这个状态技战术啊各方面心理尤其是心理压力就大大的减轻了，你是在1-0的这个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再加上一个意大利的主教练会告诉你怎么防守更好是吧，然后你可能踢起来更稳，但是这就是命呀、你说你第十几分钟然后你裁判，而且那个是看了 VAR 回放之后，裁判一开始他觉得可能是假摔，但是后来是真的啊，真的人家犯规了，但是没能把握住这个命运，导致在一个巴西的这个球员的整体的年龄可能偏大一些，到后面那就是一个天热，一个是体能的问题，又跑不动，始终这个场面控制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种场面，进入自己想要的那种节奏，最终导致悲情的回家，不过离他家也近啊，就在美洲，这个悲情也是难免的，难免的。
0: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其实挪威今年咱们就说就有点这个遗憾啊，巴西今年那个表现的同时也替挪威是捏了一把汗，因为挪威队这是历史首次闯进八强啊，对比到的其实巴西就是从1990年之后世界杯以来首次无缘八强，所以说我们在惜败这个感受，这个感觉这个很痛心巴西的离开的同时，也觉得挪威这次踢的就是让人觉得说有点这个出乎意料的不错了。
1: 但是你要看一下历史的这个战绩的话，你知道吗？
0: 人家会
1: 巴西队
0: 什么？
1: 对，巴西队他从来没有赢过挪威队，他就没有这个命的。两队在世界杯上唯一的交手是98年小组赛，当时挪威就是2-1，和今天的比分一样，力克了巴西，那是经典一战。挪威队的现任主帅索尔巴肯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呢，这就是命呀。到了这两队在三场友谊赛对决当中，比赛地点都是奥斯陆，巴西队是2-1，你看还是没有赢过。所以这个，截止到今年夏天世界杯。

0: 对日本的这场比赛，112年的历史上，巴西队已经打了1071场比赛，但是在他的所有的对手当中，唯一没赢的就是挪威。
1: 这属于就是一直在压制，
0: 就是他们本来交手的机会也比较少、
1: 嗯、
0: 但是你交手了你又赢不了他，这个有的时候
1: 次次交手次次赢不了，
0: 按照我们中国的这种说法，这就是
1: 有点
0: 什么金克木啊，什么火克木啊啥，你再大的命是吧、嗯、你过来你我还是能克了，
1: 这里头有点讲究呢啊。
0: 对，所以这个没办法、嗯、你看这么多年他就是赢不了呀。
1: 嗯，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信仰说到了说这个、嗯、内马尔到最后点球给了给了一点巴西的颜面。哎呀，
0: 是是是，
1: 这个词
0: 给了一丝颜面，
1: 一丝
0: 如果还是如果啊，虽然这如果没法成立，如果他第一粒点就是进了，然后内马尔后面这点就是进，这不2-2平嘛，2-2平一旦拖到这个加时赛，一旦到最后这个点球，那真的是一切也许他们就该谢谢世、
1: 哎、
0: 因为他们从来没赢过呢、
1: 嗯、
0: 但是这次就要赢。
1: 对，
0: 所以对于内马尔来说这场比赛呢他也是很悲情吧，因为他是在比赛最后时刻而且是落后的时候才被换上去，然后换上去之后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巴西队这种悲惨的命运，所以巴西队上次在世界杯止步这种1/8决赛阶段还要追溯到1990年，从1990年到今年这30多年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他是最差的成绩了，他们不会说进不了这种八强的。
1: 嗯，这是第一次啊，
0: 第一次，所以这个不甘心的这个内马尔赛后也是在草坪上就落泪啊，这真是没办法的、
1: 嗯、
0: 没办法。
1: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信仰说哈兰德啊，说这个头球比较厉害、
0: 嗯、
1: 就是说到这个哈兰德、
0: 嗯、
1: 就是今年我们就是说他除了他整活，今年确实一个比较火的一个足球界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吧，
0: 对对对，
1: 算是啊，也收获到很多中国粉丝的一个喜爱。然后就是聊到这个哈兰德的话，就是哈兰德在下半场的时候是连进了两球，帮助挪威队他其实是锁定了一个胜局。而哈兰德各位就是统计一下，他今年在本届的一个世界杯当中已经打进7个球了。
0: 对，他现在梅西、
1: 姆巴佩
0: 他们三个人是
1: 并列射手的榜首
0: 对
1: 榜头啊、嗯！
0: 而且挪威队进入了下一轮的比赛是吧，哎，还有机会。不过从目前来看这个法国队也进入下一轮、
1: 嗯、
0: 阿根廷队现在还没有踢嘛是吧，所以这个这也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杯。而且今天我看了之后我感觉就是大凡请，好像大凡我们中国的一些品牌请他们做了代言人啊！你看目前这个姆巴佩呀、哈兰德呀、是吧？那都是在射手榜的首位啊。
1: 嗯。
0: 然后他们都代言了是相关的产品啊。这个有时候也是运气吧。嗯、
1: 就是说明人家押宝比咱确实押比我押的准。
0: 对对 对，说明这个某饮料品牌啊，是吧？某他们这个什么。选的这人还是比较靠谱的。
1: 对，然后就是跟大家去插一个题外话啊，很题外的一个话、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如果说经常爱喝一些咖啡啊，对吧、
0: 嗯、
1: 就是这种小饮料的啊，各位朋友可能就会发现 Ramos 姓他们家会支持的是谁呢，他们家支持的是阿根廷，就是每一个球队啊，或每一家品牌他们支持的那个球队是不一样的。然后前两天见到那个库某迪，他们家好像也是出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物料啊。然后呢，那个物料的话，我最近没有太关注了，不知道最近还这个还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他们会有那个助阵的一些红包雨呀、啊。如果就是像那天那个阿根廷跟佛得角去踢比赛赢球的那天，他们还专门派发了这个几万杯这个饮料免费让大家喝，然后去抢红包。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各个角落、嗯、
0: 对，
1: 然后大家其实都有世界杯的身影存在着。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们不是也开这个聊球吗、
1: 对没错、啊、是
0: 吧，是
1: 的、啊、
0: 这也要感谢世界杯啊。另外一个就是亮点，就是这场比赛赛前说哈兰德这个什么发型变了，做了个头型，但是今天早上我看这比赛，我觉得发型基本没啥变化。
1: 那不还是个那个金黄色小辫往后一绑、
0: 啊、我以为他直接剃光了，出家了，或者是
1: 绑个小辫儿啥的、
0: 对，或者是剃平头了。但是没有他那个，我不知道此前这种报道啊，他发型究竟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唯一的变化可能是这个两边这后面少了一点儿，增了一点儿，下了一点火，啊，或者怎么啊？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
1: 嗯，然后呢，我们就今天的话，就是再跟大家去聊一下这上周吧，因为上周非常的遗憾，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刚好呢就是在周六的时候呢，会有我们这个阿根廷对战这个佛得角的一场比赛。
0: 对。
1: 但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就说到了啊，当时这个预测还算是。

0: 比较准的啊，说话说的没有那么死啊，就说物理层面上觉得这个阿根廷赢面会很大，但是呢心理层面上很期待这种小人物逆袭，佛得奖能够再次的重现。然后最终结果呢是阿根廷然后也是3-2，然后呢对战佛得奖，然后佛得奖呢是回家了。但是我见很多网友他们对佛得奖的这场比赛反而用了一个虽败犹荣这个词。
1: 确实是虽败犹荣呀，因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诞生了最让人破防的黑马传奇，就是佛得角。直面实力顶尖的阿根廷，这场较量早已经超出了胜负的本身，通篇写满了一往无前的追梦勇气，最终比分定格在2-3。佛得角是遗憾的惜败，但是全程没有一丝的退缩，两次顽强追平比分，硬生生和强队拼到最后一刻，把小国足球独有的热血和韧劲尽数展现。队内41岁高龄门将成为全场最大的惊喜，因为全场8次极限的扑救，一次次筑起了球队最后的防线，更是稳稳地当下了梅西极具威胁的单刀球，是岁月沉淀的坚守守护全队的希望。没有豪华阵容，没有世界级的球星，这一群普通球员是怀揣着纯粹的热爱站在世界杯赛场，不惧强敌，放手一搏，拼尽全部力气追逐心中的足球梦。失利从不是终点，这份不畏强者全力奔赴的精神格外动人。佛得角用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告诉所有人，只要心怀热爱奋勇向前，平凡队伍也能在世界杯舞台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
0: 没错，我们也期待着啊，就是在未来的时间当中，佛得角呢能够更多的在绿茵场上留下他们的一个风姿和风采。那当然呢，虽然说他们这次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程暂时到此为止了，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今年的这场比赛当中留下的故事，我相信一定会被大家反复的去提及的。
1: 对，就是因为你之前觉得哎呀第一回来嘛，这个地方就这点人，这样的球队能踢到什么程度呢，肯定是踢几场就回家了，结果人家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上来还有这个平局，平了这个西班牙，然后
0: 平了两次，
1: 硬生生的靠平局然后出线，然后进入下一轮这个32强的比赛当中，直接就面对阿根廷的豪门。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可能3-0、4-0是吗，早早就送他回家了，但是根本没有想到梅西要踢满这个整个全场比赛了，这个梅西也挺累的了，这个没办法，
0: 年纪上来了，
1: 哎，虽然梅西是进了一个球啊，但是这个梅西也是硬生生一直在坚挺着这场比赛，他没办法的，没办法
0: 跑了全场，
1: 所以最后这个把这个佛得角淘汰之后，梅西的表情丝毫没有什么哎呀笑容呀，什么都觉得哎呀一脸苦闷呀，真的没想到。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了，这个佛得角人虽然少，但是他国家人少啊，但是这个球队啊，很多球员也是在欧洲一些联赛中效力啊，也是他们这种规划球员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怎么着，他们在欧洲什么球队踢呢，他无非一些二流的球队，他不会是顶尖级的俱乐部，是吧，他没有那些顶尖俱乐部的球员，所以还是那句话，他们这些球员的身价加起来是真的不顶阿根廷一个大牌的。
0: 对，
1: 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他那个守门员是吧，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吧，失业状态是吧，刚开始让他妈来看还是没钱，哎，后来第一场平了西班牙，哎，马上就把他妈接来了，人说钱不是问题了是吧，哎，然后他后来是越来越自信，包括他在这个和阿根廷踢球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谁来进攻或者怎么，我是能哎盘带一下就盘带一下，能把你换过去就换过去，没必要就弯腰拿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信啊，自信，这种充足的自信真的是在赛场上很少见，就是这种自信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你要让我去我也没这种自信。
0: 但是我是觉得反而换一种角度来讲，因为作为他而言，今年的世界杯比赛是他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但与此同时应该大概率也是他
1: 最后一次
0: 进入到世界杯赛场当中了，反而就是没有那些顾虑了，
1: 哎，
0: 我就去踢，使劲踢，使劲去防，使劲去扣，
1: 没使劲啊，人家这守门员不用再使劲，但是
0: 心里使劲，
1: 哎，心态，我觉得确实是心态，
0: 对，
1: 心
0: 态会格外的放平一些啊。然后心想说这个佛得角看着输了，输得高兴，好歹和22年的冠军阿根廷做过较量，阿根廷赢了，赢得没有那么高兴啊。
1: 对对对，我刚才也说了，这是愁眉苦脸的赢了啊，觉得这样，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阿根廷来说也是不错的，为什么呢？ 这因为他们小组赛太顺利了，
0: 对，是
1: 场场都是阿大
0: 碾压式的那种。

0: 都是赢他们，都是怎么怎么。然后这场球他们给他们上了一课，就是一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都让他踢得这么艰难，对接下来的那种淘汰赛来说，对阿根廷是很好的一课。这样的话阿根廷可能就能更好的端正心态。这就和股市一样，你老是涨往上爬，这不是好事儿，是吧？
1: 对，需要一些
0: 跌
1: 宕，
0: 跌宕荡荡，要、波浪式前进，这样才有望走得更远。
1: 对，而且这次的话，咱有一说一啊，这个比分其实差距不是特别大，真的。
0: 对，
1: 就是当这个门将挡住，就佛罗伦蒂亚的门将挡住梅西的那脚单刀球的时候，我就是你在看转播的时候，
0: 对。
1: 全场都在沸腾，而且根据一些这个博主他们做出的一些这个视频集锦，门将应该是一共前前后后防住了八次，
0: 对，
1: 在门口的一个这个挡住了八次，然后你会发现哇，就是他的预判是真的很牛。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之前不是不怎么看球吗？我也跟大家去说过我是伪球迷啊，就是我每次都得把这话先说前头，别等有真球迷说这女的一天到晚说啥呢。就是然后我会发现，就是佛罗伦蒂亚他们有好几次就是当着梅西的面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假动作。
0: 对对，
1: 当时那刻看的人，我说实话，我个人而言当时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哦好爽。
0: 而且他们在这个追平的那个2-2的那个进球，确实是我当时也有很多人就说了，这一粒进球就是佛罗伦蒂亚追平的那个球，2-2，然后这粒进球绝对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最佳的进球了，那个角度、然后那个力量，然后你这样的一支球队打阿根廷，真敢能踢，这确实是没办法了。没办法，
1: 这个角度应该叫什么？就是零度吗？
0: 不到零度啊，
1: 接近。
0: 对，但是那个角度，那个进射，那而且还能进了球，真的很少。另外还想提一下，就是我们因为上周五之后的比赛当中，在这个 C 罗和莫德里奇的对决当中，最终莫德里奇代表的这个克罗地亚队最终呢是在 C 罗面前是输球了啊。这样的话，这也是我们之前说过，对于本届世界杯的这几个年龄比较大的球星，你看内马尔回了啊，这个莫德里奇也回家了啊， C 罗还能继续啊。那么对于莫德里奇来说那场比赛失利之后，伴随着解说员的一些动情吧，很多人也是流下了泪，然后当时我也是比较感动。为什么呢？这就让我觉得，就是让我想起了巴乔啊，这罗伯特巴乔，就是说有的人呀，有些时候那就是命中注定啊，命中与冠军无缘。像这个莫德里奇，然后在这个克罗地亚最好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第三名啊。然后莫德里奇进入国家队之后，他是06年开始代表克罗地亚，因为克罗地亚98世界杯的时候，那就是大大的黑马，根本没有想到他能够最终踢到第三名。而且06年莫德里奇代表克罗地亚开始出征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世界赛场之后，让这个克罗地亚是越来越好。那在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中，他们已经突破了之前的第三名，已经是亚军啊。只不过在决赛当中是这个惜败给法国，最终是屈居亚军，而且是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再次拿到了季军，所以一个第二名，两个第三名。但是莫德里奇的这个克罗地亚最终还是悲情的告别了赛场。其实那场比赛呢，最后就是裁判他们有一个进球，裁判看了慢镜回放之后给他们吹这是无效。当时莫德里奇是转身微微一笑，他露出的是笑容，这个笑容你说是悲情呢还是什么呢？这个很难说。但是我觉得这个笑容，这就是他的一个球星的一个成熟吧，可能在他的眼里，这也是无奈啊，这无奈的微笑吧。但是这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就是命啊。这个有的时候，你只是离那个冠军差一点点，像他们是吧？连续两届世界杯，一个亚军，一个第三名，但是本届世界杯就没有办法了。他们年龄也大了，整个技战术体系老化了。那但是这就是命呀，就是悲情英雄。这又有的时候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这种小说啊，或者电影是吧？往往悲剧能让你更能记住这个主角，多少年以后你讲起来可能或者是更有记忆是吧？所以这也是莫德里奇的一种无奈吧。不管如何，那天就是那场比赛完了之后，我觉得让我最感动的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拥抱，因为 C 罗他是在这个比赛当中裁判早早就把他换下去了。
1: 是的，
0: 哎，然后换
1: 下时间不长。
0: 对，因为他可能岁数也大了，年龄的，但是换下去之后，他也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也在这个激发球员。最后他们获胜之后，他上去和这个莫德里奇的这种拥抱。

0: 这个，因为之前他们在巴萨做过队友啊，这在皇马，所以这种悲情吧，啊，这也是让人难忘的啊。现在内马尔回家了，莫德里奇回家了，现在只剩 C， 能有多远真的不好说，因为下一场他们对阵西班牙，而西班牙现在的这个状况是越来越好，能有多远真的不好说，因为下一场他们对阵西班牙，而西班牙现在的这个状况是越来越好，西班牙这个上一场是3-0淘汰了对手，所以这个西班牙这种球队目前我相对来说比较看好，为什么呢？第一，从赛前大家可能对他也不是太看好，但是他们从这个一场一场比分来这个看，西班牙这种状态调整的是越来越好，所以呢，这个 C 罗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是7月7号凌晨的3点啊，
1: 嗯，
0: 也就是今天晚上、明天早上3点，啊、这也是两牙相聚啊，西班牙和葡萄牙，决定他们谁能够进八强。在交锋记录上，西班牙是明显占优的，两队最近一次交手是025年的欧国联的决赛。当时葡萄牙点球大战笑到最后，这场比赛有望见证西班牙18岁的球星亚马尔和葡萄牙41岁的老将 C 罗在世界杯舞台上首次交锋，一边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新星，一边是六次征战世界杯的传奇，老传奇了啊！两代球星的同场竞技是这场比赛的一大看点。我们也希望 C 罗走得更远一些吧，因为你真的以后下届肯定见不着他了。
1: 是的、
0: 啊，你说45岁他再来，那就真的服了。
1: 然后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去说，就是提到这件事情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唏嘘啊。
0: 嗯，
1: 在我们这个7月3号世界杯16分之1的一个决赛当中，葡萄牙2-1的一个绝杀克罗地亚，这是莫德里奇最后一场的世界杯。他在补送的时候呢，是送出了一个绝妙的一个传中，虽然说最后被吹越位了，
0: 嗯，
1: 但是克罗地亚出局，40岁的摩迪，他的这个世界杯征程在此呢就作为落幕。41岁的 C 罗取胜晋级，两个人曾经在皇马并肩6年，也是这个足坛当中经典的一个老友。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大家就像刚刚跟大家去聊到的，说那个拥抱，就是拥抱的时候，首先 C 罗他没有为队友欢呼，转身穿过众多的球员摄像，径直走向独自站在中圈而神情落寞的摩迪，所有的镜头在当时瞬间对准的都是他们两个人。当时C 罗用力的揽住摩迪，一遍又一遍的去轻拍他的后背去安抚，低头在摩迪的耳边去说话，然后双手托住他的脸颊，目光满都是心疼。莫德里奇把头埋进 C 罗的肩头，悄悄的这个压住了这个眼角的一个失落，没有失态，没有落泪，剩下的只是老将跟老将之间那种无言的共情，没有胜者的傲气，也没有输家的不甘，有的只是曾经一起去并肩一起去对抗岁月的这种惺惺相惜。我们说啊，其实他们两个呢，作为两个年过40的足坛的传奇，曾经是并肩夺冠的队友，现在呢在这场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是为各自的祖国拼杀，赛场之上不让分毫，赛场之下是温柔送别。竞技足球的残酷，胜负抵不过这十几年相互认可的一个情谊，也让现场无数的球迷看完这段画面之后直呼动容。而在这个一胜一离一退一进之间，都是他们两个人这个拥抱当中能够被大家解读到的一些情绪。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啊，各位朋友们，就是说在我们看球的过程当中，大家在捕捉到这些小小细节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早间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期待能够跟更多的球迷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然后呢，信仰说到了，说这个看到内马尔此时此刻的心情，哎呀，咱都看着不好受啊，心里挺揪心的。
0: 对，这个时候也许就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你可能就是没有夺冠，你确实是一个大球星，你确实是在俱乐部啊，在什么比赛当中都是很耀眼，但是世界杯4年举行一次啊，和全球其他强队来踢，有的时候确实是命运呀，命运。这个稍后9点，今天早上墨西哥和英格兰的这场比赛啊，就要这个开踢。目前呢，美加墨这三个东道主，加拿大已经这个收摊了啊，
1: 是的，
0: 收摊了，这个
1: 回家了呀、
0: 这个。而且对加拿大来说，这

0: 已经是不错了，
1: 对，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了。
0: 本届世界杯他们作为东道主已经能够第一次赢球，而且第一次小组出线，而且进入淘汰赛，这确实不错了。那么美国和墨西哥这两个东道主又能走多远，让我们拭目以待。目前呢，这个很多人肯定是看好这个墨西哥的，但是这对英格兰来说他不能老是这种悲情。那么我觉得英格兰
1: 会踢出自己的一片风采，在
0: 我是比较看好英格兰的啊，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咱们过两天再说。
1: 然后呢，这个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14世年华就说了啊，说他是比较支持法国追光者，另外一位听友他就比较支持英格兰。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你说咱们节目最后了，来说一下，我下件衣服穿啥呀？
0: 穿一件可以随便写谁的名字的，这样的话比较便捷啊。
1: 那我到底穿什么衣服，各位，我们本周三敬请期待啊。节目就是这样，再见了，各位。
0: 再见。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悦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

0: 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8:30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守候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里。看到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有人跟我们打招呼了，说今天这个节目都是怎么安排的，一天一个人上几个小时呀、看来这个老毛真的是我们的忠实的一位听众啊。我们在周末呢是有周末特别版的节目，那么在周一到周五就是恢复到我们的常态节目的过程当中了。
0: 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很多人说哇，你们上的时间也太长了吧，估计呢是4小时只见俩主持人，他们觉得有点没有新鲜感。
1: 对，怎么不换人呢？
0: 对，不过呢在我们正常的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是常态节目，2小时啊会换一组人啊，还是能够保证大家这个新鲜感的。不过在早上呢是有另外的两个主持人，然后基本上我们是三组人，就是早上的这个新鲜感还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比周末好一些。
1: 对，最起码我们在一早上会换三波人啊。早上大家先见到的是这个汪洋和高敏，然后呢会见到我们俩，然后后面呢会有大家所期待的另外两位主播。所以说在周一到周五是我们常态化的节目，每天上午我们是从7:30到8:30是一档节目，8:30呢到10:30就是我们民生派和大家如约相见的时间，那么后面到10:30到12:30又是另外的一档节目了。
0: 那么看到我们这个直播之后，很多新进来的这个朋友呢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听见灵魂的抖音平台这个具体的节目安排。不过呢我们民生派的这个节目呢，这个视频直播是有两个平台的，
1: 对，
0: 一个是听见灵魂的抖音号，另外一个就是听见灵魂的视频号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因为我们这个视频号呢每天是有这个短视频更新的啊，尤其是在每周一周三周五，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民生派的一些这个短视频的拍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民生派节目它主要是关注像政务服务、民生服务还有便民服务啊等等等等，就是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都是我们关注的那些事儿啊。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啊，或者是让您觉得犯难的事情啊，也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了。
1: 是的，有人说说4小时啊做得让人疲惫不堪，还是你比较懂我们啊。这个上节目其实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去聊聊天还是挺开心的，唯一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基本上我们得坐到这儿，然后4小时一动不动，坐的屁股确实有点疼啊，
0: 就是偶尔会动一下，
1: 但是幅度不能太大。
0: 这我们也是说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伙儿会关注到主播的这个状态可能会不一样。因为这个周末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但是到这个周一到周五我们就是每档节目它是有这个完整的一个定位啊，还有这个节目安排的哈。大家来熟悉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

0: 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让大家感受到了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哇，这个夏天终于来到我们身边了？有没有是期待呢？还是会觉得有一点不太适应呢？
1: 嗯，
0: 是不是这两天这个空调就没歇着呀，大家伙儿？
1: 是的，这两天忽然感觉到我们山西的这种夏天就是那种一秒入夏的那种感觉。前两天啊，我和珊珊还在说，感觉自己的家里还没有被晒透，虽然说外面已经达到了38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但是呢，在家里头好像偶尔不开空调还是能够受得了的。但是忽然是从前天还是昨天开始，哇，就感觉就是这个整个无论是外面也好，家里也好，都变成了这种蒸笼。所以说啊，这种夏天的味道真的到了我们的身边，这种真正的夏天终于来到了，忽然感觉到玩水的季节又来了。
0: 是，在昨天下午，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啊，全市最高的气温是出现在洪桐，37.6摄氏度，市区的最高温度呢是达到了37.3摄氏度。那么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的显示呢，未来的三天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啊。那么要特别留心一下，就是在今天我市仍然会有对流天气的一个发生，最高气温会比昨天稍微略略的有一点下降，但是局部呢仍然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么未来一周呢，我市仍然会持续高温天气，还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而且呢对流天气也是频发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是防暑降温，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补水，还有就是应对一些比如说突然的降雨啊等等啊，我们一些工具还是要带好了。
1: 是，又到了那种太阳晒在身上都会感觉到皮肤都会发疼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关注到这个暑假已经来临，那么很多家长可能会在这个暑假不断的在接送孩子，也比较辛苦，大家在接送的路途当中啊，防晒工作一定得做好，然后呢补水的工作呢也得做好。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今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4摄氏度。
0: 嗯，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在7月7号，那么7月7号的时候呢，就是在明天，天气呢将会有一些变化，就是明天呢会有一些降水的发生，大家要特别留心了，而且呢会有一些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这个天气。那么这个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达到了23到37摄氏度。那么这个温度就会比今天会更高一些了哈，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而且会有一些强降水的出现啊。
1: 是，关注到在7月7号夜间到7月8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呢是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8摄氏度。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降雨的天气可能会比较频发，但是呢不会因为这场降雨最高温度呢会稍微下降几度，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雨后啊能够让我们的空气会变得更加清新一些，最近一段时间外出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哦。
0: 说完这个天气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段时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像这个中考还有高考结束之后呢，录取啊，还有这个填报志愿呀等等一些这个工作的安排。我们关注到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时间的一个安排的公布，那么艺术本科提前批7月5日到10日录取，普通本科提前批 ABC 段7月9日到19日录取，艺术本科批7月19日到23日录取，体育本科批7月19号到23号录取，普通本科批7月23号到30号录取，普通的向专科高职提前批含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8月4号到6号录取，那么艺术专科高职批还有体育专科高职批以及普通专职就是高职还有专科批8月6号到15号录取。也就是说呢，在7月份到8月初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啊，基本上就录完了啊，就这两天大家伙应该也会陆陆续续的收到一些这个信息了。最早的就是艺术本科提前批，那么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录取了啊，那么在之后就是从9号开始就是普通的本科批的这个录取了，大家可以在这两天这个关注一下，就是加油高考生的孩子们来关注一下录取情况了。
1: 是的，那么各批次呢是按照相关的规定之后投档后呢，完不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分批次呢至少会进行一次网上征集志愿，那么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方式还有要求，请各位考生呢一定要关注山西招生考试网所发布的相关的一些公告。那每批次的录取结束之后，当批次征集志愿之前，考生呢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去查询录取的结果。
0: 那么查询的网站就只有这一个啊，
1: 对，
0: 山西招生考试网，应该是从这个报名开始，然后一直到录取这个阶段啊，大家都会关注这个网站，然后自己的这个登录的信息啊，一定不要去泄露哈，就是自己知道就可以了，不要去泄露了啊。那么在近期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就是很多朋友呢会安排一些这个出行啊，那么在这个夏天如果说大家要出行的话呢，我们也关注到有一些好消息。首先呢，就是关于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就是它下调之后呢，会让大家出行的费用啊稍微有一点点降低啊。从7月5号开始呢，像国航、东航、南航等等多家这个航司，都是开始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开始下调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
1: 是的，那么如果说暑假期间啊，大家打算外出去旅游的各位朋友呢，大家呢可以减少一点点这个开支了。我们来和大家具体的来分享一下吧。对于暑假出游的各位朋友，这是一则好消息了啊。那么像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从2025年7月5号含7月5号当天起销售的国内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会下调，调整之后的收费标准来为大家具体的来分享一下。你像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这个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呢是为人民币5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100块钱。那婴儿旅客的话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照实际收取标准减半呢进行收取。说到2026年7月5号，不含7月5号以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果说在2026年7月5号含7月5号以后进行变更的话，是不再退还已经收取的燃油附加费的。
0: 那么要出行，大家提前安排这个航班，还有就是您的车次啊。就很多人会说，哎呦，这个到了这个放暑假的时候，好像这个车次啊，还有这个时间呀，都是随着孩子的时间来进行的，是不是？那如果说你没有安排好的话呢，那就先不要着急。
1: 对，
0: 如果说大概有个时间的话，基本上每年到，你看我们也关注到这个高铁会有增开，是吧？会有加开。这两天大家关注，像12306官网上所公布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车次其实都已经做了调整了哈，大家也不用着急。也可能你现在买的这个车次是你退而求其次的，但是过两天可能又有新增的一些更好的或者是更加优化的一些这个车次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了。
1: 是的，那么今天早晨啊，关注到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都是比较热情的，有人就问了，黑色衣服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呀？然后啊，就发现有很多这个热情的朋友说哎，叫仙仙，就是这个仙字没打对啊。然后说到说可以调频95.1兆赫可以听到直播，其实我们现在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大家呢可以打开这个收音机95.1兆赫、88.9兆赫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一种可视化的一种方式，一个是大家现在所打开的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另外呢，如果您之前关注了我们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码，关注了视频号码的话，每每我们一开播的话，它就会在您的这个微信的最上面会弹出来我们正在直播当中，也是比较方便和快捷，第一时间可以找到我们。
0: 就是大家如果说呢每天早上是要关注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就可以来点关注啊，不管是视频号还是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都是可以来点关注。那如果说有直播的话，哎，就会有提醒啊。刚才这个陈静也是说到了，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视频号当中会发布很多的这个短视频的信息，也有可能是你所关注或关心的一些这个短视频的内容啊。那么今年如果说大家想出行的话，有一个这样的好消息，就是从太原到五台山的这个鸿门岩直通车开通了。就是有一些这个旅游直通车，我发现就是每年在暑假的时候它会频繁的开，而且呢很多这个旅行社也是推出了非常适合大家去出游的一些线路啊，就是能够让您不用说哎我再规划一下时间，规划一下线路，或者是我要考虑后续的很多住宿啊等等问题，其实有多种方式可以供大家选择啊，让大家可以出去玩的更加安心一些啊。
1: 是的，最近呢也关注到很多朋友呢喜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去选择徒步。那么在山西文旅集团交通运营公司7月3号就发布了一则最新的消息啊，为了解决徒步游客换乘和公共交通不便等等一些问题，太原到五台山的北线门户这个鸿门岩直通车呢是开通运营了。那么这个线路的上车点呢也是比较多的啊，它覆盖了比如说像太原的五速国际机场，然后还有这个太原南站、太原站，全程高速会直达五台山的北 北线。那还有这个五台望海寺门楼，它避开了一些盘山的自驾路线，无需要大家呢多次进行换乘，也破解了游客转车比较繁琐、山路自驾劳累，还有公共交通不便等一些出行的痛点。那么大家呢可以留足充足的一些时间去观赏东台云海日出，行走在这个山间步道当中啊。嗯，
0: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出游，尤其是自驾的时候，一个是如果说没有去过的话，确实是路线不是很熟悉啊。再碰上一些这个山路又不好走的情况之下，其实还是挺担心的。
1: 对，
0: 尤其呢是对于这个司机来说啊，本来是想出来玩，但是他真的就有可能会就只纯司机了，可能累的，然后开车下来就这个心情啊，还有这个体力啊，都会打个折扣哈。有了这个直通车，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了。你看它呢，采用的是八座的小巴车型，它其实人不是很多，
1: 对，
0: 空间呢会比较宽松，也比较舒适。每天呢是双向四班来进行运营的，早中晚均是有班次，可以适配单日往返、多日进山停留等等一些不同的出行的需求啊。现成的单程票呢是118元，仅仅是包含交通服务。那么五台山景区的门票的话，大家是需要另行去购买的，不过每班次仅限8个座位哈。这样就来关注到，就是这个舒适度其实和我们家里像7座车啊，差不多是吧，就是不会有太多的人，而且呢也不用说哎呦沿途还要上下人什么的，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1: 对，关键这个票价还是比较便宜一些的啊，单程票价118元。如果说有各位徒步爱好者哎喜欢这个去探索一些这种新的出游方式的话，大家呢可以选择哎这个非常不错。但是呢你必须得从临汾到达太原啊、这个高铁费还得承担一下。
0: 就是其实临汾到太原，比如说像工作的、太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约个朋友去吃个饭呀什么的，是吧，然后再安排第二天的行程，哎，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再加一站是吧，
1: 对，
0: 加一站，然后反正是放松嘛，加一站然后再见个朋友什么的，哎，也是完全
1: 非常不错的。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时间我们会有好听的歌曲和音乐和大家分享。然后呢我们的主播的麦是临时闭麦的啊，大家是听不到主播的声音的，就是新来的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广告时间为大家放松好听的歌曲，下个时间段我们再回来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辈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
6: 了、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小段广告啊，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民生派的节目依然会和大家关注大家生活当中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贤贤。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生活，聊一聊大家所关心的那些大事儿、小情哦。
0: 嗯，首先来看一下公屏上很多朋友的这个互动啊。这个段师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哎，这个主播早上好啊，早啊。心向暖阳，他说了这个。”交通广播现在打开调频收音机啊，京昆青兰高速驾车的司机朋友们也可以收听到。哎，是，就是大家如果说开车的话，就没有办法去收看我们节目的话，没有问题。FM88.9、FM95.1，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两套频率并机直播的啊，大家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就是收听收看两种方式，大家按照比较安全呀、就是方便的方式去选择。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在这个暑假，如果说大家呢没有时间外出去走一走，其实在我们临汾呢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暑假呢也欢迎外地的朋友可以来到临汾来走一走和看一看临汾的夏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是壶口瀑布的水雾腾起，彩虹横跨黄河的刹那，同样呢也是

0: 见小西天满堂悬素在幽暗当中静静发光的惊喜一瞬，同样呢是太岳山林间穿行的风掠过皮肤的时候刚刚好的那种凉意。在这个夏天，你有没有想好在临汾去寻找哪个位置或者是哪个景点那边的别样的夏天呢？
1: 其实说到这个夏天的出行，很多人会有不一样的这个需求，有的人呢就需要去这个避暑纳凉，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想去这个山山水水的地方，或者是有的人就喜欢去一些人文景观，比如像这个我去个博物馆呐，去个什么展馆呐等等，是吧？那么我们在临汾呢有很多的风景可以供大家去这个看一看。首先呢就是黄河风情，那么黄河风情呢这条线呢沿着建陕峡谷的黄河岸线铺开啊，那么第一站就是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第二站呢是襄宁的云丘山，第三站是襄宁的荣子酒庄，第四站是永和乾坤湾。就是说呢，这几个地方它首先离得也比较近，而且呢都是同样的这个类似的风光啊，大家都可以呢去沿着这条线，大概两到三天的时间就能够走下来了。
0: 是，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第一条线路，叫做黄河风情游。其实呢，建议大家呢每一次都可以去走一走，不同的季节都会感受一下不同景点它带给大家的不同的一些这种景观。就像我们春天的时候和大家说这边有桃花汛嘛，那么现在我们夏季它的一种别样的风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哦。
1: 对，刚才说到的是第一条线路，那么第二条线路呢就是这个博物馆探源游啊。其实呢从陶寺然后到丁村去寻访我们最初的中国，第一站呢是建议大家去临汾市博物馆，第二站呢是铁佛寺，第三站是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第四站是丁村民俗博物馆。其实呢像第一站我们这个铁佛寺就在这个旁边嘛，然后可以呢去到这个临汾市博物馆，然后呢再往襄汾这个方向走的话丁村，然后再往前走就是陶寺遗址博物馆。其实呢这个路程都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去陶寺遗址博物馆可能就是不到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哈。丁村的话从市区过去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哈，大家都可以来把这个路线规划好，带着孩子去看一看了。
0: 对，喜欢古建筑的各位朋友，大家呢也可以来第三条线路，叫古建探秘游。国宝遗存密度会比较高一些，一站式会打卡中式美学。第一站呢大家可以前往襄汾的汾城古建筑群，那么第二站可以前往隰县小西天，第三站呢去往这个洪洞广胜寺，第四站去往洪洞大槐树，那么第五站呢可以来到瑶庙，第六站可以去霍州署，第七站呢是汾西施家沟，第八站蒲县的东岳庙。这样的一个线路可能我们花费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大家呢可以花费几天的时间。如果说不想让自己的行程变得比较累的话，大家呢可以就是一天去往一个景点，去慢慢的感受一下这个古建筑带给大家的别样的一种感受啊。这条线路如果说大家走完以后也能够把临汾的古建的这种密度和质量也能够亲自感受得到，然后呢这条线路走完之后，你会对这个巧夺天工这个词呢会有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具体的一些理解了。
1: 那么第四个线路呢就是避暑康养游啊，这个呢就比较适合喜欢静的，然后就喜欢凉凉快快待着的一些朋友了哈，就躲进我们这个太岳山。我们说夏天我们就要22度的夏天，这个几个地方就可以让大家触手可及啊。第一站呢是在七里峪啊，就是我们的天然森林氧吧，第二站呢是洪洞的新唐寺景区，还有第三站是古县的云顶小镇，第四站是安泽的沁河湾度假区，第五站呢是寨哥大福山的寨哥大康养景区。这几个地方大家是不是也都非常的熟悉呢？离我们最近的就是福山这边了啊，然后呢再往下古县安泽都还差不多，然后洪洞是第二近，然后最远的应该就是七里峪了。但是七里峪每年很多人就喜欢去这个徒步，是吧？
0: 对，
1: 露营徒步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0: 是的，你看我们的老朋友段师傅就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说壶口加小西天加广胜寺可以并到一块儿去一日游，也欢迎各地的游客呢来到临汾游玩。因为他呢可能是经常跑车，就对这几个景点呢比较熟悉，这三个景点呢放在一起刚好呢一天的时间可能我们比较紧凑一下。如果说大家不想让自己的一天的时间变得如此紧凑，其实把两个景点放在一天也可以，比如说汾城古建筑加壶口瀑布两个地方也可以并到一块去走一个一日游也是非常不错的。
1: 你看这个段师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心啊，给大家都组好了。如果说不知道路线该怎么安排的话呢，就听听我们这个段师傅的安排，是吧？就是两个地方，就是能够让大家两三个地方就是挨得比较近的，又能够玩到比较尽兴，然后呢

0: 行程也不会那么赶，哎，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安排了，非常感谢这个段师傅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诗词趁年华也是发来这个消息啊，他说，哎，两位主持人早上好，这个说是什么感谢光临他的这个主页哈、啊，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喜欢诗词的一位朋友，在昨天周末的节目当中也是跟我们互动的比较多哈、啊。那么现在开始就是老朋友喽，他说领带啊，不，我这个是丝巾，不是领带，
1: 反正非常好看哦。
0: 因为昨天的时候，是这个另外一位主播带了领带，说，哎，我们俩是不是要搭起来？但是我昨天穿了是一件中式，我说没有办法领带。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就是璀璨行天下的朋友，他说能不能这个帮这个农民工要一下工资？然后也提到了自己是应该是建筑类型的吧，是吧？嗯，就是七建，在这儿呢给您一些这个小小的建议啊。如果说您是在忻州这边干的活的话呢，正常情况之下您是可以在忻州这边来要这个钱的哈。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建筑方面，比如说这是您是哪一个环节的，是建筑工人还是包工头还是哪个环节的，是乙方还是怎么样，就他每个环节不一样，他可能要走的流程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嗯，在这儿呢可以给您一个建议，就是首先您可以先私下去进行协商，就是他这样的话是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哈。因为如果说是建筑工人的话，您就找这个包工头，
1: 对，
0: 像分包是吧，因为他有分包有总包，大家可以来当面去沟通。因为像这种情况他不是说是就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很多人是吧，全程来进行这个录音，保存这个聊天记录。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签一个书面工资支付协议或者是欠条，然后让先明确你是被欠钱的那一方，就这个一定要留存记录哈。如果说协商无果的话，我们再走这个官方的渠道。那么官方的这个渠道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像线上的一个投诉，就是比如说像热线12333是人社的热线，12345是这个政务服务的便民热线，这个都可以。还有12351是工会维权的，12348是公共法律服务的，这个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咨询。如果说法律方面的问题您不清楚的话，可以打12348。跟律师去进行一下沟通啊。
1: 是的，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扰的事情，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后台，那么在后台呢留言，把您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呢详细的给我们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的。那么每天我们在节目的临汾随手拍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也会为大家呢去回复一下之前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啊。
0: 嗯，那么如果说这位朋友您正好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收看，然后因为您的这个信息我们是不是了解的那么详细的，只能给您一些这个建议啊，就是先走协商，协商不行的话，线上也可以来沟通，线下也是可以的，像这个劳动监察呀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哈。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啊，然后我们可以来再次沟通一下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这个段师傅给我们还发来了曲沃这边啊，曲沃靖国博物馆加丁村、这两个地方也可以并到一起一日游，然后广胜寺大槐树加明代监狱也可以把这个行程呢放在一起规划一个一日游。
0: 嗯，对，你看就是熟悉当地的这个，比如说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啊，就是这样的话这个行程会更加紧凑一些。那么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哎，也不妨去联系一下这个段师傅，可以私信一下他啊，私信一下他，他应该是可以为大家做服务的，是不是？
1: 是，
0: 就是给你安排一下这几个行程，就是本地的朋友可能会熟悉，那么外地来的朋友那么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啊，给我们段师傅也打波广告。
1: 对，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四条不一样的一种感受的线路啊，四条线路会有四种节奏，四种风情。如果说你想追澎湃的话，你就去这个湖口这条线路；如果说你想就是比较沉浸的话，就是比较安安静静的去寻找一下古建筑它曾经历史的一些这个遗迹，可以去安安静静的寻找这个古建筑这条线路；如果说你想探本源的话，就走陶寺；然后想清静的话，就走进太岳当中。那么2026年的夏天呢，临汾不追网红的潮流，只有这个黄河奔腾的声音，然后呢也会有古建筑斑驳的纹理，有山林穿堂而过的凉风，不妨可以在这个暑假带着家人带着孩子，然后呢去我们临汾的这个角角落落，哎，去感受一下临汾不一样的夏天的魅力啊。
0: 嗯，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夏天，大家选择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快乐的夏天。我们觉得每年的一年四季它都是有不一样的风情在啊，每年的这个一年四季都是会让大家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但是夏天我觉得会更加充实一些，因为时间会更多，就是首先我们不用

0: 考虑孩子每天都在上学呀，什么要把他的这个事情先安排好，就是大人的时间也会可以就是再随意的安排一下哈，就是在趁着这个夏天，就像是一年当中有一年当中的这个中间然后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就一年的12个月当中，就是前半年我们哎过完年。然后这个好好的工作半年不到啊，然后中间总是要给自己稍微的有一个停歇的时间，然后在后半年才能够更加努力的工作啊。
1: 是的，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趁着孩子在放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呢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味道啊。那么这两个月，那么各位家长朋友也会比较辛苦一些，安排好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能够感受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放轻松，是吧，放下脚步，我们短暂的休息一下，为了后半年更好的工作和生活。
0: 对，段师傅又才给我们分享这个行程了。他说，瑶都区范围内啊，像瑶庙景区啊，加这个华门，再加上这个瑶地陵，应该是哈，可以并到一日游。
1: 对，
0: 就是这个，其实瑶地陵可能会稍微的
1: 远一点点，
0: 在市区离得远一点点。那么可以放的稍微这个靠后一些。你看像瑶华门和这个瑶庙景区，它其实半天也就完了。
1: 对
0: 啊，中午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市区里面去找一个这个饭店去吃个饭，比如说像吃碗我们的牛肉丸子面呀，是吧，吃完之后再逛一逛嘛。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财神楼、财神庙，
1: 对
0: 吧，对，然后吕国巷这边也可以去逛一下，逛了之后呢下午就可以去
1: 瑶
0: 地陵，那然后稍微的逛一逛。如果说你觉得不是中午太热的话，也稍微找个什么茶馆啊，
1: 休息一下。
0: 对，我们临汾现在有很多这个民宿还有茶馆什么的，做的也非常的棒啊，环境也很好，就是这个价位，服务价位也不是很高，就是比较适合大家临时的休息上2到3个小时，是吧，有吃一点喝一点，然后凉凉快快的休息一下，然后下午呢等稍微凉快一点，然后去瑶地陵逛上几个小时，哎回来。
1: 是，说到这个我们中午到底可以去哪里休息，最近啊有一家这个梨咖，梨呢是就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大鸭梨，对，就这个梨梨咖，临汾优选首家梨咖店呢正式开业了。如果说大家在早上逛完这个华门和瑶庙之后，中午呢我们可以到这个梨咖这家店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咖啡的味道啊。你想想梨和咖的一种完美的结合，甜和香的一种热烈相拥。就在前两天啊，这家临汾优选梨专题的梨咖正式开业，吸引了很多消费者呢前来体验和品尝，再次能够感受到临汾优选里的叫理想时光啊。这个梨呢是大亚梨的梨哦。
0: 对，那么说到临汾优选是大家非常熟悉我们临汾的一个这个算是一张名片哈。
1: 对，
0: 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慢慢开始熟悉，现在临汾优选它就是包含了我们临汾所有的各县的一些名优特产品，像这个隰县的梨，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产品，大家就可以在这个临汾优选里面找到。但是我们说到做饮品，我们还真的是哈，就做成门店的这种饮品是头一家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边呢它是有啥呀，我们来看看啊，涵盖了这个梨椰拿铁
1: 哦，
0: 梨咖拿铁、玉露香泡泡咖啡、鲜榨梨汁儿，还有梨梨芒果冰、梨梨养乐多、梨梨茉莉，还有单性梨雪、青柚烈梨等等多款特色饮品，还有什么梨肉肉呀、梨膏方糖啊、这个梨膏棒棒糖啊等等，哎，这产品还挺多啊，非常的丰富。
1: 这一说完之后呢，真的迫不及待想在下班之后呢去感受一下这个梨咖会和我们经常喝的那些咖啡有怎样的一些区别啊。
0: 对，
1: 那其中呢刚刚也说到了有很多这个特色的一些这个产品，
0: 吃的
1: 有棒棒糖，哇，感觉品类真的是十分的齐全。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就是比较喜欢最近也比较火的各类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产品啊，什么梨毛绒的挂件、万事顺梨香包等等，还有这个玉露香创意的系列文创产品。那现场呢有很多这个顾客呢，他都会手捧着印有临汾优选标识的特色饮品，会在店里呢去打卡拍照。
0: 但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这个产品当中，很多人会非常感兴趣。比如说你看到夏天我们都是喜欢喝一些果汁，
1: 对，
0: 像西瓜汁啊，什么橙汁儿啊，你看这个梨汁儿，我觉得就非常的适合，就爽口。然后很多人会，哎呦，这个嗓子最近不舒服了，是吧？喝上一杯梨汁儿，哎，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你看，像这个梨梨养乐多，我也喜欢，
1: 听着就好喝。
0: 对，这个养乐多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小饮品，然后再和这个梨汁儿想搭配一下。 哎，估计味道也还不错哈。感兴趣的大家不妨呢去到这边去感受一下了。
1: 是，有朋友就说哎，这个咖啡的醇苦和梨汁的。

0: 清甜，它完美的中和在一起，然后会带给人一种不一样的这种味蕾的一种体验啊。然后想不到咱们临汾的玉露乡里还能够做出来这么好喝的这种咖啡饮品，真的让人觉得哇，真的太棒了啊！
1: 嗯，就是现在我们本地先火起来，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像其他的这些品牌的店，然后去把它延伸到其他的各地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梨咖啊。然后其实呢，说到这个梨咖配料，所有的一些梨呢都是来自我们的隰县哈，是连续五季入选临汾优选区域公用品牌的玉露乡里。那么其实玉露乡里不用我们本地人就是多介绍，都知道它有多好吃。
0: 是的，
1: 是吧？以前的时候到冬天，大家都会统一的去囤一些这个玉露乡里，然后去送给亲朋好友，或者是把它寄给在外地的一些家人亲戚朋友啊等等，让他们去尝一尝我们临汾本地的一些这个名优特产品哈。那么以后有可能你可以寄上一些梨膏。
0: 是的，
1: 方糖、棒棒糖什么的，哎，这是我们这个临汾特色产品啊，也可以让他们尝一尝。
0: 是的，那么说到这家叫做野里园梨咖负责人呢，就是说到说，那么这次他的这家店的开业，也是立足了临汾优选的这种品牌效应，核心就是能够让我们临汾的本土好物，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走出这种传统的一种生产模式，能够走进年轻者的这种消费市场。他们也打造出了很多适合本体消费，就本土消费者群体的一种产品，也希望能够让很多的市民，包括从外地来到临汾的游客，能够通过一杯梨咖品味到我们临汾的味道，了解到临汾的农产，能够感受到我们临汾的特色的文化哦。
1: 你看以后到临汾来能够吃的喝的都有了，你看吃的比如说像这两年慢慢在拓展的，除了丸子面之外，比如说咱们这个混炒，不是现在有很多人觉得是我们临汾特色的，就没有什么地方它是这种炒法哈。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来了之后特色的饮品，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前它是有这个梨汁儿，就是罐头式的那种瓶儿，玻璃瓶儿的那种梨汁儿啊，有几个品牌就是也是会有的。
0: 是的，
1: 虽然说它价位不是像什么三块呀、几块这么便宜，但是它确确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非常纯正的这个果汁的口味哈，
0: 比较纯天然。
1: 对，还有呢就是你看现在又有了这个梨咖，是吧，可以喜欢喝这个咖啡的就去点这个咖啡类的，那如果说的喜欢这个纯果汁的，咱就点这个纯果汁的，是吧？一会儿咱下班去尝一尝。
0: 刚刚我已经在见习搜索了一下，
1: 怎么样？价钱？哎，我觉得这个价钱
0: 价格基本上
1: 合适的，
0: 合适合适，就跟大家经常点的一些咖啡的品牌这个价格差不多哦。
1: 我看看我这个梨汁儿。
0: 你最喜欢的鲜榨梨汁是吧？
1: 对，如果说在这个有券的话是11块钱啊。那个养乐多那个呢？
0: 最喜欢的养乐多是吗？
1: 12块钱，哎，也可以接受啊。
0: 是的，
1: 对，大家有没有被我俩种草，然后去下班之后去来一杯啊？咱俩一会儿去来一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先进入这个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生活当中的那些大事小事，还有就是那些烦恼的事情、烦心的事情，都可以在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了。
0: 我们稍后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3: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5: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之前在节目里大家所关注到的那些问题哦。
0: 嗯，临汾随手拍呢是我们民生派节目的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哈，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或者是让您犯难的这个事情啊，都可以随手拍一拍呀。那么我们临汾随手拍呢是有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另外还有一个临汾随手拍的网站，大家可以呢在这个两个平台上去发送您生活当中的那些困扰的事情，那么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呢把这个信息记录，然后派单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那么也会有最新的一些回复的结果哈。当然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微公号然后去看到回复结果，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也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分享这些问题的回复情况。
1: 是，首先来关注一下第一位朋友所分享的问题。有一位湘宁县的居民就问到，新购买的农机到哪里去上户呢？我们来在节目当中回复一下哦，新购买的农机上户是可以到这个湘宁县政务服务中心的二楼去提交相关的资料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啊。
0: 嗯，另外一位朋友呢，他所反馈到的问题呢，是在市区的新二中路和108国道交叉口的西侧，就是蓝山府项目部的这个出入口的这个位置啊。他说呢，这边首先是有一些流动的摊贩长期的就是私搭散棚，停放了餐车去占道经营的问题。他说首先占道了，然后导致这个路口呢经常性会有一些交通拥堵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周边的居民呢，就是他们在进行劝阻的时候呢，摊贩的态度也比较蛮横啊，就是甚至呢就是还宣称扰乱了这个公共秩序哈，就是侵害了群众出行的一个权益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他所发来的一些这个照片，我们也看到了确确实实这边的一个情况，摆摊的一个情况。那么他们也是希望能够联合相关的部门，是否能够开展一个专项的整治呢，来取缔这个地方违规占道经营，约束一下这些摊贩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哈，消除一下安全隐患。

0: 那么能够看到这边的一个是车停放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搭建的棚儿还确实挺多的哈，还有一些小的美食小屋啊等等啊，就是都是在这个路上哈。那么我们先和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来先沟通一下，看看是个什么情况。那么这边它是有便民的摊点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有了最新的回复结果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告知分享。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啊在节目当中想咨询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有一位朋友就问到说，户籍是属于姚都区姚庙镇派出所，需要更改这个姓名，咨询如何更改以及所需要的资料。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来和大家统一回复一下。那么根据山西省公安机关户籍管理工作规范第二章常住户户口登记第八节户口项目变更更正的第72条，在符合公序良俗遵守公共秩序的前提之下，公民呢是可以变更姓名，一年之内啊变更姓名的次数是不能够超过两次的。那申报的材料，那么第一个呢需要拿本人或监护人的书面申请，第二是变更人员的居民身份证还有户口本，那么第三变更人员的出生证、父母结婚证或者是离婚证，未成年人变更的时候是需要拿这个父母的结婚证或者是离婚证的啊。那如果说没有以下情形的承诺书，比如说这个正在服刑或者是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处罚尚未执行终结，第二呢是正在接受刑事案件或者治安案件调查的，第三呢是民事案件尚未审结或者是尚未执行终结，刑事案件尚未审结还有被限制出国出境期限未届满的，第六呢是依法被禁止从事相关的职业期限未届满或者是被法律法规列为职业禁止对象的，那么第七呢是因严重失信行为被地级市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列入到严重失信的主体名单当中，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特殊情况啊。那第五呢是未成年人申请变更姓名应当是由生父母协商一致进行确定，如果说发现违反承诺情形的，公安机关的应当恢复其原姓名啊。
0: 首先呢就是想要改名字哈，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哈，因为它不仅是要这个名字要改，它是要改姓和名，
1: 对
0: 啊，就是这个一定是双方父母都同意然后到现场才可以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手续还有就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大家也是要来好好的了解一下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我这个临权证给丢了，是安泽县林业局颁发的，想咨询一下如果说这个想补办的话，哎，是怎么来进行补办，或者是来查看一下临权证的这个信息呢？针对这个问题呢，安泽县也是给出了回复哈，就是首先办理流程您得有临权信息查询，还有可以带上本人的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到安泽县的林业局临权谷现场去调取原始的临权档案，就是你要调取这个信息啊，就是要带上相关的一些证件，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查阅完整的临权登记的信息，这个是需要带这个资料的。那如果说是需要补办的话，您先到林业局先调了这个档案是吧，权属的这个档案，再按照要求一个是登报发布一个遗失的声明，公告期满之后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之下提交继承相关的佐证材料，就可以来申请补发临权证书了。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咨询到的是关于这个取暖补贴的事儿啊，2022年和2023年水门街的住户当时呢是有发放取暖补贴，咨询领取取暖补贴到底需要哪些材料。针对于他所反映的问题，要都区乡贤街街道办事处已经回复，已经立即组织了水门街区的水门社区进行了督促核实。水门社区呢2022年和2023年的居民办理冬季采暖补贴是需要提供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土地证、院内以及大门的照片，农村信用社银行卡的原件以及复印件各一张，还有秋冬房禁煤的承诺书，这个呢是需要签订的啊。
0: 另外这位朋友呢他是说想问一下姚都区解放东路啊临汾市平阳中学指标到校初中的这个条件是怎么样的。如果说是平阳的话，我建议您再等一等，因为今年平阳可能有一个变化，之前呢平阳都是摇号嘛，今年呢因为平阳要应该是要全部搬入到新的校区了，看看是要进行摇号还是这个片区啊还是怎样，这个政策目前为止还不明朗啊。您可以在这个等一等，之后呢会出最新的一些这个信息，有最新的消息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告知的。

0: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说，襄汾县振兴路护栏两侧多个突出地面的钉子，这件事儿解决了吗？那么这件事情啊，襄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管理局回复，已经安排专人对这个部分所突出地面的钉子已经进行了清理。那么大家从这边经过的话可以看到啊，目前已经清理完成，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
1: 另外呢，有一位朋友发送的是就是路上的一些状况哈、这个照片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辆车啊，京 LR9739， 这个车呢在市区的福利巷这边有一家天美智慧沙龙啊，他说在这个门口占用了非机动车道，然后就乱停乱放了，导致呢电动车都跑到马路中间去行驶了，也是提到了就是有安全隐患的问题哈。我们看到它这个确实因为这边它都是有停车划线的嘛，
2: 对，
1: 它这个停车的停的位置不是很好，它完全可以往前再走一走，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线前面还是有一些空间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呢这个路边它是有停车位的，那么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定然后把车辆停到线内哈，还有车头的朝向也是要稍微一致啊，就车头朝向还有这个停车入位啊，这个都是要做到的，因为您看您这车是斜着插进去的，本身人家这儿都停得好好的，您不能说、哎、我这车小那我就斜插过去，那您这个车尾不是还在外头吗，那么很多车过的时候还得避让一下哈，这个情况就非常的难办了啊。针对这个问题呢，临汾市交警支队也是首先呢对该路段的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了整治，并且加强了巡逻的这个力度啊，也是提醒大家以后停车要规范一些，尤其呢是有些路段它确确实实是车也多人也多，因为这边店面会比较多嘛，您要乱停别人也乱停，这边真没法走了啊。
0: 是，还有一位朋友是问到关于这个大货车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来为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到是在夜间12点之后，瑶都区呢6.8米的货车是否能够进入到市区运输呢？如果说不能够进入的话，咨询是否需要办理相关的一些证件，到底如何办理？那么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根据关于优化市区范围之内的载货机动车通行措施的通告，是在现行范围之内。新能源的重型货车每天的6:30到22:30是禁止在限行区域当中通行，然后其他的时间是允许通行的。如果是非新能源的重型货车，每天6:30到22:30也是禁止在限行区域当中进行通行，其他时间呢是允许在除了重点道路以外的区域通行，确需进入到进行区域当中的货车，大家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网上去申领货车的电子通行码。如果说需要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0357216-8935，0357216-8935。
1: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的信息是一位襄汾县的朋友啊，他是想问一下说，这个女职工啊，如果说是要享受产假的话，一般都是多少天呢？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女职工的话享受产假，应该是158天啊，就正常是158天这个状况。因为如果说您是职工，那么单位它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可以休的假期的文件，您可以跟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先去沟通一下哈，因为不同的情况会不一样，是吧？不管是男职工、女职工，他能够休的假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单位他可能还会比较特殊，比如说像铁路，人家能够休的时间会更长，是吧？就是根据自己家单位，就是有没有特殊的一些安排，然后去沟通一下。
0: 对，还有人说到说在红桐飞鸿西大街的树木没有进行打药，导致小飞虫比较多，希望给树木打药。红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回复，收到大家反映的问题之后啊，单位园林中心呢已经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对飞鸿西街进行了病虫害的防治，保障市民生活环境舒适安静。同时呢，各管护单位也会加强对这个全城各条道路的巡查，第一时间呢会报回巡查的问题，并积极呢进行解决。
1: 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听见临汾抖音平台大家互动的消息啊。我们的这个段师傅也是非常的贴心啊，是他说到旅游呢个人的一些建议啊，大家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想玩的更加尽兴一些哈，就一天去一个地方，这样的话时间也不会太赶，玩的地方也多，就是如果说玩的地方太多了，一天当中我们去好几个地方，有时候可能就是走马观花了，就自己也会 着急啊，然后自己玩的会比较累。嗯，也是非常感谢端师傅的这个建议啊。还有其他互动的一些朋友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听见临汾民生派的节目直播，通过视频号的直播还有这个抖音号的这个直播啊，大家都可以在这两个平台当中来关注。那么另外我们视频号的这个短视频每天也会有推送，大家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您想要了解哪些方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像政务服务方面的一些内容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一些需求为大家做出一些这个比较有就是符合大家需求要求的一些短视频啊。
0: 嗯，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音乐当中，我们在放音乐的过程当中会临时闭麦啊，所以说在下一个时段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儿啊。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

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辈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

0: 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民生派的这个节目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啊，又回来了。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我是陈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情啊。嗯，
0: 说一说最近呢，我们临汾城啊，就是很多施工的一些这个进展状况啊。那么在近日呢，临汾市平阳街，就是从老聚河到向阳路这个路段，这个排水防涝工程项目啊，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那么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各类的机械协同联动啊，有序的在运转当中。那么我们也看到，目前为止啊，就是这边呢正好进入到了一个施工的窗口期。那么目前为止，就是在有条不紊的推进的是水稳层的铺设、水稳压实等等这些重点的工作。

0: 序啊。那么在作业一线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工作的车辆啊、机械啊等等，都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那么这个步骤可能大家伙不是很了解，说到哪一个工序了啊？但是我们说这个正好是一个施工的窗口，就是每年的这个季节都是，你看这两天雨比较少啊，就是有雨呢，可能就是阵雨啊。那么也正好是施工窗口期，那么施工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紧锣密鼓的去安排现场的施工情况。
1: 是的，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啊，那么压路机呢来回穿梭于其中，那么厚重的滚轮呢均匀碾过路面，那么基层的碾压完成之后呢，表面平整，没有这个碾压的痕迹。每一道的工序都为后续的沥青面的这个摊铺筑牢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抓这个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的同时啊，项目部呢是严格落实绿色文明施工的要求，常态化做好扬尘处理的工作。那么在施工的现场的多功能的抑尘洒水车呢持续巡回作业，有效的抑制施工扬尘产生，全方位的严守绿色施工的标准啊。
0: 嗯，那么据了解呢，像平阳街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从劳巨河然后到向阳路这个排水防涝工程呢，作为重点的民生工程，北起劳巨河南至向阳路，主要建设内容呢涵盖了像雨水工程、污水工程还有路面恢复工程等等多个方面啊。那么是完善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防汛能力的重要的举措。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有效的提升防汛排涝的能力，来破解区域当中雨季积水的难题，进一步来完善中心城区的市政配套设施，优化城市交通环境，切实来方便大家的出行了。
1: 嗯，是。那目前啊，平阳街劳巨河到向阳路排水防涝工程施工呢是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现阶段已经全面进入到水稳基层的铺设工序里。那么结合当前施工的进度和天气条件，这个项目预计在七月中旬呢转入到沥青面的摊铺的环节当中哦。
0: 嗯，那么在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介绍，接下来他们也会紧盯着各个关键的一些工程的节点啊，严把工程质量关，稳步的推进路面的铺设，还有附属配套设施啊等等这些工序，以精细化的施工管理抓实道路改造工作哈、啊，来持续优化城市人民的这个居住环境，然后能够把这个惠民的工程建设成为大家满意的暖心工程。其实啊，说到现在我们这个很多工程的进展，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高兴啊，就是这条路它修好之后呢，首先呢我们都知道从劳巨河然后到向阳路这个路段哈，那么如果说一到这个下雨天，它就会有一些什么这个排水不利啊等等、嗯、是不是会非常影响大家的这个生活。那么修好之后，不管是污水的排放啊，这个雨水的排放啊，道路的一些基础的设施啊等等，就会更加的完善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啊。
0: 嗯，那么说到在我们节目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招聘的环节啊。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月份，就是每年的从开过年之后，好像这个招聘季就一直在进行了。其实大家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呢，也是会比较纠结哈。比如说他这个专业该如何来选择，然后呢，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新的岗位出现了。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选择工作方向，其实也是提出了更多的一些要求哈。
1: 嗯，
0: 近期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个人社部啊，就是发布12个新的职业，大家来听一听有没有觉得没有想象到的那些职业呢？
1: 是，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叫做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呢，是从事船舶航行岸基的安全保障，还有设备的技术管控，还有营运合规的监督，防污染的管理、应急处置以及安全管理制度的运行监控的工程技术人员。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动物实验工程的技术人员，这个是从事实验动物繁育体系的构建、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质量标准制定，还有实验工程设计，还有技术研发推广的工程技术人员。
0: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S， 这个 S 呢表示的是数字职业哈。那么还有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S， 就是他所有的这个带 S 的都是表示的是数字职业啊。那么除此之外，像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 S， 这三类大家都可以来想象一下，它其实是用数字化的，像设计呀、这个产品数据管理啊等等这些软件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职业，好像大家以前都是没有接触过的。另外还有就是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这个呢是从事企业环境还有社会与治理可持续发展规划管理的工作人员，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工作。

0: 做的职业和岗位了。
1: 是的，还有这个微电网的管理人员，这个呢主要的是监测、预测和分析微电网的电力数据，还有制定以及等等微电网的一些运行策略。除此之外呢，还有运动数据分析师，这个是从事这个体育运动的数据收集、清洗、挖掘、分析、编制并运用到运动表现分析报告的人员。还有制香香艺师，这个呢是主要是进行一些这个香艺艺术实践和传播工作的人员。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氢燃料电池制造工，还有就是 L 啊，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岗位上带 L 的，它就是绿色啊，就是代表的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 S 是表示数字职业是吧？那么 L 呢是表示这个绿色职业啊，大家听到这个 S 和 L 的时候呢，自己心里可以来首先来关注一下，还有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还有电解水制氢工 L， 那么像这些就是我们12种刚才我们所提到的12个新的职业，那么以后对于孩子想要去选择比如说学习的这个专业还有就业的岗位方向，哎，就可以来做一个参考了。
1: 是，除此之外电解水的叫制氢工等等，哎，这些都是一些新兴的一些这个岗位哦。
0: 大家来了解一下，就是不知道的话可以在这个相关的一些网站上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当中媒体当中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内容啊，就是感觉都是在学习当中，是不是？
1: 是的，
0: 随着不断的这个社会的进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另外一条消息啊，也是对于我们都非常有用的，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优化升级，对于我们山西省的朋友们来说要来关注一下了。
1: 是，我们要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生育保险。从7月3号开始，从省医保局获悉，我省的这个生育保险呢是迎来了一种优化升级。那么根据本级，那么统筹区域，比如说像各市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规定。那么据悉呢，我省其他除了这个太原以外的统筹地区呢，也正在紧急的去改造信息系统，近期呢将会持续落地住院生育医疗费政策范围之内的无自付的这种政策，进一步会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更好的维护全省参保人员生育保障的权益。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26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这个老猫啊，他说12345热线可以反映关于这个施工的问题啊，就是 MH 也是发来了这个信息。是这样的，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还有我们临汾随手拍，在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网站，还有临汾随手拍的微公号，也是可以来反映这个问题的。
1: 是的，那么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在8:30守候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守候在我们的889或者是951调频，两个频率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有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或想和我们反映的问题，大家呢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在后台呢给我们发送信息，我们的小编呢也会把您所反映的问题呢整理之后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和相关的一些部门取得对接和沟通啊。
0: 当然了，还有就是我们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啊，也是可以来进行这个关注的啊。然后视频的这个微信微公号后台也是来给我们留言是没有问题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的聆听守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悦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笔。

0: 万即将截止，封藏重塑，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今天周一哈、啊，然后我们先仰天长笑一下。
1: 就是我们要把这口气给说出来。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个怎么说突如其来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早上这场降雨啊，我刚收拾好出门，这雨哗哗就来了。
1: 今天早上下雨了。
0: 哎、对，得亏邻居家这个车库门开着啊。
1: 几点下的？
0: 对，我其实我的小电叉子就是不好意思躲到人家车库里啊，我就害怕人家车回来。哎，好在这个下雨的时候人家车没回来啊。
1: 大概几点钟？六点钟。
0: 就是九点半左右啊。
1: 九点半左右。
0: 对，你在哪里啊？
1: 在路上啊，
0: 我也在路上啊，就是就正好下雨啊，
1: 就那个云是在你头上，
0: 对，没错，
1: 乌云快走开，
0: 哎，是的，这场雨就是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哈、啊，哎，天气像蒸笼一样，
1: 哎，
0: 最近缺水了、
1: 嗯，
0: 蒸笼里快没水了，再添点水，继续再蒸啊，
1: 就感觉很无奈。其实说实话，
0: 对，
1: 今天户外这个温度是比较高，但是还好，庆幸的是有风，
0: 哎，是，
1: 感觉还比较凉爽，
0: 对，
1: 室内就比较闷热了，
0: 对，
1: 必须得开空调，
0: 嗯。昨天哈、啊，就是晚上大概九点多钟，我看那个天气预报啊，九、
1: 嗯、
0: 点多钟的温度还是在32度左右，
1: 哎、
0: 你敢想吗？晚上九点钟啊，最高温度还是在32度左右。提示各位，最近这个暑热还是比较明显的，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当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哈、啊，这个夏天勤检查车辆，小心车辆自燃了、啊，或者是车里放一些这个危险的东西，要检查一遍了。
1: 手机搜索听见凌晨，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开心方向盘。各位周一好，我是江漂亮。
0: 各位周一好，我是齐泽。
1: 嗯，
0: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了，可以在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来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2039696 2039697来告诉我们你的生活当中的趣事啊，或者来向我们反映路上实时的情况，哎，也可以这个随手拍啊，向我们反映这个，哎，哪辆车随便乱停乱放了，哎，哪辆车没有按这个规定车道行驶啊，哎，我们会反映给相关部门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欢迎大家能够走进直播间来打卡报道了，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周一啊，我就发现其实大家都比较忙一点，需要去赶紧去单位忙一些手头工作，毕竟休息两天哈。不知道上班的时候各位有没有这个心情比较烦躁的时刻，也给大家吐槽一下。
0: 对，
1: 其实我今天上午心情挺好的，
0: 对，
1: 来了之后我就变得内向了。
0: 对，你这个休息了两天吗？
1: 刚
0: 刚你说这个两天的时候有点恍惚啊。
1: 大家有可能，
0: 哎，我们好像这个没有什么两天休息的时间啊。哎，地球不爆炸，电视台不放假，哎，周末我们还是要值班的啊。对，就是4个小时的陪伴，
1: 对，
0: 整个人坐在这是这个僵掉的状态，但是还是要以饱满的热情来面对镜头前，面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

0: 这
1: 个
0: 啊、
1: 只有忙啊，只有爆炸，
0: 对对对对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生活是这样的啊，每天在解决矛盾和麻烦当中不断的前行，在朝前走啊。这个2026年上半年都已经过去了、
1: 嗯、
0: 下半年也希望能够有个好的开始，下半年有希望啊，有能有这个好的收获啊。
1: 是的，没错，也欢迎各位去和我们分享分享啊，这个夏天包括这个暑假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想玩的一些好玩的场景都可以来分享一波。那咱们是开心方向盘，是不是得来互动一波呀各位、嗯、如果说您在直播间的话，能不能就是点个赞啊，或者扣个一，让我们看到你来了，我们来出今天的互动话题喽。
0: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嗯、赶快让我们看到各位的身影。潜水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1: 嗯、
0: 现在该冒泡了啊。哎，就是分享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分享一下你现在此刻的心情、
1: 哎、
0: 路上的情况都可以分享。你看今天天色确实是、可能还是会有降水出现啊。
1: 是，
0: 最近一段时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一些，也是再次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关注这个最新的天气的预报预警的信息，这个调整自己的这个一些出行的习惯、还有就是常备雨具啊。
1: 对，没错，因为有你说江漂亮，对，是我，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我来出今天第一个话题好不好，就一个小问题啊、因为在其实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收听群体包括收看群体可能还是司机比较多一些、
0: 哎、对
1: 对，男同事比较多一些哈。那今天第一个话题还是和这个车标有关的，就是我们很多一些高端的牌子车啊，挺好的，必须得是牌子车。
0: 对，
1: 哎，这辆车它价格也是比较高贵一点的，比较应该是昂贵一点吧，有两个 R 构成的，就这个大写的 R， 我们说这个UVWXYZ R、
0: 就是没说 R 啊，数了一遍这个英文字母，就是没有 R 的位置啊。
1: R 在哪儿来着？
0: 好吧，
1: 好尴尬、
0: 啊。这周一就让人开心的感觉啊！周一确实是，你看又慌乱又忙乱。
1: O P Q R S T 这个 R、
0: 哎、对，你看你就是数了一遍，就是没说 R。
1: 我真的是我要重修了，我必须得澄清一下自己啊，我英语挺好的，真的是、
0: super star 那个 super， 我现在到现在都记得这个发音啊、
1: 对，我英语挺好的啊。我们来说这个就是 R 字母 R、啊、
0: 对，两个 R 叠加在一起，
1: 两个 R 叠加在一起的这个车标，
0: 对，是什么样的车辆的这个标志啊，
1: 对，这个车牌子是什么牌子，各位
0: 对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
0: 对对对，你看这个暑期已经开始了啊，很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们出去玩了，自驾游啊，或者说这个坐高铁啊，坐飞机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你现在就方便了很多啊。
1: 对，
0: 小时候啊，想去哪儿就觉得啊，好难啊，交通不方便，以至于我小时候就基本上没去过外地啊，去往我们这个，我因为是县城里的，去往这个像这个我们，比如说吉县来临汾啊，我像这个县里去运城就去的很少啊，大家都说这个怎么说不太方便的感觉，现在就不一样了，
1: 现在
0: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
1: 一般去从你们县城到运城大概是
0: 等一个多小时，
1: 一
0: 个半小时左右。
1: 除了就是自己驾驶车辆还有什么方式吗？
0: 有这个以前是有大巴车的，
1: 大巴车
0: 后来又没有这个大巴车，改成了这个小巴车、
1: 哦、
0: 速度更快一些了，是上高速的啊、这个大巴车是连接乡镇的，这个会把这些道路都通连起来，现在都上门接送，这个小巴车
1: 就是上到你家门口，
0: 对，门口接送，然后直接上高速、就去往目的地啊，这更方便快捷一些了。
1: 对，其实我家就是义城的嘛，到临汾市大概如果开车的话就一个小时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四驾车辆之外其实还有这个就是直接直通的这个公交车，
0: 对，
1: 票价只有10块钱，很便宜、
0: 很方便啊。
1: 对，还有一种就是不是那么提倡的这种出行方式，就是 taxi，
0: 对，
1: 就是它是属于就是私人 taxi 啊，也很方便、就是点对点接送，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乘坐它，没有那么的安全哈。
0: 对，是的，大家这个可以分享一下哈。现在越来越方便了，大家这个暑假想去哪里，你看现在有一些新开的，之前我们分享的有新开的线路，有直达这个南昌的呀，武汉的呀，是吧，这边这个更方便一些了，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互动一波啊。暑期已经开始了、各位家长们准备带熊孩子们去哪里玩耍呀。
1: 对，今天第一个问题呢是和车标有关啊，咱们这个车是牌子车，今天这个车它不便宜，车标呢是由两个字母 R 构成的，就这个又OPQRST、英文字母当中这个 R 大写的 R， 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写 R 是怎么写哈、两个 R 叠加在一起的这个车标是什么车标呢，各位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了。
0: 对，分享一下 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区域当中，两个 RTA 加是哪个车标、哪个品牌的这个车辆，哎，分享一下。
1: 对，
0: 哎，说到这个车标哈，小时候就很有这个天赋啊，
1: 很有天赋，
0: 很多男孩对这个车标都很有天赋，因为感兴趣嘛，是吧？
1: 对，
0: 哎，都会记住很多车标。哎，爸爸这是大众，爸爸这是别克，哎，爸爸这是这个玛莎拉蒂，哎，就是，哎，你像这个 R 标。

0: 这是 R 的，
1: 这是什么生活条件？家里随处可见玛莎拉蒂，
0: 马路上嘛，
1: 哦、哎，马路上，
0: 马路上嘛，我们去家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辆车呢？马路上见到、啊、
1: 啥生活条件了？你说说。
0: 对，是哈、啊，马路上见到这个两个 R 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身边比较少见一些啊。
1: 嗯嗯。
0: 对，豪华的车辆是不是？
1: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两个字母 R 叠加在一起的是什么牌子车？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在歌曲当中，各位可以来想想啊，你见过哪些牌子车？同样来可以猜猜这个问题的答案。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朋友发出来答案了哈。郭氏无双说啊，劳斯莱斯，没错，
1: 对，就是劳斯莱斯。
0: 对，你说这个车标好像不太明显，你说这个车前头站了个小金人，那就明显了。
1: 应该这么阐述是吧？
0: 对，车前头站了个小金人，也有这样的新闻报道哈，熊孩子手长，手痒痒，去把小金人掰掉了，家长赔了巨款啊，是吧？
1: 真的是一笔巨款。
0: 对，又到了这个假期了，家长一定要把这个熊孩子们管好了啊！家里这个如果没有大人的话，一定要注意啊！要留大人来看管孩子，
1: 是的，
0: 像这个插座呀。燃气呀、这个用电方面啊，一定要告诉孩子安全的重要性啊。
1: 对，没错，既然我们猜到这款车标是劳斯莱斯，郭氏无双，很哇塞哈，很厉害，我们不妨再追加一道题，这款牌子车劳斯莱斯是哪个国家的呢？
0: 对，就下一个问题啊，连环的
1: 问
0: 题。
1: 连环问。
0: 对，是劳斯莱斯，但是它是哪个国家生产的，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哪个国家生产的劳斯莱斯，各位可以来互动啊，继续来分享你的答案。
0: 对，是的。
1: 看看能不能猜对。最近想问一下，记得有没有观看昨天的

0: 比赛，
1: 没有
0: 世界杯。
1: 我是伪球迷啊，我只是看这个信息报道，我没有关注这个球赛啊。
0: 就是昨天有一场很精彩的球，阿根廷对战佛得角。我们都知道阿根廷它是卫冕冠军球队哈，就是很厉害。然后佛得角是今年的一批黑马球队，在我们都以为可能会踢成比如说3-0、2-0的时候，结果昨天竟然踢成了3-2。虽然说佛得角是回家了，遗憾告别了今年世界杯，但是啊，他虽败犹荣，他们整个团队包括这个守门员都是相当厉害，给我们呈现了一场非常精彩绝伦的比赛。
1: 对，
0: 在最后这个加时赛当中啊，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1: 哎，是的，你看这个怎么说哈？周六的时候，佛得角就迎来了一波热搜啊。
0: 哎，
1: 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大家都在搜他在哪儿啊？他的地图上哪个位置啊？
0: 对对，是的，
1: 就是当时就很惊艳的感觉啊。这样一个球队能让大家眼前一亮，哎，我觉得也是实力所在，对不对？
0: 是，而且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落地签哈，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可以起飞到佛得角看一看这个非常美丽的角落。故事无双说是来自于英国的劳斯莱斯，对了。非常棒哈，恭喜你，真的很厉害。看来这个位朋友也是对车型非常非常了解了。那么想问一下齐泽，你大概是什么年纪段开始关注这个车型就车标的？
1: 我大概是在我没有就不对这个车我也不太感冒啊，就是偶陆陆续续在关注。也不是说这个某个年龄就突然关注某一辆车了，陆陆续续在关注一些车辆啊。我们你看我们熟悉的就是大众啊，小时候家里的桑塔纳，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这个后来又家里买了这个雪佛兰乐驰，小黄车，觉得也挺可爱的啊。后来你看 QQ 就有了这个差不多样子的啊。
0: 对，比较可爱。
1: 对，再有吉利就 QQ 啊，这个更加价格更加亲民一些，身边的车就会更多一些啊。然后就是后来又换了面包车啊。再后来的后来，又换了现在这个东风标致啊。怎么说呢？就感觉，这个家里换车的时候也会关注一下这个标致，关注一下这个品牌，有最新的这个动向。但是我不是车迷啊，我对这个车，没有那么深刻的了解。但是这个做了交通节目之后，确实是了解了一些最新的动向啊。
0: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些车标啊、车型，包括这个产地。刚才你既然说到这个东风标致了，想考一下大家，这个东风标致的这个图案，各位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小动物呢？
1: 对，我以前就觉得是个小人站在那儿 后来仔细看了一下，不是个小人啊，
0: 各位
1: 是某种生物。
0: 对，各位来说说啊，这个东风标致，它这个车标像一个什么？
1: 对，是某种生物啊，就是抽象站在那儿的某种生物啊。
0: 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对车型比较了解，对车标比较关注的话，可以来说一说东风标致这款车型，它这个车标像什么？看郭氏无双和我这个答案是一样的，
1: 对，小狮子、啊，
0: 小狮子，对对对。
1: 我一直以为是个小人啊，有一天我近距离靠近观察了一下，这不是个狮子吗？站在这儿啊，
0: 小狮子哈，小狮子。那我们就再恭喜一下郭氏无双，太哇塞，太厉害了。我们再追加一道题，东风标致是哪国的车呢？
1: 对，
0: 看你厉害还是齐楚国厉害？
1: 什么系车啊？什么什么系车？
0: 对，
1: 是不是
0: 什么什么系车？
1: 这个诗词趁年华说，主持人你们好啊，收到了，你们你好，
0: 欢迎，
1: 周一快乐，你快乐吗？
0: 我不快乐，我本来挺快乐的。
1: 你快乐吗？
0: 我
1: 很
0: 快
1: 乐。这是歌曲，就分享给周一上班的各位啊。
0: 诗词趁年华说，东风标致是国产吧？
1: 对。是国产啊，但是它之前标志就是这个法国啊。
0: 对对，其实它说早一点应该属于法国产。和不是国产吧？
1: 东风标致是啊，
0: 东风，但标致是，
1: 对，标致车是
0: 法
1: 国，
0: 应该这么来说哈。好嘞，明白了明白了。好，我们就和大家去分享这些车标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分享自己的一些知识哈，不断的去更新。我就发现就是男士对车真的是很了解。我再出一道题好不好？
1: 来，
0: 有点难度，依然是一款牌子车。这款牌子车也比较贵，
1: 对，
0: 我们在路上呢也不那么常见哈。是由两个字母构成的，叠加的两个字母 M，
1: M， 这是什么车来着？
0: 就是这款车型。
1: 要这个仔细考虑一下了哈。
0: 黄色的这个
1: MG 是名爵。
0: 黄色的底色是，但这款车型是一款牌子车。
1: 对，两个 M 叠加在一起是什么牌子？
0: 对，底色是黄色，两个黑色的字母 M 构成的。各位，你们知道这个车标吗？
1: 对，可以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过这个车标奇奇怪怪的车型啊？这两年确实啊，有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不断发展，很多车辆这个车标也在这个不断的更改当中啊。
0: 是的。
1: 你看这个之前说的一个盘子两个筷子那个车型啊，
0: 那太
1: 长安，长安系列。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牌子就很好辨认，一个 A， 然后一个圈是吧？
0: 对。
1: 长安系列，后来这个有了这个新车标之后。

0: 完全不认识它是哪个车牌啊，哪个品牌了，
1: 比较抽象啊，车标一直在更新换代。好，今天我们第三个这个车标就是两个 M 构成的车标，各位知道吗？是黄色的底色加两个黑色字母 M。 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把答案打在公屏上。同样我们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旋律，也祝各位在出行时能够收获一份好状态，但是今天真的很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对，上蒸下煮，但是要注意了，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啊。

0: 就是来自于我们网友的支持啊，必须起主播读出来。
1: 嗯、对，栀子山年华说啊，女主播戴领带，眉目如画，貌美如花。你看，马上跳广告了，还要切回来再说一下啊。
0: 对，一定要让你读出来。
1: 哎，就是和这个这么有心机的人在一起上节目，我觉得哎，自己也得长点心眼啊，
0: 要不然容易被坑是吧？
1: 对。
0: 好，那也和大家分享一波，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净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3: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3: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3: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3: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3: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4: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开心方向盘。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5: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才在广告时间段，有一位朋友给我们送出了小心心，感谢快乐使者。
4: 老猫说哈，大漂亮这审美怎么都离不开服务行业，今儿这是电信营业员。
5: 哎，我要说一下我的使命啊，我这一生的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
4: 哎，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广电也有营业厅了啊，叫中国广电，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来办理一下。
5: 哎，是的。然后大老猫说，大漂亮你要跳出这三界来，哪三界呢？饭馆的服务员，
4: 搓澡工电信营业员。哎，你不说我不觉得啊，你一说我现在看这个画面怎么看怎么像。
5: 对，
4: 哎，这个营业员啊，
5: 你不说我也不觉得，我现在就是看我这个觉得，哎，我是真的像来去给大家服务的。
4: 哎，是的，那天我这个中午去办业务啊，这营业员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俩还起了点小的争执啊。
5: 怎么说，我想听听这个争
4: 执。对，就是我的号突然间莫名其妙被封了，然后就是打电话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服务员这个营业员就说哈，你看这个需要有电话录音的。我说我怎么能保证人家比对方让录音呢？哎，就开始我们俩就起了这个争执啊。
5: 我没太听明白什么号被封了，手机 号吗？
4: 对，我的手机号啊。
5: 他需要你录什么音呢？
4: 就是你这个，就是你封号之前打的这几通电话，需要再打过去核实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个号给你打过电话呀？说明说我这推销的一些事情啊。我就说你看，问这问题是可以的，
5: 对。
4: 但是你如果录人家这个声音的话，我觉得不太合适啊，
5: 是
4: 吧？
5: 没错。
4: 你说我怎么能跟人说电话要录音呢？对不对？
5: 对。
4: 而
5: 且我们又不知道我们要这个什么原因被封号，
4: 是的。
5: 去说要录音，就是
4: 对，没错。
5: 不妥，是不是？
4: 对，这个也是怎么说？电信诈骗啊，防诈反诈方面的，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啊，规范的使用自己的手机号啊。
5: 是的，没错，也是欢迎向快乐进发走。走进直播间，我们再来抛出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啊，是由两个字母构成的一款车标，这款车也是一个牌子车，两个字母是 M， 就是这个 LMN 的这个 M 哈，两个 M 叠加在一起，
4: 你看
5: 牌子车，
4: 老猫这人说话就不爱。

0: 在听啊，说原来肥仔还兼职电信销售，怎么是电信销售呢？我是这个工作任务啊，联系嘉宾，然后人就是突然间我的手机号就已经是这个异常状态了啊，就是打不出去电话，别人也打不进来，然后只能接到短信啊。啊，我也很懵啊，就说了两句明天来上节目的话，哎，结果手机号就不对了，
1: 触发了关键词。
0: 哎，对，确实是触发，这个营业员也说哈，你这个话里肯定触发关键词了，哎，所以才被重点关注了啊。
1: 那后来呢，是怎么把手机号给放出来的？
0: 正常的就是申诉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就还比较简单，打客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去营业厅啊，打客服，手机已经打不出去了啊。对，
1: 行，我懂了哈。
0: 向快乐金发送来这个鲜花，收到了，欢迎你啊。
1: 好，我们也是继续去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这个问题，就是有两个字母 M 构成了一款车标，各位你们知道吗？知道的话可以发送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分享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区，看看各位对车标的熟悉情况到底如何。
0: 这个老猫说啊，两个 M 是我的第二部车，大众的朗逸。我看到他前半段的时候，第二辆车啊，这么富有吗？这么豪吗？这后头看了后半了啊，大众的朗逸并不是啊，
1: 并不是
0: 两个 M， 大众车也不是俩 M 落在一起啊，
1: 它也不是两个 M 呀，
0: 对呀、啊，就是大家就可能有什么误解啊。
1: 对，他刚才在看第二部车的时候说，哇塞，老猫
0: 这么有实力吗？
1: 什么家庭条件，第二部车就开到了这一款车系？
0: 对，实力雄厚啊，其实并不是，并不是我们说的大众啊。
1: 大众是 V 和 W， 好不好？
0: 对，
1: 确认一下，那是 W 不是 M， 这个 M 不是颠倒的，我们是正儿八经的 M 这款车型哈。
0: 对，两个 M 落在一起啊。对，赶快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那今天节目当中分享这个话题很多，有这个车标的，
1: 对，
0: 有这个暑期安排的，
1: 是的。
0: 哎，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市区的最新的路况的信息啊。因为小朋友们逐渐放假了，
1: 对，
0: 所以市区基本上没什么五高峰了，
1: 对，
0: 除了在这个商业路段啊，升龙国际啊，这个施工路段平阳南北街呀、有这个高峰时间段的这个拥堵的情况，
1: 对，
0: 其他路段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这样的一条信息啊。如果有一天我们就是在五高峰时间段开车在路上的话，各位会不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呢？我在想，就是我们去哪里比较推荐呢？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中午时间段，如果我们在外面的话，因为很热，其实中午出来人也比较少一些。如果我们在哪里的话，能够就大家觉得这个地方比较美。适合去推荐，我们也是愿意和大家去外头偶遇一把的。
0: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策划这个每周会有这个外出的这个节目啊。
1: 是的，
0: 我们俩就带着这个账号就出去了。出去这个外头走一走，看一看，看看五高峰啊，看看路上的最新情况啊，等等等等啊。
1: 对，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哈、这两个 M 看来不好猜，我们来公布答案了。两个 M 构成的车型叫迈巴赫。
0: 迈巴赫啊，
1: 对，迈巴赫
0: 不是大众朗逸啊。
1: 对，迈巴赫哈，它比较牌子一种哈，比较牌子的车、比较高级一点。当然，我觉得大众也不错，是吧？我们也不要小看人家大众，也是很不错的。
0: 是的，价格很亲民，而且这个质量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啊，大众系列
1: 是、就是
0: 像朗逸啊，
1: 大众
0: 速腾啊，迈腾啊，这个几辆这几款车是比较亲民的这个车辆、
1: 要说大众里头有一款比较高级的车，就是这个车标上看不出来什么区别，它是什么腾你知道吗？
0: 迈腾。
1: 迈腾，
0: 对，我小时候也觉得，哎，这不就是大众车吗？结果人家说这是豪车啊，迈腾，里面空间特别大啊。什么时候有机会咱们也坐一坐？
1: 对，什么时候能坐上？看老猫家有没有第三辆车是大众迈腾哈？
0: 对，
1: 老猫说不认真看公屏，我们看了呀，很认真的在读。
0: 他说两个 M 是我第二部车
1: 啊，
0: 你这个没有表述清楚啊。
1: 对，我们说两个 M 就是那个嘛，迈巴赫嘛。
0: 他这个老猫没表述清楚，说两个 M 是我的第二部车。大众的朗逸，你到底说是朗逸还是说那是你第二部车呀？你没有表达清楚，对不对？是吧？
1: 对，我觉得我
0: 老猫没表达清楚。
1: 我的这个解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你可以再重新发一遍，我们再
0: 对
1: 解读。
0: 你说我的第二部车就是迈巴赫，然后我后来买了朗逸，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嘛，对不对？
1: 这迈巴赫我们什么时候能坐上？
0: 就是坐着迈巴赫咱们去五高峰探访啊，也不错啊，
1: 也不错，那是相当不错了。好嘞，也是到了今天11:10了，我们来说说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吧。各位也可以来互动一波啊，今年也是关注到天气是非常非常热，很多朋友都吐槽说七月份还有几轮高温，为啥最近这么热？烧烤模式已经开启了。我们关注到本周我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增强，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是发展增多，北 方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同时南方伴随相对湿度较高，闷热如蒸笼。
0: 哎，没错。
1: 比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北方好一些。
0: 哎，就是热归热啊，
1: 对，
0: 它是这种干热状态。不像南方，我有一次去厦门出差啊，
1: 又来了。
0: 哎，就每晚上睡觉都是感觉被子是湿漉漉的。
1: 没有空调吗？
0: 有空调啊。
1: 对，还不行。
0: 就那也是感觉湿漉漉的，整个人是这种，哎，就是感觉每天都是身体很沉重的感觉啊。
1: 嗯。
0: 对，你像北方，就热就是干热，
1: 对，
0: 冷就是这种干冷的状态，不是那种阴冷的感觉啊。那气象的数据显示呢，今年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高温，高温天气的背后离不开这个热穹顶的效应。
1: 什么是热穹顶呢？
0: 对，就是气象领域把这个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这个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罩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当中，同时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就越来越高，从而引发这个气象上的热浪或者说超级热浪的现象。这是一种这个气象方面的知识啊。
1: 对，说到这个热浪的话，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在七月份啊，到底还会有几轮高温天气，
0: 嗯，
1: 能不能快点降雨凉快一块。我们也是关注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是偏高的，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0: 对，可以关注一下，提前安排一下啊。
1: 第一轮是已经发生了，在7月3号到8号，这是第一阶段。
0: 对，
1: 第二阶段是7月10号到16号，第三阶段是7月18号到7月22号，第四阶段是7月25号到7月28号。
0: 哎，是的，
1: 四个阶段。
0: 对，
1: 那这么算下来，这七月份基本上都是在烧烤。
0: 对对对对对，烧烤模式啊，就是翻面烤啊，这面烤得快焦了，
1: 对，
0: 再过两天凉快一下，哎，翻过面再继续烤。哎，就接着两面烤的焦香四溢啊，这个天气就满意了啊。
1: 对，
0: 现在这个大家有还有家庭用这个竹凉席吗？
1: 嗯，我觉得我妈她肯定会用。
0: 哎，如果家里用竹凉席的话，是可以深切体会到这种感觉啊。
1: 嗯，
0: 躺在上头就像铁板烧一样。
1: 咱们说不认真看公屏是卡了吗？我们手机没有卡呀，目前我们没有卡。
0: 嗯，
1: 你那边卡的话可以退出去重新进一下。
0: 对，那面对这样的高温天气，如何科学应对呢？你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高温时段就要减少外出了。
1: 对，
0: 11点到17点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应该减少外出。
1: 是的，
0: 一旦出现胸闷、头晕、恶心等等症状，应该及时的休息或者就医，可能会已经出现中暑的症状了啊。
1: 嗯，没错，还要注意是及时的补充水分，要少量的多次饮水，可以饮用白开水、糖盐水或者是含钾钠氯等一些离子的电解质材料。
0: 哎，这个时候什么尖叫啊，
1: 啊，
0: 什么脉动 啊，哎，这个就派上用场了。
1: 你看，哎，一说饮料啊，骑的就很嗨，
0: 对，
1: 就觉得找了一个可以不喝白开水的理由。
0: 是的啊，这个尖叫脉动啊，就是这人家就属于电解质系列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外星人电解质水。我最爱喝这个荔枝味儿的啊，但是也是提示各位，这个生冷的还是要少这个饮用一些。那第二点就是保持良好的作息，炎炎夏日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科学合理饮食，注重这个营养均衡，保持充沛体力。还有就是要防止这个中暑或者热射病。中暑由轻到重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和重度中暑。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啊，自己的饮食啊，还有一些方面的习惯，是不是？
1: 是，来关注一下公屏上，老猫说了，本猫听信别人的话跑到了内蒙，他们说这儿凉快，其实也很热。如果我们这个没有预测错误的话，就是七月份啊，在我们这个北方地区，七月份是有四轮的这个高温天气，就是分阶段的，这整个七月都是比较炎热的。
0: 哎，
1: 烧烤模式。
0: 对，但是这两天都在我刷这个短视频啊，
1: 嗯，
0: 说太行山忽悠了我们这个山西人啊。
1: 怎么说？
0: 就是别的地方都35、36度、37、38度，
1: 嗯，
0: 就是我们山西这个境内啊温度都32度左右。
1: 哦，
0: 像大同啊，有人说夏天甚至都不用开空调啊。
1: 对，是有这样说法的。
0: 对，就是你看楼宇外头都没有安装这个空调外机。
1: 嗯嗯，
0: 哎，空调在这销量并不是很好啊。但是啊，都说山西凉快，殊不知忽略了两个大火炉啊，
1: 一个是运城，
0: 哎，临汾、运城两大盆地。
1: 对，是，
0: 就是一到夏天，动不动就38、39度啊。
1: 对，真的是很热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就是和大家说句实话，如果您在外地打算在暑期来山西的话，临汾、运城是比较热的。当然，我们这儿有很多美景美食。
0: 哎，对，
1: 你可以选择在下午的时间段出来溜达。
0: 哎，是的，
1: 像大同啊、太原，相对我们来说，它是比较凉爽的城
0: 市。对对对对，避开这个午高峰的这个午高峰或者是暑热的时间段。
1: 嗯，
0: 哎，早上早出来一会儿， 中午早回一会儿，下午早这个六点多七点出来走一走，哎，稍微迟回一会儿，这个景色也不错啊，这个温度也刚刚好啊。
1: 对，你看老毛去了内蒙，我们是不是曹晶是不是也去内蒙了？还是去、应该是去内蒙，还是应该是内蒙哈？你们有没有可能在内蒙偶遇呢？那么内蒙最近是多少度呢？老毛可以来分享一波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是非常非常热呢，还是有风然后加这个热浪这样结合的方式呢？
0: 对，老毛说啊，冰他们瞎说，太行山也很热啊，本毛就是顺着太行山北上的，真的热，那就是今年真的热。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这每年交这个电费的这个账单。哎，你交费最多的时候，那就是今年最热的那几天了。
1: 一般是在就是七月份、
0: 七月八月份，七月到八月初，过了八月二十号左右，可能就慢慢凉快了啊。
1: 是因为我们其实山西六月份就比较凉快，下雨比较多嘛，所以说就热一会儿，一下雨又凉快两天。但是七月就正儿八经的烧烤模式，所以这个时候就放暑假了。如果我们有个暑假，那该多好啊！
0: 对，今年这个学期也比较短啊，
1: 是的，
0: 真羡慕啊，好生羡慕啊，
1: 对，
0: 早早就已经进入到暑假模式了。
1: 好，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把一份清凉送给各位。

0: 一首翻唱版本的歌曲《另一个天堂》。
1: 嗯，
0: 哎，你看，我们都在想象着另一个天堂啊，
1: 是的，
0: 想着这个某个地方会更好，没有想到去了差不多啊，
1: 哎，
0: 也很热。老猫就说了哈，这个内蒙早上15度，
1: 嗯，
0: 要穿长袖衣服，中午30多度穿短袖，晚上这个十几度，但是这个早晚蚊子很多。
1: 哦，
0: 哎，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狼图腾》啊？
1: 嗯，
0: 哎，里面就是描述过这个蚊子啊。
1: 啊，怎么说？
0: 就是密密麻麻的，遮天蔽日的。所以我当时对这个内蒙这个风景，
1: 嗯，
0: 哎，就加上了一个怎么说恐惧的这个外壳啊。
1: 对，
0: 我这人就害怕咬，而且蚊子就爱找我啊。
1: 就是你比较甜一点。

0: 对，
1: 是不是？
0: 哎，不就你看这说话啊，我是甜心宝贝吗？
1: 这？这不是在夸你吗？
0: 哎、就就可能就是比较甜一些 啊，
1: 就是鞋比较甜、啊。
0: 我但凡站在这儿和另外一个朋友站在一起，
1: 嗯，
0: 就蚊子光咬我啊，就旁边人就是免疫了。
1: 那我和你在一块儿，我应该很安全。说实话啊、
0: 哎，
1: 我经常就是和一些人在一块儿，我发现我是不容易被咬的那一个。
0: 对，我就是被蚊子青睐那一个
1: 啊。那太棒了，以后要和棋子老师在一块。
0: 我从这个树底下走一圈，这腿上十几个包就出来了
1: 啊。
0: 对，所以我对这个内蒙这个环境风景很向往、
1: 嗯，
0: 但是一想到有蚊子，我的天哪，就是打退堂鼓了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去这种户外的话，就尤其这种，比如有森林的、有这个草的、有花花草草、有树的地方、
0: 哎、
1: 有水的地方，
0: 对，
1: 尽量的
0: 可能会多一些。
1: 长裤长袖啊，做一个防护，然后这个驱蚊液也要喷上哈。
0: 嗯，
1: 军方说周末上班有加班费吗？
0: 对我们正常工作啊那些、
1: 嗯
0: 哎，
1: 我们不能算加班费，就是按正常的这个时效来提供。
0: 哎，是的，正常工作啊，
1: 并没有给我们加三倍。
0: 对，就他俩周末都加班去了，没错，我是周六上午和浩东主播两个人。
1: 对，我是周日的和仙仙两位哈。
0: 对，我们是左右为难组合。
1: 为什么叫左右为难？
0: 左右都是男啊。
1: 哦。
0: 哎，没有女主播左右为难组合啊。
1: 这名字取得好。
0: 男上加
1: 男
0: 组合。
1: 男上加男组合。
0: 嗯，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哈、啊。
1: 嗯。
0: 可以分享到评论区当中，你现在此时此刻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
1: 嗯。
0: 来告诉我们路上最新的信息。看到我们这个路况啊，目前在市区各路段都是正常的，除了这个施工路段有一些压力大的情况之外呢，就除了这个施工路段都是相对正常的啊。
1: 哎，
0: 对，
1: 老猫说刚才棋子主播说的这个狼图腾啊，讲的是一个知识青年下乡到内蒙，跟狼的爱恨情仇，从懵懂无知到害怕到理解再到认知。
0: 哎，是的，那是我就是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看过的这个书本之一啊。
1: 哦，
0: 小说之一。
1: 嗯，
0: 我这人比较看、
1: 嗯、
0: 爱看散文。
1: 嗯，
0: 哎，小说看的比较少一些啊。那是我从头到尾看了，很认真的看了一遍。
1: 嗯，
0: 还有就是《盗墓笔记》系列也是我看的很认真的啊。
1: 哇，那你真的是很厉害了。其实我看这种系列的书看的还是比较少的，
0: 哎、
1: 我一般就喜欢这一本一本一本看完。
0: 对、嗯，
1: 不喜欢追很长的。
0: 以前没有短视频的，哎，这个时间段的互动又来了啊、
1: 嗯。
0: 以前没有短视频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嘛呀？能想起来吗？
1: 没有短视频的时候，你要问我的话，我喜欢短视频之前、
0: 嗯、
1: 我更喜欢看文字，就是比如说微博是我看的很多很多的，
0: 哎，
1: 这个一个 APP。
0: 对，
1: 从大学到现在，其实我现在啊，我对刷这个短视频并没有那么喜欢，我还是喜欢看文字类的。
0: 哎，是没有短视频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嘛呀？哎，以前就是看这个微博呀，
1: 对，
0: 看这个社区呀，是吧？
1: 对对，
0: 哎，分享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
1: 是，比如说就是微博、小红书，包括还有我们之前的知乎、天涯等等啊、
0: 嗯，
1: 都是大家去看的。
0: 对，我之前就是没有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没有这么手机发达的时候啊，买过 Kindle， 这叫什么吗？
1: 就是专门看电子书的、那个。
0: 哎，对，我觉得很有仪式感啊、
1: 嗯，是不是对眼睛保护比较好一
0: 点？哎，是的，是的，专门买了一个，哎，看了这个很多，这个从这个屏幕上、
1: 嗯、
0: 看了很多这个小说啊，
1: 电子书是吧？
0: 哎，对。
1: 嗯，
0: 哎，很方便。
1: 它是不是能和微信读书连接？
0: 之前我不知道啊，
1: 哦、
0: 就可能买的版本
1: 比较
0: 早、啊，比较
1: 早一些啊。现在好像可以了。就是其实现在如果看书的话，我倾向于就是选择微信读书，它这个页面也比较方便哈。
0: 嗯。
1: 老猫说没有短视频看书啊，我家的书如果卖废纸的话，估计能有2000斤。
0: 可不敢卖废纸啊，这都是我们的宝藏。
1: 对，我觉得可以收藏。
0: 对，我是之前去我们这个大学老师家，人家就有一面珍藏的这个书柜啊。
1: 嗯。
0: 上面摆的都是自己这么多年看过的这些书、
1: 嗯、
0: 都已经很有历史了，然后地下室竟然还存了很多书啊。
1: 哇，那真的是这位老师的教的科目
0: 是。哎，
1: 是
0: 的，人家就说我
1: 历史吗？
0: 不是历史啊，是我们专业老师、
1: 哦、
0: 后来就说啊，我要写一本回忆录。哎，我说这确实是啊。
1: 嗯。
0: 这个人生的经历写出来，人生的这个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出来、
1: 嗯、
0: 哎，回忆起来也是一个这一生没有白来啊，是吧？
1: 对，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有一件事儿，我就还挺有点遗憾的。你知道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们四年发了很多很多书、
0: 哎、
1: 然后在毕业的时候因
0: 为都卖掉了吗？
1: 对，包括我的专业书我都卖掉了，
0: 几千块钱买的、
1: 嗯、
0: 可能卖了1-2百块钱吧。
1: 对，就是最多1-2百块钱，可能就是几十块钱，因为当时就是收书的话他们都是称斤儿算的、
0: 嗯、对，
1: 几毛几分一斤啊，就特别便宜、
0: 哎、
1: 但是卖的时候就觉得如释重负，我这个东西终于解决掉了，不用再拉来拉去了。
0: 哎，是的。
1: 但是后来想起来之后，我那些四年的大学经历不都在这些书本里吗？
0: 哎，可能有些书都是新的、啊、
1: 对，崭新。
0: 你都没翻开过是吧？
1: 对，的确。你怎么老扎人心啊，确实这样。大学里很多书都是崭新的、
0: 嗯、
1: 但是在图书馆里我们接过很多书，
0: 对，
1: 那些书都是翻的，就是
0: 我就没有卖哈、
1: 嗯、
0: 就是家里离得比较近一些，爸妈开车来把我所有不用的东西全都拉回去了啊、
1: 嗯，
0: 包括我第一辆小电叉子、 哎，小红车。
1: 你在大学里还有小电叉子？
0: 对，临毕业的时候买的，后来发现
1: 这啥生活条件了，
0: 用不上了。那也是自己这个兼职啊，挣的钱买的这个第一辆人生第一辆小这个电车啊，电动车。
1: 嗯嗯。
0: 哎，就是直接都拉回家去了啊。
1: 哎。老猫说啊，他的一大部分藏书也在地下室里放着，满满的两堵墙的书架。
0: 那你需要定时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
1: 容易潮，
0: 容易受潮，容易这个长虫长霉哈、啊。
1: 嗯，对、
0: 对，定时拿出来晒一晒，就是还是这个问题啊。老猫说这个在看书，没有短视频的时候，那些年大家都在干什么，还能想起来吗？哎，分享一下，我是用这个。看微博啊，用 Kindle 看书啊等等，还有就图书馆去借书啊，因为手机没有那么智能，可能就接个电话就放那儿了哈。哎，现在大家这个手机在刷短视频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我那天看了一下我这个抖音里的时长啊，一天这个用手机大概是在11个小时左右。
1: 哇，那真的很长了。
0: 哎，对，然后大概有7个小时都在抖音里啊。可怕了，我觉得
1: 沉迷抖音不可思吧。那要说的话，其实那些年看过的书，想问一下对你日后的人生啊、生活啊、工作有没有什么一些启迪或者说一些意义呢？
0: 对，肯定是啊，有一些这个过来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是吧，遇到一些事情从书本里看到的、你会有这个自己的思考和处理的办法的，你会借鉴一下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文字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想象力增强。因为他在描述一些场景的时候，描述一些画面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固定的场景需要你直接去想象，但是你在看短视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会给你打造好你看到的就
0: 是
1: 你看到 的没有什么想象的空间了。
0: 对，这两天就有一个话题也很火啊、长刷短视频会让你变傻吗？
1: 会的。
0: 哎，有一点点啊、哎，你现在这个智力不如以前了。
1: 而且我发现现在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什么耐心去看一个特别长的片段，就即便是刷短视频，我一看这个时间比较长，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我喜欢倍速，就是我的耐心大幅锐减了。
0: 嗯，对，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是吧。
1: 嗯，
0: 哎，自从微博啊这个上线之后，大家说哎，时间变得碎片化了，每天都在这个碎片当中哎拼凑一些东西，没有这个完整的。哎，可能这一本书这一句话被摘抄出来了，下一句描述的不是那个意思啊，但是我们会跟着摘抄出来这一句的意思去走，是不是？
1: 是。老妈说这个书在地下室啊，因为地下室不潮，弄成了书房，隔壁就是影音室和健身房。哦，那你看人家这生活条件，齐老师，
0: 人家还有影音室，还有健身房，
1: 健身房。
0: 哎，人家是下沉式地下室吧？
1: 对、
0: 哎，
1: 我们一般去健身房的话，要走出家门啊，去办一张健身卡，人家直接来到地下室。
0: 对，人家下沉式地下室又在炫啊、
1: 啥生活条件呢？你说说。
0: 明显感觉咱俩酸了。
1: 哎，家里缺不缺什么？就是管家之类的哈。
0: 对，这两天天气炎热，也提示各位就是减少户外的活动。特别是高温时段，11点到下午3点左右，大家避免高温时段的外出，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这场雨降下来，确实有一种这个上蒸下煮的感觉，暑热的状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好嘞，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签约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3: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4: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我们出发喽。
0: 嗯，对，你的车技我实在不敢恭维啊还是别出发了啊、嗯嗯、
1: 安全驾驶哈。
0: 对，哎，还是咱们骑咱们电叉子啊戴好头盔出发。
1: 老妈说上网文明是不是 House 的配音。
0: 哎，我们这个主播都有这个任务哈，这三条分别都是各位主播的配音，
1: 对，
0: 主播的这个任务完成啊。
1: 是的，没错，你听的没错啊，是浩东的配音。他说：“两位，你们不要酸，你俩还年轻，本猫都50岁了，好好奋斗，等你俩50岁的时候，会比本猫强100倍。”
0: 嗯，
1: 快问我刚才的问题。
0: 哎，你快50了，你有没有大平层啊？
1: 没有。
0: 哎，你有没有这下沉式地下室啊？
1: 没有。
0: 你有没有影音室啊？
1: 更没有了。
0: 哎、怎么说哈、啊？就是这个不代表这个人的成功与否。
1: 嗯。
0: 哎，你有这个能力啊，就改善更好的方式居住啊，是吧？
1: 嗯。
0: 我们住50平，住60平，其实也是人生当中的一种，哎，这个获得也何尝不是一种成功呢？哎，家庭美满也是一种幸福，是不是？
1: 哇，这突然间就正能量了一把。但是我想再补充一下，就那天我看了一句话，我特别特别认同。他们说啊，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成功，不是你赚了多少钱，也不是说你取得了多大成就，获了多少奖，而是啊，你能够顺自己的心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0: 嗯，对。
1: 支持自己一切的感受，我不想做的事情不做、哎、想做的事情竭尽全力。
0: 是的，要看你自己去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了哈。
1: 嗯、
0: 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
1: 哎、
0: 有的人这一辈子都没走到罗马。
1: 是的，
0: 是不是？哎，你就是
1: 心酸吗？哎、我
0: 不觉得心酸啊，我觉得坦然的接受这一切、
1: 嗯、
0: 命运给你的这一切，哎，坦然接受它。去珍惜它，拥有它，让它变得这个多姿多彩，变得幸福，变得这个美满。哎，我觉得就是一种人生当中的成功之处啊。
1: 好嘞，老猫说啊，他也没有大平层，但是你有下沉地下室。
0: 哎，你有影音室啊。
1: 啊，你有健身房。
0: 对，已经很成功了、啊。
1: 有游泳池。
0: 对，那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哈、啊，大家都已经这个陆续填完。

0: 志愿了。
1: 对的。
0: 什么时候能出这个结果呢？来关注一下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时间的安排。艺术本科提前批7月5号到10号录取。如果你报名的话，可以看关这个记住这个时间，看一下你的这个录取的结果啊。普通本科提前批 ABC 段7月9号到19号，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是录取的啊。艺术本科批7月19号到23号录取，体育本科批7月19号到23号录取，普通本科批是7月23号到30号录取。
1: 是的。
0: 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含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是8月4号到6号来录取啊。
1: 对。
0: 艺术专科高职批、体育专科高职批、普通专科高职批是8月6号到15号录取。大家就填完志愿之后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时间节点了。
1: 是，一共是分为七个档啊。我们也是关注到由艺术类本科、体育本科、普通本科还有普通本科的提前 ABC 三个阶段。问一下齐泽哈，艺术类本科什么时候录取？
0: 艺术类本科是7月19号到23号啊。
1: 好的，没问题哈，没有问题。也是要提示，
0: 我当年报的时候就是提前批啊。
1: 对，我也是
0: 艺术本科提前批，
1: 是
0: 最早的这一批啊。
1: 最早这一批，我们是最早一波拿到通知书的。我们幸福快乐时间比你们要长很多。
0: 对，
1: 因为你们可能会等到7月中旬、7月底，而我们在7月初
0: 对
1: 手拿把掐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0: 那没有拿到呢，张主播？
1: 没有拿到，你就准备挨揍呗，还能怎么样，就混合双打呗。
0: 在这秀啊。
1: 那天你知道吗，有一个朋友他去接他们家孩子，平时是他一个人去接嘛，就是妈妈去接。有一天那个放假那天，他和他老公一块儿接孩子。我说哟，今天放假真有仪式感呢，两个人一块儿接。他说一个人打一个人拉着。
0: 就是怕一个人接打的时候收不住手啊。
1: 对对，怕一个人出手太狠、啊、
0: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1: 对，另外一个人拉着，
0: 把这出戏给演好了啊。
1: 是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成绩不代表一切啊。在这个学习方面没有发挥那么好的话，可能在人生的另外一些这个技能当中，这个场景当中会有很好的发展的。所以大家不要这个沉浸在分数当中，眼睛要往前看，为以后考虑打算了啊。
1: 是，我觉得能够就是身体健康，然后身心健康就可以了哈。
0: 这不是一般这个他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家长说的吗？哎，老师不用管那么严了，他健康就好啊。
1: 行，开心就行。
0: 对。
1: 好，观众老猫说哈、没有泳池，我以为你有呢。他说有一个山庄，有个400平的小水库，有鸭子有鹅啊，那应该齐泽不敢去，因为他怕鹅。
0: 哎，从小就有这个阴影啊。
1: 对，我可以去。
0: 对，被小时候被鹅拧过。鸭子吧还行啊，小时候我养过这小鸭子。就是你知道这个街边买的小黄鸭、一点点
1: 能长大。
0: 哎，我从这个它就
1: 是
0: 买下一直养到它长大。
1: 嗯，
0: 但是有一天回家不见了，我妈就说哈、因为当时就是有一个大院子啊，妈妈说你隔壁邻居家叔叔来逮着把它杀了吃了。从那以后我见这个人哈，我就是这种怎么说爱搭不理的状态。
1: 你应该问他，就是把这个鸭子赔回来。
0: 就是我一见他这个人，我就觉得呀、他吃了我的鸭子。
1: 对，
0: 我就和他就是没有什么这就再也没有和他有过这个亲密的接触啊。
1: 是，就是一个人，我能理解你把这个养的鸡或者鸭给杀掉吃掉，但是你吃我养的那是万万不行的。
0: 哎，对，就是在我家炖的啊。
1: 是，
0: 当时这个邻里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哎，就是下午的时候啊，都坐一块儿这个喝茶呀、聊天啊、打打扑克啊，这种感觉。哎，有一天我回家之后，鸭子不见了，哎，就是发现在锅里啊。
1: 天哪！
0: 然后我就离家出走了，就是我妈找我都找到半夜啊，就是那是我人生当中记得是，就是第一次离家出走啊。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脾气，我一定会让邻居赔我一个什么，就是哪怕给我买小鸭子，给我买三只呢。
0: 对，可能大人对这些不是那么在意啊，小朋友来说这个心里特别在意的事情。可怜我那只鸭子了啊，
1: 是
0: 长得还挺大个儿的，白白净净的。
1: 白白净净的鸭子，第一次听说。好，我们来说一下刚才填报志愿的时候。后啊，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各批次按照相关规定投档后完全是完成之后，按照招生计划的院校分批次至少进行一次网上的征集志愿。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方式要和要求啊，要符合这要求，请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山西招生考试网发布的有关的公告。
0: 对，就是大家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如果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的话，提前关注一下，提前去了解一下啊。
1: 是，老妈 妈说不会是把你的科尔鸭炖了吗？我猜不是，因为在
0: 科尔鸭
1: 的时候啊，还没有科尔鸭这个品种传进来，哎、就是普通的小鸭子应该是。
0: 对对对，普通这个小黄鸭，
1: 嗯，
0: 就是大概是两块钱买的还是一块五买的来着、嗯？忘了啊。
1: 其实多少钱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是我们的小伙伴。
0: 对，从小养大的，养到这个大概有三个月时间吧。
1: 嗯，
0: 就是它是白鸭，白色的
1: 啊，白色的，
0: 对，纯白的。嗯，哎，个儿挺大的，哎，就突然间就消失不见了啊！
1: 嗯嗯，那换谁谁也得生气。
0: 对，我就。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这个时间段大家在哪里行驶？你看又快到饭点了哈。哎，今天中午去哪儿打卡？准备可以分享一下。哎，或者说你周末去哪儿了？这两天，很多朋友出去露营啊。
1: 对。
0: 因为我们市区这个温度实在太高了，
1: 太晒了，
0: 大家都在往周边走啊，往有水的地方走啊。还是要提示大家，在这个休闲放松的同时，安全这根弦也一定要绷紧了。嗯。

0: 上安全，然后去这个游玩地也要安全，哎，就是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啊。
1: 对，其实这两天也是关注到，我不知道各位刷抖音的时候有没有刷见啊，就一些这样的抖音平台，它会给我们推送一些就是有水的这个小溪流啊，
0: 对，
1: 可以去玩一玩啊，就距离很近，在我们身边，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你们在玩的一些地方，哪些比较好玩的，也是和我们推荐一波，我们也可以在周末安排起来。
0: 对，池塘里水满了，鱼也停了，什么池塘里到处是泥鳅，哎，很怀念小时候，一到下完雨啊，就是我们就去，我们这个家里附近是有一条这小河沟的，
1: 哎，
0: 我们就去这个抓泥鳅啊，哎，去抓人家这头养的鱼啊，去抓小鱼啊，然后被这个爷爷追着跑啊。
1: 为什么人家自己养的，是不是？
0: 对，
1: 不允许你们
0: 不允许私自去抓哈，然后就是我们人家在后头追，我们在前头跑。但是哈，就是这几个小孩，人家基本上就知道是谁家的，你跑了也跑不掉啊。
1: 对，找你家里去。
0: 对，回家之后一定要去等着一顿胖揍的，哎，找到你家。给人家赔点钱，然后还省不了来自妈妈的一顿胖揍啊。
1: 对，一顿胖揍。老猫说了，就可以来本猫这儿吃走地鸡、铁锅炖大鹅、炖鸭子，前提是把欠本猫的鸡蛋面先兑现了。
0: 哎，人家老猫还有山庄啊，你看多成功啊。
1: 这啥条件？
0: 成功人士啊。
1: 成功人士哈，你说这啥生活条件？
0: 但是就是有点抠啊。
1: 什么叫有点？请把那个有点去掉好吗？
0: 很抠啊，是吧？
1: 对，这可以。
0: 哎，大家可以分享到节目里哈，你在这个夏天有什么样的清凉解暑的这个举措，这个方法都可以分享一下。
1: 你知道最近啊，你像其他家有这个猫有狗哈，我给你推荐一个非常就是清凉的方法，就是当你上班之后家里没有开空调，猫很热怎么办？去菜市场买一个大冬瓜，大概就是这么长，和猫的身体一样，回去给它抱着，然后它可以当空调一样抱起来，很凉快。但是不要给狗买了。
0: 那为何我买个冰垫呢？总共才5块钱啊。
1: 冰垫
0: 就挺好的呀。哎，
1: 但是可能这个冬瓜水分多吧，就是更凉快，持续时间更久。但是不能给狗买，因为给狗买的话，两天它就啃没了。
0: 对对对，就啃没了啊。就是我家里一个小狗，这个做就给它安排了个垫子啊。就是可能已经没有了。
1: 真的吗？
0: 哎，这个安排了一个塑料板儿，我觉得这啃不动了吧。
1: 哎，
0: 没想到啊，现在就啃的还剩在脚底下一个圈，勉强能握到那儿啊。
1: 天哪，
0: 哎，就总之
1: 他把自己家都啃没了。
0: 哎，就拆家小能手啊。
1: 那你平时上班的时候家里这个宠物是关起来还是散养？
0: 在阳台关着
1: 啊。在阳台关着。就是它的破坏空间只有那么大了。
0: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暑热的天气里，有什么样的解暑的方法啊？这两天爆冬瓜这个就很火。就是买一个大冬瓜啊，就是超级大那种，这个黑皮儿的，
1: 不是深绿色的吗？
0: 对，深绿色，墨
1: 绿色
0: 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冬瓜也分种类，有一种这个偏浅绿色的，偏白，就是泛白的，这个上头是有这个毛刺儿的。这个冬瓜就大家不要买这类的啊。
1: 哦，
0: 要买这个深绿墨绿色的啊，会比较凉快一些。
1: 我在想，就是我们小时候作为我们这个中华的深厚的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害怕肚子着凉嘛。小时候家里就是开风扇开空调的时候一定要盖着这个小肚子。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猫猫狗狗是不是也得穿个小肚兜啊？
0: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人有毛啊。
1: 不用是吧，就不用长肚子。
0: 对， 对，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内容啊，都是跟大家这个最近高温有关系的。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高温解暑的小妙招。
1: 是的，可以来分享一波。那么在路上出行也是要注意到，今天11:50啦，午高峰时间段开启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高速路况还有市区路况。因为最近其实孩子们放假了嘛，午高峰时间段并不是压力特别大了，以鼓楼环岛为中心，可以关注到鼓楼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是比较畅通，但是要提示您在解放路和广宣街衔接的这个路口处，由东往西压力偏大，广宣街由南往北车辆是偏多一些的。包括在建设路的中段到南口双向也是行驶缓慢。
0: 对，来关注这个一些这个街巷啊，体育南街这边，
1: 对的，
0: 从工业街到这个中段这个位置，也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
1: 是，
0: 这边一到中午啊，就有这个车多缓行，因为这边我觉得这个烟火气比较足一些，大家可能在这边吃饭啊，或者是等待啊，一定要把这个车放好了啊。那天我看到一个不文明的现象，我一定要曝光他一下、
1: 曝光。
0: 对，人家就把车放在这个路边，还不放正了，就不这边就不能停车啊，
1: 就不是停车位，
0: 对，就不是停车位，就放这就走，人就去这个饭店买东西去了，后面停了一堆车啊，就很着急。啊，当场就有人给交警打电话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在这个方便自己的同时，也要考虑考虑后边会不会被你影响到，你这一辆车影响到整个一条街的通行啊。
1: 是，没错，老妈说啊，在高温时候就躲地下室里，贼凉快，不用开空调。那是真的挺凉快，但是我对地下室有一种恐惧，就是我总害怕有老鼠出没
0: 啊。对，你看这个女孩都害怕老鼠啊。
1: 对，我真的特别

0: 害怕虫子，
1: 嗯。
0: 怎么说这个地下室，我觉得对于这幽闭恐惧症来说也挺害怕的。
1: 哦，是，对，会这样。就他们可能这个空间过于狭小。
0: 对，而且这个地下室之前我看可能有冬气啊。
1: 什么叫冬气？
0: 就是一种有害气体。
1: 哦。
0: 你像我们这个地下室就是比较，你像有一些地下停车场。
1: 嗯，
0: 地下车库啊，这大型社区，
1: 嗯，
0: 高层社区底下这个可能有两三层之深啊，
1: 嗯，
0: 可能有一些这个有害气体，
1: 是对的，
0: 哎，尾气这也排不干净哈，
1: 嗯，
0: 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在这些场所当中啊。
1: 对，
0: 嗯，
1: 那么也是要提示大家，其实夏天啊，高温天气能够解暑的方法，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躲开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时间段出来，比如说每天的11点到下午4点非常非常热，那么尽量的能不外出就不外出，
0: 嗯，
1: 然后你可以选择早晨起来或者是下午凉快之后再出来。
0: 对，刚刚也是分享了我们市区的路况，目前除了刚刚说的这几个路段车多缓行，没有这个特别拥堵的路段啊，包括现在在升龙附近也是这个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在这个平阳南北街是有这个堵这个修施工的情况，
1: 嗯，
0: 大家如果有急事的话还是要选择绕开这个路段，虽然说两边有留的这个预留的行车的这个便道，但是哈，这车到高峰时间段骑电动车啊自行车的人比较多一些，还是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啊。
1: 对，这个时间段在路上出行路况怎么样呢？欢迎各位来和我们去打卡互动了。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节目开心方向盘，每天中午的10点半到12点半陪伴各位午高峰安全出行。好嘞，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祝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切顺利。

0: 又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这首歌怎么样啊，很温柔的感觉啊。
1: 对，
0: 那个 rap 出来的，说唱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讲故事讲到一半该情绪爆发了，是不是？
1: 就还是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啊。最近也是关注到歌手这档节目，其实也是在更新，就是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关注到。
0: 你还在追吗？
1: 我在追。
0: 我已经弃放弃这个综艺了、啊、
1: 是因为某位歌手走了之后，
0: 哎，对，我已经放弃了。不是某位歌手、这怎么说呢、哎，这个水准好像就是大不如以前了啊！
1: 因为我喜欢的张远来了，后来他又走了。
0: 啊，你是单纯属于你喜欢的这歌手来了，你才关注了一下，对吧？
1: 我还看，我喜欢看窦靖童的表演。
0: 哎，就是、每年这个歌手的时候，我都会追啊，从头追到尾，还会节目里分享大家这个好听的歌曲。哎，就怎么说呢？今年这个水准确实啊，有不如大不如之前了。
1: 对、
0: 齐豫发挥还是很稳定的、但是后头这几位歌手啊，总觉得这个后劲儿不足啊。
1: 哎，在我听来就觉得他们就是过于单一了，
0: 对，
1: 就是没有太多创新。
0: 哎，我们家这个电视就是常年四季不开啊，我有时候就是综艺开始了我会开追，就每到周末会开这么一会儿。今年就彻底再没开过啊。
1: 老猫说大漂亮不是喜欢王一博吗？怎么移情别恋张远了？没有哈、没有移情别恋，我的爱很专一，只喜欢王一博。就是张远他是一位歌手，我也喜欢听他唱歌，因为他声音比较干净，但是很可惜他就来了三期已经走了，在上一个周五就是前两天已经是回家了。我们一直祝他这个歌手之路走得更远一些。五高峰时间到了，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哈。今天五高峰打算吃点啥呢？雀麦说来喽来喽，为什么来这么晚呢？
0: 哎，这位朋友来的有点晚了哈。明天先来报道哈，10点半先报了道，然后你再干别的啊。
1: 好嘞，今天也是五高峰时间到了，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他说吃板面了，哦，这个板面应该是安徽的特色，是不是？
0: 梁子，闷子，板面，我就很有代入感的一段话啊。这个安徽板面，是吧？
1: 是安徽板面，
0: 但是是在河北这个开始流行起来的。
1: 对，那去卖，
0: 然后叫了安徽板面，为什么呢？就像还有一种美食是怎么说来着？就是那个地方本来没有，就叫人家那个地方的名字啊。
1: 你看雀麦说的是安徽板面，实际上是河北。
0: 我了解过，为什么我知道？哎，我了解过啊，在河北做的火起来的，叫了安徽板面啊。
1: 哎，然后老妈说江漂亮欠本妈的杨氏的鸡蛋面是不是今儿安排上？啥时候欠他的？
0: 哎，就是他说的啊，
1: 就是跟我没关系啊，你自己说的。
0: 好的，
1: 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越境江

0: 城璀璨与共。七月十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今天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高峰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我们这个开心方向盘每天直播时间是2个小时，从10点半到12点半。那么我们节目是分为三大板块，分别是交通闯关、游戏互动类板块，还有生活的一些大事小情的板块。第三板块那就到了我们的美食板块了。
0: 对，
1: 老猫说啊，只要把欠本猫的鸡蛋、羊食的面兑现了，本猫请你来山庄钓鱼吃正宗的地锅鸡。
0: 对啊，感谢你哈，先感谢一下哈，
1: 先感谢哈。
0: 老猫说可怜的娃热糊涂了，是中午好不是上午好。哎，这个上午下午两个大段是不是？
1: 对，没有什么毛病。
0: 我知道他会说这个 啊。哎，
1: 什么叫细节控？
0: 哎，
1: 咱这个老猫就是细节控。
0: 中午好也可以说，上午好也没错。
1: 哎，
0: 是不是？
1: 是的，没有毛病的。哎，
0: 对，
1: 天气确实很热，但还不至于热糊涂哈。
0: 薛麦说啊，说的是安徽，其实是河北做的，确实是啊。有些这个美食我觉得就是很奇怪啊。
1: 嗯，
0: 明明不是这个地方的特产，为什么叫人家这个地方的名字？啊，
1: 对，刚才其实我和齐泽去就是查了一下，我说这个板面有点像咱们山西的这个
0: 浇面，
1: 就对，浇面。
0: 其实并不是啊。
1: 他和我去分享的这个视频和图片啊，发现还是有很大差别。
0: 对，
1: 但是我就发现这个板面有点像河南的烩面。
0: 烩面，对，羊肉烩面，
1: 宽一点，
0: 宽一点，然后汤比较多啊。
1: 嗯，
0: 板面这上头这个辣椒会放很多。辣不辣到底我没有尝试过啊。
1: 是，各位有没有吃过这个板面？缺麦不是刚吃完板面吗？嗯，是在临汾吃的吗？
0: 对，
1: 这个板面辣不辣呢？
0: 让我想起了梁子啊。本人喜欢吃焖子板面，这一块板面，哈哈哈，就说的很诱人。我之前真的是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真想去体验一下啊。临汾哪家板面好吃的，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哎，也可以来说一说。
0: 好像这个不属于我们这个主流的这个面食啊。
1: 对对，我们很少会提到这个板面啊。哎，一般就是什么焖面啊、炒面啊。
0: 对对对，我们山西这个板面在山西确实不是主流面食的选择。
1: 哎，
0: 还有这个襄阳牛肉面，之前也在洪家楼看到新开了一家啊，打卡的朋友还比较多一些。
1: 嗯，
0: 这也是算是我们山西面食的一个补充啊。哎，哪家的这个牛肉面好吃也可以分享。襄阳牛肉面，
1: 嗯，牛肉面之类的。老妈说过了12点就是中午了，这点很确定以及肯定。当年因为这个被班长狠狠揍了一顿。
0: 嗯，好，哎，
1: 行，
0: 好，哎，好，虚心接受啊。
1: 嗯。
0: 你说的对啊，
1: 说的对，
0: 这个朋友说的真对，
1: 我们接受了，
0: 我们把这个消息收藏了啊。
1: 以后我们从12点开始，我们就说中午好。
0: 哎，中午好啊。
1: 嗯，
0: 大家中午好，正在直播的是这个午高峰时间段的节目啊。刚问了一下这个板面，这个临汾哪儿的好吃啊？哎，好像是在哪儿有一家新开的。
1: 这个板面
0: 不是新开的，开了好多年的，在哪个街道？我对这个板面在我们临汾确实是个盲区啊。还有这个襄阳牛肉面，在洪家楼南街这边有一家襄阳牛肉面，是两口子经营的。没有去体验过，但是据说还不错啊。
1: 是，这个面食真的是非常的丰盛啊。腾达说正宗的石家庄安徽牛肉板面。
0: 对，
1: 这个前缀就用的非常到位。
0: 对对对，
1: 哈，
0: 就是你没有发现有些食物有些美食确实是很奇怪的。
1: 嗯，
0: 并不是人家这个地方发源的，但是叫这个。

0: 一个地方啊，
1: 对，
0: 石家庄安徽牛肉板面，
1: 好正宗的叫法哈。
0: 对，怎么说呢？就是和这个地域有关系。
1: 嗯，
0: 板面，我觉得就是这个怎么说，特别适合于中午时间的去打卡的。
1: 对，
0: 你吃一碗就觉得它有饱腹感比较强一些啊。
1: 只要说这个饱腹感的话，其实咱们山西和陕西都是面食之都。
0: 嗯，
1: 像陕西这边也是，比如说凉皮儿啊，
0: 嗯，
1: biang biang面啊，油泼面啊，都很多。
0: 哎，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花样不如我们山西这边多哈。
1: 嗯，
0: 那天也是刷到一个这个西安的博主，
1: 哎，
0: 来我们这个山西体验面食，
1: 面食，
0: 他体验的是个梯尖儿
1: 啊，梯尖儿。
0: 他说这个山西，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啊。
1: 嗯，
0: 山西人真是把面做出花来了，
1: 是那的确，
0: 不一样的感觉。你看有这个梯尖踢出来的，
1: 嗯，
0: 有这个刀砍的，
1: 嗯，
0: 有这个刀拨的，刀削的，还有这个用手擦出来的，抿尖擦个斗，哎，是不是？
1: 对对，真的很多很多，
0: 花样很多，一样的面食做出很多不同的花样来，
1: 是，
0: 这也是我们的巧思所在啊。
1: 对，因为你在很多其他地方可能也会吃到面食，但面食基本上就是保持在这个面条的形状，只不过是有宽有细，有粗有扁。但是山西啊，真的是把面做出了各种花来。
0: 嗯，对。
1: 嗯，说到这个中午，我真的有点饿了，我也想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有没有什么推荐，在我们附近哪些面比较好吃？
0: 是，就是鼓楼周边哈，就咱们那天吃的这个白瓦小炖肉拌面。
1: 啊，小炖肉拌面，
0: 哎，是不错的，
1: 这个还不错，其实，
0: 嗯，
1: 老猫说这个板面的意思就是在案板上拉出来，在案板上摔的啪啪的弄出来，浇头也分好多种的，
0: 嗯，有这个辣椒的，有这个，
1: 嗯，
0: 你看有卤蛋的，
1: 嗯，
0: 有鸡腿的，还有这个豆干的，哎，我今天就可能看到视频里有很多种啊。有机会的话咱们去趟石家庄好不好？
1: 哎，
0: 专门体验一下这个板面啊。
1: 哎，你说这个石家庄，你知道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0: 嗯，
1: 他们当地人都叫什么？
0: 嗯，
1: 庄，
0: 国际庄。
1: 对，国际庄。是，他们还挺多，我第一次听就是说什么国际庄，去庄哪个庄，是哪个村里面，他说我们是国际庄。
0: 对，国际庄哈。我们去实地体验一下人家这个板面啊。
1: 哎，
0: 还有这个之前刷这个河南老式炒面，
1: 嗯，
0: 先把面条在锅里煎一下，
1: 哦，
0: 然后再炒，然后人家这个面上来是这样的，就一个盘子，
1: 嗯，
0: 是这样落起来的。
1: 哦哦哦，
0: 我的天哪，我这饭量啊，
1: 嗯，
0: 吃这个五口我估计就饱了。
1: 五口就能饱。
0: 哎，
1: 嗯，
0: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特别让人觉得震惊的，或者说眼前一亮的这个美食，
1: 嗯，
0: 这个面食啊，分享一下。先煎一下就有脆脆的口感，
1: 嗯，
0: 然后再去炒，哎，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没错，各位五高峰时间到，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些面食啊。我们所说这些，比如说板面呀、牛肉面啊，包括这个丸子面啊等等。要说这个丸子面和牛肉面，虽然说都有牛肉，但是我可能更喜欢这个牛肉面，就比较清淡一点哈，带点汤，
0: 哎，
1: 比较清爽。
0: 哎，人家就兰州就叫牛肉面，
1: 对，叫兰州牛肉面，
0: 牛大啊，牛肉拉面，牛肉面啊，
1: 嗯，
0: 我们到这个我们吃牛肉，这个我们吃的叫牛肉拉面，
1: 对，
0: 哎，就是街上开的这个店叫牛肉拉面，
1: 兰州牛肉拉面，
0: 哎，是的，
1: 哎，你说这个很多这地名都是带着这个美食的名字，我们要在外地是不是就是山西刀削面？
0: 哎，是，
1: 哎，嗯，
0: 确实是，我去北京那年啊，
1: 嗯，
0: 高考完就是去北京那年，山西刀削面。或者大同刀削面，
1: 哦，
0: 挂这样的名字，
1: 对，也是加上这个地名，
0: 哎，山西面馆，
1: 嗯，
0: 哎，你去这些店打卡，一般都踩不了坑啊。
1: 嗯，说到面啊，老猫说如果有人要福建，千万不要吃那个沙茶面，太难吃了。那必须得问一下齐泽主播，当年去过厦门有没有吃当地的沙茶面？
0: 我们吃的是一个面线糊。
1: 面线糊是什么样的？
0: 就是它那个面特别细，
1: 嗯，
0: 比龙须面还要细。
1: 哦，
0: 然后放一锅这个汤底有海鲜的，
1: 嗯，
0: 有这个鲜肉的，有蔬菜的，
1: 嗯，
0: 面线糊把这个就是类似于面条的东西煮进去，
1: 嗯，
0: 这不能煮太多啊，这会繁殖。哎，你如果不赶快吃的话，它会越来越多的感觉，啊，
1: 就是越煮越膨呗。
0: 对，之前也有这个。有人挑战哈，
1: 嗯，
0: 煮一大碗面线，
1: 嗯，
0: 会是什么样子？
1: 坨在一起，
0: 哎，真的是吃不完啊，它在繁殖啊。
1: 好吧，第一次听说这个说法哈。
0: 对，
1: 这个沙茶面，
0: 我觉得面线糊还可以啊。
1: 嗯，
0: 我是作为北方人来说，我是可以接受这个口感的。
1: 嗯，他说这个沙茶面姜母鸭很难吃的。
0: 哎，就是每个地方的口味和特色啊，是吧？人家当地人觉得很好吃，
1: 嗯，
0: 或者有一些这个外地人去当地觉得，哎，觉得。尝一尝也不错，我最想吃的还是这个就当地的这个烧鹅，
1: 嗯，
0: 哎，
1: 就是你报了小时候的仇是吧？
0: 哎，
1: 大鹅宁
0: 鱼，
1: 你吃它，
0: 但是就是一色泽很诱人，
1: 嗯，
0: 汁水很丰盈，感觉，但是当时没有机会去尝试啊，
1: 嗯，
0: 时间比较仓促，这个一个额头就是要卖上千块钱啊，
1: 那真的是挺贵的，
0: 对，老鹅
1: 怎么样？
0: 我没有尝试，
1: 嗯，
0: 就是这个酒店有这个早餐嘛，它有这个一小份的
1: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一小份1000块钱吗？
0: 就是人家如果在外头卖的话，
1: 嗯，
0: 这个大额头就是大概、
1: 比较大的
0: 带脖子的、大概要到1000多块钱啊。
1: 哦，
0: 对，
1: 小份的话应该是比较便宜一点哈、用户朋友说一木哥烤鸭，
0: 哎，烤鸭也这个也不错，可以推荐一下、
1: 我昨天中午吃烤鸭，但我要说一下，因为我这个有一个特别奇葩的习惯，我不喜欢吃各种动物的皮。那么烤鸭大家知道
0: 就得吃皮啊、
1: 就得吃皮，对吧？就是除了皮之后它其实肉很少，然后我是两种吃法嘛，一种就是烤的这个鸭架子，还有一种就是片的这个鸭片，我就把这个皮拽下来就剩一点点肉，然后抹点酱，放点这个黄瓜葱丝什么的。
0: 那你为什么要吃烤鸭呢？
1: 就是家里人弄了这个烤鸭、买回来了，
0: 买俩鸡腿吃，皮是巴不是吃更美啊，这还肉还挺多啊，
1: 是吧？我就是家人买了我就不得不吃，然后我每次吃的时候、他们说你把皮都剥了你吃啥。
0: 对，说到这个烤鸭啊，我之前就一直打卡的店开了很多年的、在这个公园街步行街这边啊，京之宴，哎，名字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那么响亮啊，
1: 哎，
0: 就也好像不能堂食，只能带走啊，
1: 啊，只能带走。
0: 他家这个味道一直就是很稳定，
1: 在哪个位置呢？大概
0: 就是靠近京之宴，就是靠近这个，在这个怎么给你描述啊？公园街，靠近公园街这边的。
1: 靠近
0: 步行街，靠近公园街这边的、
1: 到步行街那节哈、好嘞，老妈说了，烤鹅很好吃的，切好以后加上卤汁很美味。
0: 哎，就是南方的这个特色美食啊。
1: 对的。
0: 哎，福建这边老妈说，大漂亮以后吃烤鸭记得喊我，你吃肉，哎，本猫吃皮。哎，不错啊。
1: 你去买，毕竟皮儿多是吧？肉才多么一点点呀。
0: 好的，非常欢迎各位分享你在中午的时间段这个打卡的美食哈。
1: 是的。
0: 哎，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呀？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也会给你点建议啊，你比如说哪样好吃啊，我确实是有发言权的。
1: 对，那必须得有发言权，
0: 一般
1: 太权威了。
0: 我推荐的这个店哈，如果它不好吃，我绝对不会再去吃第二次了。
1: 基本上齐泽推荐的就很权威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用户说，青岛各大酒店招聘山西女服务员。要说怎样，是 Q 我的衣服吗？是在 Q 我吗？
0: 怎么突然又 Q 到你了呢？青岛各大酒店。我们这个山西的这个这个务工人员哈，在这外地确实能够独当一面，都很勤劳。
1: 对啊，我们
0: 都是没有人偷懒，
1: 非常非常的就是吃苦耐劳型。
0: 对对对，就是
1: 任何岗位上
0: 任劳任怨，
1: 发光发亮。
0: 你像这个住家阿姨呀、这个叫什么来家政人员啊，月嫂啊，人家就是首选都是山西的阿姨们啊。
1: 真的吗？
0: 是的，我有这个人就是怎么外地的人脉啊。
1: 啊，外地人脉，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
0: 对，我的姨在北京。
1: 这大概山西的这个阿姨一个月工资多少
0: 钱？就说哈，我们这个就是他就这户结束了，他下一户人就直接去
1: 约好了
0: ，对，就是怎么说就是。吃苦耐劳，又没有什么脾气啊，又很温和。关键是什么呀？做饭很好吃。
1: 哦，那得会做饭，
0: 对，而且还爱干净。
1: 嗯，
0: 山西人的干净是刻在骨子里的。
1: 哎，
0: 就是我老奶奶家哈，人家当然家里这个家具虽然说已经很老旧了，但是这个窗台啊，这个床沿啊。这个案板啊擦的都是反光的油光锃亮的感觉、
1: 透亮哈，
0: 哎，对
1: 对，我在想就是你说了半天这个阿姨大概是月薪
0: 大概没有五位数啊、就是9000多左右，
1: 九千多，将近五位数、
0: 将近五位数。
1: 对，那我就在想我退休之后是不是也可以
0: 去，关键是管饭哎，你这个月不用花什么钱、
1: 对，
0: 哎，是不是
1: 自己做自己吃是吧、做的时候也挑点自己喜欢的做
0: 哎，这个老猫说啊，鼓楼广场新南角那个胡同进去20米有一家神仙烤鸭很好吃的、
1: 他说的是烤鸡
0: 那神仙烤鸡啊、哎，我们这个没有去过。
1: 对，还真没去过。鼓楼广场西南角，
0: 哎，
1: 上美下的左西，西南角。
0: 在这么说，在这东关十字儿的东南角有一家茶油烤鸭。
1: 哦，
0: 这个和这个我们吃的北京烤鸭片下来是不一样的。它是整只烤好，给你剁一下，然后再给你装盒里，撒点这个葱花。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特色。如果你要喝8+1的话，哎，这个就是。很不错的选择啊，
1: 就是可以搭配着啊、
0: 哎、
1: 非常的惬意、
0: 对，
1: 老猫说大漂亮你去应聘吧，自带工作服
0: 今天这件衣服注定要被 Q 很长时间啊、
1: 真的我好无奈呀，你知道吗，这也是专门我们做一个这个组合 CP 搭了一个这衣服，你看浅蓝浅灰不是很搭吗、结果今天说我这是工作服哈，师大附小对面那个胡同，哦，我懂了，他说的是那个顾院街，就是那个鼓楼西大街那个学校对面的一个胡同里头、
0: 哎、对对对对对，哎，我没去过啊， 可以去打卡一下。
1: 对，我们可以去打卡看看，尝一尝到底怎么样，好吃不好吃。
0: 对，好吧，我们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分享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网络平台很火爆啊，之前叫忐忑，龚琳娜老师的，在国乐无双舞台当中莫文蔚又重新演绎了。哎，莫文蔚你要学一学啊。
1: 对，我尽量
0: 下期你唱啊。对，

0: 来自莫文蔚改编版本的忐忑叫坦白门啊。哎呀呦，一到这儿就熟悉了啊。
1: 说实话，你要不说这个是莫文蔚唱的哈，我不太能听出来是他的这个声线，
0: 对，
1: 因为他都比较柔和一点，现在这个就比较嗨，是属于他的那个比较兴奋的一个状态点。
0: 哎呀呀哟，当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神曲出来了、
1: 哦、
0: 出现了，火了很久。哎，后来觉得这首歌唱的还没什么意义啊，但是再后来又发现还是隐藏的这个实力派啊，龚琳娜老师这个演唱独树一帜，也算是乐坛当中的一次全新尝试啊。
1: 他给你取了一个名字叫陕北服啊。
0: 嗯，
1: 你为什么为什么
0: 到陕北了呢？
1: 当山西服啊。
0: 哎，我们是山西的服啊，好不好？我们
1: 山西
0: 也有这个各种年画好吗？哎，
1: 对，我们在春节这个到来之际可能会记这回博哈。
0: 对对对、你看我这肤色就是偏这个发红一些啊、整个人这肤色证明什么呀，张主播
1: 啊、证明这是气色好呀，
0: 气血很好、哎是吧，
1: 气血很足。
0: 哎，但是
1: 抖音号去直播吧，气血很好，跑起来了、
0: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经历了这个工作之后哈、也被搓磨的好像没那么精力有精力有活力了啊、
1: 已经就是体无完肤了哈，就是被打磨的。你说红肚兜的福娃，
0: 哎，
1: 你要来一个红肚兜吗？我可以友情赞助，
0: 我敢穿，你敢看吗？
1: 他敢吗？你敢

0: 敢吗？
1: 哎，我敢穿，我们直播间好像不敢让我出现，我但凡出现在这个镜头里，
0: 我们的号被抬走了，
1: 对，就抬走了啊，你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0: 大家说求抬走。
1: 对，老猫说啊，这个他家这个鸡是论个卖的，他家鸡好小啊。啊，他们给的理由是这个大的烤不出这个味道，但是坚信他是为了这个节省成本。你看这个，他这个烤鸡啊，应该就是买的这个小三黄鸡，不是这个溜大鸡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土鸡哈、啊，一定是买的这个三黄鸡，先腌制一下，然后就是再烤一下啊。我大概觉得是这样的。
0: 对，你要说烤的话，其实小的和大的烤出来口感肯定不一样。
1: 对，
0: 小的它身体小，
1: 哎，是的，
0: 肉头小，可能更加入味儿吧。
1: 对，姚鸡王这个吃过吗？大家这个就是那个、我觉得这个味道也不错啊。
0: 老妈说，证明你脸部毛细血管丰富，传说中的脸皮儿薄。
1: 哎，对，这句话说对了，我从小就脸皮儿薄啊，从小就脸皮儿薄，哎，从小就觉得害羞啊，就是不敢这个跟别人大声说话呀，啊，不敢跟生人交流啊。
0: 我咋没看出来呢？
1: 甚至吃席儿的时候啊，如果我妈不带我去的话，她先去了，我先去啊，我在那等你，我就不去了。
0: 你觉得就是去有点尴尬，就大家在注视着你。
1: 哎，对，我就有点尴尬啊。
0: 你看，我就完全和你不一样，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就是走在那个场合当中，大家看我，
1: 有一种明星走红毯的感觉，是吗？
0: 对，
1: 哎，
0: 就是这样的感觉，
1: 真是有瘾啊。
0: 我就有点自恋，是不是？就是我从小就喜欢哈、啊，我也
1: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这个有点社恐。哎，怎么说？就是看大家看着我从这个门口走进来，我的天哪！我这整个，我要把我这个一生尴尬的事情都想一遍，才能让我。不是那么的这个胆怯害羞啊。
0: 其实你没发现根本没有人注意就是去认真看你吗？就大家是在关注自己当下吃的饭呀、和旁边人聊天，谁会看你走进来呢？
1: 但是别人可以看我一眼，我就多看我一眼我都觉得不太舒服啊。
0: 好吧，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这样的场合的话你们会尴尬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些你们在一些公开场合的经历啊。中午到了，各位午餐打算吃点啥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一波。我们来听一段好听的旋律吧。

0: 又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回家路上的各位。你看这个，我们直播间突然间出现了一位主播的身影啊。
1: 对，高敏敏
0: 他是来质问老猫的。
1: 对，
0: 你怎么早上不出现了呢？
1: 他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早上起来不去了呢？
0: 为什么呢？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好吗？可以给我们一个可以说服我们的理由吗？
1: 好嘞，关照老猫说，江漂亮说他社恐，但是是一个厚脸皮的社恐。好像是哎，就是我真的不算脸皮薄，但是我也社恐哈。
0: 对，虚伪啊。一说自己社恐，又说自己爱去这个场合，你是双面人格吧？
1: 就是多少有点分裂是吧？
0: 对对对，
1: 上班是又不疯的，我就想请问，
0: 哎，
1: 大周一来就让我疯，
0: 左边脸社恐，右边脸社牛啊！
1: 好嘞，再一次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我是江漂亮，
0: 我是齐泽，
1: 明天我们再见吧。
0: 嗯，明天见喽，明天这个10点半哈，
1: 拜拜，
0: 一定要准时来，先来打卡报到，然后再去干别的事儿啊。
1: 拜拜拜拜，明天见。
0: 嗯，好的，明天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敲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为您介绍来自郑州的音乐人杨明义的新歌《道心》。这首歌写的是洛阳的老子文化，洛阳夏清宫的前身就是清油观，老子就是从这里出发西行传道。紫气东来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所以夏清宫也被誉为中国道家之源。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中国音乐人用音乐讲中国故事。清油观的故事一定要写成歌。来听杨明义创作并演唱的这首《道心》。

杨明义是一位民谣音乐人、音乐制作人，也是大洋与问林乐队的主唱。2012年因为参加中国达人秀成为全国人气冠军而被人熟知，相信很多人都记得他的那首代表作《一位老人》。2014年第二季的中国好歌曲，杨明义再一次用吉他弹唱的方式感染了全场，让导师刘欢大

呼开眼界，成功的成为刘欢战队的成员，被导师周华健现场惊呼形神皆似李宗盛。刘欢老师评价道，杨明义有可能不只是在做原创歌曲，而是在原创一种全新的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因此杨明义也被国内的媒体誉为粤语民谣创始人以及大陆李宗盛的称号。最近这些年，他很多时候都在从事吉他教学的工作，他还为这件事儿写了一首歌，跟我学吉他吧。

杨明义啊，他是我的好朋友，平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大杨。其实呢，他的原创音乐风格很多样啊，用他的话说，人不可能每天都很快乐，也不可能每天都很悲伤，音乐要绝对的真实，才能打动人，才能让人有所思考。所以他的音乐天马行空，不羁的性格创作着没有边际的音乐，有时朴素，有时清新，有时激情澎湃，不一样的声音来自心灵最真诚的呼唤，用着方言强调，将人文、地域、故事和音乐结合，唱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特色。以下来听他曾获得中国新乡村音乐采风创作大赛冠军的作品《我看见》。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介绍一支由南宁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广西南宁的原创乐队音浪未来。他们曾斩获华语金曲奖年度新生乐队，乐队成员有女主唱韦妮、男主唱黄瑞龙、主音吉他韦维、节奏吉他黄洋、鼓手李永军、键盘手杨月峰，还有贝斯手陶陶。以下是他们的歌曲，叫《海岛夏天》。歌中的男女主人公从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太平洋海岛上，岛上有学校、海滩、灯塔、民宿等等，每当暑期来临，都会躺在自家沙滩上，海风迎面扑来，安静地享受阳光的火热和西瓜的冰凉，是每个夏天的梦想。赤脚感受细软白沙，

沉的涛声，在夜空下开个烧烤 party， 看漫天的繁星闪耀，清晨迎着海风出海，等待第一缕阳光照耀海洋。

夏天也是海浪的天堂。听完这首《海岛夏天》，与你的爱人一起奔赴山海，一起永远拥有夏天吧。以下依旧是一支成立于广西南宁的独立乐队，叫不爽猫，风格是 indie rock， 以英伦为主啊，常加入 soul reggae、funk、bossa nova 等元素。乐队目前有主唱老邓、吉他手陆泽、吉他手泰君、贝斯手阿奇、鼓手阿龙、键盘手山高组成。他们说他们不是浪漫的人，但是喜欢浪漫的事儿，喜欢把自己脑子里装着的横七竖八的意象用最幼稚的方式递出，简单是他们的代名词。以下的这首《蓝色假日》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乐队贝斯手的故事，这是一个浪漫而又悲伤的故事，就像歌名一样啊，故事发生在那年夏天的海边，一对年轻人享受着假期的美好时光，而女孩子若即若离的状态令男孩子进退两难，捉摸不透。歌曲运用了大量的七和弦，把海边的氛围拉满，多处转调也体现了主人公的复杂的心情。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月净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0

0: 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2: 他
1: 无处不在，
2: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2: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星空当中，吉利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从冰箱配件起家，之后闯入造车领域，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低端廉价到全球收购再到新能源领跑的惊人跨越，收购沃尔沃，入股奔驰，推出极客等等等等。吉利的一步步棋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单转新之路，从无坦途。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新能源品牌的内耗，高端化的盈利压力，都是吉利必须面对的考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聚焦吉利汽车，聊一聊它的创业传奇、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无名的人》。

吉利的故事始于1986年，那一年李书福在浙江台州创办了吉利冰箱配件厂，靠生产冰箱蒸发器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他又涉足摩托车制造，成为国内最早的豪华踏板摩托车生产商。但是李书福的野心远不止于此，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造汽车。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上两张沙发吗？这句看似狂妄的话成了吉利造车梦的起点。1998年第一辆吉利豪情在台州下线，定价仅为 5.8 万元，是当时最便宜的轿车。此后吉利又推出了优利欧等车型，用低价策略在车市撕开了一道口子。2005年吉利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港上市的民营汽车企业。2007年吉利发布宁波宣言，宣布从低价战略向技术领先、品质领先、服务领先转型，这一步为后来收购沃尔沃埋下了伏笔。

吉利最传奇的一战就是2010年收购沃尔沃，那一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从福特手中收购了沃尔沃轿车业务。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一个中国民营车企居然吞下了瑞典豪华品牌，外界普遍不看好，蛇吞象的质疑声势铺天盖地，但是李书福的布局远见在十年后得到了验证。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获得了沃尔沃的技术平台、研发体系和安全标准，也为后来的品牌向上奠定了基础。2013年吉利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 CMA 架构，2015年博瑞上市，成为吉利首款冲击中高端市场的轿车。2016年博越上市，开启吉利 SUV 的时代。同年领克品牌在柏林发布，定位全球新高端品牌。2017年吉利以 124.7 万辆的成绩首次登顶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冠军，此后数年吉利稳居自主品牌销量前三，与长安、长城并称为自主三强。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利的全球化布局远不止收购沃尔沃。2017年吉利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 49.9% 的股份和英国路特斯 51% 的股份。2018年吉利又收购戴姆勒 9.69% 的股份，成为奔驰母公司第一大股东。同年吉利与腾讯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国铁集讯，布局智慧出行。2019年吉利与百度战略合作开发智能驾驶技术。2020年吉利与富士康成立合资公司，布局新能源车代工。这一系列的收购与合作，让吉利从一个中国车企蜕变为一个全球化的汽车集团。在新能源领域，吉利同样布局深远。2015年吉利发布蓝色吉利行动，宣布到2020年新能源销量占比 90%。 虽然这个目标未能实现，但是为后来的新能源转型奠定了基础。2021年极客品牌正式发布，定位豪华智能纯电品牌，首款车型极客001上市即热销。

2021年开始，吉利的新能源转型进入了深水区，极客、几何、瑞兰、极星、领克 EMP、吉利银河，吉利的纯电、混动、换电、甲醇是多线并举，在新能源领域密集步子。吉利汽车集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逐步增加，而极客001、极客 X 和极客009也在各自的细分市场站稳脚跟。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

0: 企联盟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吉利汽车。然而啊，在多品牌布局的背后，吉利呢也面临着内部左右互搏的隐忧。极氪主打20到50万元的豪华纯电市场，而领克呢主攻15到30万元的插混和燃油市场，几何主打10到20万元的纯电市场，而瑞兰主打换电，吉星则是定位于全球高性能纯电品牌。那么这种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布局呢，虽然覆盖了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但是也带来了资源分散、品牌区隔模糊的问题。极氪001和领克08在价格上存在重叠，几何和瑞兰的品牌认知度一直不高，吉星在中国市场更是举步维艰，几乎被边缘化。吉利银河的推出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竞争，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首款车型银河 L7 10多万元的级别与比亚迪宋 PLUS 正面竞争，但也与同门的几何领克部分车型形成了直接竞争。

吉利的转型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就是海外市场的突破，其中极氪001、几何 C 等车型成功进入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几何品牌在东南亚市场推出了右舵车型，抢占泰国、印尼等市场，那么吉利品牌呢，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销量也是持续增长。李书福曾经多次强调，吉利不是中国的吉利，而是世界的吉利，这句话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吉利的转型之路并非只有高歌猛进，也有战略调整的阵痛。吉利对几何品牌进行了调整，将其并入到吉利银河渠道，形成了银河加几何的双品牌矩阵。几何品牌定位大众化的纯电，而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两者形成差异化。瑞蓝品牌呢，则聚焦换电，主攻 B 端出行市场和三四线城市。吉星呢，在中国市场持续低迷，吉利与吉星的关系也在微妙的变化。在燃油车领域，吉利同样面临挑战，帝豪、博越、缤越等燃油车型的销量已经被新能源车型分流，燃油车的萎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吉利汽车成功与挑战交织，它的成功源于李书福的战略远见。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布局全球化，10多年前就收购沃尔沃，5年前就全面转向新能源。源于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全面布局，纯电混动、换电甲醇，吉利几乎覆盖了所有新能源技术路线。源于极客的异军突起，在30万元以上的纯电市场站稳脚跟，成为传统车企转型中最为成功的豪华品牌。它的挑战也同样清晰，多品牌内耗、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海外市场扩张的复杂性。但是吉利最为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满足于现状，永远在寻找下一个增长点。

从浙江台州的小作坊到全球的汽车巨头，从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到极客001的豪华智能，吉利的38年是中国民营车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去迎新，回来在食堂吃饭，听见两个学妹在聊天。
9: 哎，今天迎新的没见到几个长得帅一点的学长啊。
8: 又听见另一位说，
10: 出来迎新帮忙搬东西的，要不就是没人要的，要不就是打眼神儿，吃一看二，眼观三。
8: 晚上，铁柱准备睡觉，刚上床就喊了起来：“老婆，昨天晚上闺女尿床了，叫你早上把被子拿出去晒一下。”
9: 一旁的老婆漫不经心地说道：“
11: 是啊，我晒了呀。”
8: 哎，那就奇怪了，今天天气这么好，被子都没有晒干，你放哪儿晒了呀？
11: 哦，我放在朋友圈晒的呀。
7: 正在上班的时候，铁柱收到了老婆的微信：“老公，吃什么食物能减肥？”
8: 铁柱知道老婆的脾气，不回复的话，那今天就没完了。于是他上网查了一下，给他做了回复：一、玉米；二、山楂；三、苹果；四、地瓜。
7: 晚上下班回家，铁柱看到老婆正躺在沙发上喘气儿，便问道：“
8: 怎么了，亲爱的？”“
11: 哎，还不是你给我提供的减肥餐吃的吗？”
8: 正当铁柱纳闷的时候，老婆揉了揉肚子，一脸委屈地说道，
11: 一根玉米两颗山楂确实是不在话下的，三个苹果也还行，可是四个地瓜真的撑死我了。
8: 媳妇儿特别爱吃肉，铁柱跟她说，亲爱的，吃太多肉啊容易变傻。
10: 媳妇儿网上查了一上午，吃午饭的时候认真地对铁柱说，老公，我觉得你说的对，吃肉真的会变傻。
8: 铁柱一听乐开了花，刚要把那一大盘猪肉蹄子挪到自己面前，媳妇儿突然摁住了他的手说，
10: 我想了想，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不能傻，所以以后你别吃肉了，就让我一个人傻吧。
7: 上课的时候，女神坐在大头的后面，女神没带书，老师说道，
10: 没带书的给我站起来。
8: 大头把书马上给了女神，然后自己站了起来，心里暗暗得意。
11: 老师哼了一声说道，哼，站起来还这么嘚瑟，出去做50个蛙跳。
8: 大概过了5分钟，女神也出来了。大头很奇怪呀，赶紧就问，你咋也出来了呀？
11: 女神一脸嫌弃地说道，你真是的，上数学课给我本英语书干嘛呀？
8: 小王带了个小朋友回家玩，小朋友走后，老王问儿子，儿子，刚刚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啊？
12: 倒数第一名。
8: 一听这话，老王气不打一处来，逮住儿子就是一顿毒打，让你不学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你要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
12: 爸爸，可是我刚开始跟他玩的时候，他的成绩真的很好啊。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想约暗恋的女孩吃饭，又怕对方拒绝，于是灵机一动说，周末要不咱们去我们公司旁边那家川菜馆吃饭，听说那里做饭非常地道，那天我女朋友也会来的。
7: 女孩子害羞地点了点头说道，嗯，好，我也会带我男朋友来的。
8: 大头心里一凉，但又不好改口，只好硬着头皮赴约。到了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大头看到只有女孩一个人来了，心里暗暗高兴。这个时候女孩问，
12: 你女朋友呢？
8: 大头伸手摸了摸女孩的头说，傻瓜，她就在我面前呢，那你男朋友呢？
12: 哦，我男朋友在那边停车呢。

0: 上就过来。
1: 去一家以服务著称的连锁火锅店吃饭，人多的不行啊。排队期间，对面马路有人吵架，后来干脆动了手。于是我就站在门口看热闹，没过一会儿，有服务员给我搬了一把凳子，然后呢，还端了点点心过来，跟我说道：“哎，您好，我们已经派人过去打听打架的原因了，请您稍等片刻。”刚毕业那会儿吧，阿豪在餐馆送外卖，有个客户总喜欢点他们家店的外卖。有一次，他问阿豪：“哎，你们外卖是不贵？”但是你们厨师应该是一位老师傅吧？
2: 是啊，经验丰富，做菜那是一流的好，味道与众不同。你也吃得出来我们是老厨师手艺吧？
1: 老厨师的手艺吧，我倒是没吃出来，但是我总能吃出白头发来。
2: 毕业实习那会儿，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王美丽说：“美丽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
1: 王美丽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回答说：“是的，领导，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2: 好的，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给溜溜弯吧。”老板来到办公室，看到好几个女员工正在化妆，就批评身为办公室主管的老王：“办公室里有人化妆，你怎么不管管呢？”
1: 老王一言不发。等老板走后，对女员工说：“别听他的，大家该画就继续画。”
2: 顿时办公室一片欢腾。正当大家夸赞老王体贴员工的时候，老王说了一句：“长这么难看还不让化妆，这办公室还能让人呆呀？”铁柱老婆比较胖，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客厅里看电视，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天儿不早了，咱也该去睡觉了。”
0: 老婆想跟铁柱撒个娇，就故意耍赖说：“老公，我要你抱我进去了啦。”
2: 铁柱看了看老婆庞大的身躯说：“算了啦，我还是把床搬给你吧。”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王美丽啊，近视，那天看到前面一个女的拎着一个白色打底垂着青色流苏的包，特别好看，就感觉吧特别配自己买的湖水绿的连衣裙，于是就跑上去问：嘿嘿，你的包包真好看，哪儿买的呀？
4: 那边那位女士听了一愣，上下打量了一下王美丽。王美丽仔细一看，一个塑料袋里面挂了两根大葱。有一个妹子在发传单，大头走过去的时候呢没给她发，她拐过来就问：你是不是嫌弃我丑，为什么就不给我发呀？
3: 发传单的妹子真是一脸懵啊，她说：那个大哥，妇科广告你也要啊？
4: 你就是嫌我丑，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女朋友？铁柱媳妇儿让铁柱去晾衣服，铁柱说：每次都是我，要不这次咱们来猜拳来决定。
5: 好啊，如果你输了你就先迈左脚，如果你赢了你就先迈右脚。
4: 老婆生病躺医院挂吊瓶，铁柱调侃她说：你看看你本来就胖，这一输液更肥了。
3: 刚好护士来查房，凑热闹不嫌事儿大，悠悠的来了一句：嗯，就像那个注水肉似的。
4: 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上周考试之前呢，老师对同学们说，这个考试也是有技巧的，难的你可以先不做。
3: 考试之后，老师在改卷子的时候发现王小胖教的竟然是白卷，于是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问他：
4: 你怎么一道题都不做呀，难道都不会
3: 啊？老师，你不是说考试要讲技巧吗？难的可以不做，我是难的呀。
4: 周末铁柱和老婆在家休息的时候呢，听到外面吆喝：高价回收旧冰箱、旧空调、旧洗衣机了。
3: 老婆对铁柱说：老公，咱家的冰箱有点小，要不咱换个新的吧。
4: 铁柱想了想，哎，也是，于是点了点头。然后老婆就去找小贩卖旧冰箱，可是没过一会儿就和小贩吵了起来。铁柱出来问到底怎么了，小贩委屈地说道：这个大姐说冰箱是1500买的，非要卖给我1600。
3: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婆也气呼呼地说：哼，你不是高价回收吗？我也没加多少呀。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一天，老王和老板娘还有其他两个女同事凑在一起打麻将，
3: 一边打牌老板娘一边感慨：哎，马上过年啦，真是想家呀。我们家乡的大饼卷大葱，蘸点面酱，简直就是人间美味。以前在老家，我可以一口气吃3个呢。
4: 听了老板娘的话，两个女同事也附和着：哎呀，您说的太对了，胃口好，身体就好，什么山珍海味都比不过家乡的味道。
3: 老王暗暗的心里鄙视：哼，这些人就知道溜须拍马，这种话我还真说不出口。然后默默地打出了一张3桶。
4: 这时候老板娘兴奋地喊道：胡了。
3: 侄子特别喜欢王美丽，有事没事总到房间找她玩。王美丽一直以为因为平时对侄子好，所以她才跟自己格外的亲。直到有一天，她听到了小侄子和来做客的同学的对话：
6: 走，去我姑房间玩去。
5: 你就在客厅玩吧，这多宽敞啊。
6: 哎，咱把客厅搞脏乱差了，奶奶又要骂我了。我姑房间乱得跟猪窝一样，脏不脏反正也看不出来。走走。
5: 岳父大人偷偷拿家里的钱打麻将输了，怕丈母娘知道，悄悄来向老王求救。
4: 老王一听这数目还不小呢，不禁面露难色，犹犹豫豫地说：爸，您又不是不知道，您那宝贝闺女也不好惹，我担心。
5: 不料岳父一脸不屑，拍了拍老王的肩膀说道：怕什么，你年纪轻轻的，总比我这副老骨头能扛得住揍吧。
4: 一天，大头去买驴肉卷饼，对老板说：老板，给我来个卷饼啊，不要葱，多放点肉。
5: 好嘞。老板一边答应一边开始给大头做驴肉卷饼。
4: 放多放点肉，再放再对，再放点。
5: 老板抬头看着大头，不耐烦地说道：小伙子，一张8块钱的饼，你难道还想让我给你卷一头驴进去啊？一天吃过晚饭，老婆和铁柱闲聊，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就问他说：老公，你当初看中我哪儿了？
4: 听了老婆的话，铁柱沉默了好一会儿。
5: 看铁柱犹豫的样子，老婆生气地说：有那么为难吗？你就随便编几条哄哄我也行啊。
4: 这个时候，铁柱叹了口气说：主要是我眼光有问题，真的和你没有关系。王美丽在考驾照练车的时候呢，教练问道：当你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在前面的时候，你是撞狗还是撞人呢？
5: 当然是撞狗啦。
4: 我看你是考不进去了。
5: 教练，我不撞狗，难道你让我撞人吗？
4: 你应该刹车啊。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战胜利，东北光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赶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之多。可以说，匪患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立足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解放军不得不展开一场长达4年之久的剿匪斗争，堪称与国民党军在东北作战的第二战场。根据林海雪原翻拍的影片《智取威虎山》3D 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智取威虎山》3D 的故事。这部影片是著名导演徐克执导的谍战动作影片，改编自曲波小说《林海雪原》，由张涵予、梁家辉、林更新、于南、佟丽娅等主演，并在2014年的12月23号登陆各大影院。最终这部影片在国内收获票房达到 8.7572 亿元，位列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四位。为了拍摄《智取威虎山》3D， 导演徐克筹备了5年之久，但是呢，这一次的 3D 版本改编权呢，一直是很大的一个难题。2009年，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为徐克导演拿下了原版小说的改编权，让电影开拍成为了可能。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2: 1946年冬，解放军203小分队在首长邵建波的带领下，奉上级命令进入匪患猖獗的林海雪原，保护百姓安全。侦查员杨子荣与卫生员白茹受上级指示，也火速赶去支援。而就在这时，小分队遇到了一个十分痛恨他们的男孩栓子。经过询问才知道，栓子的父亲和许多村民遇害，栓子的母亲马青莲也随后失踪，而这些都是伪装成解放军的土匪干的。尽管邵建波他们一再解释自己不是土匪，但栓子依旧不信。有一次，栓子偷偷跑了出去，被战士高波发现，后来这二人都被村民栾平抓了起来。为了救栓子，高波挺身而出，却因此被栾平打成重伤。最后在战友的及时相救下，高波和栓子才得以逃生。此事也使得栓子对邵建波他们的感情发生了转变。而被抓的栾平，大家发现他是威虎山安插在村里的眼线。后来杨子荣假称自己是许大马帮的司马副官胡彪，又使栾平说出了实情，并且从他身上得到了侯专员交付给他的先遣图。经过调查得知，刻画有东北地区重要军事情报的先遣图是由日本鬼子绘制，共有3张，其中一张在匪首座山雕的手里，另外一张先遣图上绘制的军火库也落入座山雕的手中，而栾平手中的这第3张图则标明了8万斤黄金的藏匿之地。当然，这也是座山雕一直想要得到的藏宝图。于是，为了彻底瓦解土匪势力，曾卧底在雪的马棒山头的杨子荣便主动请缨，要求独自上山卧底威虎山，以里应外合消灭土匪。邵建波一开始并没注意，但在杨子荣的一再坚持下，只得应允，并将先遣图交予杨子荣，以便换取座山雕的信任。就这样，杨子荣以胡彪的身份深入虎穴，在威虎山小头领、老七花蛇子和老八铁锁的带领下，杨子荣被蒙着眼带进了威虎山的山寨大厅。杨子荣由张涵予饰演。
3: 西北玄天一朵云，乌鸦落进了凤凰群，满屋都是英雄汉，谁是君来谁是臣？
4: 甩个吧，
3: 烧干锅嘛，胡家辉，
4: 横在哪一个山头啊？
3: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登空住马号，副官胡彪。
4: 干哈敲我们山门？
3: 他房上没有瓦。
2: 这时，土匪摘掉了杨子荣的遮掩布，杨子荣看到了面前的台阶之上正坐着八大金刚和一个神情诡异的女人。
3: 各位老大，初到山门，多多包涵。
5: 替我开路，
3: 宝塔镇河妖。
6: 马汉马汉，
3: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4: 连红什么
3: 精神焕发。
6: 咋地又黄了？
7: 黄等图的了。
8: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啊？
2: 循着声音，座山雕出现在了那个女人身边。座山雕由梁家辉饰演。
3: 许旅长司马副官胡彪拜见三爷。
8: 你啥时候认识许旅长的？
3: 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8: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3: 两件珍宝。
8: 哪两件珍宝？
3: 宝马、快刀。
8: 马是什么马？
3: 卷毛青鬃马。
8: 刀是什么刀？
3: 日本指挥刀。
8: 何人所赠？
3: 皇军所赠。
8: 在啥地方？
3: 牡丹江五合楼。
8: 胡老弟，许爷待你不薄，你怎么反草啊？
3: 我胡彪要是那种反草的小人，您现在就杀了我。都是那姓栾的联络官偷了我们许大当家的先遣图，他妈了八子的嫁祸于我。三爷，先给兄弟搬碗浆吧。
7: 我好不容易逮着这小子，让他带着图跟我一块回去，当着面跟我们许大当家的把这事儿给说清楚。
4: 你看他怎么说？
7: 他说回去他妈是死路一条，不如带着这张图跟他一块投共军。
2: 就在杨子荣解释之际，座山雕身边的女人拿枪对准
7: 他。我先假装答应他，趁着他唐桥把这张图给偷了。我原打算带着这张图回奶头山给我们许大当家的解释解释这件事，可姓栾的这小子这句话倒提醒了我，回去他妈是找死。
3: 在这牡丹江一带，兄弟我最敬仰的就是崔三爷您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满天大雪一口气跑上威虎山，靠崔三爷您的摇。
8: 撒谎！
3: 兄弟我门清，没有梯子哪能攀高枝啊。三爷，牡丹江一带的先遣图，胡彪，孝敬三爷。
2: 杨子荣因献宝有功被匪首座山雕封为威虎山老九，但座山雕并不信任杨子荣，于是便要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就是他的压寨夫人，前去色诱杨子荣，而他就待在杨子荣的房外。
9: 老舅，你喝大了。
7: 嫂夫人，您怎么来了？
9: 别叫我嫂夫人，都把我叫老了，叫我青莲就行。
10: 栓子姓江，家住山南村林场，他娘叫马青莲，失踪了。
2: 听到这儿，杨子荣想起了邵建波的话。
7: 嫂夫人来山寨可有半年多了。
9: 别急呀，江爷。
7: 咱可别乱了辈分。嫂子，老九给您添副海，即刻草长。
9: 江爷。
2: 还没等马青莲说完，杨子荣蘸着茶水在桌上写出了栓子的名字。
9: 你是
7: 栓子很好，有人照顾他。
8: 让他赢。

0: 大当家的派大太太来看老九。
1: 现在不是说，以后再说吧。
0: 老九感激不尽。

0: 马青莲突然偷出座山雕的密道图，找到杨子荣。
1: 栓子在哪儿？待会就见他。你听我说，我在座山雕大营里找到这个东西，这个是吴有山的密道图，有了它，咱们就能逃出去。
2: 如果被座山雕发现了，谁也跑不了。听着，马上把这图发回原处。你应该知道，魏虎山不是想跑就能跑的地方。
1: 咱马上走，等到他发现，早就离开魏虎山了。
2: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魏虎山。
0: 说着，马青莲把剪刀放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1: 你他娘的不肯带我走，你干啥跟我提栓子？你到底是谁？
2: 打算喝多了吧？我是魏虎山老九。
1: 你别跟我废话，我要死了，我死了你也脱不了干系。
3: 你们俩脱不了啥干系啊？
0: 正当二人纠缠之际，老四拿着枪出现了。
3: 当了九爷，早也要吱一声吧。出来，把手给我举起来。
2: 等会儿要死说吐在他身上。
3: 站住，用你的左手把枪递给我。
0: 响亮的枪声瞬间引来了座山雕等人。
2: 是你打的枪？
3: 三爷，是我。我看见嫂子要跟九爷私奔，所以我开枪给你报个信儿。
2: 什么？
4: 三爷，老九我问心无愧。
0: 就这样，杨子荣被人吊了起来。而这时的马青莲想起了杨子荣的话：“
2: 待会儿要死说吐在他身上，
1: 是他。我瞅见他从三爷屋里偷东西，就喊九爷帮着抓他，没想到他反咬一口，贼喊抓贼。
3: 你，三爷，三爷，没有啊，我真的没有。
2: 说，
3: 三爷，我真的没有。”我帮你盯住嫂子，就是看他有没有干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2: 那真是让你费心了，
5: 三爷，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1: 有还是没有？你走不就明白了？
3: 三爷，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就把我自己崩了。
2: 走。
0: 果然，座山雕从老四的口袋里搜出了密道图。而这也是杨子荣在交枪之际偷偷放进去的。最终老四被处死，但座山雕却依旧没让人放下被吊着的杨子荣，而且是让老大、老五和老六率领大批人马下山行动。这时203小分队经过精心的准备，利用火炮筒等手段与老大带领的土匪展开激战。在这场战斗中，土匪损失重大，只有老大、老六带着少许土匪逃回威虎山。不过203小队的警卫员高波等两名战士不幸牺牲，被囚的栾平也趁机逃走，逃到了威虎山。他向座山雕等人指证杨子荣卧底的身份，而一直被吊着的杨子荣这才被放了下来。
2: 老九，你瞅瞅，你的老伙计来了。
6: 这不是栾老弟吗？栾老弟什么时候上的威虎山呢？
2: 是你？我呀？胡彪啊？怎么了这是？兄弟，上个月咱哥俩还在夹壁沟你三舅家嘀咕着到底靠谁的窑，你非得拉我去投共军，这才过了几天呢，共军的叶子都披上了。嘿，现在是干团长啊还是干营长？
7: 胡彪，你们都上当了，三爷，他是共产党水瞎子。
0: 还没等栾平说完，一向跟杨子荣要好的老八把枪对准了栾平。
2: 你说我们老九胡彪是共跳的水仙子？
6: 栾老弟，你这话说的太他妈歹毒了吧？你说我是共跳的水仙子？
3: 别忘了当初可是你拉着我去投共军，今儿他妈这么大一屎盆。

0: 你往我脑袋上扣。你这是想借三爷的手要我的命？
1: 你胡说！
0: 是共军派你来的吗？三爷，各位老大，让这小兔崽子今儿说清楚，他是怎么知道我是共跳的水线子，又是怎么他妈认识我这个共跳的？
1: 在下别哭，杀了我兄弟，有残留东西。三爷，他身上穿的这个皮大衩，就是我要孝敬三爷您的。
0: 哎，哎，姓栾的，这么说你是趟了链子了？共军怎么这么快就把你给放了？你怎么穿着共军的叶子回来了？是不是他妈共军派你来的威虎山呢？
1: 我穿这身衣服是为了避开共军的眼线。三爷，
2: 你说山下的共军有多少人？
1: 20人啊，不，30人。
3: 放你娘的屁呀、啊！你30几个人能有大炮吗？甲皮沟什么时候见的大炮？三爷，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否则我能死那么多弟兄吗？
1: 三爷，真的只有30人呐、啊！
2: 这么说，共军30人就把咱们威虎山300人吗？打到剩下不到50人，还灭了老五。
1: 狗屁！呸！
3: 姓栾的突然闯山门，肯定有鬼，给老子说出来，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说，
1: 狗咬他，今天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我可以对天发誓。
0: 三爷，为了给您进顶，我得罪了这疯皮子，这梁子要是不挑，我不肯杨坚富。今天在这威虎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如果我是共跳的水线子，您现在就插了我，是空子是溜子全听您的。
4: 哎呀，乱七八糟，越说越糊涂，我该听谁的？还是让他来问问你们吧。
5: 说着，座山雕拿出枪一阵乱射，奸猾的栾平吓得跌下台阶，但杨子荣却一直没有挪动一步。
1: 三爷，别再吓三爷，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只要你去了夹平沟瞅一眼，就知道全是共军下的套啊。
4: 老大，看来你还得多跑一趟了。
3: 去你妈的，老子就是在夹皮沟中了埋伏，你他妈还想让我去？你想要我们兄弟都去送死吗？
5: 说着，老大让人把栾平抓了起来，并由杨子荣枪决了栾平。他还把一张纸条塞入栾平的口袋，把尸体踢下了山崖。通过这份情报，203小队得知杨子荣计划在除夕之夜让大家在座山雕的寿宴上突袭威虎山。到了除夕百鸡宴的当晚，203小队通过滑雪板与绳索成功地从威虎山北面的鹰嘴峰登陆威虎山。他们首先控制了塔台和军火库，与土匪展开火拼，而此时被识破卧底身份的杨子荣则利用火弹的掩护成功躲入房梁之上。座山雕眼见大势已去，于是携带人质马青莲从密道逃跑，杨子荣也随后紧追座山雕，并最终在密道中击毙座山雕，救出马青莲。黎明时分，203小队大捷归来，马青莲与儿子栓子拥抱团聚。在这部影片中，扮演杨子荣的张涵予是最早确定的主演之一。早在2011年电影《智取威虎山》3D 的筹拍期，张涵予就跟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和导演徐克主动请缨，希望自己能够出演杨子荣。原来部队大院长大的张涵予儿时就深受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影响，而且呢还经常给邻居们献唱打虎上山。有趣的是，《智取威虎山》3D 正式开机的日期是2013年12月19日，那么这一天呢刚好也是张涵予的生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影片中座山雕的特效化妆，扮演邵建波的林更新，直到片方曝光了一张海报，他才知道片场那个秃头鹰钩鼻子每天笑呵呵给演员讲戏的怪大叔就是自己的偶像梁家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2: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听见临汾，也可以在微信打开视频号当中，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在此刻也已经全新开启了。今天的午后时光，让我们一起轻松的去度过吧。
1: 对，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其实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阴晴不定的，在上午的时候呢还下了一阵雨，中午的时候呢又零星的飘了几滴，但是这会儿我们看到阳光已经出来了。天气预报显示呢，最近这段时间当中强对流天气比较多，所以各位在外出的过程当中还是带好雨具，避免在半路当中呢一下子给淋雨了。
2: 是的，很多朋友都说今天中午刚刚到家呀，可能就迎来了一场降水，所以很多朋友们在外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没有带这个雨具，非常的突然啊。那么大家呢还是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那么近期的强对流天气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在车上还有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备上这个雨具，以防万一啊。那么今天的天气也是有一点点的闷热，再一次提示我们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虽然降水来了，但是气温呢并没有下降，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多补水，还有呢就是做好防晒的一些准备工作了。
1: 对啊，有很多朋友说一到炎炎夏日下雨的时候呢，外面可能是凉快一点点，但是在室内在屋里边的话呢，依然是感觉到闷热比较严重啊。
2: 对，
1: 特别像这种天气就是湿气比较大，再加上高温的这种环境，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像这样的天气大家依然要注意到的就是做好防暑还有防晒工作。有没有觉得就是突然降临的一场大雨让你手忙脚乱，说哎呀没有带雨衣没有带雨伞，那该怎么办呢？可能就会在一个屋檐下去躲雨，或者说在一个小树底下，或者说呢有很多朋友会走进一家咖啡店呀，或者说一个小商场呀来避避雨。偶然之间你可能发现在避雨的过程当中怎么就相遇了曾经的一些好友呢，或者说很多年没有见的一些同学同时在一家店里来进行避雨呢。
2: 是的，大家可能在脑海当中就会闪过一句歌词，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啊。
1: 对，
2: 有很多时候就是那种无心之举，但是能够让我们碰见多年的老友，也能够让我们收获生活当中的一个美好。今天呢有小朋友就分享了说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太阳然后还能够下雨的，可能在他们的主观意识还有碰到下雨的时候都是阴天，或者是天气情况气温情况并不是那么的好，那这样的一场太阳雨是不是也带给了他格外的一些惊喜呢？
1: 是啊，有时候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画面在你的心目当中都会留下难忘的一些回忆。大家是否还记得就是有时候你咬紧牙关说

0: 我这件事情想要去试一试还是放弃呢？最后呢还是坚持了一下，没想到一下子就成功了。所以很多朋友有时候就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呢？就是无心插柳的时候柳成荫了。如果说有这样经历的话，不妨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又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在聊故事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我们来跟大家一一去放送。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那么每天午后光阴的两个小时时光当中，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一起聊一聊此下的心情。
0: 对呀、特别是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无心插柳柳成荫，可能就是有时候你会因为当时接下了那份手头上的一些工作，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我到底能否完成，我能否顺利的会拿到这个项目，那个时候心里在犹豫不决的这个情况之下，自己呢下了一个狠心，然后呢就说，哎呀，试一试吧。没想到事后呢就成了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闪光点了，或者说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比较符合啊，无心插柳柳成荫。
1: 是的，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也是通过朋友的一段奇葩的经历啊，让我们真的觉得能够印证生活当中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之前呢他是跟一个朋友之间呢有一点点的小矛盾，一气之下呢就意气用事，想着说我就用手机把所有的社交这个记录还有联系的方式都给删了吧，然后顺带的把他认识的一些朋友呢也都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删减和删除。删到其中的一个的时候呢，就想到，哎，平时我跟他是不是也聊得不错呢，没事呢就给他发了发微信，说看一看他有没有把我删掉。然后两个人呢就觉得，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一种感觉，两个人还聊得比较来，然后就一回生二回熟，没想到失去了这个朋友却和朋友的朋友成为了朋友啊。那么大家有的时候也在想，生活就是这么的戏剧化，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0: 对，其实说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真的是一种美好的结局啊。那么这种美好的结局可能就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一种纯粹吧，就是这里边的无心，它不是说是麻木没有念头的，而是不执着不被念头捆绑的一个心呢、啊。生活当中并非所有的付出就一定会收获满满，但是没有付出那肯定是没有收获的。
1: 对，
0: 所以今天的你都可以回想一下，在人生经历的这些年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呀，就是无心插柳的一件事情竟然就促成了，然后还在你人生当中留下了难忘的一些回忆，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在今天午后时光当中想听到的一些歌曲，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一起共同慢慢回忆了。
0: 好，那今天我们的开场语就听听来自许嵩的这首《柳成荫》。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喜欢许嵩歌的朋友是比较多的，但是这首歌呢，也是他众多歌曲当中时长比较长的一首歌《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人生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吗？顺其自然，不可强求，没有期待。

0: 才会有一些惊喜，这可能就是许嵩在《柳成荫》这首歌里边想要表达的一种理念吧。
1: 是的，这首歌曲让我们听的时候呢，真的是心情非常的愉悦，而且好像有一种取胜不是这场游戏的一个最终目的。那么它也是许嵩对音乐的一种态度吧，既很轻松又很治愈，永远的都是安安静静的写歌，写有灵魂的好歌，也作为他自己的一种信仰。真的是听到他很多的歌曲的时候，包括《山水之间》啊等等，就好像仿佛间一瞬间就接纳了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了。
0: 对，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的一种处事的一种状态，包括一种心态，就跟许嵩所演唱的这首歌是一样的呢？就是不强求，顺其自然，就是我们尽最大的一种努力，看看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就算结果不是那么的好，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就是你的勇敢嘛。
1: 是的。
0: 然后我们收获到的就是你的勇气，还有就是你的体验感了。
1: 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我们的齐主播莫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金立门业诗词趁年华，真的好准时啊！今天大家呢都在一开播的时候来跟我们去分享。老朋友却麦说，今天小小的状态很好啊，眼里有精神
0: 啊，
1: 可能是因为我们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
0: 对，
1: 周末呢进行了一个大回血和调休，那么跟大家分享的都是精神满满的一种状态了。
0: 是弘扬朋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太过强求呢反而适得其反，默默耕耘，顺其自然，时间呢终会给你最好的答案。说越是刻意强求越是得不到，顺其自然，不经意付出反而收获满满的一种惊喜。还真的是这样的，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没有说我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些效果，但是我尽力就好，我会付出100%的这个努力，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待到事情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比预料的还要好，出其不意的就是给你带来一些小惊喜呀。
1: 来看一下高峰呢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留言，他说，主播啊，小的时候呢家里条件有限，爸爸给我定下的伙食标准呢是按照考试成绩来划分的，80分的时候吃米饭，70分的时候吃馍，90分就只能吃面条了那不及格的话呢就只能喝稀饭，如果想吃一顿饺子啊是必须要考到90分以上的。那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作文的考试题目叫做理想，他说我认真的想了想就写下了，我这学期的理想就是能吃上饺子，但是我清楚的知道，以我常年吃馍偶尔还要喝稀饭的水平，比吃饺子的90分的标准呢是差得很远的。结果可能是来自老师批作业的一种同情，批卷子那天破天荒的给了我90分，最终呢我也是吃上了一顿美美的肉饺子啊
0: 好吧，这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想象之中，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我小时候啊喜欢看小说，后来呢我觉得语文好和这个呢有莫大的关系，他那时候我熬夜读小说，想象力也非常的丰富，天马行空，整天呢就闲着想，哎呀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有什么样的绝世武功等等等等，在路边遇到老爷爷还要传我的功法，哈哈哈，可能就是当时我动画片看多了吧。他后来随着阅读小说越来越多了，我发现我的脑子对这种文字有一种敏感性，好像这种文字真的可以透过表面再传递给我，我也发现很能够体会到古诗词当中的情感，就像能够切身体会那种画面的场景，让我常常在语文课当中有一种入迷的状态。你看，要不然就很多家长就会在从小的时候呢培养孩子的一种阅读的兴趣和阅读的爱好嘛，
1: 对，
0: 养成一个好习惯。可能有些幼儿园从小班就开始，就是开始每日打卡，就是我今日阅读的是什么什么书，
1: 是的，
0: 哪怕就是短短的几分钟，但是让孩子在天长日久当中养成好习惯啊。
1: 没错，这样量的一个积累，每一天的一个积累呢是有很长的一个自律的一个规律的。那么也有很多的学校啊会有这样的一种机制，比如说打卡够30天一个月，还有60天100天会有一个突破。那么我们在慢慢陪伴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些收获的。
0: 是林大姐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她说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经历，说刚毕业那会儿自以为是，不喜欢家长帮我安排朝九晚五的打卡工作，二话不说直接辞职，说为了面子上过得去，不好意思在家跟我奶奶四目相对朝夕相处，她恰好是暑假，就在家附近的一家10年多的客服行业的这个工作啊，她说我真挺喜欢

0: 这种自在的生活的十年多的客服行业的这个工作啊，他说我真挺喜欢这种自在的生活的，而且这个工作时间比较灵活，还有正反馈的迅速反应吸引着我，而且这个行业的天花板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现在有这么多学生就是能够遍天下，可能就是因为我当初的那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1: 是的，那么其实会有很多的意外的收获都是在这些平时看似不起眼的付出当中的，那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收获这么多的学生吧。
0: 对，可能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也充满了一种戏剧性和魔幻性呢。
1: 那么在今天呢，也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这些你看似没有当真的经历，却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些作用。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广告时间也不要走开，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哪一个
3: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出行的路途当中，大家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收听。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关注节目，或者说是视频号搜索听见临汾，同样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刚刚呢在广告时间呢，也跟大家一起去听了一些歌曲，诗词呢就问我们说，你们在广告时段笑什么呢？就是笑那些大家发来的评论，就是那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经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啊，好像好戏剧性啊，但是没有想到就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发生了。
0: 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说天马行空那些想象呀，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心插柳的那些让你觉得惊喜的一些事情啊，可能就是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戏剧化一些哈。
1: 对，你看老朋友洪阳就说了，一开始跑步的时候一心只想冲刺成绩，急于求成，却屡屡碰壁。到后来不再纠结配速，也不在意距离的长短，只管日复一日的踏实奔跑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自有惊喜了。
0: 对，他说慢慢才发现耐力呢是越来越好了，心态呢是越来越稳了，不知不觉就超越了从前。也就是说你的基础更加夯实了，有了这种坚实的基础，那才能够让你跑得更久，跑得更远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有哪些经历呢？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啊。你看我们刚刚呢也是看到了这位叫做三点的风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大学的同学刚刚结婚的时候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婚宴，我们呢就给他摆龙门阵，他的老公姓吴，当时呢还记得我开玩笑的说，哎，你们以后有了孩子可以叫无双无敌。十多年过去了，有一天无意间呢又跟大学同学去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问同学你们的孩子到底起什么名字呢？然后他说。

0: 无双无敌啊
1: 啊，哎，这个虽然是姓吴的吴，但是他说不是你当年你取的吗？他说好吧，真的好荣幸啊，就有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真的是我同学为了应我的名字还生了两个孩子啊，生一个也取不了这样的名字了。
2: 对，有时候听起来你看这就是一家人嘛，是吧。王野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我来说一说我意外录音然后赚钱的一个小故事吧。说他在2014年的时候呢，朋友做自媒体，总觉得编辑7-8个小时的文章发出来过两天就没人看了，有点可惜，于是决定呢把这些文章都以音频的形式录下来。后来呢就找了几个音频声然后来进行这个录制，他奈何各种小样，听完都觉得这个声音不是自己想象的，也不是够随和和自然，于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自己来录啊。他没想到一录就是5年的时间。他后来就是接到平台的电话，就希望能够买下他们节目的独家版权，说哎呀现在回想起来这可不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他我哪能知道呢，这个项目5年后才会有收入啊，那5年是无人问津的空白期，他说不准我也是很难坚持的。对，有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是因为热爱还是自己的兴趣呢，有时候做事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就立马要看到这个结果，但是有时候结果可能等你很久很久的这种输出浇灌之后才会有收获啊。
1: 没错，小新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小的时候6-7岁啊，觉得自己呢是天下的第一剑客，喜欢把树枝折下来当剑使用、啊、他有一天放学的就看到了一棵杨树的枝条又细又长，惊为神器啊，在那个年纪那就是我最好的兵器了，我就直接撇了两根回家。那就在当天呢，我奶奶又嫌我堆在家里的树枝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折两根明天折两根，他要么扔掉让我当柴给我烧了，但我当时带回来两根新鲜的杨树枝呢，他就给插到门口了，几年之后就长成了两棵高大的白杨树啊，那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2: 对，有时候大家在院子里可能说哎呀我家里还有什么什么的这个菜种子呢，
0: 对对，
2: 然后无心的就说哎呀那我就撒一点吧，看看它是否能成呢、哎、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天之后呢它竟然发芽了，然后你又在浇水精心的进行这个施肥之后真的结下了这个硕果累累啊。
1: 对，他还给我们补充，他说自从长成了两棵高大的白杨树之后，我就以为什么树都能够去嫁接成变成这个长成大树，他整天就在整个村子里面去霍霍啊，沉迷各种枝丫奶回来。他说直到有一次啊，从别人的果园里又拔了两棵根生的李树苗，他说我也不知道把它插哪儿了，一个呢就插在了原来我家旱厕的旁边，一个呢插在了院子里的水沟旁，它都活了，让我吃了很多年的李子，我们家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当时现在回想一下是不是厕所旁边的养分充足所以就长得比较好呢，
2: 有这个可能啊。
1: 对，看来还得选址啊，选在哪里去种一棵树也是比较重要的。
2: 是，你看风言风语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之前呢随手在阳台上种了一棵小葱，他本来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结果呢几场雨之后呢它疯狂的生长，郁郁葱葱，后来炒菜的时候呢直接掐几根，新鲜又方便，意外实现了小葱自由，超有成就感。这是不是刚才跟我所说到的，有些朋友可能随手就扔一些这个种子，没想到真的是发芽然后结果了。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袁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2015年我骑这个山地自行车路过一个长下坡的时候也碰到了一堆碎石，当时速度比较快就直接给我摔出去5米左右，左肩呢和左额头是先着地，流了好多好多的血，然后呢就叫了救护车，当时的救护车司机还跟我开玩笑说破相了，以后难找老婆了，我当时也是一脸痛苦的苦笑。没有想到啊2018年之后那个嘲笑我说破相了以后难找老婆了现在成了我的岳父啊你看虽然破相了但是把你们家的大闺女骗回去了。
2: 是、啊、你看觉醒之光这位听友也是聊到了一个对象的话题啊、他说我就有这种经历，他说我通过各种方式呢找对象找了10年都没有找到我的人生伴侣、可是呢我不想找了，感觉一个人过一辈子也挺好的，时间呢是用来提升自己，哎，人生的伴侣突然就来了，有些是不求而得，有些是求之而来啊。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开心的朋友，他说这个周末无聊还约了同事和朋友 友来我们家打牌，一大早呢我就炖了一锅香喷喷的牛肉，心想着这打完牌肉也炖好了，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可以

0: 手写了一个故事，阅读都十万加了。他说厉害吗？厉害。有时间的话可以把你这个链接也可以发送给我们，私信给我们，也让我们来读一读啊。
1: 是的，你看跟学习有关的呢还有一位，这位叫做小光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20年前有一天我不想写数学作业，但是我又看到报纸中缝上有个庙会的征文，于是呢就随便写了一篇寄出去了。哇，一下得了700元的稿费
0: 啊，
1: 相当于我爸妈一个月的工资啊。
0: 对，有时候就是你的心态越轻松的话，事情的结果可能就是越来越好，你越不在乎，可能事情可能发生的就是越来越顺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很多事情，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总结和经验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周杰伦带来的《彩虹》。

0: 彩虹。其实说到彩虹，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看到的几率比较大一些吧。
1: 对，
0: 我看到来自平台当中的幺幺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我们家孩子就等着这大雨之后看彩虹呢，没想到天一下子就又晴起来了，看不到了，看不到了，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呢？那就等大雨之后能够看到。或者说，你家有这个喷泉，比如说小区里边有这个喷泉，正好又有太阳照射的这种情况之下，你也会看到那种彩虹啊，就是光的那种折射，会反射出五颜六色的一种色彩来。
1: 也是前段时间在下雨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朋友在朋友圈里面晒的一张图片，他说今天真的好幸运呀，看到了彩虹，不光看到了一条，还看到了两条啊。在不同的这个路段当中，可能根据太阳光照射的不一样，然后呢就可以在雨后呢看到这样的美丽的一种景象。那么大家呢可能都会，只要你处处留心，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美好和小惊喜都能够在我们的身边呢不断的去出现了。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经历啊。这是我看到来自平台当中的茫茫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有一次呢去同学家串门，我随口呢问了一句，说你有没有没结婚的姐姐，他说有，我就把微信呢推给我哥了，然后那姐姐就是我嫂子了。你这办事效率还挺高的，还会挺会凑对的，是吧？
1: 是的，直接呢就当了人生的第一次媒人，而且还是相当成功啊。两个人呢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位叫做乐园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一个朋友本科的时候全家人都不怎么太会选专业，最后呢就选了个天坑，后来考研呢又非常艰难的转了金融，前几年上岸了，发现某类岗位呢居然喜欢理工本加金融类硕的配置，然后虽然间就感觉感恩命运对他的垂怜啊。
0: 对，这可能就是厚积薄发型啊。还有小喇叭听友也发信息了，说2013年的时候呢，我和我男朋友刚认识那会儿，男朋友工资还算是比较高，我们整天呢一起吃喝玩乐，花钱如流水。他突然有一天，我单位有一个女同事说她要买房子，买房两个字呢第一次进入我的认知。他说我打听了一下房价，感觉我和我男朋友努努力还可以买得起的，周末呢就和男朋友一起去看房，看了三个盘，其实啥也不懂，就当场交了定金买了第三个。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套房子还真涨了不少。他说这算不算无心插柳柳成荫？
1: 哎，
0: 这是真的，就是你身边有些朋友比如说想要去投资什么，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没想到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成荫了哈。
1: 真的是投资非常的成功啊。
0: 对，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不如见一面啊发来信，他大学的时候我在学校的操场非常喜欢打乒乓球，用乒乓球暴杀了一个老头，三年了都没把他打服，他时不时的还来找我约球，读研的时候他就专门给我要过去了。哎呀，当时我的那个心呀就在想，本来上学的时候说大爷你这球技不行，为什么老约我呢？等我真正上了研究生的时候，恩师球技是日益精进，我要好好的陪他打球，他才可以在上课的时候放过我。
0: 好吧，你看真的是一环套一环啊。0033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初二的时候呢，我代表我们学校参加了物理竞赛，完事呢正要回家，就看见校门口有个牌子写着招生咨询，于是呢我就跟爸妈说来都来了就去问一问吧，他一问不要紧，结果考试的时候呢还给我加了分了呢。这是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呀？也说明你的实力是杠杠的吧。你看物理竞赛都能够去拿奖，说明在物理上你也是有很深的这种学识啊。
1: 圆圆呢就发来信息，他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古装片，特别是《倚天屠龙记》，他当时的张无忌救人，他就是看看受伤的这个人哪里出血了，然后呢就在周边的点几下，不但能够止血还能够止疼啊。他当时我就想练就成这样的一个神功，有一次呢就看见我邻居家的狗狗腿部受了点伤，我就跑过去在他的伤口周边点了几下
0: 啊，
1: 哎，没想到还真灵，他不断站起来了，还追了我好几条街啊。你是把狗狗弄疼了吧，不追你不行啊。
0: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些经历。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有些朋友说无心插柳，可能就是这个无心不是说你一点都没有去上心，可能大概就是哎，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尝试一下，没想到还结果真的就成了，所以你就是意料之外的一种惊喜吧，会让你记忆犹新的。
1: 是的，
0: 你看

0: 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有一位大森林，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想说一说，就是在食堂排队去打饭，被前后美女呢夹在中间。这时前方的美女呢不小心踩到了我的脚，我下意识的撤脚，结果踩到了后方美女的脚。前方美女呢头也没回，就说了一句对不起。后方美女呢头也没抬，然后接着说没关系。
1: 对，你看你又逃过一劫，不然这前后两个美女都得把你揍一顿呢。
0: 对，反正我就这样一下子被忽略了，不过好像也没吃什么亏啊。
1: 是的，小小号呢就说，生活最美妙的转折，往往在于随便试试的一种念头，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0: 嗯，
1: 那么随手可能我们递出的一些零钱等等等等，都是命运偏爱那些不经意的善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无心之举，但是没有想到却能够换来另外的一种经历啊。来看一下弘扬朋友就说了，说朴树的平凡之路吧，人生真的是如此，默默坚持自会有惊喜。大亮也说了，杨蓉是零分最好的主播，那必须的。
0: 哦，谢谢谢谢。
1: 是的，我们美好的跟大家去分享。他还说了，今天是兄弟媳妇儿的生日，想送他一首歌，祝张燕美女生日快乐。那他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能不能够听到？点一首《明天会更好》，稍后我们来为您去安排。
0: 对，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弘扬朋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特意点播的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是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4: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5: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在下午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旋律，也可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那刚刚呢，有朋友也是为自己的朋友呢去点播一些歌曲啊。那么在下午呢，大家也可以开启音乐自由点的一个环节。你的故事，我的歌，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跟歌曲之间的故事，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我们来为大家一起安排啊。
0: 对，我觉得在我们身边不乏呢有很多朋友喜欢写作啊，有些朋友呢喜欢把自己的心情写成文字的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你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我们会给你配上最美妙的这种音乐，让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是另外一份享受啊。
1: 是的，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在

0: 活当中有没有那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经历呢？有很多，也许有一点点的幽默，也许有一点点的感动，那都是在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发生的。所以我们听了这么多他人的故事之后，就会发现真的是一种心态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安佑呢就给我们留言了，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说我听了那么多大家多幸运的，当我自己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了半天。他说我好像真的没有这种经历，大部分都是有心栽花花不开的时候，所以能够做到柳成荫啊，都是因为不计较得失，心态很重要。我觉得大家说的也是非常对的，心态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那么重要的有目的性的有目标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也会收获意外的一些惊喜。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觉得这个话题聊得特别好啊。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得顺应规律，保持开放的一种心态，往往呢能在不经意间捕捉到机遇。虽然结果偶然，但背后呢却常常蕴含着对细节的一种敏感观察，还有长期的一种积累。”他说：“跟朋友去聚会的时候呢，本意是当。”冲这个绿叶去了，却意外的结识了挚友，随手帮助了陌生人，日后呢对方也成了事业的这个贵人。你看这是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呀？对，本来就是可能就是陪别人去做一件事情，没想到在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又认识了新的朋友，在你的事业上又成为你的得力助手啊。
0: 素年锦时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其实我觉得经常有这样的一些巧合之处，比如说我们去哪里游玩，大家仔细发现你刚刚举起手机拍照，你的面前的小动物啊，白鹭啊，飞鸟啊，就飞起来了。那你是不是会觉得哇，举起手机的时候恰到好处？
1: 对。
0: 再有呢，去博物馆的时候遇见刚好有精彩的一些讲解，那就会发现比自己看起来呢就更有意思多了。那再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去某一个城市当中去游玩，每一次订酒店的时候恰好都能够订到一个风景比较好的，站在窗外就能够看到美景。当你事先都没有去预约的时候，这些好像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些经历啊。他说所谓的无心插柳就是这种不执着不紧张的状态，真的太好了。
1: 是，就像平台当中的长头发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说因为失眠呢被迫早起散步，无意当中呢就发现晨练带来的精力提升，最终呢养成了终身运动的好习惯，还改善了亚健康，到现在我再也不失眠了。那在我们收音机旁或者说直播间那些朋友们有没有失眠的这种经历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效仿一下这位朋友啊，就是早起可以通过锻炼的方式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0: 对，三郎说之前随手呢在阳台种了几颗小葱，本来也没有抱希望，没有想到它疯狂的生长，郁郁葱葱，后来炒菜的时候呢我就直接可以去掐几根，新鲜又方便，意外的就实现了小葱自由，超有成就感啊。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在闲暇之余会在自己的阳台上种一些花花草草，
1: 对，
0: 还有自己喜欢的，比如说好容易长的小葱啊、辣椒啊，这样呢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体现情趣的时候看到自己收获的这种果实，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对，快乐的蜗牛这位听友发信息说，在2021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姑娘为了看某一个视频从群里呢加了我，于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后面是6个点省略号啊，后面的意思大概我们能够猜得到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俏俏丽丽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之前呢精心养护的多肉、玫瑰等等一些植物全都养死了，平时的洗菜顺手倒在沸水中混成辣椒籽的这个籽儿，竟在窗台的缝隙里长出了一株长势旺盛的这个辣椒苗，还结出了满满的一串红辣椒，完全是没有特意去打理，却收获了惊喜啊。你这个洗菜顺手是往哪儿倒呢？能长出辣椒苗来？
0: 看来把辣椒籽是倒到了自家的小花园吗？肯定是有土壤的地方啊。觉醒之光说，有吧，我通过各种方式找对象已经找了10年了，也没有找到我的人生伴侣。就在去年我放弃了，我真的不想找了，感觉一个人过一辈子也挺好的，花点时间来提升自己。 我的人生伴侣就出现了，不求而得啊。那看来现在是有对象了，是不是？
1: 对，有时候我们就说嘛，在寻找人生另一半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缘分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可能大家一直在这个相亲或相亲的这个路途当中，但是没有碰到自己合适的或者说投缘的那个人，但殊不知等心下来静下来的某一刻的时候，一转身可能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他就在等着你啊。
0: 对，思念无声，他说这是运气问题吧，我有心在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也没活。他说我这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你们俩人今天为啥不搭理我呢？我们刚刚看到了，那么在平台的后方呢还会有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我们会按照时间呢来梳理。那刚刚呢有朋友是给张燕美女点播的明天会更好，我就看到了请教燕子说我在这儿呢啊，这是把送祝福的对方呢也邀请进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呢也可以动动小手指给我们去点点赞，点点关注，在开播之后呢大家都可以收到提醒，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转发给你的亲人和朋友，将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1: 好，那就祝燕子生日快乐，永远幸福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明天会更好》。

0: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这也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燕子听友呢发来的信息，说今天呢是他的这个生日，他的好朋友呢还特意通过电波，还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点播了这首歌，送给燕子，祝你生日快乐。
1: 对，大亮呢又在底下给你留言了，说祝我们的大美女生日快乐。瞬间我就在想，这燕子是得多漂亮啊，是不是？思念无声说，有一首歌叫《缘分一道桥》，人家的缘分是一道桥，我的缘分呢是一道断桥，你看看是情感不顺利吗？还是哪里不顺利？说出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帮助你呢，对不对？
0: 对，说不定你这个桥是还没有修好，正在修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对，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的公屏下方留留言，说不定这一道桥就成了呢。
0: 大亮也发来信息了，说哎，你俩高兴的这高兴啥呢？就是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那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些经历，真的有很多朋友发的这个信息，让你会觉得脑洞大开，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呢，竟然在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它是存在的，是出现过的。
1: 是的，青青如我应该是一名研究生或者是搞实验的朋友，他就留言了，他说哎呀，有的时候家里的食物啊，各种东西啊，放的久了都会长毛，大家呢都会在想它为什么要坏掉，但是这是我在实验室里跪着求都长不出来的一种菌啊。我们两个刚刚就在开很有意思。然后底下呢七色阳光还留言说，那你不能把家里长毛的这个东西移到实验室里去吗？然后这位朋友可能就比较专业啊，他说移过去呢就死了，就不再存活了。这月下银风就又来插话了，他说水之清则无鱼啊。
0: 对，因为你的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嘛，这个菌培养出来的这个环境不一样，它可能培养出来的这种菌类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可能在实验室绞尽脑汁的你真的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给你加加油吧，希望你能够早点实验成功啊。
0: 对，千叶听友也发信息说，有一次呢路过绿化带，随手呢捡了几只工人修剪下来的木槿枝条丢进了鱼缸，说没有特意去养护，枝条呢不仅顺利发芽，水下呢还长出了密密麻麻的根茎，成了鱼缸里独特的自然造景，完全打破了水培枝条必须提前处理的固有认知。哎，这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嘛，就是养鱼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自己的自然景观更加漂亮一些啊。这也是一种方式了。
1: 是的，深深的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2019年的12月底，偶然间呢在路边看到了一只被撞死的小猫猫，然后当时就非常的心疼，去药店买了口罩和铲子，就给他找个地方埋了。戴上口罩呢又是怕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有什么细菌之类的。一个月后，这剩下的19只口罩足以支撑我度过了那段时间啊。真的是有的时候一件事情会让我们记忆犹新，是因为我们用心的去付出过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看，其实有的时候那些无心插柳的时候真的是一些让我们特殊的经历，也是因为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状况，然后就把它促成了这件事情的发生了。
0: 是，燕君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是在去年春节前后呢，本来是陪媳妇去健身的，被他呢是软磨硬泡，他说我也报了私教课，半年之后效果显著，引体向上能做15个了。但后来呢因为工作调整又胖回来了，他不过这次健身的经历给了我信心，也让我知道努力方向了，现在在慢慢的恢复，争取在年底前的时候呢能恢复到15个引体向上。哎呀，非常厉害啊。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看到很多人呢都会参与这个健身的活动嘛，有些朋友去健身房，那有些朋友可能去彩虹桥下面就有很多这种健身器材啊，就是不管说是在早晨的这个时间还是傍晚的这个时分，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中年人，还有现在放暑假了，很多小朋友也去那边去健身啊。在昨天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老大爷，他说他年纪大概是在60多岁不到70岁嘛，然后就是拉这个单杠，然后拉上单杠之后呢能拉30下，他说，然后同时呢他能在这个单杠上就是翻转，能，他说状态好的情况之下翻转15个那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哎，就问他练了多久了，他大概有10年的这个时间了啊。
1: 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爷大妈在健身的时候真的是比我们年轻人还要厉害很多，
0: 对，
1: 真的就是通过时间和量的一些积累，那么不断的在朝这个目标呢去努力，慢慢的就会 会有很好的一个收获了。
0: 对，比如说我看到他的这个手就是因为拉这个单杠嘛，
1: 有茧，
0: 对，有这个很重的这个茧，他说有时候穿衣服的时候还划衣服呢，把衣服都划破了好几个口子啊。
1: 现在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专业的撸铁的这个手套，那么健身想要长此以往去坚持的朋友的话呢，还是可以去买一些买好这个装备再来开始的。
0: 对，此时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同时呢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聊聊那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思念无声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要点播的

0: 哎，不是缘分是一道桥吗？
1: 嗯，他又换了新的一首歌，说等一分钟啊。那刚刚呢，我们在曲库也为你准备了缘分一道桥，我们就先来听一听吧。他说有人办了健身卡天天去，有的人办了健身卡只去两次，是，可能健身房都倒闭了，那个卡还有没开的呢。
2: 对，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去做一件事情的话，一定得坚持下去才能够成功啊。好，我们先来听这首缘分一道桥。

0: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这个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嘛、嗯。其实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种感觉。有时候缘分到了，你躲都躲不过；如果说缘分还没到，在芸芸众生当中，你可能寻找了一次一次又一次啊。
1: 是的，胆小鬼就给我们发信息了，他说有一次我把我的学长呢就介绍给了小姨，没想到他们两个人呢就修成了正果。然后呢，小姨在偶然间呢又把他的同事介绍给了我的前男友。
0: 嗯，
1: 我这算不算间接给前男友找到了老婆呢？
0: 一个人促成了两桩婚事啊。
1: 是的，有的时候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可言，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发现。因为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交往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跟家人去见面，有的时候就会说啊，城市好小啊，想见的人永远没有见到、嗯、这不想碰见的人啊，比如

0: 说今天没有打扮好，没有去有妥帖的这个妆容啊等等的时候，说哎呀，最不想见的人为什么在今天就能偶遇呢？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也说不太清楚啊、
0: 嗯、
1: 有时候我们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正常行驶的时候忽然眼前一亮，哎呀，这不是我小学的这个同学吗？
0: 对，
1: 哎，你就会觉得好奇怪呀。就有时候你专门去找的时候可能找不到、
0: 嗯、
1: 但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你突然就发现了啊，这就是运气吧，有时候跟运气也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萌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就是五六岁吧，在农村房子后面地里玩，然后捡了一根十几厘米的枯树枝插在地上了，它后来呢就长成了很高的梧桐树，差不多20年的时间了，现在还在呢、
0: 嗯、
1: 说每年我回家的时候呀都会去看一看，这好像就是我童年的一种回忆呀。
0: 是的，我觉得相信每个男孩子可能小的时候呢都会捡一些棍棍棒棒然后去玩、嗯、然后说不定就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啊。多妈呢是发来了信息，她说不能说是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儿吧，说说我儿子，这放暑假了，昨天正在做饭，发现家里没有盐了，于是就给了他5块钱，说你到楼下的小卖部去看看有盐没有、嗯、我儿子开开心心的接过钱就出门了，没几分钟只见他左手拿着一瓶可乐，右手拿着一个棒冰就回家了，然后一本正经的跟我说妈妈小卖部有盐，这是找回来的1块钱。他差点没给我气吐血啊，但是他就意外收获了一个棒冰一瓶可乐啊。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嘛，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
0: 嗯、
1: 就那时候家里人比如说做饭的时候，哎，没有酱油醋了、
0: 嗯、
1: 可能说哎，你去前面那个小卖部给咱们买一瓶酱油或醋吧哈，我忘了是买酱油还是醋了，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让我陪他一起去嘛。
0: 是的，
1: 到了店之后呢，阿姨就问他，你是要打酱油还是要打醋呢？他说、嗯、我打一瓶酱油醋。
0: 对，可能很小时候还很懵懂啊，这是酱油和醋，然后妈妈说的时候就是酱油醋啊，
1: 对，就傻傻分不清楚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又跑回家问了一下他妈妈，回来我们俩才一起打的这个酱油啊。
0: 是的、
1: 以前的时候买这个酱油不像现在就是一瓶一瓶都是包装好的、
0: 嗯、
1: 以前就是拿一个瓶子，然后到了这个小卖部之后然后会拿一个这个小桶之类的，
0: 对，
1: 然后你一灌，哎，一瓶正好满了、嗯、那就是可能是1斤啊。
0: 是的，那么其实小的时候呢在我姥姥家玩，然后胡同口顶头的那一家邻居，我觉得他们家就是做醋、嗯、做酱油的
1: 啊。
0: 然后他一到他们家这个院子里面呢，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那个大缸啊。
1: 嗯，
0: 当时在想着大缸里面藏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嗯、
0: 他们家的小朋友也是比较调皮的，还有掉到这个醋缸里的时候啊。所以真的是童年的回忆都很美好，有的时候孩子们带给我们的那些单纯啊，也有很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差错了。
1: 对，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德华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我家孩子在前几个月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活动、
0: 嗯、
1: 主办方呢赠送了一只刚孵化的毛茸茸的小鸡，带回家几个月散养之后，现在毛茸茸的小鸡蜕变成一只小母鸡了，每天准时下一个蛋，纯正无公害，新鲜绿色的、哦、那从此我鸡蛋就不用在外面买了。
0: 对，
1: 其实这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
0: 是的，其实现在还会有这样的小鸡、
1: 嗯、
0: 5块钱10块钱，有的时候是买给孩子无意间在笼子里面去养一养去玩一玩，没有想到有一天它真的会长大啊。
1: 对啊，现在只是住楼房，可能我们在养这些小宠物呀家禽的时候呢不是那么的方便了，但如果说、嗯、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里有个小院子或者说有个小露台的话、
0: 嗯、
1: 有很多朋友呢也会养殖这个花草呀，或者说养殖一只、这个小宠物呀，包括这个小鸡小鸭呀等等、嗯、给孩子也是做一个玩伴，也让自己的每天增加一些乐趣啊。
0: 嗯，来看一下刘宇给我们留言啊，他说2019年的时候在 QQ 设计交流群当中潜水，有个哥们儿就吆喝的说谁能帮我改个图呢，一群人就在群里叽叽喳喳的说这免费让人改图，这有点痴心妄想了吧，各种各样起哄的。那当时我正在摸鱼啊，就加了他的好友、嗯、私聊说那我帮你改改吧，花了20分钟改完，这个哥们儿对我是千恩万谢，问我多少钱，我说这是随手的事儿，我们都在一个交流群里啊、
1: 嗯、
0: 第一次呢就帮你免费了。哥们儿说一定要加微信，说他们公司有活找我合作，当时我压根儿没信啊。之后我们真的大概合作了2年，让我的兼职一下赚了10多万啊、
1: 哦、
0: 我一下就通透了，原来你做一件好事真的会有好报 要的。
1: 对，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说到的那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嗯、有时候你看似不经意的一个小的举动，殊不知在往后在你的事业飞黄腾达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
0: 嗯，思念无声说，这姐们拐着弯把自己搞单身了。人家说了嘛，前男友也许已经分手很久了。他说我上四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去看看几点了，我说一点多快两点了，结果被老师教训了。你在哪儿上学呀？哪有一点多两点不在家里午休让你在学校的呢？
1: 对，老师问你具体是几点了，你说一点多快两点了，那到底是几点？
0: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稍事休息一下吧。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5: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雨季。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16:33，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午后光阴。周一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忙碌些什么呢？可能一周当中，周一是最为忙碌的一个时间段了。有些朋友是早晨要开例会，有些朋友是下午的时候呢要开例会，要开展部署一下这一周的工作和安排呀。
1: 基本上每个工作的岗位当中都是这样的：周一开会安排这一周的一些工作计划，周五呢又开会去总结这一周做了些什么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忙碌之余，让自己适时的去调休和放松一下，来一首歌的时间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

0: 有意思的事情，打开听见灵魂的直播间，或者您开车在外出的话，也可以搜索 FM946 FM88.9， 两套电波频率呢也可以同步去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视频号当中的听见灵魂，抖音号当中的听见灵魂呢，是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午后光阴节目啊。
1: 对，如果说你正在收看的话，也别忘了把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分享给你身边那些亲朋好友，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到直播间当中给我们来点点赞啊。思念无声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那个时候呢不感觉累，也是充满了一种希望哦。他说到了，说那个时候他们上学的模式呢，就是早上一节课是早读，然后一节课之后呢，然后放学，然后上午呢是四节课，下午是四节课，就是一天要跑三趟的这种。我记得小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早晨去上完早读之后呢，回来然后再吃早饭，吃完早饭然后再去上学，因为那时候在村里这个学校和家就离得比较近嘛，就是来回是比较方便的，不像现在就是早晨是上午上课，然后下午上课啊，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呢才会有晚自习啊。
0: 他说那时候的老师虽然有点凶，但是他们对学生真的很认真，也真的很好啊，都是在一个地方，可能对家里这个大人啊都是比较熟悉的。洪阳说刚开始学塔吊的时候呢，就是掌握不了稳钩的技巧，无论怎么努力还是学不会，都想放弃了。
1: 对，就是在
0: 万事开头难啊。
1: 对，就是在你想要放弃的那个时刻，你忽然之间说我再试一下吧，再尝试一下吧，哎，没想到就是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越来越稳了，这信心也是越来越足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靠近我的朋友，他说大三的时候呢是在孔夫子旧书网呢去卖旧课本，忽然发现一个买家的地址就是我考研的学校，就随便聊了两句，发现啊他就是我考的那个专业的研三学长，学长人很好呢，还教了我很多考研的知识，结果发现自己把书呢发错货了，于是呢就免费补给了他一本，学长呢又不好意思，就把他考研补习班的专业资料发了我一份，那份资料啊真的是我当时都不知道从哪儿找，然后呢我就顺利的考上了公费研究生，学长当时已经毕业了，结果呢我又在自己的导师家碰见了他，他跟导师的关系呢也很好很好，到现在呢我也很感激他，也很感激这一次在二手交易的这个旧课本当中呢给了自己很多的帮助啊。
1: 对啊，其实生活好像就是这样的啊。像快乐的蜗牛这位听友发信息说，是在前几年呢他们单位有一次公开的竞聘，也是最近这几年准备的心态去报名，也没怎么复习，他结果没想到竞聘成功了，他说我真的是太开准备的心态去报名，也没怎么复习，他结果没想到竞聘成功了，他说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啊。这可能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前期的一种勤奋好学吧，所以才能你在公开招聘的这个过程当中脱颖而出啊。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会想你，他说之前呢我就跟朋友聊天说不能浪费水啊，结果第二天早上呢就不小心接多了，想倒掉，但是又想到了昨天跟人家说了不能浪费水，然后心里那口气呢也不好意思，结果没想到下午回来就停水了，还好没倒掉，不然就没办法洗漱了，这也坚定了我当初不想浪费水的观念啊。你看就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观念，没有倒水，没想到停水之后还有意外
1: 派上用场了。
0: 对，
1: 俏丽听友也发信息说，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在看这个主角学了不少陕西话，算不算无心插柳啊？对，有很多朋友看这个电视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学到了就是里边的这个男主刘洪斌碎碎个事儿吗？
0: 是，还有很多
1: 像不像？
0: 对，看电视的追剧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前大家喜欢追港剧，然后就学会了很多粤语话。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唱粤语歌。那么现在呢，还会有很多的家长呢会对孩子有这个英语启蒙的时候呢，就会选择一些英文的这个歌曲或者是动画片呀，给他们去播一播。看来追的多了，你把时间用在哪儿啊，哪儿是会给你回报的。
1: 真的是这样，时间花在哪儿，哪儿就有收获啊。比如说你花在听歌上了，那你听到的每一首歌不仅仅说你会慢慢的学会去唱，而且还能够悟到很多的一种人生的一些哲理。如果说你把时间都花在了这个健身房了，那一定会练就你一个棒棒的健康的一个身体啊。
0: 对，小的时候我们这位朋友留言说，旅行青蛙非常的火，那个时候呢为了多收一点四叶草啊，就把手机的时间呢往前调了15分。

0: 轮中，然后呢就忘了改回来。一年之后呢，我才发现我的时间跟别人不一样。这一整年我的时间都比别人快了15分钟啊，也都赶了15分钟。你看，就是因为赶时间，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意外也会有一些收获。你什么时候都会比别人早到，永远不会迟到啊。
1: 对，其实这样也挺好的。但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某然之间会发现，哎，我这表就是快了那么一两分钟，然后在出行的这个路途当中就会安慰自己嘛，说，哎，我这表快着呢，不着。要请慢慢来。如果说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在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之下，你一定就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是比别人要先到，然后能够先能够去完成的啊。
0: 那么大家还有哪些经历呢？也让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有的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那些经历和结果，真的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啊。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歌，就是刚才呢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等一分钟》。

0: 一个机会，突然间就发现，哎，这样做会更好一些。
1: 是啊，你看洪阳就发信息啊，说选择了塔吊司机这份职业，每天的工作地点呢，就是在几十米的高空，一个人忙的时候呢，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啊。那么同时这份工作呢，洪阳朋友也发信息，一定要是胆大，还要心细，还要耐得住寂寞才可以啊。嗯、是啊，其实每每我们看到这个塔吊车的时候，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就把这个目光投向给这个塔吊车司机啊，就会觉得塔吊车司机好不了不起啊、
0: 嗯、
1: 就是他们那个技术能够精准的，比如说想要去把这个机器投向哪里、
0: 嗯、
1: 然后直接呢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到了这个方向啊。
0: 是的，那在术业有专攻嘛，每一个人的这个职业当中，大家呢都会发现持之以恒，包括经验丰富，都是在我们工作当中所需要的。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呢是这位叫做痴情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主播也算是一个很小的巧合吧。高中呢，我们有一节很热门的选修课会教游客礼礼，抢课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抢到，就非常生气的发了条朋友圈说没抢到游客礼礼，决定自己弄一把来自学。同一时间呢，还有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呢也发了一条类似相同内容的朋友圈，被我们共同的好友看到了之后呢，他就给我们两个人互相发了截图的朋友圈来描述这个巧合。然后呢，我又加了这个男生去私聊，成为了好朋友。说实在太巧啊，也想认识对方，然后呢就这么认识了。后来这个男生已经成了我的男朋友，今年我们在一起第五年了。
1: 嗯，
0: 看来缘分有的时候真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你们真能够在关键的时刻都没有抢到同一门课啊。
1: 还真是这样啊。练习生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因为孩子呢喜欢跑着玩，上学呢就让参加了校队，然后他一直呢自己坚持，不仅呢身体强壮了，长得更高了，还成了校纪录同学。相信他有很多青春时代美好的一些回忆。他说现在呢他又影响了妹妹，也许呢也会成为他的一个小美好吧。
0: 嗯、
1: 哦，妹妹后来也跟着哥哥的这个脚步参加了校体育队。你看，就是我们把更多的这个时间用在这个锻炼身体上，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到底还会有哪些经历呢？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无意间凑巧和碰巧所发生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反而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呢，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1: 对，我觉得人生都是一种厚积薄发吧，一口气也吃不成一个胖子，就像水滴石穿一样，它可能需要时间去沉淀。当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那自然就会水到渠成。当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只管努力就好，那么其他的就顺其自然了。
0: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段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小时候我们从河里捞蝌蚪啊，带回家感觉不好养，爸爸妈妈也说啊，你不要要它了吧，还得不停的换水啊，就随手呢扔到了我家门外的这个池沟里。后来我们就发现那儿长了好多大量奇丑无比的癞蛤蟆，我在想是不是我的小蝌蚪长大了。
1: 对，我们知道小蝌蚪的这个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
0: 是的，不能乱扔啊。
1: 对，好，抓紧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黄晓明最近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迷路也是一种自由。

0: 迷路也是一种自由，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新歌啊。有时候出发呢不是为了到达，只是为了在路上能够重新认识自己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体验。大家都知道小明呢是演员啊，那么在听到他的一些歌声的时候，尤其是新歌，就会发现他们也在不断的突破自己和挑战自己的过程啊。
0: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那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啊。我看到是平台当中的妙音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说，前年的时候呢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呢去面试，我朋友说你也可以来报一个名参加一下吧，他没想到我们俩都成功上岸了，说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了有一年多了，但是如果说不是陪伴他的话，我可能也是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岗位上啊。
1: 是的，那么骄傲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高中学校的花坛维护得很差，有一次看到野地里呢有紫茉莉的种子熟了，就摘了放了口袋里，原本想带回家里自己种的，结果在课间活动的时候东边掉几颗西边掉几颗，第二年的时候呢学校的花坛里到处都长了绿油油的，当时还以为哎，学校花钱了吗，请人来打理花坛了，后来回过神才发现我自己才是那个最棒的园丁啊无意间给花坛里面长了很多好看的绿叶啊。
0: 新潮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我说一说吧，前几天呢给孩子做手抓饼，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着把鸡蛋壳给留下来，然后孩子的家庭作业呢是做动物的家，哎，这下鸡蛋壳利用上了，孩子把作品上交之后呢回来跟我说老师还夸奖我了呢，还说我准备的鸡蛋壳太棒了，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大大的提高孩子的这种积极性啊。
1: 08呢是说上周买了一双运动鞋，选了款式没选号，38的拿到家呢还没有去穿，我妈就先我一步打开了说哎，这个鞋怎么这么小呢，试了一下说她穿着正好，她是37.5左右的脚啊，穿上我38的鞋正好大一点点，很舒服，这鞋没白买啊，就送给妈妈了。
0: 好，继续来看一下小耳朵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是一个喜欢钩织的人啊，他说没想到收到成品的小伙伴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钩织的这些小物件都让孩子呢送给他们班的好朋友了，孩子们就表示说哎呀你爸妈手真巧呀，而且还有一个妈妈说她非常喜欢我钩织的，然后给她家的一个坐垫呢还钩织成了，她说这算不算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呢，这下一下子家里的也就是说孩子们知道了你会钩织这项技能，包括孩子们的家长也知道你会钩织这项技能了，
1: 对，会时不时的问你要一些新鲜的小礼物的。
0: 对，
1: 这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高中的时候做习题啊，那个练习册上印着如果答案错了发信息到哪里哪里会有奖励，后来呢我真的就找出了一个错的答案还给他发信息了，但是发完我就忘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收到一个快递，里面又多了一本练习册，这个奖励我是真不想要啊
0: 关键是关于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在做一些习题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哎，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就是印刷错误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错误，那么出版社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奖励啊，说发到这边呢我们就会给一些奖励，没有想到啊奖励呢是一个新的练习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不在发生着，只要我们细细的去观察它也会发现真的会会心一笑的。
0: 对，梦想家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3年前呢第一次弹钢琴，当手指呢碰触琴发出那种声音让我感觉到无比的美妙，心流共振，那么从此就爱上了他。我记得以前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嘉宾他也是跟我聊到了怎么走上了这个学艺术的这条道路呢，他也说他小时候的时候呢也是去一个这个路过一个琴房嘛，然后就听见里边弹琴的那个声音，然后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进去之后呢因为是一个卖各种琴的这个地方，比如说里边有琵琶呀还有这个萨克斯呀，然后他一眼的就相中了那个钢琴，他从此呢之后的生活就是和钢琴为伴啊，这一弹就是20年的时间。
1: 大家有的时候会发现，如果我们专门的去选择一项这个兴趣爱好的时候，都不如这样的一个碰巧间才能够坚持下去，能够学习这么久，无意间你就会发现，哎，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一项乐器了。
0: 对啊，是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些故事啊，就是你哪一次，哎，没想到，后来呢，真的就成了，幸好当初，那这个信号可能为我们去打开的时候呢，你慢慢的就会回忆起，当时在生活当中那些无心插柳的一些故事啊。
1: 是的，这不自觉的又印证了古人的那句话吗？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很多朋友们也总结说，这不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总结的智慧吗？
0: 对，其实人生有一种成功，它就叫做无心插柳嘛。还真的是这样，人生谁不期盼自己能够获得成功呢？成功是一个人在奋斗的理想和目标，那成功也是一个人勤奋努力的一种结晶。人生有汗水就会有收获，有付出就会有回报的。我们常说365行，行行出状元，条条大道都能够通罗马嘛。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天道酬勤，人道酬善，人生只要能够保持勤奋，能够坚持一种善良，那总会有一天他会成功的。
1: 是的，柳好栽花难养，大自然的生命呢，与我们人之间呢也有着很多的相通之处，而无心插柳呢更是一种智慧了。或许我们每个人只要努力了，用心了，都会在有意和无意间获得本应该属于我们的那一份收获。但是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用心之余，不妨也能够放松一点，洒脱一点。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是这样的，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希望在今天能够跟大家共勉了。
0: 是啊，我也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能够闪闪发光，能够活出自己喜欢的那种模样啊。
1: 是的。
0: 好，那今天下午的午后光阴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下午15点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播出的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7月6日哈，星期一能够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如果已经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赶紧在下方的评论区当中一起留言互动起来好吗？
1: 现在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在下方公屏互动呢，因为我们今天将会有一个小动作啊，希望各位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到来自于我们临汾的浪漫烟火时光。
0: 没错没错哈，那么当然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节目了，一定要记住该如何互动了哈。在您的抖音上搜索关注我们官方的账号听见临汾，直接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说点什么的地方您点击一下，直接来自于输入法来一输就成了。
1: 是的，来吧呢，开心快乐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用一句下午好来开启今天晚间不一样的好心情了。
0: 是的，我们看到了刚才有联络的刘总好。
1: 哈喽，你好刘总，你好啊。
0: 是的，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当中，也是有朋友跟我们说666了哈。
1: 嗯，
0: 藤校之声啊、明熙好，欢迎各位，太棒了，很开心看到你们啊。
1: 欢迎你们。
0: 哎、
1: 然后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这里呢跟我们来保持联系跟互动啊。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熊先生的兔小姐啊问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
0: 能不能
1: 无厘头大赛参加过还能参加吗？可以，
0: 可以的。
1: 嗯，
0: 最起码我们给你一个小小的承诺，就是每一期的小礼物、小奖品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而且
0: 话不敢说太满哈。
1: 啊，对，
0: 别有的商家说我再请你投一波吧。
1: 哎，可以，可以啊。
0: 啊，对。
1: 而且还有什么？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这一轮的这个奖品啊，跟上一轮比的话，其实我们是越了一个台阶。
0: 是的啊。
1: 啊。就是某窝啊，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确定啊，先跟大家去透露一下
0: 啊，
1: 可能会有某窝。
0: 你别这样，提前别到时候成不了可咋办呢？
1: 我说某窝，
0: 领导已经非常确定说有了，
1: 对，
0: 就是说。人家那边说愿意给了，但是我们这次想不想安排过去了待定，
1: 不一定
0: 画引号哈。
1: 啊，对，
0: 所以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跟您分享一下，在前两天我们有发一个抖音作品哈，因为我们听见临汾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我们都市生活圈全新推出全新的板块，叫做美食
1: 时光道，
0: 今天正式出发。美食时光道什么意思啊卓然？
1: 就是我们要出去吃美食了，吃吃喝喝的，大家感受来自于我们晚间烟火节的开心跟快乐。大家众所周知啊，
0: 哎，
1: 夏天
0: 啊，
1: 这个晚饭可能是更多朋友的主场，
0: 太在意这个事儿了，
1: 欢乐主场。

0: 那必须的，
1: 是吧？三餐主场、然后也是我们下班美好时光刚刚开始的时刻，
0: 是啊。
1: 所以说临汾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哪些馆子比较适合带着家人和好友去
0: 对
1: 吃饭呢？
0: 哎，
1: 这是一个问题、啊、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人说我喜欢在夏天里吃烧烤，有没有？
1: 有，
0: 请举手、
1: 有人说其实呀，我这个人吧对吃的不怎么讲究，我就喜欢这个喝完八大姨之后然后找个地方吃碗方便面，
0: 有没有？
1: 有没有？
0: 少点说我可以有，
1: 所以我
0: 你点了我送你一碗方便面。
1: 对，就所以我们也可以投票一下哪家方便面是最好吃的。
0: 要开始煮方便面了是吧？
1: 对，我跟你说煮方便面它是一个技术活
0: 啊啊啊，
1: 不一定每家煮出来的是一个味儿啊。
0: 这么说倒是有道理哈、
1: 嗯、
0: 有道理啊。好，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直播当中来，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了，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起来，发送信息就可以了，我们会看到的哈。横笑之声所有的跟我们比心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当然了，我们听见临汾的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比赛时间已经确定了，就在本周五的下午的
1: 6点、
0: 报名不收任何费用。
1: 哎，没错啊，就是所有年龄段都可以参与啊。当然宝贝的话尽量选择一个10岁以上的宝贝，尽量啊。
0: 哎，
1: 因为这个年龄太小之后就是比赛不沾光。
0: 是啊，
1: 你说小朋友本来胜负欲挺强，
0: 那
1: 第一轮被刷走了，你说多难过呀。
0: 那你们都说了报名没有门槛，多大小孩都能报，咋了？你们而且都说了报名就有礼物，我想着宝贝拿个礼物怎么不行吗？
1: 倒是也行
0: 啊，
1: 但是就是输完之后不能哭鼻子啊。
0: 对，不能哭哈，提前说好了哈。
1: 是，但是没准啊，就小朋友会给我们很多惊喜啊。有的时候小朋友会比我们聪明一点啊，所以从上次无厘头大赛开始你就发现了，
0: 哎，
1: 它不光它是一个技术活，
0: 是的，
1: 它也是一个脑力活。
0: 哎，
1: 那红豆绿豆每个人听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0: 对的。
1: 那嗑瓜子每个人嗑的速度跟方法也不太一样、是吧？
0: 嗯，
1: 尤其是到最后我们这个喝汽水不打嗝的环节，
0: 哎，
1: 虽然有几个小朋友自作聪明，好像是做了一个小弊、
0: 哎，
1: 但你不得不说，冠军是不是人家的？
0: 是人家的
1: 啊，1到300。不出错，
0: 哎，
1: 冠军是不是人家的？
0: 是人家的，
1: 多牛啊！
0: 太牛了！
1: 每个人玩游戏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小九九、小思想、
0: 哎，
1: 正常啊，
0: 没错。那么我们关注到来自于梦欣说，无厘头大赛具体是什么比赛呢？就是你认为很无厘头、很无趣的比赛。
1: 打个比方，
0: 就说哇，你们好无聊哦。
1: 对，
0: 比方说吃瓜子儿，给你100个格子，你嗑瓜子你不能吃，完整的把它摆
1: 好摆在格子里，
0: 摆100个。
1: 对，
0: 也不是完全不让你吃。这轮完了以后你尽情的吃
1: 都是你的
0: 啊。
1: 再比如说红豆绿豆
0: 啊，
1: 下次我们可能就是跟八宝粥一样
0: 都
1: 放一块儿。
0: 哎，
1: 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个豆类、然后呢分出来。上次我们不是用筷子吗？我发现很多人其实筷子用的不太好。
0: 那怎么办？
1: 下次我们可以说、用任何方法都行、只要你能快速分出来就可以。
0: 哦，这也可以。
1: 时间
0: 可以啊，
1: 因为很多小朋友，因为我们是这回要加入小朋友了嘛，很多小朋友确实筷子用的不太好啊，对他们来说不太公平。但我觉得可以增加豆类的数量。
0: 是的，
1: 就是比如说上次我们只有红豆绿豆
0: 啊。
1: 下次把黑米放进去，
0: 哎，也行了。
1: 那东西可难挑了。
0: 要不就是咱们就买，就是黑米，还有那种各种细细的那种米放一起，
1: 对，
0: 大家分离一下，
1: 哎，
0: 太好玩了，
1: 哎，是
0: 吧？非常棒，还赞同了。
1: 然后还有就是比赛谁喝汽水最晚打嗝，
0: 哎，
1: 几分钟之内我们喝完一罐汽水，
0: 对。
1: 不能打嗝。
0: 对，喝完之后我们开始看谁先打嗝了。
1: 对，
0: 淘汰了。
1: 对，
0: 然后就是比方说书写，认真书写1到300，只要您不出错的哈，就是那个目前完成成绩最好的，我们就是获胜者了。
1: 哎，是的啊，就1到300其实不出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当然如果说哎我写到175了我才错的，
0: 哎，
1: 你想150他就错了，
0: 哎，
1: 这时候我就胜出了。
0: 是的，
1: 更胜一筹。
0: 没错。那么各位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哈，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比赛呢就在本周五的下午的6点，如果您时间合适的话可以报名了，报名没有门槛，报名不收费，然后呢只要您报名就会有礼物可以拿走。想报名的有多少人呢？可以在我们这个账号的后台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啊，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 OK 了。能听懂了吧？
1: 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大赛当中啊，开心快乐就在这里。报名方式也非常简单，后台直接联系我们或者评论区让我们看到你就可以了。
0: 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到的是重点信息，也希望大家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到我们的精彩内容。您可千万别走开好不好，辛苦各位能够在我们直播间多停留一会儿。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各位好，北京时间17:14，一起分享到的是临汾出行速报。来，首先关注一下。

0: 天气。昨天呢，我市局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呢是29.2度到37.2度，最低温度呢是17.3度到25.7度。那么今天我市部分地区呢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了。截至今天下午的4点，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为31.6度。我们来关注详细情况。
1: 是的，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未来3天呢，我市呢仍然呢会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啊，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就像今天一样啊，就是下完雨之后立马就出太阳了啊，太阳雨啊，就是也是开启了我们的蒸桑拿模式。
0: 哎，
1: 那么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短期呢预警的信息，避免呢在强对流时间段的外出。
0: 哎，
1: 气温方面，我市呢依旧呢是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当中，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升至35摄氏度或者是以上，后期呢局部的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会飙升至39摄氏度，建议公众啊尽量呢是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间段出行。
0: 是的，那么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时间，田间劳作呢是做好防晒的防暑工作了哈。
1: 嗯，
0: 那么具体目前已经进入汛期了，天气复杂多变，请大家能够及时关注天气的最新情况和预警信息，来关注一下吧。详细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全市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度到36度。
1: 没错，7月7号夜间到呢7月8号白天啊，全市呢是晴间多云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也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也会有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3至38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度到39度。感谢关注天气预报。那么接下来关注一下，是否有朋友走进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赶紧来看上一下子哈，
1: 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情况啊。
0: 涛子说。
1: 他说爱临汾引未来，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自然是回家。
0: 是的，欢迎您的回家，也欢迎在今天早我们今天下午哈，截至目前为止跟我们来打招呼的朋友们，欢迎梦欣，欢迎熊先生的兔小妞，欢迎桃园敬意，欢迎明熙，欢迎鹏笑之声，欢迎浅浅橱窗，欢迎卓然。
1: 哎呦，谢谢你的欢迎，非常感谢啊！就是我也不想出现在直播间，但是没有办法，
0: 是
1: 咱们今天要出去吃喝了。
0: 哎，欢迎阿康，下午好，
1: 欢迎桃子，欢迎你啊！
0: 是的啊，欢迎各位都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如果说您在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要赶紧分享互动，临汾出行速报要继续进行，跟大家一起分享和盘点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一起来了解一下路上情况到底怎么样呢？首先跟您分享一下，目前的是在鼓楼环岛出现4个方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还有呢，各位需要注意，目前呢是在平阳广场附近出现车多，压力大了，在残山楼北街也出现了压力非常大，重点是在科尾巷的南口出现车多，压力大。那么在古城东路出现的是在由东向西啊，是正常，由西向东呢是压力大，缓慢通行的，重点是在北城花园的附近。还有在北边的情况呢，在建设路的南口和北口都是出现的车有一点点多，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1: 来吧，再次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这个洪家楼这边的主要压力呢，会集中在我们临汾市的第二人民医院的附近啊，缓慢通行了。还有呢，就是在我们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的南侧呢，是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北向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再来关注一下南边更多的路况消息啊，因为我们这个平阳南街在修路的原因啊，所以呢人车混行呢依旧是比较严重一些啊，提醒各位照章行驶，排队慢慢走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我们东城这边，说实话现在压力呢还没有蔓延到东城的市区啊。当然，如果你行驶在路上有特殊路况消息的话，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第一时间段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给我们锁定留言了。
0: 是的，关注一下来自于诗词趁年华也给了无脸表情，我们欢迎你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啊，一举这个手就会响起来，然后现在就是会有我们看到一些主持人哈，他们就是来有请，就是那种哇，就是哇，
1: 要欢迎，
0: 也又不会举得很窄，也不很舒服，很舒缓哈。
1: 对对对啊，
0: 好，那么接下来全是我们说喝点儿，喝点啥呢？提到喝点什么的时候，不得不讲一讲了。这在这个温度下哈，这种哇热烘烘的感觉下哈，真的要多喝点了。那么喝什么呢？喝点水啊。那么比方说，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问问大家哈，就是喝水，我们是喝白开水，我们都知道很好。那么比方说实在没有办法，比方我每天我就带了一杯我。

0: 完了，单位也没有办法能给我补充继续续上的时候，你的好朋友你的同事们可不可爱的弟弟妹妹们给你买了饮料，也不算纯饮料吧，买了茶类的水，这个水可以常喝吗？
1: 树叶子啊，就是那个树叶子那个茶水 啊，因为就最近两天呢，我也是这个上班的时候会口渴嘛，然后又不想就是喝温水太热了，我自己买树叶的时候就会给响哥也带一瓶树叶子，
0: 是的啊。
1: 然后响哥一连喝了好几天，他灵魂发问我说：“卓然，最近你是发财了吗？”
0: 对，我问他
1: 怎么这么大方，
0: 一大瓶七块。
1: 然后第二个问题，然后他问我说：“卓然，这个东西这个树叶子能每天喝吗？
0: 是吧？
1: 每天喝对身体会造成影响吗？”我说：“不会吧。”
0: 所以问问大家伙吧，
1: 又没有糖，
0: 你们帮我们搜一下。就是这个树叶子多喝没啥事儿吧，连喝了几次了，人有时候很讨厌，我也很讨厌我这样的人，讨厌我们大家都是人都是一样的，就是有人连续给你买了几天，今天像我没有看到的时候会失落。
1: 但是你倒走了我的水溶 C。
0: 我倒了一点儿，我还不太，我跟你说你不会生气吧？
1: 当然没有生气，就我看到我三瓶饮料往那一放，我说哇，这水溶 C 怎么少了一截？然后我一度会认为这外卖小哥是不是偷喝了，因为我点外卖点来的嘛，然后我就问高敏，我说敏，我说怎么这个水溶 C 少了一截呢？高敏说想哥喝了这因为他不太符合你的人设，
0: 是吧？
1: 就你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对动同事桌上的东西，
0: 对。
1: 然后我说响哥，他喝水溶 C， 就怎么想这个搭配给你搭都搭不到一块儿。他说响哥刚刚买了杯这个咖啡觉得味儿不太好，寻思倒点水溶 C 味儿能好一点，结果没想到味儿更奇怪了。
0: 对，你喝我那个味儿了吗？
1: 没有，
0: 没好，就是很奇怪。
1: 我不知道在哪儿放着，
0: 就是
1: 我也没喝上。
0: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他给我喝完的叶子那个瓶子我没有扔，刚喝完的，放心，不是我，就是放很久的哈。然后我说我买。买了那个咖啡液，对吧，就是那个某剩下的咖啡液，我说哎呀这个咖啡液本来昨天我说我怕我打盹什么的没精神，我说买的喝，后来没喝掉，我说我尝一下吧，是一个椰味儿，是吧，
1: 椰味儿
0: 是吧，
1: 生椰
0: 啊，
1: 生椰拿铁
0: 啊，生椰类的哈，然后呢就是我说那怎么办呢，我倒水，我一看说水也刚好合适，有330毫升，然后就倒上一包液哈，我倒那茶，我说哇能闻到这个里边还是有那个叶子的那个茶味哈，茶香味儿，我好棒，有茶香味儿，然后呢
1: 有
0: 咖啡味儿，然后呢
1: 还有生椰味儿，
0: 有水味儿，
1: 对，
0: 然后我说喝一口吧，我天哪，它不好喝，你因为它不甜嘛，
1: 不太妙。
0: 我一看，我一回头一看，我天哪，我看到了
1: 水溶 C
0: 成柚子味儿的，不是，是柚子的味儿的哈，
1: 西柚
0: 味儿的嘛。然后我说能倒一点吧，哇天哪，那就丰富了，嘴里边一开始哇有甜色的感觉，色有茶的色，然后呢是那个西柚的甜，然后甜，紧接着喝完以后哇有咖啡的在嘴巴里边萦绕了，最后的尾调的时候哇有点哇酸
1: 啊，
0: 酸开始回归了，
1: 哇
0: 很丰富。
1: 一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会有欲望想去尝一下啊。
0: 是的。
1: 但是没尝过的朋友不要尝。
0: 是的。
1: 因为响哥没有喝完，肯定它不太好喝。
0: 我后来我不爱浪费，我还喝完了刚才。刚
1: 才。还是努力的喝完了。
0: 对，喝完了啊。然后那个刘小军说现在公众号不回复了吧，跟您解释一下。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是有三大微信公众平台的，而现在我们重点回复的就是听见零粉，改名字一个哈，您辛苦找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叫听见零粉，这个地方的话能回复信息的。木香您刚才说不回复了吗，我快速的打开了一看，你没有发信息在这个账号里边啊。
1: 对啊，我们现在就保留了一个微信公众平台，要跟大家去简单去沟通啊，我们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就可以了啊。当然要再次提醒我们各位朋友 啊，找到我们的最快方式啊，因为我们前天呢会有五档节目是在直播过程当中
0: 的，
1: 所以找到我们的最快方式还是通过我们的抖音，
0: 没错，
1: 搜索听见临汾，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可以跟主播实时互动，有任何问题或者路况消息啊，都可以在这里第一时间进行发布了。
0: 没错没错，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直播当中吧。然后在前两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脑海当中经常会出现那样一个非常熟悉的旋律，
1: 那样一个
0: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我说今天尽管咱们不是星期天但下雨了，所以我想听这个歌了哈，
1: 放下
0: 这歌的原唱咱们都不能提示谁，也你们也不敢打出来，我们也不能说，就是后来有翻唱的，这个旋律你会觉得很舒服
1: 来吧，下雨天啊，听这个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0: 我换个女生版本的也行哈。
1: OK 然后我其实想听那个，
0: 就这个，
1: 就是这个，
0: 你会喜欢的，你也会喜欢的，
1: 来让我听一下，
0: 旋律非常舒服，送给大家。

0: 怎么样，好听不？是不是很雷鬼的感觉？
1: 好听好听啊，在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0: 对对对，如果你真的在下雨的一个星期天，你就用这个音乐去对个口型，因为你很美嘛，对吧？然后
1: 谢谢哇，
0: 对个口型，然后撩撩耳朵的头发，然后是这样
1: 的。我的秀发，
0: 点赞一定会超级高。
1: 我的耳环
0: 啊，其实是你先说话，我再搜另外一个女生版本。
1: OK， 好啊。下面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是一个下雨天，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跟随我们的音乐节奏啊，
0: 对，
1: 开心快乐起来。现在离我们的第一个半点广告呢，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妈呀！
1: 所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点小小的音乐啊。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就要正式的出发了，
0: 对，因为
1: 启程。
0: 当时我听这歌，我会想到了你，真的
1: 啊，
0: 我说
1: 真的吗？
0: 好适合你打退个对背那个。
1: 听一下，听一下，
0: 你听着啊，这个口型啊。准备。
1: Hello。
2: 你如何打发一个一直下雨的星期天？苹果街叫点一杯口味一般的黑咖啡。
0: 好听不？
1: 好听好听，
0: 适合你，
1: 就很有节奏感啊。
0: 对对对，
1: 是好听的
0: 啊啊。

0: 好吧，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直播当中，稍后时刻我们就继续出发了，不要走开，马上进入到的是广告时间。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有分享出去，那是他的，他失职了，我们会告他。
1: 对，
0: 一告一个准儿。他完犊子了。
1: 他下在哪里啊？这里是在我们公园街的那个花好月圆
0: 胡同里的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血蓝闪电，没有关注的在哪里？来点个关注，点击左上方的关注两个字，关注一下，谢谢
1: 宝贝。这就是我跟你们说他们家超好吃的臭豆腐，他们家不光汤里面是有味儿的，他们家整个豆腐还
0: 高敏说高敏不怕辣椒，来看辣椒，
1: 超辣，真的超辣，
0: 超辣，
1: 超辣！我现在已经流口水了，就是我的嘴巴已经在分泌唾液了。
0: 所以你就是超辣椒粉，人家本来俩签儿是肯定是有我一个签儿，人家你自己就正放那么多辣椒
1: 了。不是，我先给你
0: 讲一讲，我一口都吃不上了，那么辣我能吃？
1: 你看，
0: 那么辣我能吃上了啊？
1: 这个他看着他就不辣，真的。这个
0: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1: 这个他看着不辣，快！啊，
0: 来，等一下。
1: 你看他裹满了料汁。
0: 我还说来，我要先吃了啊！第一口是粉丝先吃，第二口理想开吃，来。臭豆腐，
1: 你会觉得它很好吃。真的非常的棒。哇 ，nice。
0: 满嘴的臭豆腐味儿。
1: 是吧？是好吃的，对吧？
0: 开玩笑逗大家下来。美食评判官卓然老师开始点评了。这是哪儿呢？这是在公园街上，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如果有知道的请告诉我们啊，直接跟大家分享，快描述一下吃的感觉。
1: 它很酥很脆。它裹满汤汁。
0: 我的感受就是他家臭豆腐没那么臭。我甚至会觉得他家臭豆腐新鲜。
1: 是
0: 开玩笑吗？这句话能说吗？
1: 能可以的。
0: 它是新鲜。因为我们总是会听到一些相关于臭豆腐一些不好的报道，说啊怎么样啊，但我觉得说臭豆腐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喜欢吃那个臭，想吃那种打开方式。赞同吗？
1: 所以他们家叫老地方啊。就是他那儿的普通话可以
0: 过来。晚上我们也去吃是吗？哇，去吃了十几年的朋友们。公园街哪里呢？在公园街上，怎么跟您讲啊？谢谢，好嘞。这是那个。
1: 这个粉条你先尝，要不然我放辣椒你就没法吃了。
0: 特色哈。不用，这是特色哈。大家看一下啊，谢谢啊。
1: 你看
0: 一下，看一串。
1: 我有食欲。
0: 这里是哪里呢？这里是临汾。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

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对面，咱们刚路过扁担巷。扁担巷的斜对面，斜东对面，斜对面靠东一点。嗯，嗯，
1: 真的，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号称特别能吃辣的朋友？
0: 哇塞，看你俩吃的真香，伯伯说羡慕吗？
1: 就是比较嘴硬，就是带过来。
0: 这是你要点的生菜是吗？看一下，炸的生菜，我吃一个给你们听一会儿啊，听一会儿啊。我要吃生菜呢，你点细粉条，安静点，给我安静点，给我安静点。嗯，好吃，
1: 很好吃，
0: 好吃好吃。
1: 它不是一般的好吃，它是很好吃。
0: 可以听到声音了吗？嗯，啊，你可以洗手了。感谢顺其自然分享直播，谢谢。感谢白首不相离不分离的关注，谢谢。
1: 感谢这么多朋友陪着我们吃臭豆腐。
0: 公园街大的 K27斜对面巷子往里走可以看到路标，对，也就是公园街。我说对了吧？公园街的扁担巷的对面，往东走一截，看到花好月圆你就进。哇哦来了，他说哇都饿了，这啥在哪儿呢？哇哦，你搜。
1: 水宝这个太好吃了。
0: 有人你搜那个老地方砂锅粉条，你就搜。发个位置蹭个饭是吧？
1: 你是一个不吱声。
0: 发个位置，你搜一下哥，你搜。偶尔吃一次可以，对，那这东西我们肯定不会天天吃啊，对吧？
1: 你们只要能。
0: 如果说大家没有天天吃，然后阿姨声音还那么好，由此可见她有多少人是喜欢，因为是不重复的人嘛，对吧？看着流口水了，对，必须流口水。这是林森学院的胡同里吗？嗯，算是吗？不是，不是，不是。
1: 只要你们家的猫能猫
0: 在公园街这边啊，公园街，公园街啊，
1: 放心吧。
0: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直播间，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抖音啊，不是在公园街上，你就搜老地方砂锅粉条，搜老地方砂锅粉条，然后呢，直接就能看到那个大概的位置了。就记住，以后有时间可以来。下午的话，保险点就是5点，即5点之后再来。对，这样保险一点。晚上的话就是10点，10点就结束了。嗯。阿姨说10点多一点，因为她有那个上团购嘛，就他们会有那个啥服务一下哈。对对对，哦了哦了，我好像去过一次，味道还不错。哇，
1: 是好吃的。
0: 鹏飞也来过是吗？
1: 是好吃的。
0: 天哪！你们真的很牛，能找到这样的馆子哈，太牛了。豆角看一下，当当当当当当，感谢分享直播的朋友，谢谢。
1: 你真的贼烂。
0: 是啊。
1: 你要挑战一下吗？
0: 我不挑战。
1: 真的特别好吃。
0: 我不挑战。
1: 吃上一口口。
0: 打死我都挑战。炸串，对，我吃炸串了。
1: 我把这个辣味中和一下。
0: 嗯，中和一下，中和一下。
1: 这个时候臭豆腐汤就派上了用场。
0: 嗯。哎呀，姥姥分享了直播。
1: 疯了。
0: 她分享给谁了呢？好姐妹们。
1: 知道。
0: 她们喜欢吃这些东西吗？
1: 喜欢，我妈也可喜欢吃。嗯。超厚的汤。
0: 味道给你怼脸拍啊。嗯。嗯。
1: 我妈一会儿可能会跟我私信说：“你不减肥了？”
0: 嗯，田青哥哥说这个我吃过，我爸爸妈妈也吃过，好吃，
1: 是吧？
0: 臭豆腐哪里买的？在这儿买的，大家看一下哈，大家可以截个图啊，可以把这个门头截个图，你导航去搜就能搜到的啊。如果你来不了的话，你就下个单在团购上，对吧？也可以备注一下说我是看到理想主人了，对吧？
1: 对，嗯。然后他就会给你
0: 谢谢，不客气，九月不客气啊，
1: 因为卓然同款是超辣的，
0: 对对，你就点卓然同款，嗯，这是我们的暗号啊，不能有的人不能吃辣，不可以，
1: 不能吃辣，你就
0: 说你说卓然同款减辣，
1: 对，
0: 闲逛的时候突然间进了这个胡同，顺便吃了一次，的确食材新鲜啊，谢谢腾飞啊，
1: 是很好，是很好，
0: 感谢大家分享这个评价哈，其实我们 开这个美食时光到这个板块的想法，就是说以后我们也是领导意思说是我们希望有一个临汾美食的红黑榜，对吧？就是好吃的或者不好吃的，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方式分享给大家，然后呢好的我们就推荐了，不好吃的话我们大家以后就是可以避避坑了哈。
1: 而且就是这个红黑榜呢、一定是由大家投票选择出来的，
0: 对，是你们的口味哈。
1: 对，
0: 在哪里？我们在公园街上，在公园街正在关注卓然吃粉条的朋友们，走过路过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哈！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可以停留，目前92个人还在线，非常棒，太棒了！这么多人爱看我们，谢谢你们。看后边，我们后边，我后边吗？什么意思？
1: 没有啊。
0: 我以为你是说看后边小朋友吗？小朋友也在看直播哈。看一下牌子吧，
1: 这是小朋友家的店、
0: 牌子后边这儿哦，你要看这个门头是吗？来给你看一下，大家可以截个图哈，可以截个图。阿姨真的很厉害，一开始是在那个南街小学门口那边做，后来发现生意太好了，造成交通拥堵了，没办法就挪到这个巷子口了。后来发现人还是太多了，怎么办呢？找个地儿开了吧，
1: 哎，
0: 没想到哎还开成了。
1: 然后开成之后大家还排队，然后像我这种人还排队等。
0: 就是一门心思在做一个美食的时候，会对我们来说真的就会佩服，
1: 对，
0: 也会羡慕。会羡慕吗？会羡慕。
1: 而且咱们有个共同朋友说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不管做哪个行业，你就好好干，你一门心思干。
0: 是的是的，
1: 任何一个行业在临汾做到前五强都是一件很厉害和了不起的事情。就不管你是干嘛的，
0: 就别人说什么你偷过的懒儿总会在某个地方又再返还给你。
1: 对，
0: 这个具体位置在哪儿呢？您导航搜吧。我看导航上怎么说的。
1: 我还把咱们播位置播多了之后那个啥
0: 啊，
1: 限流。有知道的朋友可以下方评论区去帮他去评论一下。
0: 不敢说，大家理解一下哈。
1: 宝，你不是在直播间里边了？大家说位置，你可以跟他们说，我俩不能说太多位置。你在底下评论，
0: 打个字发给他们，
1: 对，
0: 复制粘贴给他们发。
1: 让老板跟你们说啊。甜心说他有抖音吗？大概是在公园街，宝贝，公园街，花好月圆的胡同里面。能看到他们家那个没有什么气势的牌子。哇哇，这么多人在看我们直播哎。
0: 对，真的有很多人在，
1: 人数增长得好快啊。
0: 那必须的。
1: 我开始喝我的臭豆腐汤，吃的我都热了。可是他们家其实饭挺多的，有面，还有盖饭呢。
0: 对，都有都有。
1: 只不过是咱们习惯了吃小吃了。
0: 是的是的。
1: 我之前都不知道他们家有炸串。
0: 感谢小马哥的关注，谢谢哈。
1: 我要吃一口的生菜。
0: 大概是吧，大概位置嘛，就在公园街上。
1: 我这个这么酥脆。我没有吃过炸串。
0: 是吧？因为是你不喜欢的领域。
1: 真好吃的，负责任的告诉你，非常好吃。
0: 或者您给我发语音条，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以后返回去听。
1: 炸的生菜可脆了。生菜吧。
0: 对，生菜。然后你点的这些你一定要吃啊，快！我们就炸了四串蘑菇，
1: 我一会儿打包了，哥吃不了了。
0: 豆角、蟹棒啊，这不得整片小木屋吗？哎，来了，老板来了啊！老板来了，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老板哈。如果说怕以后找不到的话，可以关注
1: 老板吗？
0: 太棒了！哇，目前是100人在线。
1: 哇！
0: 今天真太棒了。
1: 今天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0: 是的，是的。我们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会关注这个事情哈。啊，我就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小朋友，是你呀，小宝贝。
1: 你好，宝贝。
0: 天哪，太棒了。 宝贝想，哎，你们来我们家店直播了，我要跟你互动。
1: 所以你们没有发现，就是很多就是开店，尤其是开餐饮的，他们的宝贝都很社牛，因为每天见的人太多。
0: 我感觉出来了。他刚才问我们，你们是干啥？什么情况啊？干什么呀？
1: 对，他很
0: 社牛，他的状态真好。
1: 他知道这个地盘是他们家的，就他会有这种主人翁。
0: 宝贝，坐这聊会儿天呗，来，来。说问你这几个问题，你过来呗，没事儿，来吧，给你家宣传一下吗？不想宣传一下，快来。
1: 我们俩不拍你吧，只跟你说话，快来。
0: 你来来，就聊天就行了，聊天就行了，快点。
2: 想说啥就说。
0: 快点快点，闺女，要不我们就走了，我们真走了，咱们随便聊天呢。快点。快宝贝，没事儿，你来。
1: 夸了一下，夸的娃不敢大方。
0: 叔阿姨不为难你，不为难你，过来你过来就行，你过来坐这儿。
1: 本来那娃可大方了，
0: 那我过去了啊，那我过去找你吧，行吗？可以吗？我找你啊，我找他去，来，
3: 给你
0: 们，朋友们，来呗，我找你来了啊，这是我们老板阿姨的孙子是吧？你有几个？你有弟弟妹妹吗？
4: 没有。
0: 有哥哥姐姐吗？
4: 没有
0: 哈。
4: 嗯，倒是有个姐姐。
0: 有个姐姐？
4: 嗯。
0: 还有个姐姐？
5: 没有，就她自个
0: 儿。啊，就是亲戚家的姐姐，亲戚家的姐姐哈。你叫什么名字？
4: 我起小名叫豆豆。
0: 豆豆，你几岁了？
4: 七岁。

0: 啊，这个店是谁的？你们家这个饭店是谁的？
1: 我爷爷有奶奶的。
0: 爷爷奶奶的，你们家饭店里你爱吃你家饭店的东西吗？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1: 炸串。
0: 炸串里边你最喜欢吃哪个？
1: 豆角。
0: 豆角，你为什么喜欢吃你们家的豆角？
1: 因为我第一次吃就喜欢吃了。
0: 第一次吃就喜欢吃了？你吃过别人家的炸豆角吗？没吃过，就只喜欢吃你们家的炸豆角，是吗？啊，你们家每天来吃饭的人多不多？
1: 嗯，天气暖和就人就多起来了。
0: 天气暖和就人就多起来了，就天气冷的时候人不多呀？为什么天气冷的人不多呢？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太厉害了你。然后如果说你用你的方式跟大家推荐你们家饭店，你会怎么跟大家说呢？你对着我的手机说，好吧？你推荐大家来你家吃饭。说吧，想怎么说？比方说，你再给你家打个广告。因为我见见好多那个抖音里边好多小朋友说啊，这是我们家开了一家饭店，开了多少年了，欢迎大家来我们家吃，我们家什么什么的可好吃了，这样一句话可以吗？试一下啊，开始，三二一。
1: 这是我们家臭豆腐，不好吃。这就是，我。我吃那个炸串，我最喜欢吃豆角，还有五角星。
0: 五角星。太厉害了你啊。你还想跟大家说什么？
1: 不知道了。
0: 你会帮爷爷奶奶帮爸爸妈妈干活不？
2: 我吃饱了。
1: 有的时候我会帮爸爸妈妈收碗。
0: 收碗。
1: 所以我才端东西。
0: 那你觉得他们辛苦吗？
1: 辛苦。
0: 啊，然后那你想对我们直播，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对爷爷奶奶、对爸爸妈妈说什么？
1: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我爱你们。
0: 哎，太棒了，宝贝，谢谢你，感谢你啊，拜拜。好厉害啊你啊，社牛的小朋友。
2: 我们年龄相当嘛。
0: 太棒了。
2: 阿姨聊了半天了。阿姨对餐饮的这个卫生这个事儿，阿姨是这样讲的。阿姨说我们家这个小朋友也很厉害。他能吃很多豆腐。我说阿姨，我说臭豆腐这种东西，如果你要不是做的特别干净特别卫生的话，是很难给自己家里人吃的。
0: 是的。
2: 阿姨说她其实平常可忙了，但是她觉得做餐饮无论如何每天的这个卫生这一套子都要过上一遍，不管再晚下班，是吧阿姨？做餐饮它良心和卫生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对对，
2: 他们家臭豆腐我们宝贝也吃。
0: 他是喜欢吃炸豆角。
2: 38个臭豆腐。
0: 哎呦，太牛了。
2: 刚才下来的时候你不敢吃了，你不敢吃了，知道吗？实在吃饱了，这一天你在外头那就很少。回来一会儿忙，可能隔了两天就是主要是他们家种类特别多，就是可选择性比较多，就是真的就是小女生在公园里逛街逛累了，我觉得过来吃一下挺好的。就是不用说的是这个闺蜜要吃这个，那个闺蜜要吃那个呢。
0: 对，
2: 就基本上过来都能选到自己比较喜欢吃的品类。
0: 对对对，是的。那我们准备返回不？你吃饱了吗？
2: 我吃饱了，
0: 结账。你结完了？
2: 不行
0: 不
2: 行
0: 不行不行不行，
2: 我没有镜头看着呢，姐，不行
0: 不
2: 行不行不行，肯定
0: 真不行，
2: 肯定是要结的，快结账，宝子。
0: 不用，不不喝不喝不喝不喝，别客气一儿，别客气一儿，
2: 结账吧，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2: 你算的账不对。为什么？你这都给我
3: 损钱了吗？然后加上8块。
0: 行，别
3: 辛苦
0: 了，别客气，
3: 来，哪天再过来啊？
0: 别客气一儿，我们经常来的，放心。
2: 谢谢宝子，等一下，信号不好。
3: 这里有百。
2: OK， 那我们就走喽。下次看到我的
0: 串装上吗？你把串装上，还装吗？
2: 不装了，
0: 不装了。
2: 下次看到我的
0: 装上，
2: 一定要
0: 装
2: 辣，
0: 装上米儿吃。
2: 啊，对，
0: 拿袋装吧，米儿吃。
2: 这个都是干净的，我们两个人没有用嘴碰过啊，我们都是用手拿的。
0: 米儿，我们专门给你留的。
2: 大家要给我们做个见证。非常干净，非常卫生。因为我们就是做吃播啊，就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同事之间会同吃一碗饭。或者是共同
0: 留下来吗？
2: 留下来吧。我们经常会同吃一碗饭，然后同用一双筷子啥的，所以我们这方面都比较注意。要不评论区开始咱们欺负高明。

0: 没有啊，没有。
1: 不会的，不存在哈，完全不存在。
2: 不要香菜吗？那
3: 有给我拿那
4: 一份不要，这个一份粉条。
3: 那俩人垫了
4: 吗？不用。
0: 嗯。嗯嗯嗯。那打包。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嗯嗯。再给我拿个袋子，阿姨，这个油了，拿个袋儿。
1: 好，感谢分享，没有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老地方，对，就是老地方、嗯、再看一下门头啊，
0: 地方，
1: 嗯，
0: 谢谢阿姨，谢谢，
1: 好了，
0: 谢谢，
1: 我们走了，
0: 我们走了啊，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阿姨一个劲儿劝我，让我把那个酸奶喝了。我说：“阿姨，我喝不了了，
1: 我
0: 说
1: 真的饱了。”
0: 那这个小狗狗真听话呀。
1: 嗯嗯，好，我们现在走了、嗯。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一点关注哈。走回去吧。
0: 走回去走。
1: 啊。
0: 正好我消消消神儿。
1: 是的。
0: 而且现在好像没有刚刚那么热了。
1: 嗯嗯。
0: 这次如果我们要从这边走回去的话，如果别人跟我们迎面走来，我就会给他去让道了。
1: 嗯嗯嗯。
0: 因为在步行里面，我现在是。逆行
1: 啊，因为你理亏
0: 啊，对我理亏。
1: 嗯，
0: 刚刚那种情况我是不可能让的。
1: 回人难受说，哟，去哪儿了？这是他没知道吗？
0: 我们刚刚吃的臭豆腐。
1: 嗯，
0: 我们刚刚吃了你最不喜欢吃的臭豆腐，就是我最喜欢点的那家外卖。
1: 啊、咱们真的是要迎着光走了啊！
0: 嗯，迎着光走，
1: 迎着光走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我们看。闭环回去没问题、嗯、我们还有40分钟呢，肯定到了是吧，
0: 松松的就回去了。
1: OK 走。
0: 哟，吹着小风真舒服呀、啊、我跟你说人得出点汗，尤其是夏天刚出完汗之后，这个时候来上一阵风，哇哦，
1: 嗯
0: 整个人都飞起来了。
1: 你们俩的颜值和衣服都很漂亮，我的衣服很普通吧，这颜色好看是吗？淡淡的，
0: 对，紫色的，
1: 淡淡的紫色。
0: 然后我在他买紫色的这家店铺里面买了一个白色的 T 恤，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白色用到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
1: 我想说吃完了能报销吗？能，我们要让领导报销，
0: 对，
1: 必须报销，
0: 我们有信心有信念。
1: 嗯，路南还是路北？在路南边。老地方在哪儿呢？您可以导航搜一下。
0: 是的，
1: 你看，来，大家想看位置的，我大概我站到那个花池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位置。来，各位想看位置吗？想看的告诉我一下，跟您说一下。嗯，想不想看？想看的朋友们来告诉我，因为这个路口这个标志也比较醒目。看一下是吧，来，稍等，大家稍等哈。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大家来跟大家说一下，目前这是在公园街，公园街，然后
0: 咱们先去这边，
1: 靠边靠边
0: 靠边，
1: 公园街，然后来看一下哈，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是在公园街，公园街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叫什么吗？这个是扁担巷。
0: 嗯，
1: 扁担巷的南口，对，南口，这不在公园街上吗？然后呢，我们在路的南边一直往前面走，我们会发现公园街有很多这种门楼，对吧？你看这个写的是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看到了吧？然后你再往东走，下一个门楼写的是花好月圆，花好月圆，然后你就直接进去，进去之后就能看见那个牌子了，然后你再左转一下就到了，明白了吗？看明白了吗，各位？公园街，扁担巷口，对面是有一个自强不息的门楼，找到它就代表你基本要找到了。再往东边走，再往东走，走一截，下一个门楼写的是花好月圆，就看见了啊。好，回来，走，
0: 走，
1: 咱们去路对面吧。
0: 就这样走吧，路对面晒。
1: 嗯。懂了是吧？
0: 嗯，比较晒。
1: 太棒了，懂了就好。就怕你们不懂。
0: 给我啥味儿？这么香？你们家了吗？
1: 做了一个，哇！
0: 这是什么东西？蛋糕吗？
1: 枣蛋糕、冰慕斯、鲜花饼那些
0: 啊，闻起来就很香。
1: 高敏中午吃了两碗面，那吃点炸串怕什么？
0: 对呀、啊，
1: 不怕的，不怕的。
0: 那吃了两碗面，
1: 一点都不怕的。
0: 我婆婆给我做的西红柿鸡蛋拉条子，非常好吃。
1: 必须得懂。必须得等的朋友们就是串串香、炸串和臭豆腐的，你们不是一个家的吧？都去试试尝一尝去哈。
0: 哦，
1: 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各位呢，如果没有关注，辛苦您给我们关注一下。如果说没有这会儿可以的话，方便的话，给我们点点赞啥的哈。
0: 嗯，
1: 谢谢大家，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0: 啊，现在我们呢正在往单位行进的过程。嗯。

0: 当中啊，如果能赶得上的话，我们还能回去开启我们。
1: 不是一家相互学习啊，对，就是相互学习呗。比方说，哎，我就去那家尝尝味道，为什么人家那么火呢？对吧？我想学习一下。嗯。可能你们那一行之间一吃，我知道啊，他放的是什么。
0: 对对对，应该你们会很懂这个啊。嗯嗯嗯。我们如果回去早，我们还能赶上红通唱呢。多开心啊！
1: 啊，行，那你加油，我去唱两嗓子再结束。
0: 闪闪惹人爱。嗯。今天就被这个歌洗脑了。
1: 嗯。呵呵，是的，对呀、啊，你们懂得做了这么多年了，一吃就知道。哎呀，他们那为啥那么好吃呢？哎呦，这个地方挺好的，我可以学习一下。嗯。
0: 嗯。而且我觉得餐饮做得好的店哦，我觉得最基本的要求就一定得是干净，让别人看起来是有食欲的。
1: 是的，是的。
0: 我见过很多就出来摆摊啊，就是那种卖小摊的那种人，人家也把自己的那个版面收拾得很干净，不停的擦，做一份擦一次，做一份擦一次，
1: 是吗？
0: 很讲究，讲究人儿。
1: 小孩给咱们发信息，666还直播呢，我们要直播回去呢，宝贝。
0: 小朋友很社牛啊，就很喜欢这样的小孩。
1: 我们要直播回去呢，宝贝。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宝贝，你可以一直看我们直播，让你看看我们直播间是什么样子哈。
0: 对
1: 对对。说，哇，原来叔叔阿姨是从那样一个地方来的，他们又回去了。
0: 那样一个地方来的。
1: 嗯，哎，正好刚合适，走。
0: OK， 走。
1: 嗯。又小心。刚才去你家店了，对。我们去宝贝的店了。嗯。哇！我说这个店是谁的？宝贝说爷爷奶奶的。
0: 对对对。那所以爸爸妈妈教的其实很好。
1: 对对对。啊，也许有的小孩，别人小孩，比方说谁的？这是我的店。嗯。我爷爷奶奶说这以后就是我的，留给我的。嗯。对吧？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年龄大的长辈可能他更需要的是这种归属感。
1: 是的是的。
0: 如果你开过比我就是哎，这是我爷爷奶奶的店。嗯，他们会很有归属感，很有安全感。
1: 尽管有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话说出来它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为什么说人爸爸妈妈教得很好。
1: 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大家伙儿，没有关注点个关注。
0: 然后现在我们要，
1: 是
0: 我长得跟高敏那么像、啊嗯？
1: 不是，他们在呼叫高敏说，我们给他拿了炸串儿。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

0: 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正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自直播，
3: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刚才我们通过路上的画面看到了哈，我们已经非常顺利的回到了直播间了。
1: 嗯，
0: 有看到很多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如果说看到直播，请各位一定要辛苦您一下，帮我们点个关注再走好吗？
1: 是的，是我们的幻觉吗？我怎么突然间觉得我出去吃了碗臭豆腐，我整个人就圆了一圈呢？你自己看那个屏幕里面的我，
0: 还好吧？
1: 跟刚刚走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
0: 不会的，不会的。
1: 啊、
0: 好，所以现在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哈。这个节目呢是由临汾广播电视台出品的，来自我们通过很多种渠道进行传播的，比方说广播呢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还有 FM94.6 音乐广播。那么抖音输出端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卓然。
0: 是的，刚才我们跟您分享了我们全新推出的新的板块，叫做美食
1: 时光道。
0: 今天第一站去的是老地方砂锅粉条，以后我们就要记到我们的单子上了，对吧？第一站我们就去过了，第二站我们去哪里，然后我们细捋捋，以后说主播咱们那个第十几站去的那个是哪儿啊，跟我说一下地方啥的吧。没问题、没问题啊。
1: 是的，刚有人问说哪儿吃的臭豆腐、那不上面有老板吗？老地方啊。
0: 对，就是老地方啊。然后呢还有人在说热当冷缩了是吗？那广播还有吗？依旧会有的，各位可以在每天的时候打开广播，能够听到，比方说88.9呀、95.1呀、94.6呀，都会有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广播节目的。然后每天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节目陪伴大家，送给大家的啊。
1: 是的，依旧呢会有三大频率啊，会有五档节目啊、陪伴在各位的身边啊。所以说，如果你说您开车出行啊不太方便看我们直播的话，没关系啊，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好运以及快乐常相伴了。
0: 是的，各位，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节目内容，比方说现在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临汾出行速报，来聊聊关于路上的出行情况。现在呢在6:40的时候情况怎么样？首先是在鼓楼环岛出现了四个方向严重拥堵情况了，那么从鼓楼出发到鼓楼北的水厂口出现的是由北向南已经严重拥堵了，南向北是缓慢行驶的。在解放路上市府街口一直持续到了这个地方哈、持续到了花果街啊，不对啊，出现在是柯北巷的地方，出现的是由西向东严重拥堵，东向西是缓慢行驶的，柯北巷南口出现车多压力大，缓慢同行。
1: 嗯，
0: 在古

0: 城东路北城花园附近出现由东向西严重拥堵。还是那句话，那个地方餐饮好吃的比较多，所以堵起来了啊。
1: 嗯，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公园街的琉璃巷的这个路口这边呢，也是啊，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呢，已经是出现了。
0: 对，
1: 南边这边的话，重点压力呢是来自于我们新百汇商业广场啊，也是这个车多人多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我们东边的情况的话，看一下东关大小十字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啊。
0: 是，
1: 任何特殊路况，希望各位呢持续来给我们盘点更新。哎，不，东关小十字也可堵了，
0: 堵了哈。
1: 嗯，
0: 突然感觉我们换了背景板以后，好像不开这个面光灯，这个颜色看着也还行哈。
1: 嗯。
0: 还挺美了呀，
1: 还挺亮堂，你可别说，
0: 挺好的。
1: 这个面光不会就是咱们就是关了之后就再没人开了吧？
0: 没有吧？今天刚才那会儿是敏敏关的吧？
1: 啊，
0: 是你关的面光灯不？面光灯，啊，不用不用，这样看着挺美的，你不觉得吗？
1: 对，这样看着挺好的，就好像这个光线还挺哑光的。
0: 啊，是的哈，
1: 越来越有质感了。你说，
0: 视频比广播延迟3-4秒，对，会有点延迟，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所以你别说，我就想着听着广播，看着直播。你想那样的话，就是你也慢慢的要形成一种习惯，说我习惯了。先看到画面再听声音。今天好清楚。
1: 嗯，
0: 是真的吗？是觉得很清楚吗？
1: 如果是的话，以后我们就不开补光灯了啊。
0: 那清楚肯定是因为我们俩没有加美妆
1: 啊。哦，对，
0: 真的，我们从来不爱加美妆，
1: 美妆美颜都没有，
0: 真的是没有。
1: 嗯，
0: 不要加，不要给我们加美妆，不要加，不要加，大家都好说，都得夸清楚了。
1: 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视频质量特别的高啊。嗯，我们是这个高输出的一期节目啊。哦，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啊，日有任何的这个美食线索或者想要分享的好的打卡地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了。
0: 是的。
1: 啊，似水流言说啊，说可亮了，
0: 超轻，
1: 大家说超轻，
0: 真的吗？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呢？都不好意思了，那看得很清晰。是不是觉得哇天哪，这个区别，这个缺点也开始暴露了呢？加上对比一下哈。好，谢谢哈，不用加，不用加哈，
1: 不用不用。
0: 那么对，再来跟各位来预告一下哈，来招募一下。这个周五的下午的6点，我们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就要正式开始了，第二场就要开始了。所以各位，如果说哈，如果说您看到我们直播了，想来玩的话呢，记住可以报名。怎么报名？在我们后台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哈。
1: 嗯，然后同时呢，要提示各位的是，我们这个是不限年龄段的 啊，也没有报名的费用。而且呢，如果说您报名参加的话啊，无论有没有获得好的名次啊，都可以获得我们的伴手礼一份，有礼物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所以呢，希望开心快乐是属于每一位朋友，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啊。
0: 嗯，
1: 不知道带宝贝去哪玩的，
0: 哎，
1: 就来这儿，
0: 对，
1: 是吧？无厘头大赛，
0: 哎，
1: 总比在家里面看一下我手机好吧？是不是？
0: 哎，所以嘛，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里，真诚的发出一份邀约。大家如果说想要的话，在哪儿办呢？就在我们
1: 单位楼下。
0: 单位楼下，您就搜公园街一号，就老师大院里边。
1: 嗯，
0: 下午的6点开始。他说高敏吃了吗？他刚吃完。他很快的，
1: 对，他嘴巴里面说，我不吃，我中吃两碗面呢。
0: 突然觉得有点愧疚，你给他买少了，点少了。
1: 对，
0: 早知道多加几个了哈。
1: 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开心快乐里面，尤其是无厘头大赛啊。我们现在呢正在举办的是第2期啊，未来也会有很多期的比赛环节。
0: 是的。
1: 或者是才艺展示环节啊。
0: 嗯，
1: 都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在这里展示自己，获得开心。
0: 你不是这会儿也要展示自己一展歌喉吗？你不是回来就要唱歌的吗？
1: 我就是开个玩笑
0: 啊，
1: 随意一说。
0: 那我都当真了，你不唱我唱
1: 啊？唱吧。
0: 那你唱不唱？
1: 我就不
0: 唱
1: 了。
0: 你唱啥？
1: 不是，关键是我唱歌大家不喜欢听。
0: 嗯，
1: 那没有人喜欢我的歌声。
0: 有没有喜欢听的？
1: 每次我一唱歌，大家都说自己人，卓然不敢唱啊。
0: 希望大家能够赶紧刷屏说，不不不，我们最喜欢卓然唱了。来，请告诉我们这个
1: 答案。又没有人刷屏，
0: 马上会有人刷了，你信不信？
1: 来吧，先让闪哥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然后让大家就是先在这个歌曲的快乐时光当中去徜徉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听这个跑调版的歌曲。
0: 好。

0: 怎么这唱完还要耍一下帅呢？
1: 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完整唱过一首歌，你还没跟我唱。
0: 哎呦，我这不是没敢唱吗？大家都已经这个多么的享享受啊！哎，今天真的是高清。
1: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四儿这位朋友，他说说这个八，就是我在这写了一个八，他都看到了，然后他还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1: 啊？什么意思？
0: 他说马上破
1: 啊！对对对，哈，
0: 他知道我在记录数据。
1: 对，这几天我就一直在学习吹奏，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0: 嗯，
1: 那首歌也好听，你应该不会唱。
0: 好听的。
1: 快，你要唱哪个歌？
0: 我不会唱。
1: 你要唱哪首歌？快，想好了吧？你早有答案了，你是一个很精的人。
0: 我没有。
1: 你别装。
0: 我还在考虑。
1: 你别装。
0: 我会唱的歌就那么几首，大家都已经听腻了。
1: 嗯嗯。那你快想，要不我们都快结束了。
0: 哦，快马上快结束了是吗？
1: 对，还有12分钟。
0: 哦，那唱那个吧。
1: 啊，
0: 那个。
1: 对，破万能破吗？不好破。
0: 就关键是我，关键是我唱歌不行。
1: 12分钟想到破万有点难。其实我们
0: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胃口、啊。
1: 幻想过，来，大家辛苦一下。如果方便，帮我们分享直播。如果您这会儿确实还方便的话，帮我们一直点点赞。
0: 嗯，
1: 点点赞好不好？
0: 对对对，
1: 点赞然后再分享。
0: 小赞
1: 非常管用，
0: 搂一下啊！
1: 对，你就一直点，一定会管用的。
0: 然后大家也一定要就是扛到我唱完歌。
1: 我还以为是主持人石头呢，不是，那是我们同事。
0: 嗯，
1: 我们关系也很好。
0: 嗯、
1: 我叫李想啊。
0: 嗯，
1: 希望你会喜欢我，好吧？
0: 来吧，来来来，宋不二说，来来来，
1: 快啥？
0: 唱。
1: 嗯，
0: 唱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这是啥歌？
1: 这什么歌？来，大家快说一下。
0: 狠狠碎过却不能忘。
1: 我爱他，就是叮当的我爱他，
0: 我爱他，
1: 我爱他哈。
0: 嗯，
1: 好嘞，马上听到来自于大家喜欢的卓然带来的歌声《我爱他》，
0: 他要跟我分享，
1: 希望您会喜欢啊！分享直播了是吧？你看很快了，7991了，太棒了，辛苦大家伙了哈！
0: 大家不敢录屏啊，也不敢截屏啊，谢谢。
1: 啊，他唱歌你们不能录哈，
0: 对对，不敢录，
1: 千万不敢录哈。
0: 感谢大家，
1: 嗯，好，马上听到来自于大家喜欢的卓然带来的《我爱他》，音乐起了。
0: 哎呦，感觉一下就来了哦。

0: 怎么样，挺好听的吧？哎，你看我们杰这位朋友就很棒啊，因为我刚吃过他们家粉条，他昧着良心他在给我鼓掌。哪破万了？破八肯定是破了。
1: 继续唱了呀。
0: 你要给我助力了吗？咱们一人一句吧，稍微听起来好听一点。

0: 军峰今天也昧着良心说话，是真没跑调吗？那没跑调，他们笑啥呢？刚才大家还发哈哈哈。看把大家给乐呵了，高兴的。
1: 是吧？就问一句，高敏笑了吗？
0: 高敏走了，就是高敏，我一唱歌，高敏就摔门走了。
1: 对，
0: 夺眶而出。
1: 是的，
0: 夺眶而出。
1: 好吗？唱完了不唱了是吧？
0: 不唱了不唱了，才艺展示环节告一段落啊。
1: 好吧，大家，我们看看时间的话，最后的七分钟了。
0: 嗯。
1: 那么这七分钟，我们要再一次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些活动的事儿了。
0: 是的。
1: 首先就是我们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比赛呢，在本周五的下午6点就要开赛了。
0: 7月10号。
1: 对，各位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记住报名不收任何的费用。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不什么全领域的哈，全年龄段的都可以去报名了。
0: 嗯。
1: 只要你觉得孩子们能参与的，玩得很开心也可以，老人说想来玩一下也可以的，因为只要您报名的话，都会拿走一份伴手礼，我们正在接下对接当中啊。
0: 没错，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专门报名的地方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就是私信聊我们就可以。
1: 姐，如果你们下午有空的话，让您太太对吧？您太太带着孩子可以来玩，两个名额都可以，对吧？就是直接给我们报，就私信我们这个后台就行了。
0: 对，
1: 我们是礼拜五的6点开始，6点你们会很忙吗？忙的话就是把您的妈妈和您留下，对吧？他俩来玩可以啊。
0: 嗯。
1: 七分钟能上千吗？不上，上不了，怎么可能？来不了。
0: 对 对, 对，
1: 嗯，
0: 就除非我们那个啥。
1: 对，好的，就是我们这个账号的后台私信我们发送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我们会统一整理一下，加上微信以后，我们会跟大家来拉群啊，这样的。
0: 军峰一定很想吃臭豆腐。军峰问姐说：“赞助臭豆腐吗？”那估计是有点困难，因为他们家是现做的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回去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嗯。所以欢迎大家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着更多的内容。
0: 对，
1: 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一定要跟我们赶紧联系起来，好不好？
0: 是的，也不用不好意思啊。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就是比较这个热闹一些，比较这个有意思一点啊，也想要参与到我们无厘头大赛的话，你可以去替朋友帮我报名。但有一个要求，千万不能放我们鸽子啊。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这个桌椅板凳都是可可的按照人数去摆放好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有朋友是不能来或者临时有什么事情的话，希望可以告知我们一声，因为我们现场会安排一下。
1: 是的，是的哈，就是如果说就是老板，其实咱们可以怎么玩？比方说，您觉得哎，我想给大家送一个，比方说我们既然咱们店里边自己印一个或者手写一个有咱们能验证的东西，比方说我准备了几张券，10张券，
0: 嗯，
1: 对吧？进入第几关的这10位朋友，我们送给你们印一张，就拿这张券去我们店里，我就比方说指定的款式吃一份。
0: 对，
1: 也可以玩的，对，
0: 正好是在我们这边，然后离你们店很近，就正好在我们院里，离你们店近啊，拿着那个票参加完游戏之后，直接就去老地方啊，
1: 对吧？比方说，我发了我们50个人报名了，对吧？然后发了50个券，每人去可以领一小份的臭豆腐。
0: 对，
1: 你敢不敢玩？
0: 嗯，如果敢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你们家这个味道，我俩还是能拿得出手的。
1: 对，主要是因为你太忙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开这个口呀。
0: 是的，是的啊，
1: 太忙了啊，
0: 可以想办法参与一下。当然呢，就是其他的这个餐饮小伙伴们啊，或者是这个开店的这个。

0: 个大老板们，
1: 嗯，
0: 如果说你们也是想在这样一个环节里面给大家去分享更多的这个福利啊，想让大家去店里面走一走看一看的话，
1: 嗯，
0: 就也可以联系到我们。
1: 对的，
0: 嗯，
1: 啊，
0: 我们会帮助你的哦。
1: 是的，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结束啊，来吧，进行我们的结束曲啊，拜拜啦。我们是跟高敏拜拜，没有跟大家拜拜啊。结束曲又卡住了，每天不会直接缓冲好的吗？为什么总是这样呢？
0: 就是他可能不想让我们说再见，想多停留咱们一下。地点就在我们单位楼下，就是以前的老师大贡院街一号，以前老师大巨人广场的那个位置啊。
1: 对，
0: 所以在下午的六点才开赛啊，就那时候太阳就慢慢已经落山了。
1: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伴随着悠扬的乐曲，今天的直播要即将接近尾声，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启的是美食时光道的环节。那么在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尽量选择外出的方式，带大家去打卡临汾更多的美好。
1: 如果说您已经锁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看到了这样的一场直播了，如果您是商家，或者说您是一位吃货美食达人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联系方式可以选择关注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在后台私信我们说想找理想和卓然就可以了。
0: 当然我们新一届的无厘头大赛呢，也在火热的筹办当中啊，预计在我们中午下午的六点钟要准时和大家见面了。身边更多好玩有趣有意思的朋友想要打卡无厘头大赛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报名的环节当中啊，直接私信这个抖音号码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看看时间已经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锁定和关注。请记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五点到七点都会有都市生活圈节目陪伴大家两小时美妙度过。
0: 是的，我们这里呢遇到更多的精彩，在这里呢去看到更多的幸福和闪光的时刻，也希望更多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
1: 感谢大家，我是李想，
0: 我是卓然，
1: 明天下午五点不见不散。

0: 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自称女汉子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工作生活的外在压力和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让很多女性承载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为什么那么多女人总是嘟囔着腰疼？今天节目上半段的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是什么让女人的腰如此疲劳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女性腰痛多发的原因。首先呢，是生理性腰痛。对于有痛经症状的女性来说，大姨妈造访期间常会腰膝酸软，一般而言这属于生理性疼痛，不需要特别治疗。不过有些女性会在这个时候采用捶打腰背等方法来缓解腰背的酸痛，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经期出现腰部胀痛，除了精神紧张、劳累、饮食不当等因素外，女性子宫在盆腔中所处的位置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随意的用力捶打，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导致盆腔充血加剧，血流加快，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腰酸背痛更加严重。同时，女性此时的抵抗力也会降低，不适当的外力不利于子宫内膜剥脱后创面的修复愈合，更容易引起感染而患急慢性妇科病。其次是劳累造成的腰痛。女人的日常总是被拆得非常零碎和忙碌，不知不觉间纤细的腰肢就开始喊疼。归纳起来主要有4个原因。一是腰肌劳损，当身体过度劳累，或者站姿或者坐姿不当，都有可能导致腰肌劳损，从而引起腰部的慢性隐痛。然后呢，是腰椎疾病， 腰椎间盘突出是女性腰痛的常见病因，除了腰部受伤之外，也都是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引起。除了表现为腰部疼痛之外，也常常伴有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等。接下来呢是孕期及产褥期劳累。怀孕期间，胎儿逐渐长大，子宫重量也随着胎龄增长而增加，致使身体重心前移。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腰部就会向前挺起，长此以往会引起腰痛。产褥期如果出血过多，或者劳动过早、过累及受凉等，也会造成腰痛。产后腰疼是生育女性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最后是长期穿高跟鞋。长期穿高跟鞋会使下肢的平衡受到影响，站立行走都不能随心所欲，很容易发生急性腰损伤。损伤时肌肉韧带除了会程度不等的发生撕裂和微量出血、肿胀甚至淤血青紫等情况，也会表现为腰痛。第三，妇科疾病与腰疼。宫颈就像子宫的大门，平常呢都是紧紧地关闭着，以保护子宫免受细菌病毒的侵扰。而当女性历经分娩、宫腔手术时，宫颈是打开的，从阴道里进来的病原体和细菌就会从破损的地方进入到子宫深处，造成宫颈糜烂、宫颈息肉等等，这就是常说的宫颈炎。宫颈炎症的发生，除了白带会出现异常，炎症扩散到盆腔后，就会出现腰部的酸痛及下腹部坠痛。另外，盆腔炎也是女性腰痛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它以腰痛、下腹部阵阵坠痛、白带增多三大症状为特点。当炎性渗出物增多，致使盆腔粘连时，可导致腰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此外，子宫下垂、脱出或高位粘连于腹腔等，也可牵拉韧带造成腰痛的发生。那么，女人腰痛怎么办？平日里怎么能够缓解腰痛呢？在非月经期可以通过腰部按摩、舒筋通络消除腰肌疲劳，缓解腰肌痉挛与疼痛。首先揉命门穴，命门穴位于腰部第二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与肚脐相对，右手或左手握拳，以拳尖置于命门穴上，先顺时针压揉9次，再逆时针压揉9次，重复压揉36次，坚持按揉此穴可起到温肾阳、利腰脊的作用。其次，揉肾俞穴。肾俞穴位于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1.5寸处，与命门穴相平，双手握拳，将拳尖放在两侧肾俞穴上，先顺时针压揉，再逆时针压揉，每天坚持按揉此穴，具有滋阴壮阳、补肾健腰的作用。再就是揉腰阳关穴，腰阳关穴位于第四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约与髂脊相平，左手或右手握拳，以拳尖置于腰阳关穴上，反复按揉。该穴为督脉上阳气通过处，每天按揉可起到疏通阳气、强腰膝、益下缘的作用。还可以揉腰眼穴，腰眼穴在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约3.5寸的凹陷处，与阳关穴相平，双手握拳，用拳尖按揉此穴，可起到活血通络、健腰益肾的作用。揉委中穴也是非常有效的。委中穴位于膝关节后面腘窝横纹正中点处，双手对搓至热，以两手同时拿揉两下肢委中穴，时间约1分钟，可舒筋活络、解痉止痛。说完穴位按摩，雨飞再来说说四个缓解腰痛的小妙招。一是最好以侧躺方式弯曲身体，倒卧在床垫上，床垫过软或者是过硬时，最好调整床垫硬度。如果习惯仰卧，就要把枕头垫在膝盖后方，让脚步稍微提高。二是在温水中泡澡，时间勿超过15分钟，最好搭配精油或者活血化瘀的中药，可以缓解腰痛。三是检查自己的鞋子，把鞋头呈现尖形、鞋跟高于5公分以上、鞋子材质过硬的鞋子全部收起来，改穿圆形或方形鞋头的平底鞋，多功能运动鞋也适合穿着。最后，增加钙质的摄入， 多吃豆浆、豆腐、优酪乳、牛奶等食物，钙质的补充能够缓解骨质的流失，避免骨质疏松的症状发生。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或许每个女人骨子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想拥有一个蓝颜知己，没有情感的牵绊，没有世故的遮掩，有的只是信任和松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蓝颜知己。他不是夫，不是情人，而是居住在你精神领域的那个人。他不一定英俊，也不一定要比你年长，但他一定成熟、睿智、善解人意。他没有夫的霸道和忽视，没有情人的贪恋和痛苦。他有男子汉的宽怀气度，也有男子汉的柔肠侠骨。你和他探讨人生、社会，你和他畅谈理想、心情，你和他不需要面对面相濡以沫，你和他电话里常常笑语连声，你总是没完没了的倾诉，他无论什么时候总是默默地倾听你的心声。他是除了你的另外一半之外最了解你的那个人，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话你不会跟你的另一半说，但是你会去跟他分享你的心情故事。有些跟别人不能说的事情，你却能跟他说。有了这样一个蓝颜知己，也就等于你多了一个心理医生，多了一本心灵日记。它像个垃圾桶，装得下你所有的坏心绪。它像个空调机，送了热风，送冷风。它是在你烦恼的时候，你忠实的听众，你最真实的朋友。它会告诉你事情的最好解决办法，然后陪着你一起走出你应会的天空。而在你快乐的时候，他会淡出你的视野，静静地快乐着你的快乐。他是你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人活着一辈子，总会碰到几个特别的人。

这类人可能只是你纯粹的精神寄托，但他不能被单纯的划归为朋友，因为你对他倾注的关爱超出了一般朋友的界限和理念。可你和他又不曾有过将之升华为爱的那种想法和具体行为，你们之间纯净的甚至连手都不曾握过。也许平日里的他是个浪漫多情的男人，但到了你面前却不会做出任何越界的事情。你们只是在玩笑中亲密，在玩笑中虚拟你们的情感。他是那个不太在意你的言行，也不太在意你容貌的人，是可以穿越你的外表走入你内心的人。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你的情感热线，在你快乐的想欢呼雀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因为你希望他即使不在你的身边，也能一起分享你的快乐和无忧。当你郁闷伤感的时候，他同样会想起你。你只想跟他一个人倾诉你的心情，你甚至希望他能陪在你身边，给你一个坚实的臂弯让你靠。尽管你不需要他的任何语言任何安慰，只要他肯倾听，你的忧愁就会慢慢释放，你的笑容也会慢慢绽放开来。也许日子久了，你对他的倾诉有了依赖性，你习惯了每天想他，也习惯了每天和他联络。有时候你的心里甚至不敢再保证自己和他是在友情的同一个水平线上，你们都怕升温的感情变质，都怕爱的成分超越友情。每每这个时候，聪明的蓝颜知己他会帮你保持头脑的清醒，他会在你感情要燃烧的时候加点冰，他不会让自己跟你一起不小心掉进爱情的深渊中，因为他知道做朋友得一生，做情人只得一时。这样一位豁达开朗而不存私心的蓝颜知己，那应该是生命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是一种金钱难以衡量的财富。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纯真的交往，这种友谊才会变得更加长久。有时候当你向他诉说过后，你又常常怕属于自己的那份忧伤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你不想让他同你一起承担痛苦，你只是热切地希望他的世界里只有阳光沐浴。你或许会因为一首怀旧的老歌，一幕恋人的牵手，想起他，想起他的宽容，想起他的顽皮。你或许会因为一道似曾相识的风景，一种触动心灵的相似的容颜，想起他，想起他的智慧，想起他的真诚。你更会因为午夜的星空，遥远的月亮，想起他，想起他曾经带给你的欢乐，想起他带给你的无眠的美好。也许终其一生，你们也不会产生经典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但是你会因为拥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更加的热爱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的生命多了条雨后的彩虹，你的生活有了满目的苍翠。其实你和他注定是两条没有交集的线段，夜空中闪烁的两颗永不相撞的星，不会酝酿出爱情果实。而且你觉得似乎谈起爱情就亵渎了你们之间的这份感情，这只能是一种超乎自然的，凌驾于爱情和友情之上的纯纯的另类情感。因为拥有了这种超然的情感，你变得更加懂得坚强的生活，含笑走过平淡的生命。你每天都在庆幸拥有这样一位朋友，拥有这样一份感情，纯净而又热烈，真挚而又绵长。你想他念他，你在心底深处为这个人留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静静地固守着那份说不清的情感。或许你们的相知相识只有数年，可要彻底地忘记他却将花费你的一生，甚至终其一生他都会盘踞在你的内心深处。但是你却很感激命运，感谢上苍给了你这样一个人，一个让

让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的人，即使是痛苦，也胜过麻木和苍白。虽然他不会永远地陪伴在你的身边，虽然你不曾要求他为你做些什么，你却希望他会过得很好，会有幸福的家，会有成功的事业。同时你也知道他一样希望你过得很好，他希望你能天天快乐地像个蹦跳的兔子，你们都当对方的幸福是自己的幸福。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也拥有一位蓝颜知己，请让这份信赖长久保存。假设你没有蓝颜知己，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作倾诉的朋友，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欢迎告诉我你的故事。明天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10: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来聊一聊国产言情剧有多狗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国产言情剧，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言情剧的规律。你看，某一年的五一档啊，我是真的很讨厌异地恋上映了，又有一年的五一档是你的婚礼，还有元旦跨年档以年为单位的恋爱，再到啊这个春节档十年一品温如言，反正每个档期啊都会有这么一部甜甜的恋爱片，每部口碑呢也都不咋样，但是票房啊都非常的高。 说明啊，大家是真的很想看爱情影剧，只是苦于没有好看的。你比如说这个5.2分的以年为单位的恋爱，就已经算是矮子里面算拔高个了。那说起看过的一些好看的言情剧，可能掰着手指头数呢也数不出几个。现在这个爱情剧啊或者电影海报啊、剧名啊、套路啊，就像从批发市场统一进货一样的，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简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看了这些不会恋爱的言情剧，总算明白为什么大家总是脱不了单了。摔倒必接吻的套路呢，在之前的国产言情剧里呢是随处可见的啊。女孩摔倒在霸道总裁的怀里，发展一段梦幻的爱情，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套路呢拯救了多少国产编剧呢？演员有没有演到工伤不知道，但观众啊看的是真的受伤。影视评论家毛尖呢曾经在一次演讲中着重聊过女孩摔在霸总怀里啊，说所以呀，一个女孩子在没有人的时候，再崎岖、再恐怖、再黑暗，但是她不会摔跤，但是窗明几净的总裁办公室门口会。

次摔跤。人类历史上十亿分之一的灰姑娘和英俊总裁相逢的概率都已经被我们的影视剧用光了。这吻戏本来就应该作为剧情推进的重要场景或者剧情的高潮阶段，那么现在这吻戏呢反而成了营销工具了。与其说拍的是爱情剧，不如说拍的是逼咚逼咚剧。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说为什么国产剧啊它做不到浪漫爱情的现实题材呢？毛尖也直言说啊，因为这个爱情和现实早已经分道扬镳了。现实里呢，心动表白是暧昧拉扯来的，而国产剧的爱情里呢，不转两个圈来一次惊鸿一瞥是不会心动的，不喝两杯红酒啊是说不出今晚月色很美的。你比如这个《洛神赋》里惊鸿一瞥流传千年，衍生了无数的剧本，但没有一个套路呢是经得住考验的。《迦南传》里男女主见面的时候，被路人一撞，哎，就旋转，然后呜呜啪嚓就摔到这个男主怀里了。这女主眼神里明明晃晃的写着，我那么楚楚可怜，你快点爱我呀，快点爱我呀。你说这个剧情设计呢怎么难受呢？又或者30出头的精英男主，身家多到数不过来，学历高，性格冷，缺爱的原生家庭，遇上了唯独不图我钱的女主，这种种元素呢最后凝结成一句话，女人你好特别呀。当然个别影视剧呢也许台词不一样，但是表达的意思呢还是你好特别我好爱。男主表达多少次女人你好特别，就呈现了多少次国产言情剧的懒惰啊。实在不行，只要把男主变成皇阿玛，剧情和观众都能够接受。为什么我们上流社会剧那么多？因为皇家套路最最多。为什么国产剧里到处都是总裁呢？因为总裁才能一天到晚去机场啊，总裁才能住别墅啊，有楼梯才能从楼梯上摔下来呀。一般老百姓家里啊，连这个摔倒的这个机会呢可能都没有啊，当然是从这个楼梯上摔下来啊。当然呢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多层的房子，1、2、3、4、5楼，从5楼摔到3楼，那可能生命呢也会受到这个威胁了。当然在国情言情剧当中，观众也很难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相爱理由。好不容易呢忍到男女主在一起了，也开始了程序化的恋爱生活啊，我宠你呀，我爱你，我非你不可呀，我带你去看星星，看月亮，看日出，看大海，我们牵手，我们接吻，爱他宠他就带他去 shopping 啦。土不土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还有谈个恋爱总得拌拌嘴吵吵架呀，有点误会那是常态呀。只不过呀，偶像剧里的男女主们，这都哪一年了，还要专挑这个下雨天吵架还要分手吗？这太过时了吧。啊，那该吵还得吵嘛，不在雨里声嘶力竭一次，怎么配当偶像剧的男女主角呢？那么真实的男女关系是用生活逻辑制服爱情，复制粘贴的这个刺激啊，狗血戏码也会有腻的一天。看100次四目相对，1000次嘴对嘴， BGM 滤镜加满，观众麻木的感官呢也就品不出所谓的浪漫感觉了。罗曼史本意呢是描写骑士历险故事的罗马式的小说，而冒险是浪漫的词根，独特热烈，非同寻常，出乎意料。那这也意味着浪漫本就不可能有格式。事实上呀，很多人的这个国产言情剧之旅呢还没开始就失败了，10有8九呢都是被片名和海报劝退的。男女主对角线的结构，上演姜文未稳的戏码，搭配桃色或者樱花管够的场景，十级美颜拉满。既然海报都差不多，不靠海报认剧挑片了，记名字总行吧？其实也不行。不夸张的说啊，华语青春爱情影视剧已经进入了鬼打墙片名的时代。我们听听之前上映的一些定档的片名啊，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不要忘记我爱你，10年1品温如言，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一口气说完，知道的呢是我在举例子，那不知道的我还在练 rap 说绕口令呢，说不定下一秒我就直接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去了。当然不要再问可不可以，观众真的会回答不可以。华语爱情片片名除了可不可以还有致我们，我们在网上随便浅搜一下哈，就有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致我们甜甜的小美满，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致我们终将到来的爱情，致我们终将逝去的初恋，致我们不堪回首的童年，致我们天真无邪的童年。我好累呀，人生每个阶段呢都

得被致敬啊！每段时光都要拍成一个片子来纪念。纯纯的小时光，跨越时光去爱你，时光与你都很甜。意外的恋爱时光，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大好时光，流淌的美好时光，我和我的时光少年，半暖时光，一时时光，不负时光，时光教会我爱你，爱在粉雪时光，时光就像了我们，造作时光，粉红时光，反正全是时光。这时光咋的了？时光惹你了？时光是谁呀？哎呀，这个可不可以啊？这占字也多呀，动辄四个字，没有意义呀。高度雷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观众就很难记住。按这种套路啊，如果我也拍一部片，片名就取成《可不可以不致我们那些鸡零狗碎的时光》，可能也没人去看啊。那么问题来了，国内真的拍不好恋爱吗？啊，当然也不是啊。啊，你比如说这个《爱很美味》里，方兴借酒劲啊亲吻了张挺啊来试探，最好的我们则将唯一一场吻戏放在了大结局，结果不是甜蜜的相拥，而是狼狈的推开。年少时无果的双向暗恋，长大后哪怕重逢，遗憾才是生活的底色呀。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国产言情剧有多狗血。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喂，父亲。我知道了。公司上市的发布会呢，都已经准备妥当了，我明天一早就会去接您。不用了，您转告母亲。

0: 都已经九点了，怎么还没到呢？
1: 我终于赶到了，老板还没到吗？嘿嘿，那就没人知道我迟到了。
0: 你为什么来这么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的路上差点被撞了。啊，是你？
0: 人事部居然给我招了一个不懂交通规则的秘书。
1: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平时都非常遵守交规的。
0: 要不是今天事情太多了，我是不会用你的。
1: 谢谢老板，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啊，王总，
2: 这次的项目呢，我们是很有信心和您合作的，设计公司呢，当然是找最顶尖的了。
1: 老板这么忙，肯定想不起来裁我，我先去把资料复印了吧。哎呀，还有十分钟就要开会了，我得跑快点。
2: 好嘞好嘞，好的好的，那咱们下次再见面。
1: 我得跑快点快点快点啊。
3: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1: 你在干什么呀？
0: 我没干什么呀。
1: 你刚才明明亲到我的嘴了。
0: 是你把我撞倒的呀。
1: 我
0: 还没问过他叫什么名字呢。这
1: 我的天哪，我刚才怎么会撞倒老板的？我真没有看到他出现呀。
0: 虽然我不是有意的，不过这个吻好像有点香，有点甜。
2: 我在想什么？我不能有这种邪恶的想法。我是总裁，怎么能在下属面前失态呢？
1: 完了，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他了。
2: 以后我一定会加倍小心，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他不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吧？
2: 他应该不会想起这件事了吧？
1: 他是不是应该向我道歉呢？
2: 我要不要去找他道个歉呢？
1: 算了，不要再想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2: 算了，不要再想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1: 有一份新文件要签，看来我只有硬着头皮找他签字了。
2: 他进来了，不会是找我闹的吧？
1: 老板，这个文件需要您签字，品轩那边说签了字就要马上传回去的。
2: 好吧，好了，你拿走吧。
0: 他叫什么呢？对了，人事部给我发过他简历的，我看看啊，叫陈欣怡。
1: 老板的字写的还挺好的，原来他叫吴威廉呢，好土的名字，嘿嘿。
0: 欣怡，您进来一下。
1: 他居然叫我名字。老板，什么事？
0: 以后你就叫我威廉吧。我今晚刚好有个宴会要参加，你现在帮我去巴黎世家取一下礼服，这是我的 VIP 卡。
1: 好的。
0: 对，顺便也取一下你的。
1: 什么？
0: 也取一下你的礼服。
1: 我的？我可买不起巴黎世家的礼服。
0: 你不用买，这个宴会呢要求女伴参加，所以呢你要跟我一起去。
1: 你是在命令我吗？你都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
0: 那你愿意吗？
1: 不愿意。
0: 如果算加班费呢？
1: 双倍。
0: 没问题。
1: 要不是我正好缺钱交房租，我才不会答应你呢。
0: 你把地址发给刘司机，晚上七点来接你。
1: 吴总。
0: 叫我威廉。
1: 我还是叫吴总吧。哇，这么多好吃的，可惜我都不敢吃。
0: 为什么呀？
1: 礼服太紧了，我怕撑破。
0: 那你就喝点饮料吧。
1: 我看都是酒呢，哪有饮料啊？是不是这个呀？哎呀，我手滑了，对不起。
0: 你别去捡
1: 啊，
0: 你跟我走。
1: 吴总，您抓疼我的手了。
0: 你为什么要去捡碎玻璃呢？
1: 因为是我打烂的呀，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0: 我车里有药。
1: 你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0: 坐下。
1: 干嘛？
0: 我让你坐下就坐下。
1: 你凶什么凶啊？
0: 别动。
1: 你要干嘛？
0: 消毒。
1: 你车里还带着药箱，你经常受伤吗？
0: 习惯就好。这个创可贴等你回去洗完澡之后再取下来。
1: 啊，下雨了。
0: 你坐上去。
1: 干嘛？
0: 我送你回家呀。

0: 是晚宴还没有结束。
1: 我先送你回去，我再过来。
0: 吴总，谢谢你哦。
1: 不用这么客气，心仪。
0: 原来他也会关心我，为什么心里有点暖暖的、酸酸的呢？
1: 为什么对着他，我就变得不像我自己了呢？
0: 到了，前面靠边停就好。
1: 嗯，心仪，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0: 啊？为什么？吴总，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1: 你什么都没做错，是我的问题。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希望你叫我威廉。国产言情剧送给各位一段话，我们不反对电影电视剧要造梦，作为一种心理补偿的消费品，他们拍出美好的故事，是让观众暂时离开现实世界的纷纷扰扰，也印证了那句我是土狗我爱看的调侃，可太悬浮的梦是唬不住人的。市中心超级大平层，名牌服饰，无限宠溺的设定，演绎了童话的梦幻美好。所以呢，我们在看似鼓励真挚的善良，但实际上呢，也将目光停留在了精英的生活。这不是大多数人的恋爱，更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希望大家呢，还是睁大眼睛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2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了老太太的话，姐姐说，我也曾细细地考究过来，不懂道理固然不错，然而还是第二层还有第一层的讲究在里头。大抵家庭不睦，总是婆媳不睦居多。今天三位老人家都是明白的，我才敢说这句话。人家听说婆媳不睦，总要派媳妇儿的不是。据我看来，媳妇儿不是的固然也有，然而总是婆婆不是的居多。大抵那个做婆婆的，年轻时也做过媳妇儿来，做媳妇儿的时候不免受了她婆婆的气，骂她不敢回口，打她不敢回手。挨了若干年，她婆婆死了，才敢把腰伸一伸。等到自己的儿子大了，娶了媳妇儿，他就想，这是我出头之日了，把自己从前所受的一一拿出来向媳妇儿头上施展。说起来，他还说是应该如此的，我当日也曾受过婆婆气来。你想叫那媳妇儿怎样受，哪里还讲什么和气呀、啊？他那媳妇儿呢，将来有了做婆婆的一天也是如此。所以天下的家庭永远不会和睦的了，除非把女子叫来一齐都读起书来，大家都明了理，这才有的可望呢。我常说过一句笑话，凡婆媳不睦的，不必说是不睦，只当她是报仇，不过报非其人，受在上代，报在下代罢了。我笑说，姐姐的婆婆有报仇没有？我的婆婆，我起先当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到这里来见了干娘，恰是一对儿。自从我寡了，她天天总对我哭2-3次，却并不是哭儿子，哭的是我，只说怪贤德的媳妇儿年纪又轻，怎么就叫她做了寡妇。其实我这么个人，少点过处就了不得了，哪里配得到贤德两个字。若是那个报仇的婆婆一个寡媳妇儿，哪里肯放她回娘家，还跟着你跑几千里路呢，不硬留在家里做一个出气的家伙吗？这报仇之说不独是女子，男子也是这样。 我听见大哥说，凡是做官的，上衙门碰了上司钉子，回家去却骂底下人出气呢。我这个不过是通论，大约是这样的居多罢了，怎么加得上凡事两个字去一网打尽呢？说到这里，季之的家人来回说，关上了多师爷又来了，在课堂里坐着。我取表一看，已经亥正了，暗想何以此刻才来，一面对姐姐说，这个你明日问大哥去，不是我要一网打尽的。说着出来会了子明，让到书房里坐。子明说，还没睡吗？啊，早呢。你在哪里吃的晚饭？饭在庄上吃的，倒是弄拧了一笔账，算到此刻还没有闹清楚，明日破天亮就要出城去查总册子。何必那么早呢？还有别的事儿呢？那么早点睡吧，时候不早了。你请便吧，我有个毛病，有了事儿在心上要一夜睡不着的。我打算看几篇书就过了这一夜了。那么我们谈一夜好吗？你又何必客气呢，只管请睡吧。此刻我还不睡，我和你谈到要睡时自去睡吧。我和季之谈天往往谈到12点一点不足为奇的。我也听季之树农都说你欢喜鸟人家的新闻故事，你倘是有新闻故事和我说，我就陪你谈2天3夜都可以。请坐，我去去再来。说罢走到我那边去，只见老太太们已经散了，大家也安排睡觉，便对姐姐说，我们家可有干点心，弄点出去，有个同事来了，说有事睡不着，在那里谈天，恐怕半夜里

0: 也要饭呢。
1: 有，你去陪客吧，就送出来。
0: 我便回到书房，扯七扯八的和子明谈起来，偶然说起我初出门时遇见那半官做贼，后来季之说他居然是官的那个人来。子明说，哎，区区一个候补县有什么稀奇，还有做贼的现任孽台呢。
2: 是哪个孽台？几时的事儿啊？
0: 事情是好多年了，只怕还是初平长发军的时候呢。
2: 你信星命不信？奇了，怎么凭空岔着问我这么一句啊？
0: 这件事儿因谈星命而起，所以问你啊。
2: 你只管谈，不必问我信不信。
0: 这个人呢，本来是一个飞檐走壁的贼，有一天不知哪里来了一个算命先生，说是灵得很，他也去算。那先生把他八字排起来，开口便说你是个贼。
2: 他倒吃了一惊，问怎样见的。
0: 那先生说，我只据书论命，但你虽然是个贼，可也还官星高照，你若走了仕路，可以做到方面大员，只是你要记着我一句话，做官到了三品时就要急流勇退，不然就有大祸临头。他听了那先生的话，便去偷了一笔钱，捐上了一个大八成知县，一样的到省当差，然而他还是偷。等到补了缺，他还是偷，只怕他去偷了治下的钱，人家来告了，他还比差捉贼呢。可怜的差役倒是被贼比了，你说不是笑话吗？那时正是有军务的时候，连捐带保的，升官格外快。等他升到了道台时，他的三个儿子已经有两个捐了道员知府出身去了，那捐款无非是偷来的，后来居然放了安徽孽台，到任之后又想带第三的儿子捐道员了，只是还短三千银子要去偷呢。安庆虽然是个省城，然而兵险之后元气未复，哪里有个富户有现成的三千银子给他偷。他忽然想着一处好地方，当夜便到方库里偷了一千两，到的明天库吏知道了，立刻回了藩台，传了怀宁县要立刻查办。怀宁县便传了通班捕役，严斥查拿。谁知这一天没有查着，这一夜方库里又失了一千银子，藩台大怒，又传了守县去，立县严笔。守县回到衙门正要笔插，内中一个老捕役禀说，请老爷再宽一天的线，今夜小人就可以拿到这贼。知县说，莫非你已经知道他踪迹了吗？捕役说，踪迹虽然不知，但是这贼前夜偷了，昨夜再偷，一定还在城内。这小小的安庆城近今天一天一夜总要查着了，官便准了一天线。谁知这老捕役对官说的是假话，他哪里去满城查起来，他只料定他今夜一定再来偷的。到了夜静时，他便先到方库左近的房子上伏定了。到了三更时，果然见一个贼飞檐走壁而来，到方库里去了。捕役且不惊动他，连忙跑在他的来路上伏着。不一会儿见他来了，捕役伏在暗处，对准他脸部，嗖的飞一片碎瓦过来。他低头一躲，恰中在额角上，仍是如飞而去。捕役赶来，忽见他在一所高大房子上跳了下去。捕役正要跟着下去时，低头一看，吃了一惊。那老捕役往下一看，贼不见了。那房子却是孽台衙门，不免吃了一惊，不敢跟下去，只得回来。等到了散更时，天还没亮，他就请了本官出来回了，把昨夜的事儿如此这般的都告诉了。又说，此刻知道了贼在聂署，老爷马上去上衙门，请聂台大人把整个聂署一查，只要额上受了伤的就是个贼，他昨夜还偷了银子。老爷此刻不要等藩台传，先要到藩台那里去回明了，可见得我们办公未尝怠慢。知县听得有理啊，便连忙梳洗了，先上藩台衙门去。藩台正在那发怒呢，知县见了便把老捕役的话说了一遍。藩台说，法司衙门里藏着贼还了得吗？赶紧去要了来。知县便忙到了聂署， 只见自己衙门里的通班

0: 武艺都生布在聂叔左右，要想等有打伤额角的出来捉他呢。知县上了官厅号房，拿了手板上去，一会儿下来说大人头风发作，不能见客，挡驾。知县只得仍回藩署里去回明藩台，藩台怒不可遏，便亲自去拜聂台。知县吓得不敢回署，只管等着。等了好一会儿，藩台回来了，也是见不着，便叫知县把那老捕役传了来，问了几句话，便上院去，叫知县带着捕役跟了来。到的府院呢，见了府台，把上相事回了一遍。府台大怒，叫棋牌官快快传聂司去，说无论什么病必要来一次，不然本部院便要亲到聂署查办事件了。几句话到了聂署，何署之人都惊疑不定，那聂台没办法了，只得打叫上院去。到的那里时，只见藩台以下守道、守府、守县都在那里，还有保甲局总办、委员，黑压压的挤满一花厅。众官见他来了，都起立相迎。只见他头上扎了一条黑帕，说是头风痛得厉害，扎上了稍微好些。众官都信以为实，府台便告诉了以上一节，他便答应了，马上回去就查。只见那老捕役脱了大帽，跑上来对着聂台请了个安，说大人的头风病小人可以医的。聂台说莫非是个偏方，捕役说是一个家传的秘方，只求大人把帕子丢了，小人看看头部方好下药。聂台听了颜色大变，勉强说这个帕子去不得的啊，去了痛得厉害。捕役说只求大人开恩，可怜小人受本官比责的够了。聂台面无人色地说，你说些什么，我不懂啊。当下众官听见他二人一问一答，都面面相觑。那捕役一回身，又对守县跪下禀说，小人该死，昨夜飞瓦打伤的正是聂县大人。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捕役的话，首先正要喝他胡说，那聂台早仓皇失措地说，你可是疯了。说着也不顾失礼，立起来便想踢他。当时守道坐在他下手便拦住说，大人贵样未全，不宜动怒。那位藩台见了这副情形，也着实疑心。府台只是呆呆地看着，在那里纳闷。捕役又过来对他说，好歹求大人把昨夜的情形说了，好脱了小人干系，不然众位大人在这里莫怪小人无礼。聂台又惊又慌又怒，说你敢无礼。捕役走近一步说，小人要脱干系，说不得无礼也要做一次。说时便要动手，众官一齐喝住。首先见他这般鲁莽，更是手足无措，连连喝他，却只喝不住。捕役回身对府台跪下说，求大人请聂台大人升一升官，露一露头部，倘没有受伤痕迹，小人死而无怨。此时藩台也有九分信是聂台做的了，失了库款责罚非轻，不如试他一试，倘使不是的，也不过铜银上失了礼，罪名自有捕役去当。倘果然是他，今日不验明白，过两天他把伤痕养好了，岂不是没了凭据？此时捕役正对府台跪着回话，藩台便站起来对聂台说，阁下便升一升官，把帕子去了，好治他个乌潘大员的重罪。聂台正待支吾，府台已吩咐家人代聂县大人升官。一个家人走了过来，嘴里说请大人升官，却不动手。此时官厅上乱哄哄的，闹了个不成体统。捕役便乘乱溜到聂台背后，把他的大帽子往上一掀，早掉了，程氏把那黑帕一扯，扯了下来。聂台不知是谁，忙回过头来看，恰好把那额上所受一寸来长的伤痕送到捕役眼里。捕役扬起黑帕走到当中，朝上跪下，高声禀说， 到翻库银子的真

0: 也已在这里求列位大人老爷做主。一时府台怒了，藩台乐了，守道首府惊得呆了，守县却一时慌得没了主了。那位聂台却气得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嘴里只说罢了罢了。一时之间倒弄得人声寂然，大家面面相觑。却是藩台先开口，请府台试下办法。府台便叫传中军来先看管了他。一时之间中军到了，那捕役等府台吩咐了话，便抢上一步对中军禀说，聂台大人飞檐走壁的功夫很厉害，请大人小心。那聂台顿足说，罢了，不必多说了，待我当堂直供了，你们上了刑具吧。于是跪下来，把自从算命先生带他算命供起，一直供到昨夜之事，当堂画了供，便收了府监。府台一面拜折参办，这位聂台办了个进法不必说，两个儿子的功名也就此送了，还不知得了个什么军流的罪。你说天下之事，不是无奇不有。此时已想过三泡许久，我正要到里面催点心，回头一看，那点心早已整整地摆了四盘在那里，还有鸡鸣壶炖上一壶热茶，便让子明吃点心，两个对坐下来。子明问说，哎，近来这城里面晚上安静吗？
1: 还没听见什么。
0: 你这问，莫非城外有什么事儿？近来外面贼多得很呐，只因何局有了消息，这里便先把新募的营勇遣散了两营。
1: 要用就募起来，不用就遣散了，也怨不得那些散勇做贼。其实平时营里的缺额只要补足了，到了要用时只怕也够了。
0: 哪里会够啊，他倒正想借个题目招募新勇，从中沾些光呢。莫说补足了额，就是溢出额来也不够呢。不缺已经好了，哪里还有溢额呢？你啊，真是少见多怪，外面的营里都是缺额的，差不多照例只有六成勇额，到了京城的神机营却一定溢额的，并且溢得不少，总是溢个加倍。
1: 那么这粮饷怎样呢？
0: 粮饷却没有领溢的，但是神机营每出起对子来是500人一营的，他却足足有1000人。比方这500名是枪队，也是1000杆枪。
1: 怎么军器也有的多呢？
0: 凡是神机营当兵的都是黄袋子红袋子的宗室，他们阔得很呢。每人都用一个家人出起队来，个人都带着家人走，这不是500乘了1000吗？
1: 那军器怎么也加倍呢？
0: 每一个家人都带他老爷带着一杆鸦片烟枪，合了那500支火枪不成了1000了吗？并且火枪也是家人带拿着，他自己的手里不是拿着鹌鹑囊便是毙了鹰。他们出来无非是到操场上去操，到了操场上，他们个人先把手里的鹰安置好了，用一根铁条或插在树上或插在墙上，把鹰站在上头，然后肯归队伍。操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望着自己的鹰，偶然的铁条插不稳掉了下来，哪怕操到要紧的时候，他也先把火枪撂下，先去把那鹰弄好了，还带他理好了毛，再归到队里。你道这种操法齐吗？
1: 那带兵的难道就不管？
0: 哪里肯管他呀，带兵的还不是同他们一个道上的人吗？那管理神机营的都是王爷，前年有一位郡王奉旨管理神机营，他便对人家说，我今天得了这个差事，一定要把神机营整顿起来。当日祖宗入关的时候，神机营兵士临阵能站在马鞍上放箭的，此刻闹得不成样子了，倘再不整顿，将来不知怎样了。旁边有人劝他说，不必多事吧，这个是不能整顿的啦。他不信，到差那一天就点名阅操，捡那十分不像样的赵盈利办了两个，

0: 半呢，可不得了了。不到三天，那王爷便又奉旨撤去管理神机营的差事了。你道他们的神通大不大？
1: 他们既然是宗室，又是王爷都干得下来，那么大的神通，何必还去当兵啊？
0: 当兵还是上等的呢。到了京城里，有一种花子，手里拿一根香，跟着车子讨钱。
1: 那讨钱拿一根香做什么？
0: 他算是送火给你吃烟的。这种花子你可不能得罪他，得罪了他时，他马上把外面的衣服一撩，里面竖着的不是红袋子便是黄袋子，那就被他讹一个不得了。
1: 他的袋子何以要竖在里层呢？
0: 竖在里层好叫人家看不见呢，得罪了他，他才好讹人呢。倘使竖在外层，谁也不敢惹他了。其实也可怜得很，他们又不能做买卖，说是说得好听得很，天满贵胄呢，谁知一点生气都没有，所以就只能靠着那袋子上的颜色去行诈了。他们诈到没得好诈的时候，还装死呢。
1: 装死，只怕也是为了讹人。
0: 他们死了，抱到宗人府去，照例有几两殡葬银子。他穷到不得了，又没有法想的时候，便装死了，叫老婆儿子哭丧着脸去报。报过之后，宗人府还派委员来看呢。委员来看时，他便直挺挺地躺着，老婆儿子对他跪着哭。委员见了，自然信以为真，哪个还伸手去摸他，仔细去验他呢？只望望是有个躺着的，就算是了。他领了殡葬银，当时又活过来，这才是个活僵尸呢。他已经骗了这回，等他真正死了的时候，还有的领没有呢？
1: 这可是不得而知了。他们虽然定例是不能做买卖，然而私下出来干点营生也可以过活，宗人府未必就查着了。
0: 这一般呢，都是好吃懒做的人，你叫他干什么营生？只怕赶车是会的，京城里赶车的车夫里面这般人不少，或者当家人也有的。除此之外，这般人只怕干得来的只有讹诈讨饭了。所以每每有些谣言说某大人和车夫换帖，某大佬和底下人认了干亲家，起先听见总以为是糟蹋人的话，谁知竟是真的。他们阔起来也快得很，等他阔了，认识了大人先生，和他往来自然是少不免的。那些人却把他从前的事业提出来做个笑话。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天热了，带着孩子到楼下遛弯活动的人也多了。出门在外看好孩子那是个大事儿，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啊。那家长手里攥个手机，又是导航又是联系，可是带孩子外出，您啊就得时不时的放下手机，不能让孩子出了自己的视线范围。带着孩子外出，那监护人就得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孩子上。这不，就在最近，本市的各个区消防救援支队那都处置了一批和孩子有关的意外和救援任务呢。那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儿？怎么了？这当时啊，带孩子的监护人在干什么呢？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应急处置，避免类似的事故发生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带孩子啊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时刻关注行为，避免安全意外。以前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儿说过，这家长啊骑个自行车，前面呢带个小孩子放到共享单车的筐里，或者呢放在自行车的后面。这放在筐里您要注意，人家不能放筐，那非常危险，首先对您的孩子不好，其次呢对人家的车不好。可是呢放在后座上，这两条小腿啊扑棱扑棱的，又是前后甩又是左右甩，忽然这就卷到轮子里了。不过共享单车还好，因为它那个链条比较宽啊，所以呢这种事儿呢，哎，最近几个月没发生。不过呢消防救援站这就又接到了一个报警。这个报警啊，不是车在骑的过程当中夹了和绞了孩子，而是啊人家的车在那停着呢，没人用，他夹了孩子。那怎么回事？咱们呀一块来听那天出警的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的副班长江尚志给咱们说说怎么回事。
1: 接到报警称某小区一名小男孩玩耍时手指被自行车链条卡住，接警时间是这个19:42，19:44消防站到场。
2: 当时这个报警的这个孩子他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到场后发现这个小男孩的左手手指被卡在自行车链条和脚蹬轮齿之间，链条紧绷无法活动，在这个小区门口马路边上，这个小男孩是蹲下的姿态，就相当于看这个链条，手指应该是伸进去就被卡住了。
2: 那个自行车是停在路边的是吧？
1: 对，路边的共享单车。应该是这小孩出于好奇，一个是手往里一伸，或者是小孩嘛小动作不要碰到这个脚蹬，推进一下这链条就动了，手指卡了链条里，链条跟保护盖板那个卡的那个位置。这小男孩他是蹲着的状态，我们到现场这小孩已经在哭闹了。
2: 这是个多大的孩子？
1: 2岁3岁男孩，他父母都在旁边挺着急的。我们这个消防员到场后采用这个边救援边安抚的方式进行救援，一边用这个衣服挡住男孩视线做好防护，一边用我们这个手套保护他这个手，安抚情绪，转移他的注意力。另一边我们将链条固定好之后，使用这个剪接钳快速将自行车链条剪断。
3: 你不要耍，
1: 随着咔嘣一声，仅用20秒的时间，便将小男孩手指顺利取出。
2: 家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1: 救出来之后，看一眼就肿胀发红，稍微有点流血，去医院就医。小朋友天性喜欢玩耍，对事物充满好奇心，因此家长尽量不要让孩子远离自己视线，发现危险动作及时制止，避免受到伤害。如遇此类情况，切勿强行拉拽造成二次受伤，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
0: 您看人家自行车停在路边，静止状态下这小男孩的手指被卡在了自行车的链条和这个脚蹬子的齿轮之间，那链条紧绷无法活动，您想想孩子的小手夹在里头，那每一次的挣扎对手都是一种伤害呀。所以在现场孩子的情绪也比较激动，家长呢也是干着急。那咱们就想这孩子蹲在这个车子旁边，那您家长那您就得有这么一个意识了，这是要干嘛呢？必须得防范他这小手乱摸，特别是男孩他天生对这种车呀机械呀他好奇呀。所以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这孩子手都卡住了，情绪

0: 动的大哭，这才引起了家长的关注，这才从旁边跑过来。那这种伤害啊，他救得再好都不如孩子不受伤啊。
1: 让开，让开！
2: 对，
3: 让来，
4: 让
1: 一
4: 让，
1: 咱别围那么多人了，行吗？咱散一散，散一散，没什么好看的啊。
0: 这是在哪儿啊？一听是个室外，人还挺多。这还是在上周，这就接到了一个报警，说啊，一个过街天桥上，这个过街天桥是个水泥做的哈，有个小男孩头卡在了这个水泥的过街天桥的栏杆里，消防救援站的战斗员这就赶紧赶到了现场，一看，嚯，这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啊！
5: 安抚一下了吧？这头能再往下错错吗？
1: 来，往伸伸头，往前伸，往前伸，
5: 往下，往下。
0: 看到了一个瘦小的、委屈巴巴的一个小男孩，这头怎么就卡在了这水泥护栏里？消防官兵就赶紧救援。那咱们一块儿来听那天参与处置的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严启阳给咱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6: 我们消防站呢是立即调派了一辆消防车，然后是我带队带了五个人前往这个现场赶赴处置。他这个具体地址呢就在这个光明桥下面那个光明路辅路他那个护城河的桥上面。
0: 哦，那您赶到这个现场了以后看到了什么？
6: 现场呢就是一个三四岁的一个孩子，然后他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好奇，然后把这个头从这个桥的栅栏伸出去，然后看水里的东西，然后呢发现这个头伸出去以后可能就收不回来了，然后他就卡住了这个头。
0: 这旁边有家长吗？
6: 有家长，包括当时也围观了不少群众，然后呢也是有一个好心的群众一直在帮着这个孩子拖住他这个身体，防止这个孩子长时间一个姿势不舒服啊，或者把这个脖子给扭到了，他是这样，然后一直在帮着这个孩子托举着。
0: 他怎么过得去他就回不来了呢？
6: 他这个头卡住的关键点就在他这个孩子这个耳朵这块，因为咱这个耳朵顺着进去可能相对来说他可以贴着咱们这个头皮啊，这贴的比较紧啊，他如果往回收的时候可能这个耳朵就翻过来，这样不就相当于这个耳朵变厚了嘛，可能就差那一点就给卡住了。处置的时候呢也是用这个电动的扩张钳呢稍微把那个栏杆给它撑开了一点，稍微有那么一点让它变形了一点。
5: 那个严队长你扶着点，你让他把头向上来，然后把这撑开吧。
1: 把那个手放下，把这手他妈妈呢？他妈妈呢？
7: 我是他姥姥。
1: 姥姥，把那个手让他松点劲儿，
8: 松点劲儿，松点劲儿，松点劲儿。
7: 啊，我大孙儿啊。
8: 往前，往前看，往前。往前
0: ，
1: 对，
0: 能
1: 下来。
0: 您觉得您大概给孩子破出来了多大的距离呢？
6: 可能也就一公分左右，就扩张了一点点，那个可以就拿出来，就差那一点。
0: 没把人家那栏杆有什么毁损吧？
6: 没有没有，钢筋的那些的，它是正常的。
8: 掉点渣子，
1: 没掉渣子。
8: 你过来，
5: 你在这边。
1: 不害怕啊，不害怕。
5: 继续
1: 撑嘛，
5: 这断了。
1: 继续。
5: 走。
1: 对，弯腰
6: 。在我们救援的时候呢，也都是给他做好了这个防护，用这个衣物啊给他遮住了头部，防止这个掉一些渣子什么。整体来说呢，这个孩子也是比较沉着冷静吧，他也没有哭，没有闹。
0: 孩子是附近的居民还是游客呀？
6: 应该是居民，然后是他奶奶带着他出来玩的。因为咱们大人可能就是直接可能越过栏杆看这个水里的桥下的东西嘛，孩子他比较小，他看不着，他只能是把这个头从这个栏杆缝隙里给钻过去，那么看，这么着被困了。
0: 您给那些呢带孩子们出门的家长有哪些安全提示？
6: 咱们这边呢主要是想提醒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在就是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管控好咱们的小孩，因为咱们孩子嘛可能很多会做一些咱们大人觉得不正确或者是咱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因为孩子他这个辨别的能力有限啊，很容易发生一些这种身体受困啊，头啊手啊脚卡在一些部位，咱们有问题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寻求帮助啊。我们出警呢肯定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对，
6: 但是肯定也是最大限度的会帮助咱们这个受困的这些群众。
0: 就把头卡在桥上的水泥护栏里。

0: 那估计也不是一瞬间的事儿。玩了一会儿，然后呢试探了试探，哎，蹭几下，忽然这头就过去，就回不来了。整个过程都没有及时发现啊。所以带孩子呀，那真不是个省心的事儿，一定要时刻关注孩子的行为，要预想到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意外和伤害，及时的制止和保护孩子。您现在听到的是消防救援车急急忙忙往这个救援现场赶赴的声音，这是消防救援支队这就接到了一个报警，这就派出了几名战斗员，李宁和杨庆民就在其中，他们风风火火的往一个小区里跑。那他们接报了一个什么警情呢？咱们一块来听李宁和杨庆民的介绍。
1: 是在下午3点多吧，在丰台街道华苑西街7号院的李女士带着4岁的孩子在楼下玩耍，她一个人走神的功夫听到了就是孩子哭了吧，一看吧，她的孩子的头卡在了翻转式座椅的间隙间，这个座椅是在公园里，它可以是折叠的那种，起来的时候就像电影院的那种，那个座椅就会自动折叠上，孩子头卡住了，家长也肯定很着急，就打了我们119报警电话。
2: 我们不搬你啊，坐完他不会被卡。
0: 这种椅子还真不常见，哎，就是那种像电影院一样可以折叠起来的，本来是个 L 型，人起来了以后呢折叠成这个 V 型哈、啊、嘿，您说这妈妈带着4岁的儿子，男孩啊多调皮呀、啊、他走神了，哎，结果呢这个孩子呢，人家呢是坐在这个椅子上，他呢是站在这个椅子上，然后呢试图呢从这个折叠的缝隙处呢，哎，往下跳，往下钻，身子下去了，脑袋太大，夹在这个椅子折叠的这个缝隙处，这怎么就出不去也上不来了呢？咱们赶紧来听啊，李宁和杨庆民的介绍。
3: 那种椅子它应该在上面玩，它那个如果不受力的话，座椅的那个底座它就会往后挪，它应该是在玩耍过程当中它往后走了一点，前面不受力了，然后那个本它就起来了，自己它就从那个缝隙掉下去了。我分析啊，站着在上面玩滑下去，看着那个也有螺丝，座椅拆掉，拆完以后又重新给安装上去了、
4: 哦、把人家座椅拆了哦，这个座椅好拆吗？在户外估计风吹雨打锈迹斑斑吧。
3: 对，它确实是有点生锈，它是后边有几道螺丝，咱给那螺丝拧开以后，后边底座就可以拆卸下来。
1: 是生锈的，但是拆卸吧也挺好拆卸，把它拆卸之后，孩子的头就是顺利就是拿出来了，毕竟孩子最亲近的就是自己的家长嘛，那孩子也卡在里面有点慌张，这个一般情况下没有太大威胁吧，但是就怕自己就是稍微一动了卡得更厉害，然后取不出来。
2: 没事了，大家可以了吧，来自己起来，不用那个消防局让干。
0: 这种公共场所的这种能动弹的椅子啊，如果孩子呢亲近啊去摸呀坐呀，家长一定要注意，因为这种椅子啊，人家呢是根据成年人的这个心智身体条件和动作来设计的，那孩子呀，他不照着成年人那个方法去用，他很可能呢把这椅子当成玩具了，那就有可能被夹着。所以家长带孩子外出遇到这种啊，能动的能够改变使用方法的这种器具，像健身器材也属于这一类啊，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呢孩子受伤。一旦被夹着，就像刚才杨庆民说的，千万别生拉硬拽，避免二次伤害，赶紧报警。
5: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您听到的这一幕发生在室内，这是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型的室内的儿童探险项目，叫丛林飞跃。我不知道您玩过没玩过啊？一般来说啊，它是个绿色环保的一个室外项目，丛林的大树和大树之间搭建一个平台，平台和平台之间呢有不同的关卡，那人在其中啊晃晃悠悠，小心谨慎的从这儿走到那儿。而咱们室内的丛林穿越作为一个网红的探险项目啊，面积非常大，然后呢还原这种高空的攀爬还有穿梭这种体验，参与的呢一般来说啊都对孩子的年龄有要求，那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哎，他就体验风险，他特别受啊这个小学生和初中生，特别是小学生的这个

0: 刻赶往现场。到场之后，消防救援站发现一名儿童被困在距离地面大约2米高的半空处，已经安全带紧紧地绷在他身上。然后，该名儿童双手紧紧地抓住眼前的这个悬空的踏板，一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安抚了儿童。
1: 那就是说，这个孩子上不来也下不去了，是吧？那其他人把他也救不出来吗？
0: 其他人对他的这个救援全部都失败了。然后，我们黄陵消防救援站立刻就采取这个上方的保护，下方托举进行这个救援。一名消防员通过橡木扶桥接近这个儿童，下方两名消防员用这个拉梯竖起。并且扶好，一名消防员爬上拉梯后托起儿童的双脚，然后上方的消防员抓紧儿童的安全带，协同配合助力该名儿童成功的脱困。在儿童恢复自主能力之后，在消防救援站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该名儿童安全回到地面，并和等待一旁的家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2: 没事，小心点啊，来扶过来，抓着他。
1: 那当时他们怎么就把孩子救不下来呢？
0: 他们的其他人力气可能比较小吧，然后没有力的施力的方式，然后他们站在那个铺桥上面，他脚下是晃动的，不好发力。我们因为下面有拉梯，上面有消防员，就是加上平时的训练，身体素质比较好。
3: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种网红的打卡的旅游项目，总体来说啊，它出意外以后呢，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要孩子呢当时心理素质比较好，哎，配合救援，这下来呀是迟早的事儿。但是那也得做好风险的评估，比如说呢孩子的身高体重啊，孩子的这种自我防护的能力啊，不要啊贸然参与。比如人家说了6到12岁，您孩子5岁，您就别啊故意啊隐瞒年龄，我孩子个子高，我去玩，他心智没到。或者呢孩子实际上年龄已经过了，体重都超标了，硬是给人家说好话，让我们孩子体验一下吧，他不符合这个设备的要求啊，谨慎参与。另外呢，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观察相关的指示啊和警示标志，认真阅读游客须知，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有的项目呢还会对游玩的时间有限制，比如40分钟，那还真不一定啊说抠门，这希望您早点走啊，它有可能呢是出于孩子体力的消耗的一种建议。所以呢家长啊带着孩子参与这种室内室外的哎有一定风险的体验性的游乐项目，一定要啊给孩子提前把安全的注意事项讲好，看好孩子，别孩子那边都悬到空中了，您这边啊这还上厕所逛商场呢。
1: 您对大家呢这种有一些这个可以说惊险度的啊风险度的这种旅游项目，小孩参加，您对大人有什么提示？
0: 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广大市民，选择外出游玩时安全意识必不可少，务必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千万不要贸然参与，务必将安全摆在第一位，提高安全意识，结合自身健康实际，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自觉遵守安全规定，谨慎参与，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游玩时应扣好锁紧装置，不随身携带坚硬或者易跌落的物品，不随意翻越栏杆或者穿越警戒线。此外，在攀爬过程中切勿跟同伴打闹，以免出现意外。家长们一定要看好孩子，不要让孩子远离自己的视线。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3: 应急时刻，咱们再说一个啊，就上周，也就是近期，这孩子被困被救的事儿那是真不少，我是挑着给大家说的呀。咱们再说一个，还是这个可以说公园的长椅上孩子被卡的事儿哈。大伙说怎么着又卡到这个折叠处了？还不是，这个椅子啊还真不是像刚才咱们不常见的公共场所来一个折叠椅子，这个椅子呀它就是公园的那种长椅，就是带靠背的那种长条椅。那公园可不就是那种长条椅多吗？而且呢都是木质的长条，那会怎么样呢？那咱们一块儿到现场去听听。
4: 啊，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5: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3: 您听出来了，没错，孩子还是被卡了，哇哇大哭啊，哭得厉害，因为孩子小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那天呢带队处置的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潘飞给咱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6: 接到报警之后吧，然后我们出动我们抢险车，一车五人赶到那个也是一个公园，大概14个月左右大小的一个小女孩，她的这个脚被卡在了座椅，就因为她用座椅是那么一条一条的嘛，卡在其中两条之间了。她的无论是座椅还是靠背都是那种一条一条的那种形状的。
7: 孩子怎么能卡进去呢？
6: 我估计应该是可能不小心滑进去了，家长在抱着她的时候可能就不小心把脚滑进去了，然后家长一看滑进去之后吧，可能想往外拽的时候 可能就是卡住了，然后导致淤血肿了之后又更出不来了、
1: 哦、
6: 嗯，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这个妈妈呢是坐在这个椅子上，
6: 对，
1: 小女孩很小，是坐在妈妈的腿上，小腿是卡，她卡在了最宽的那个椅子缝。

0: 对对，
1: 估计呢也是做的时候没老实，往下一踩，正好踩到这个长条的缝隙了。
0: 啊，对对，
1: 哦，那塞进去了就赶紧拔出来呗。
0: 它可能是角度不对，因为那个空啊，就是并不是那么的小，拔不出来啊。我也看见那个家长给孩子涂了那个类似于护乳霜或者这种比较起润滑作用的东西，但是还是没有拔出来。他应该是之后没有办法了，再打的119。
1: 那您当时赶到现场的时候，这个现场是个什么场面？
0: 当时已经看着那个脚已经肿了，在哭。对，然后我们就对现场进行处置嘛。周围有两个人，一个是应该是他同行的一个女士，
1: 多大岁数？
0: 估计也就30多岁。还有一个老人。
1: 那后来你们怎么处置的？
0: 最终呢，我们是用这个撬棍把那个小女孩的脚先给她扶稳嘛，然后拿撬棍把那个中间撬的缝打开了之后，她就出来了。
2: 不行，我起来。
0: 没事没事，你报报报给你名，报给你名。
1: 大概多长时间？
0: 到场到处置完成也就2-3分钟，因为撬棍它比较细，铁的，可以是这么撑一下，把那个撑的稍微空稍微大一点，然后孩子的脚就出来了。
1: 哎，这幸亏是个木椅子，这要是个不锈钢的，或者说这是个铁椅子啊，
0: 对，
1: 血
0: 那就
1: 棍儿焊的。
0: 对对对。
1: 那后来孩子这个小腿拔出来了以后，那小腿怎么样啊？
0: 目测是应该就是只是有点肿，普通上的应该是没有事儿的。提示那个他的家长了嘛，说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把自己的孩子要看护好，万一发生这种紧急情况了，一定不要盲目的处置啊！一进去就拨打，直接拨打119，毕竟我们更专业一些。
3: 您啊，要是带着孩子外出，全程都得把孩子看好。这家长啊，不能说人多了，对孩子的保护就更有保障。那人多了，那才更容易分心呢。为什么呀？聊天啊，杂事儿多呀。所以带孩子外出啊，家长不管您几个人，都要放下手中的杂事儿，全程跟随，能做到啊，目不转睛，那是最好的。那很多案例就是家长一时甚至几秒钟的疏忽造成的。那应急安全呀，防不胜防。反正一句话，就是让孩子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孩子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这种案子处理得再好，都不如孩子不出事儿、不遭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4: 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将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好，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么现在呢，高考已经结束了，中考也已经结束了，还有期末考试也已经结束了，下面即将来临的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假期。假期就要来临了，我最近就听到一些啊，尤其是家长朋友，他们在说，他们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假期和神兽共度啊，只要一想起来这个事儿就有点难受。为什么难受呢？如果是痛并快乐着，这还好说一点，因为你虽然有痛吧，但是呢也有快乐。有的家长说啊，一想到假期就满是痛苦。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那这本书呢是普及养育常识，为家长普遍面临的青春期养育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旨在帮助青春期家长放下焦虑，正视青春期，了解青春期心理的基本特点，真正读懂青春期的孩子。重要的一点大家注意是促进亲子关系。没错，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来了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和主编，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首先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位啊，她是作者也是这本书的主编，于建平女士。她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硕士，曾经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子课题的研究，也是心理咨询师、心理督导师，还有积极心理指导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等，他的抬头特别特别多，我就不一一的赘述了。我们来和应该是于老师，我们的于主编打个招呼。你好，建平。嗯，
1: 刘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建平，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育指导师，有16年的心理咨询经验，累计的心理咨询小时在10000小时以上。
0: 好，那我们来介绍第二位嘉宾，也是鼎鼎大名。他呢是这位先生已经在我们的直播机房了，叫做姚祝耶，是这本书的副主编，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哎，姚主编您好。
2: 哎，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姚祝耶。我呢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同时呢我也是一个心理学图书的一个编辑。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叫《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什么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如何理解和孩子平等。来注意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何理解和孩子平等。这可能也是很多父母心中这个耿耿难平的一件事儿，也是坑。那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聊天室啊，我们的这些听友们他们有着怎样的发言。
3: 怎样才能和青春期的孩子进行更好的沟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的介绍，如何做聪明的家长。
4: 那现在很多做家长的跟孩子交流过程当中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没有选择，你必须怎么样，你这个学期怎么样，然后下学期怎么样，他都规划好好的。包括我认为我们有些老师都这样，今年马上就要中考，暑假都不要带孩子去玩了，让他们都要赶快补习。你看给孩子就留一条道，这条道是你规划的，我长这么大了凭什么呀，该放假我为什么不能出去玩呢？所以我觉得家长应该商量这个假期我们怎么规划，咱们拿一半时间去怎么样，或者三分之一的时间，然后这个学期怎么样，或者你提出两种方案让他选，孩子可能会选一个更有利于他自己的这个方式，但事实上你在这里已经设局了。我认为现在很多家长忽略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孩子的运动到了一种就要大声的来强调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孩子呢现在是几点，比如说从家到学校，然后学校再到家，这个过程呢孩子白天几乎全在课堂上，在操场的时间很少，然后回家以后基本写作业，周六周日又去补课，所以当孩子在生理上他没有运动起来的时候，他的神经就属于没有兴奋透，没有兴奋透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上的问题。所以在我们来看，很多心理问题实际上是他神经系统的问题，青春期他内分泌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发育，他也会影响到神经系统。所以青春期的运动不是可有可无，是必须，而且一定要重视，每天要达到一定的量，要有欠缺的话一定要补回。
0: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

0: 有听，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啊，叫做《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其实父母做对了什么呢？有的时候呀，和父母的这个做法没有关系，反而是和，比如说这父母这个恶狠狠的说和温柔的说啊，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哪怕是同样的话。还有呢，这个父母呢是在孩子高兴的时候说和不高兴的时候是说同样的话，它也是有不一样的这结果的。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啊，但是在讲这本书之前，其实呢，我们今天两位啊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于建平以及姚祝耶这两位啊心理咨询师，他们还想跟家长朋友来说一说，这个暑假来临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暑假，这寒假来临一样，包括小长假等等啊，黄金周等等，这个家长和孩子啊其实最容易产生的矛盾都有哪些。我想我们首先要了解了这个矛盾，然后了解了它为什么原因产生，然后我们才能够去解决矛盾。我们来听一听于建平，来听一听这本书的主编和作者的介绍吧。哎，有请于主编。
1: 好的，家长跟孩子啊，在暑假期间的主要矛盾可能是围绕学习和娱乐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产生的。你比如说呢，家长希望孩子在暑假期间能够放松，但是也能够有效地利用时间进行学习，学习娱乐两不误。如果呢，家里的孩子这个时候手机不松手，或者是天天出去疯玩不见人，再或者是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出门，面对这些情况，家长都是比较着急比较焦虑的。如果孩子还比较小，家长说一说催一催，孩子是能够听话立刻行动的。但是呢，如果孩子比较大，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家长你说多了催多了，孩子就可能有逆反心理，你越说我越不行动啊，那这样就有可能会爆发亲子冲突。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咱们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需要了解很多特有的沟通的技巧和方法，是能够有效的避免很多亲子冲突的。
0: 哎，刚才我们就听到了啊，我们的女主编这儿一定要点出来这个性别，为什么呢？对于很多青春期的家长来说啊，如果家里是个女孩，这还好受一点；如果是个男孩的话，恐怕啊很多暴力的情节就要上演了。所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男主编，我们的这个姚祝耶啊，作为这本书的副主编啊，那么谈到一到假期，孩子和家长容易出现什么样的心理问题的话呢？我们来听听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讲解，是不是和这个女性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2: 其实区别我觉得倒也不是很大吧。那么据我的观察呢，就是一到这种特别长的假期啊，哈，其实这种亲子之间产生的问题会非常多啊。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差别是什么？跟男女好像关系不大，跟什么呢？就是住校生和走读生他们的差别其实还有点大
0: 啊。到假期住校生和走读生，哦，知道了，走读生因为他经常回家，所以爸爸妈妈已经难受的习惯了，不会偶尔的像这个住校生这一年才难受这么几波，所以可能这个住校生的这个家长的反应啊，还有这同学的反应比那个走读生要大，是吗？
2: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像我们平时包括像大学生啦，还有像我们比方说出门在外的打工人啊，过年的时候回家，我们都可以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帖子说，哎呀，就是前两天真好，哎呀，这母慈子孝的，是不是啊？到中间就好难受，到后两天的时候就拼命的想逃离这个家庭。哦，其实这个其实跟住校生他还是比较相似的。
0: 哎，像我们刚才啊，不论是我们的男心理咨询师还是女心理咨询师，跟大家谈到的，就是当这个假期来临的时候，这个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都有哪些？在这一本书啊，《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都有很多的介绍。那到底这样的一本书都写了哪些的内容呢？会给我们的家长带来哪些的帮助呢？接下来啊，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两位专业人士的录音。一位专业人士呢，是一位心理学的专家郭聪荣。那么他呢，要从他作为心理学专家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他看了这本书以后，他对这本书的理解，以及他认为这一本书对家长朋友哪些的收获。这是第一位啊专家的录音。第二位呢，我们会听到啊这本书《不叛逆的青春期》的责任编辑钟文婷的介绍。他呢虽然不是心理学专家，但是他是一位资深的出版人，而且呢他也是做母亲的，他要从家长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看这本书，或者说他对这本书的一些理解。我们来听一听两段录音。
3: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郭

0: 郭春荣，北京积极心理学会新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我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名心理治疗师。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这本书是由资深心理咨询师于建平老师带领他的团队一起写作的。他们拥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受训经验和心理咨询经验，在长期的一线心理工作中，他们总结了25个最常见，也是家长最常关心的青春期问题。阅读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场愉快的青春之旅。这25个问题都以一场场的心理咨询案例展开。我发现我读到的很多地方，我也有类似的工作经验，不由得会心一笑，与作者产生共鸣。并且面对这25个问题，这本书给出了心理咨询领域中的专业处理方法。这些方法以积极的心理治疗理论为背景，还融入了行为治疗、认知疗法、精神分析疗法、后现代治疗等多个流派的理念与实用技巧。最为难得的是，我在阅读中发现这些专业的方法经过作者的书写变得简便易行，使得非专业的家长朋友也可以拿到使用。针对一些需要用到纸笔书写的方法，这本书还附赠了一个青春期的成长手册，有17张工具表格，每张表格都有提供的模板和参考案例。可以说这本书在手把手的教会我们一些实用可靠的方法，特别适合青春期家长朋友使用。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现代出版社的编辑朱文婷，也是《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很荣幸能跟这本书的作者一起共同见证这本书的诞生。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是一线心理咨询师带给青春期家长的一份礼物，由资深心理咨询师于建平带领团队书写。暴风骤雨式的青春期，既有生理心理的双重变化，又面临学业压力的增大，我们该如何陪伴孩子安然度过？团队中的6名咨询师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他们均拥有丰富的青春期咨询经验，帮助了许多家庭顺利度过青春期这段动荡的时光。在这本书里，他们从大量一线临床案例中提取家长关心的学习、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网络使用、情绪心理等5大方面青春期主题，并总结了在咨询中遇到的25个最常见的青春期难题，每一个难题都通过一个心理咨询故事生动地为读者展现出来。接下来解读了故事背后蕴藏的青春期难题关键词，最后为每一个难题都提供了3种家长可以操作的解决方法。本书就收录了5大主题、25个心理咨询故事、25个关键词解读、75种实操方法，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我作为编辑，可以说是这本书的第一名读者，同时我也是一名新手妈妈，不仅面临着当下抚养孩子的幸福，也有众所熟知的负担与压力，也会对孩子未来的成长发展产生焦虑。在我审读本书稿的体验当中，它给我带来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以一种娓娓道来又极具专业性的方式剖析青春期发展规律，说服了我这样一个新手妈妈去放下养育孩子的焦虑。这本书像镜子，照见了曾经青春期的自己与许多小伙伴。我在这本书里看到了心中曾有的很多疑问的原因，也看到一些可以尝试的方法。这对于我这样一名幼儿的母亲来说呀，无疑是欣喜和感激的。我在本书中找到了养育孩子的共性答案，心怀爱与宽容，始终把孩子当成一个人，以尊重、理解、 接纳孩子为前提基础。

0: 尊重孩子个体的独立性，正视孩子将来的发展，了解孩子心理发展的基本特点，平等地和孩子携手去解决成长路上的难题。即使孩子在某个阶段出现叛逆、不听话的情况，也要支持他们在迈向大人的过程中的种种探索，接纳孩子试错、犯错、负面的情绪等等，以足够的耐心陪伴孩子逐渐成熟。
1: 前面啊，我们是听了两位啊，我们提前采访的这个专业人士的录音，一位呢是心理学专家，另外一位呢是资深出版人。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要交给我们的这两位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的嘉宾了。说到了这个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我想他们两位呢是从各自的角度，包括从各自的身份跟大家来解读了一下。那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我要跟大家来展示一下，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我来念一念。叫做更适合中国家长体制，更贴近中国孩子的心。所以于主编，你看啊，这个市面上心理学的书，包括怎样和孩子进行沟通啊，还有青春期的这些孩子的书特别特别多，但是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少见，至少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所以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您是怎样啊理解这个中国家长的体制的，还有中国孩子的心是什么样，跟我们大家讲一讲这本书。我想通过这样的两句话，可能大家也了解了这本书和其他的书的特别之处了。
2: 是这样的，因为心理学啊，实际上还是起源于西方啊。对于中国来说呢，它是一个舶来品。我们在一线的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方法用起来效果是不太理想的，所以我们书中选取的都是在实践当中已经被多次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选取了适用于中国孩子的体质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我们把它在书中里面进行一个呈现和分享。所以努力的靠我们的这样一点点小小的力量，实现啊心理学的理论的本土化。
1: 我们来听一听啊，副主编姚祝耶，那更适合中国家长体制，更贴近中国孩子的心，那就这一句话呢，您呢是怎样理解的，在书中又是怎样呈现的呢？
3: 是的，像刚才于主编说的也非常好，非常对哈。就像他说的，这个心理学呢是一个舶来品。那么其实有一些方法不见得就特别的适用于我们中国的孩子，中国的家长。那么我们在实践中呢发现，其实有一些会更加适合我们中国本土化的孩子啊、家长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方法呢，然后我们就去进行一个汇总，然后构成了这一本书。
1: 没错没错，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其实眼前啊，或者说您正在进行的一些过程，比如说高考。那其实哪个国家啊，它都要需要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但是呢像我们中国这么大规模，这么多人，然后呢全社会这么重视的考试，其实有，但是数量并不多，这是一个。还有再来说一说啊，这中国孩子都说了好多年这个素质教育，咱不说其他那几项，咱就说这体育。其实现在孩子们啊，前面我们也听到了李玫瑾教授也说到了，说现在中国孩子这运动量太少了，可能更多的时间都是在家里面复习功课，有的时候你这运动量少了，这心理问题也出来了。我为什么刚才说的说这个小男孩跟小女孩有区别呢？就有的时候你这运动量少了以后，这男孩这个激素和女孩是不太一样的，他如果没有在体育方面得到发泄，你想他能发泄到哪儿啊？尤其是像这样的漫长的假期已经开始了，家长跟他要待两个月，那家长朋友您就自己掂量掂量吧。如果您要不让孩子啊，我们倒不是说让孩子撒开了玩就没有节制，而是说让孩子一定保持这个适当的运动的话，那可能有的罪就需要您来承受了。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些呢，也是在这本书当中，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有很深入的这个探讨和理解。那说到这本书，还要请问一下两位主编啊，前面我说到了类似的书其实很多，那么当时两位为什么想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呢？当时是什么缘由引发了这本书的诞生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于主编的介绍。
2: 好的，我们写这本书的初衷啊，主要是在我们做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工作当中，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现象。一个呢，就是在孩子最早出现一些成长困惑的时候，其实有些家长可能没有觉察，或者是他有觉察了没太当回事儿，所以导致孩子出问题的第一时间没有人帮他解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家长才开始引起重视，找专业的心理老师进行介入。那其实就比如说孩子在

0: 青春期由于受大脑发育特点的影响，他容易乱发脾气，容易情绪起伏。其实这算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即使是正常，其实是需要家长耐心地教会孩子怎么样进行情绪管理。如果家长少了这个步骤，孩子是容易出现情绪问题的。然后第二个现象呢，就是我们心理咨询师在心理咨询室使用的方法，有一些方法啊，确实得是经验丰富的咨询师啊，在咨询室完成，但是呢还有很多方法，其实家长就可以学会，在家里面就可以使用起来。所以我们写这本书是想教会家长用心理咨询师的方法，在家里面当发现孩子身上出现一些小小的心理困惑的时候，及时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1: 哎，下一个问题啊，我们要跟姚主编来分享，就是这本书里面有25个例子。其实要说呀，孩子的问题对于家长来说，那别说25个了，咱们没说有25000个，但是250个啊，那是足足实实的。所以为什么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挑了25个例子，这个例子的选择有没有一些标准或者尺度呢？姚主编。
2: 是的。那么实际上呢，这本书其实是我和于主编，我们都是作为主编，其实整个写作的团队有6个咨询师。那么我们其实这6个咨询师呢，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咨询团体，我们也会经常一起开一开我们叫做朋辈督导的这种会议，其实就是把自己各自的一些案例分享出来给大家复盘。那么我们就在复盘的过程中呢，发现哎，怎么好像总是有一些共性的啊，你遇到的问题，哎，怎么我也有，怎么他也有，哦，就是这种共性的问题，我们发现非常多啊。既然如果这么多的话，我们就想，何不就把这些给汇总一下？最后我们汇总发现，哎，其实，大概能有这25个是我们家长，至少是我们中国家长啊，更适合中国的，比较关心、比较关切的一些问题。我们给它集中呈现出来。
1: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珊。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来宾，是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的内科主治医生周培培。欢迎周培培周大夫。
1: 大家好。
0: 周大夫特别的年轻，但是呢研究的领域啊，可能是现在的人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领域。因为说实话，头十年前大家很少了解自己心理上的变化和一些影响，但是现在由于生活的压力比较大，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大家越来越发现心理问题是个问题了。
1: 是这样的，现在在临床上这样的病人会越来越多，也不仅仅是疾病，很多人有这样的状态，但是还没有达到疾病的程度。
0: 我们所说的这个焦虑啊，有的时候不能算是一个病，但是呢这种症状确实会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什么说去中医调理，就是你去大的西医的医院啊，医院通常是以各种指标为准的，你会达到一个什么病，一个病征。但是你说心理的问题呢，你就是需要一种怎么说呢，干预交流可能才会获得，或者进行调查，对不对？有一些比如说问卷也需要填一填。
1: 对，其实问卷呢它比较客观的能表示，但是还是比较主观的哈。都是我们自己表达的一种心情的状况。但是很多有的人没有达到指标的，那就没有抑郁的状态了吗？还有可能是往这个疾病方向在发展。所以中医讲究治胃病，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我们就要进行干预。所以在中医这一块，我们对于症状的把握要比西医稍微提前一些
0: 啊，就是早一点哈。
1: 对，
0: 最好就是不要发炎，就是发展成不可控制，而且必须要专门把这个人控制到一个地方才行哈。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首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聊就是焦虑和抑郁这个话题。当然焦虑和抑郁两件事儿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首先给我们是不是周大夫介绍一下，就是焦虑症和抑郁症他们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 其实焦虑和抑郁是一个两个极端。一个呢就像中医的阴和阳，它都是两方面。一个是偏于亢奋兴奋，一个呢是偏于低落消沉。这是他们俩最明显的一个指标。像比如很多很心烦，语速比较快，容易着急上火，纠结睡不着觉，失眠的这样的病人啊，偏偏往往就偏于焦虑一些。但是呢如果说比如不爱交际，对于那个以前的兴趣现在都不感兴趣了，也不爱与跟那个外人接触，说话的声音比较低微，然后行动比较缓慢，思维又很迟钝啊，这样的人可能就会偏于抑郁。
0: 抑郁症总体来说它的症状是比较缓，不是特别明显，然后自己闷闷的，
1: 对，
0: 跟自己独处比较多。然后焦虑呢那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就比较外放型。
1: 对的。
0: 也我觉得今天这个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因为有很多呀这个病症是随着不同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有深有浅，然后有中度，然后还有可能和其他混合性的症状，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不太了解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倾向。也许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您可以对号入座，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诊断啊。所以周大夫咱们就开始吧，就是我觉得日常呢您见的病例比较多，就是可以看到的哪几类人群可能会有可能获得这种焦虑症或者抑郁症的，得这种病的可能性比较大。
1: 现在其实我们就是焦虑症现在的人群啊分布的非常广泛。无论是老人，妇女，男性，或者说现在我们的上班族。
0: 妇女是什么概念？是20岁以上20岁以上的女人全叫妇女吧？
1: 啊，可以这么说。她只要是除了年轻青年跟幼年的女人以外，都叫妇女。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好多小孩子跟年轻的女性也都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啊好多那个小孩的自闭症啊，这个大家都应该很关注。孩子不愿意说话，不愿意与人交际，慢慢连学都上不了了。所以我们开始给予重视，发现这些孩子都是有中度或者严重的抑郁症，我们真的要重视起来。要从年轻的孩子身上挖掘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年龄段越来越小了。跟我们的现在饮食习惯，跟我们的天气环境或者其他的我们的心理因素有没有关系？
0: 越来越低龄化了哈。
1: 对，
0: 那可是你刚才这么一介绍人群，我就发现基本80%的人都有可能得焦虑症或者抑郁症。
1: 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有过一个报道，他说过，在本世纪中叶啊，我们将来没有任何一项疾病能像心理危机这样危害更多的年轻人。而且现在我们发现，在临床上基本上80%来就诊的病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倾向啊。这个真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曾经有好的方面，就是以前来看的病人，当我跟他们谈起您是不是有点焦虑啊，大家都讳疾忌医，不愿意承认我没有。
0: 我就特别愿意承认。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啊？人说你是不是焦虑症？焦虑，特别焦虑。
1: 是不是都变成一个很时髦的词了？
0: 对，挺洋气的。
1: 对啊，现在大家一说，哎，主动说，大夫，我好像有点焦虑，帮我看看吧。可能大家还觉得啊，焦虑、抑郁其实是情绪方面的问题，跟身体没什么大关系。所以很多人都会上精神科，对吧？但很少会来中医。但我们中医能在这里面做什么？我觉得其实大有可为。因为我的老师郝万山，他是首都国医名师，这是我的第一重身份，是郝万山的国家级学术继承人。我们在市里面，就是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我是工作室的负责人。我们一直在研究关于焦虑抑郁这方面，而研究得很深入。我的第二重身份呢，才是是鼓楼中医医院的内科医生。
0: 院长听见了，第一重身份你是
1: 必须来点给我们医院好好宣传。
0: 其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医的这个手法有时候和西医啊是一套不同的系统，
1: 对，
0: 而且其实这两种学科在很多病症上面是我们说可以齐头并进，这就为什么有的时候可以说中西结合疗效，就是疗效会更加好一些。因为就是西医比较快嘛，因为通过很多的药很快的达到，比如说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或者是比较急的急症，那肯定就是西医会更加快一些能够见效。但是中医呢再配合调理，所以首先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不是很了解自己的身体，有的人就说我这儿我就是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有点胸闷，结果去医院以后做了一大堆的心脏检查，一点问题都没有。
0: 那因为心脏嘛，它只有在你就心脏病并发的时候在心电图有反应。
1: 对，
0: 所以你
1: 很了解吗？
0: 哎，我很怕死的，我就我经常就是怎么说，比如说因为我天生我的嘴唇颜色比较重，所以每一次那个每年体检的时候大夫都会问我说，哎，你心脏还好吗？说你颜色比较深，我说还行啊，而且确实每年这个心电图也没问题。但是有后来我见到的几个大夫都跟我说你有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你这个脏器是比较弱的，然后可能会易生病，所以你就要留意或观察。然后敏感的会发现，比如说今天如果呼吸不舒服啊，或心脏稍微有点不适啊，你要第一时间去就医。然后再比如说一旦有机会啊，我们当然不希望有一天我去犯病的时候去查心电图，但一旦就是你心脏不舒服的第一时间查到的心电图才可以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到医院有的时候需要观察这件事儿，不让你回家。你就在那儿，因为医院有仪器，一旦你发病的时候插上仪器就可以看到你的心电图的一个变化。
1: 现在有那个 Holter 可以看你24小时
0: 啊，
1: 但是一般的来说只有说到了器质性病变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依据。但是在这之前难道我们就没有问题吗？我觉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
1: 一定是平常的日积月累然后到一个点爆发出来。这个点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外界产生了一些外源性的干预，比如说我们疲劳的时候特别累，它可能会发病，因为我们的身体很虚弱。然后可能是我们饿的时候，就像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说，比如说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又累又饿，吃饭的时候不规律，然后并且呢可能吃的也不顺口，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种情绪上的波动。
0: 那这种是短期的还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可能就有这个问题？比如同样一个旅游团的人大家都可能晚了一个小时吃饭，有的人可能就急了，有的人就我还能忍受。所以是不是就是说人和人可能你会发现通过这个事件你可以检验出有一些人本来就有这个倾向。
1: 对
0: 啊，
1: 就是他们健康的标准不一样。有的人健康他就能耐受，他就外源的这些干预他就能耐受。那有的人他身体不好稍微风吹草动他可能就倒了。
0: 我妈就是，我妈要是晚一小时吃饭就要暴怒了。
1: 哎，你看这就是饥饿对情绪的影响。
0: 对，有时候你知道我爸有时候在家开玩笑，就是但凡我们出去玩我妈最近容易生气，我爸就会说

0: 哎，他可能饿了，赶紧给他找点吃的。
1: 所以我也建议啊，就是司机师傅一定不要饥一顿饱一顿，一定要吃好，这样可以减少就是马路上发怒的几率。
0: 对，省得开肚气儿车哈。
1: 对，
0: 其实我们刚刚今天提到的就是焦虑和抑郁这个话题，尽管这两者你听上去好像有类似的因素，但这两种病症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抑郁症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无望、绝望、愤怒这些情绪，是非常消极的哈，总体来说能量水平通常就会特别低，而抑郁的人常常就会因为日常的工作或人际关系会感到一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好，而且呢这对生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两点，但是其实这两点之间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同时他们俩经常会搁在一起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拿他们两个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两个会联系在一起呢？
1: 因为他们经常啊会互相转化，就有的抑郁的人啊，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也会变得转焦虑，然后或者呢，有人是两个同时存在的，双向情感障碍，
0: 这两个有可能都得是吗？
1: 对，你又既有抑郁的，不愿意与人交往，然后代谢比较低的表现，但是又有容易发怒，然后有做事犹豫不决呀，或者说焦虑呀。所以他们俩有可能同时存在，所以这两个疾病呢，在临床上我们并不完全把它分开，只是在中医的治疗上，我们可能有一些侧重。
0: 哦，就是一般他们两个在一起发生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研究报告啊，就是说现在还没有人确切知道说为什么焦虑和抑郁为什么经常一起发生，只是说我们在病例当中常见。在一项研究当中就说有85%的抑郁者患者也被诊断为广泛性的焦虑症，35%是患有恐慌性症状的，其他的焦虑症就包括强迫症和创伤后的应激障碍这些。
1: 其实在中医方面呢，我们倒是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其实焦虑呢，我们看它的所有的都是偏亢奋哈，然后抑郁都是偏消沉，那其实就符合了中医的阴阳两个对立面，对吧？在这里面呢，其实就是包含的寒和热，对吧？如果要是这个人偏热的话，他肯定偏焦躁一些，如果他偏寒，他可能就偏阴郁一些，所以在中医这个方面，我们在治疗上那焦虑的人，我们可能都会多加看看他是不是因为热象比较盛啊，心火比较旺啊，会给一些降心火的药。
0: 这有可能是身体的原因导致的哈。
1: 对，所以其实郝老师研究的这么多年研究的主要方向，他就是看人的身体和情绪真的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以前咱们的一个老经典里啊，就是中医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的著作《黄帝内经》，里面就曾经说过，就人的五脏如五情。我们的五脏六腑哪一个出现问题都会对应相应的一个情绪变化。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愤怒的时候，说人为什么会愤怒，
0: 就是肝火旺是不是？
1: 其实啊，这样
0: 我的无知把你逗笑
1: 没有，其实你对中医已经很了解了。我说人啊，在愤怒的时候，咱们其实有的时候讲中医的这些词汇大家可能不是特别能理解，我讲通俗一点，说当我们愤怒的时候，为什么人会有这个愤怒的情绪，其实这种负向情绪怎么会保护我们。你想象在以前啊，我们没有这么优越的环境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原始社会，那个时候我们吃的很有限，我们的食物要被人抢走了，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裔下一代
0: 被人欺负了，
1: 那时候都不只是欺负，那是那个是存生死
0: 的，生物链上的
1: 对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资源？那他就是愤怒，他的情绪有愤怒的情绪，愤怒的人面红耳赤，就是血液充血了，那我们的四肢也因为充血会变得更有力量，这时候我们就会爆发出比以前更大的就是怎么说能力，我们可以抵御这个外邪的侵袭，这就是愤怒。为什么恐惧？恐伤肾嘛，就是我们肾脏不足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因为惊恐被吓到以后，造成肾的问题。那其实它也是一个自我保护。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危及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
0: 跑。
1: 对，
0: 你得先害怕才会跑。
1: 对啊，我们害怕以后，所有的血液它就会到了下肢，到了我们的腰部。那本来以前只能百米只能跑啊，我不知道现在的世界纪录是多少，那我们可能比他跑得还快，那时候因为我们被吓到了。你看如果后面有一个猎豹在后面追你，我估计你可能跑得也比

0: 我可能就是下一次的奥运记录就是靠我冲刺了，只要就是放两个野兽在后追赶我。
1: 但我觉得啊，你有可能是这种激素水平分泌的太过了，整个下肢充血太
0: 过猛，
1: 过猛、一下太沉了，跑不动了。
0: 哦，这个还得讲究巧劲儿。
1: 所以什么事儿啊，过犹不及。中医讲究啊，什么东西都得有一个度。如果你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像

0: 哎呦，脾气特别好，就是说什么那个别人这个说了不爱听的话，我们都在旁边听着觉得不舒服了，你看他都不生气。你说我以前特别嫉妒这样的人，因为我特别容易，我说怎么说我了？但是过一会儿
1: 真的不生气吗？
0: 但是有的人你会发现啊，对，这就是个我想问的问题。有的人他真的可不往心里去，可能是，但有的人可能就藏在心里。
1: 啊，对。
0: 所以呢，咱们先不说藏在心里那种，那一定对身体不好。但是有的人真的看上去就是脾气好，什么都不往心里去的人，他真的就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1: 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是比较正面的健康的状态，那他这人生性就比较宽容。
0: 平和
1: 啊，平和，他可以接纳这些，并且可以把你的这些负面情绪通过他自己的消化以后，他给你反成正能量，然后温暖身边的人。其实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神。
0: 很少见。
1: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人，他可能是情绪管理，他在表面上可能不会表露出太过在意这件事，但他其实回家以后会像伤心的哭，那这就是内伤。
0: 哦，内伤，这是属于我们说憋着的那种哈。
1: 对，但我们希望大家都做第一种人啊。其实那个不是做不着神，像我老师就是神，他遇到什么特别大的事情的时候，他都可以岿然不动。
0: 我依稀看到了一个粉丝的表情。
1: 啊，那是我们的伤寒男神，我们都非常崇拜他。
0: 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其实好多问题特别好多问题想问。Raven 一上来就想问说，这个焦虑和抑郁是不是会出现在一个人身上？那刚才我们聊天当中其实已经发现很有可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1: 对，
0: 而且一个人可能有85%的几率就是具备这两种病症的。另外 Raven 就说他们家这个亲戚感觉就有抑郁加焦虑，然后刚才听我们说了之后，他就说默默地说看来我判断的没错，这个人果然有抑郁加焦虑。另外呢，还有 Raven 就说了，说因为他们平常知道我特别爱吃，所以他就问说，这要是猎豹追你的话，你心里在想猎豹怎么做好吃吧？
1: 那你就不会害怕了。
0: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嘛。另外那个苏纳亚玛就说，我上学那会儿呢有轻微的抑郁症，现在呢也是偶尔焦虑症。他自己就是个中药师，他说我特别相信中药，因为中医呢现在最起码比西医治疗抑郁症呢和焦虑症在他自己的身上表现得更好，然后效果更好。焦虑症他个人认为比抑郁症还要可怕，经常睡不着觉。
1: 其实抑郁症他也会有失眠，但是两个的失眠的表现可能不太一样。
0: 飘在蓝天中的白云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周大夫，不知道什么是焦虑，我不太明白，我无论遇见什么事儿都不会着急，抑郁症我也绝对没有，真的难道像我家老太太那样说我心很大很大，说我没心没肺吗？这一点我很不明白，所以能不能帮帮我？
1: 还有这样的那个听众。
0: 就其实这个我觉得比较常见，我们身边会有这么一群人，别人会认为说这是乐天派，或者心特别大，不往心里去，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你知道，因为我平常性格在就是很多人都认为我像开心果一样，但其实我认为我有时候也有很多伤心的地方，但别人就会天然的认为你怎么可能有不高兴的事儿呢？那不是你啊，所以我就觉得会被误会。
1: 其实啊，这个焦虑郁它有可能不是持续存在的，它可能就像发烧感冒一样，我们会因为某一件事情特发啊，我们突然有一点焦虑跟抑郁了，但是这个都没有关系。其实它就像感冒一样，它可能因为心情转好啦，太阳出来啦，或者一件高兴的事儿慢慢就会淡忘。但其实像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说他心情很好，没有焦虑抑郁的状态。其实这就是符合我们情绪管理面的管理里面的一条，那就是寻求四个快乐。助人为乐，这个大家都很明白，我们在给予别人的时候能感觉到很幸福。还有一种是知足常乐，当别人给予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快乐。还有自得其乐，当没有身边没有人的时候，我也能够高高兴兴。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没乐找乐，没有乐趣的就是我们自己没事找。我觉得名人山就是这种没乐找乐的。
0: 我其实还好，我就没有什么是吃口牛肉和这个吃块糖油饼解决不了的事儿。
1: 但是啊，这个吃，你刚才说的就是中医治胃病嘛，其实这胃好多有人会误会啊，说有人会那个感觉是脾胃的胃，但其实是未来的胃。但是这个脾胃跟焦虑抑郁没有关系，其实我今天就想在这个机会跟大家说说，我们发现很多焦虑抑郁的人其实他们都伴有胃病，但是胃病跟这个疾病其实关系很多。比如举个例子啊，就是当我们今天

0: 今天特别好，朋友们在一起还特别高兴，我们就觉得胃口大开，食欲特别好。啊，走，咱们今天去吃个涮火锅吧，去吃个烤鱼吧。那其实这种油腻的东西，可能平常的时候我们都消化不了的。
1: 嗯，
0: 但是朋友在一起很开心，我们就觉得吃的比以前多，而且不会觉得难受。
1: 嗯，
0: 这就叫就心情愉悦的时候，我们都会促进我们的食欲。如果我们心情低落，在你吃的很高兴的时候，这时候你老板给你打电话，喂。你是某某某件事情做错了，你明天不用来了，你被炒了。
1: 嗯，
0: 你想想当时你什么心情？
1: 嗯，
0: 这饭肯定吃不下去了。
1: 嗯
0: 那这就是说情绪对我们胃肠的影响。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平常情绪经常波动的话，那你说这胃冷一阵儿热一阵儿的，它一定会受到刺激，时间久了它就会得病。
1: 所以无论您有什么好消息或坏消息，都别在吃饭的时候跟别人说，是吧？
0: 你为什么总是关注这饭点儿？
1: 因为你知道，就是情绪波动就比较大的情况，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吃饭的时候都可能会嚼不烂咽了。我首先就是这么想的。
0: 那是以前不是有老话吗？就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不在吃饭时候说，
1: 饭桌上不提这事儿哈。
0: 对，咱们饭桌就开开心心的，增强食欲，这样我们呢就能马上就消化了。所以说，我们司机师傅们。第一呢要注意饮食有规律，这样我们不得胃病，胃疾病是正常的，我们就不会有焦虑抑郁的情绪。但是如果你要在路上经常堵车会生气，那你的食欲也会下降，你就会不想吃东西，可能开了一天车到家了，连口饭都也都吃不进去了。
1: 明白了。
0: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胃对疾病的影响。
1: 好的，今天和大家聚焦的就是焦虑和抑郁的话题，希望大家关爱自己，了解自己，了解并关爱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和亲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苗珊，希望您接着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径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傻英雄实录，就把那场当裤子穿，穿上以后他乐了，真不错，挺好。一摸后面，哎呀，那后面露着屁股呢。左邻一看，这也不像话呀，穿着这大场要走这道上，就这千人瞧百人看，石洛再犯了脾气，那可就不好了。说着话也把自己的大氅脱下来递给了石洛，石洛穿好了，你们这两个人到底都是谁呀？报一报名也让我知道知道。窦真说，我姓窦，名真，江湖贺号青爪熊啊，就是我呀，姓左名林，江湖贺号叫踏爪熊，那就是我。哎呀， 这回我明白了，你也姓窦，他姓左。我看呢，你们俩人吃面条正好。窦真和左林不明白，我说你说这什么意思？哎，什么意思？吃面条那就叫菜码呀，那我们俩叫什么？你们俩叫豆嘴儿。左林一阵苦笑，那成什么了？得了，就看着你父亲的面子上，看你父敬子。因为石锦龙在江湖上交朋友，可以说趋吉从人，待人十分的忠诚，不分厚薄，永远是一个样，所以石锦龙还围下了许多的宾朋，闲话少叙，单说这爷三个拉着马出了松林，往前就走，直到天黑的时候来到了一座村庄，找了个店房，拉马进了店房，有这伙计赶紧跑出来，哟，可爷您住店呢？左林看了看，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上房？伙计一听，有，我们这上房新粉刷呢，被褥新拆洗呢，又干净又明亮，您住我们这儿是最好的选择。就这样把马上的东西取下来，把马交给伙计刷洗印六位，咱不提，伙计就把他们三个人让到北房三间，石洛把双毯放到西里间，对伙计说，二哥呀，端菜捡馍给我上酒，我可饿了，老肠老肚一个劲儿叫唤。窦真说，伙计先来一趟一桌酒席，给我兄弟打盆洗脸水的。伙计答应一声，洗脸水打过来，然后切上香肠。石洛先喝了一杯茶，哎呀，别喝茶了，越喝茶我越饿，我饿得受不了了，赶紧给我上菜。时间不大，上等的酒席给准备好了，石洛往一坐，也不管窦真，也不管左林，狼吞虎咽，甩个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就这顿吃。时间不大，石洛吃的差不多了。窦真和左林互相看了看，心说话，哎呀，这玉兰的饭量可真够大的，吃的这么快，千万别把胃口给吃坏了。这窦真就说，我玉兰呐，你慢点吃，不够咱们再要。哎呀，我实在饿得够呛了，你也几天没吃饭了。哎呀，从昨天晚上就没吃。窦真点了点头，怪不得呢，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饿了一天多了。

0: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话确实不假。我说石路啊，你是不是吃饱了？吃饱了，确实吃饱了。左琳和窦真老哥俩这才吃饭，问了问伙计，俩人出去买来了一身衣服，拿回来叫石路穿上。石路一看呢，他就是不穿。左琳没有办法，出去又买了一身，他还是不穿。左琳问石路，你到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1: 哎呀，穿什么颜色的我也不知道，
0: 蓉儿知道。道真就问蓉儿姓什么？
1: 哎呀，我不知道了，老娘说的差色的衣服我不穿，得了，我就穿这个嘛，咱们上口子，到口子再说。
0: 当下道真把两身衣服包在一起，电饭账算清了，应用的东西全拿着，三个人往外行走，上大道直奔河街口。饥餐可饮，小行业中，这一天来到了河街口。左琳到镇里一看，发现有片火场。窦真也是一愣，三个人正在这发呆呢，心想莫不成吉祥殿失了火了。此时那祥平殿殿门就开了，姜文龙姜文虎来到外边东西瞧瞧，就看见正西站着左琳窦真，连忙走过来，二位仁兄在上，小弟姜文龙姜文虎与二位兄长行礼。左琳忙说，兄弟赶紧起来，我来问你，这吉祥殿怎么失了火了？姜文龙一听这话，二位兄长请到祥平殿里一叙，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您千万可别着急，到了里边便知分晓。当下他们四个人来到了祥平殿，关好了殿门，来到里面和大家见礼，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刘荣一一给做了介绍。然后刘荣一看石路回来了，心中大喜，就知道石路没有差错，一来对得起老石家，二来对得住这马。然后就问玉兰呢，那天你游到庙里讨些水去，怎么到如今才回来？
1: 哎呀，我在树林子里结裤子来着，结果碰见斗嘴儿了，这才一同回来。这斗嘴儿可有意思了，那开始的时候还和我动手，全让我给整趴下了，结果我这才回来。罗青这一看石洛穿的衣服，大伙儿好心没笑了，原来是两件大厂。
0: 罗青就说，刘大哥，你快去给玉兰买一身衣服。刘荣答应，就把石洛带出去，到外边洗完澡，然后回到店房，正好衣裤也买回来了。刘荣把大厂绒绳还给了窦真和左琳。窦真看了看，得了，我这个大厂不要了。罗青过来，老哥哥，您为什么不要了？窦真一笑，哈哈，他把我这大厂当裤子穿，我还要他做什么？左琳看了看刘荣，我刘大哥呀，你有所不知，我大哥因为他那脖领子正窝在石路的当中，看着不好穿了。罗青听了这哈哈一笑，窦大哥，您今年多大年纪？窦真说，今年70有8。您和石锦龙有没有交情？窦真瞧着罗青，不但有交情，而且是神前结拜，再者一说，我与马德元亲兄弟一般。罗青点了点头，还是您拿石路不就当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再说石路是个童子体，

横链在身，他没和女子接近过，您穿上您这大铲还能够压岁数。窦真一听这才穿好了。旁边杜林在旁边笑了，卢大叔啊，这个大衣还会变戏法，一会儿是裤子，一会儿是大厂。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也少说废话，就别在这儿穷搅和了。杜林看了看石路，石大哥呀，您瞧见没有，变成大脑袋了。到嘴儿了，小棒子跟我说了，把你叫大脑官。他一回头看见了杜兴，哎呀，我这小棒槌，他是谁呀？杜林接下，他是我兄弟，他叫杜兴。那也不错，我就把你们叫一对小棒槌。正说话的时候，何斌就到外边进来，身穿重孝。我说何斌呢，你为什么穿这么新的衣服？我看你穿这衣服那真好看，那最好以后天天全这么穿。何斌也挺好嘛，我天天这么穿，那我们家可就全完了。何斌刚要说话，罗青让众位压言，二位仁兄先别着急，也别抱怨我二哥，事已至此，那咱们想正经的主意。左邻

罗青让众位压言：“二位仁兄，先别着急，也别抱怨我二哥。事已至此，那咱们想正经的主意。”左林就说：“何必？你就上前给你鲁大叔跪倒叩头。”

我叫大河渠，你们叫不理，我一叫准得理我。说着话，他来到了北里街，上头把蒙头纸拉了下来，就看见梗嗓咽喉有一个血窟窿，失落一见大河呀，大河，大河，连喊了三声。他在屋里一叫不要紧，外边上了年纪的这些达官就跌倒了一片，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现在何玉这么一死，他们想起何玉当年和他们一起闯荡江湖，在一起行侠仗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多快活呀！没成想现在何玉一命呜呼，这些老大官能不伤心吗？罗青说道：“师爷，你别喊了，大河不理你，他要是一理你，西川银花国的普陀就拿喇子咬大河。你看这个，他是叫疯子给咬的。”石洛抱住何玉的尸身，放声痛哭，声泪俱下呀。石洛这纸糊子里大嗓门哇哇的一哭，他这一哭可不要紧，年轻的主在旁边滴滴答答却落下了眼泪，急着大家这摩拳擦掌。杜林说了：“罗叔父，您把石大哥安置在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和搭救这些背过气的老达官，这些年老之人受不起这样的打击。”有人把石洛劝住了，外边众人撅叫老少的达官，把这事儿安排完了。杜林说话了：“列位叔伯，大家想法给我喝的呗，报仇雪恨也就是了。”大家流着眼泪点了点头。罗青在屋里说：“师爷，你别哭了，你这一哭，你看外边大家全都掉眼泪，大河被疯子咬碎了。”石洛抱着何玉的脑袋：“何呀何呀，你为什么不理我？大清啊，你带我找躲你，为什么大家不在家就把大河给咬了？”罗青就要劝这石路：“你只管放心，我带你去找这个毒儿。”说话之间把蒙头纸给老何玉盖好了，一切整理完毕。师爷，咱们大伙赶奔上房说话。罗青和石路一碰面，就知道石路是个实在人，对待谁全都真心真意，并没有虚情假意。等一会儿吧，我想和和跟我好，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吃。罗青就说了：“大和给你吃，那二和还给你吃呢。大和我没看着，叫毒儿给咬了，这二和我得好好的看着。”罗青一看呢，这石洛没有走的意思，就和何凯说：“我说二哥呀，你到上房叫他吧，不叫他他不走。”何凯这才叫：“玉兰呐，哎呀，二哥叫我呢，我呀得先看看二哥。”石洛答应一声，这才出了西屋，一同来到了上房。何凯就说：“玉兰呐，你想我哥哥不想？哎呀，你哥哥我不想，我想大河。”说着话一转身，一把揪住了鲁青：“哎呀，大清，你刚才说了要带我找朵儿去，我看见朵儿呀，把他抱住，你们大家必须拿喇子跟冰川来咬朵儿，非把他咬碎了不可。”何斌说：“罗叔父，这如今我石大哥也回来了，接请帖的也来了，没接请帖的

也到了，你出个主意，往上说，我叔父伯父全跟我爹神前结拜，我兄弟哥哥捧我合兵一场，咱们赶奔西川银花沟，杀那银花太岁普多报仇雪恨，咱们众人全来了，可是哪一天起身赶奔西川银花沟。罗孝听着此，何斌呐、此事不要忙，忙中有错，咱们人是多的，哪一个主意高咱们就听谁呢。再者一说，咱们从此动身杀奔银花沟，人多势众，风声也大，如果咱们全走了，你说这里留人不留，要是留人应该留哪一位？再者一说，上年岁呢，这些老少英雄跟我何大哥都有交情，你说应当留下哪一位？谁在何家口等着？那不是挥刀必剑，贪生怕死，这些人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罗青说，你们大家有千条妙策，我有一定之贵，那墨家的小哥五个，你们小哥七个，你们大家在一处可以商量商量有什么好的办法，你们大家商议好了再说，咱们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谁的主意高，谁的策略好，咱们就依着谁。说完了以后，罗青转身往外走，这些人在屋里边又吵着又喊，把罗青吵得脑仁全疼，心烦意乱，由哪店房里出来。罗青刚出来，先到东村头看了看，又走到了西村头火场上看了一遍，忽然一抬头就发现东村外跑进了一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人。罗青这么一看，原来是他。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亲客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罗兴忽然一抬头，就发现东村外跑进了一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人。罗兴这么一看，原来是他。罗兴的心里边就是一惊，原来这个人呢，是罗兴的仇口。虽然是我鲁青的仇口，因为我鲁青不是他的对手，可是他与我兄长何玉神前结拜，是一盟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这人也狂得邪乎，好说朗言大话，曾在我面前说过，无论相长三头，奸商六辈，无论是谁呀，也踢不了我一跟头，把我整得手摁地，我花面太岁，那就要先服他。今天呢，他来了，我呀，我就跟你拴对，我治你一治。罗青看他骑马过了火场，罗青不由得鼻子里哼了一声：“童大哥，你我。”

有仇，南大爷说你和何大哥也不和吗？花面太岁同胞一闻此言，连忙转过马头来，来之切近，甩邓离安下了马，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鲁贤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鲁庆瞧了瞧，不愿人说，不跟你们边北的人结交，就因为你们有一种不好的习惯，永远是事在人情在，人不在也就不理了。同胞一听这话，鲁青啊，你甩这个闲话，你朝谁说呢？你这话从何说起？鲁青看着同胞，同大哥，您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您的眼神不好，上了岁数得了白内障。南大爷说眼前这片火场您视而不见，起码就过去了吗？您怎么就不问上一问？同胞听之此，罗青啊，你是有所不知，人要是一神前结拜，就应该不在亦还在，皆因你在此站着，所以我没下马，我懒得理你鲁青。罗青一听，爷别借台阶了，您跟我姓鲁的那素有仇恨，可是与姓何的当然没有，因为我那何大哥在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交友算是第一份。童大哥，您和我何大哥神前结拜，真是灭不了的神灵，我何大哥的灵魂那缠着你马的四条腿，你想走也走不了。说中暗笔交代这同胞是怎么来的。同胞也在家中起身，赶奔兖州府去送镖，就把镖行之事交给了杜家五狮子，他这才起身。那镖相关的是水路，送到兖州府北门外同济绸缎庄，完全是反货。他临行的时候问杜安呐，你大叔和二叔哪里去了？杜安就说上何家口了。同报闻听，你们把镖船全都拴系齐备，把车送回同街庄，我直奔何家口。杜安点头，花面鬼这才骑着马，一路之上没事儿，到了此地，这才遇见了鲁青，二人是在此交谈。同胞看着鲁青，鲁青啊，你怎么说我那何大哥阴魂缠着我？我说同胞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同胞把眼珠子一瞪，我是真不知道。罗青说何月大哥死了。同胞闻听当时吃了一惊，我那何大哥得的什么病？罗青说我们大家进京交凯，你也知道不知道？同胞摇了摇头，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同胞啊，你也不知道，你听我说，我们入多走了以后，正北十三川只挡川口的人是贵地人，他带着一个书童，此人住在吉祥殿里边，那时就是何玉大哥一人在家，那人夜间要吃茶，何大哥叫伙计给他烧茶，那人说我们焉能有用呢，厨房的柴草一个收拾不利喽，那焉能有用呢？厨房的柴草一个收拾不利喽，那还了得？要是失了火，出了差错，那可就麻烦了。边北之人说不要紧，他们要是把店给烧了，给你盖一座楼房，后来就叫小童去烧水。
我说童大哥，你说巧不巧，结果真失了火，所以落了个火场。您看这边北之人还真没走，我何大哥叫他赔，此人手使一对短把追风铲，和石锦龙使的一样。边北之人说了，你们这里不是何家口吗？何大哥说是。那人说此地有个为首的，姓何名玉，江湖混号分水豹子。何大哥说不才，就是我。那人说好，我正要找你过一过家伙。当时两个人动了手，那人打出了一个卧看巧云锁喉镖，就把我何大哥打了。咱们何大哥在世之时为人皆好，大家老乡就用半腿绳把此人捉住，绳缚二臂。后来我们交凯回头，全叫他给揍了。人家还说呢，无论哪一位若说出我是哪一川的哪一寨的，能够道出我的名姓，我立刻就凭你们倒剪二倍把我捆上，押到何玉的灵前把我祭灵，我没有含怨。同胞听着此，罗青此人还在这里吗？罗青点了点头，这人没走，还在这儿呢。好，他要是在这里，你去把他叫出来，我跟他分个高低上下，真败假王。待我把此人捉住，好给我何大哥祭灵。罗青看了看同胞，同大哥，这也是何大哥的阴魂，把您呢才引在这儿。我们正要遣刘荣前去请您，没成想啊，您就来了。这人的武功可特别高，同胞一听，连忙收拾锦尘利落。这同胞性如烈火呀，现在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这同胞气得活虚之百。大哥，我可是无名之辈，跟他比不到一起，您可在我面前夸过海口，说在江湖上除了金针八卦左云鹏还有石锦龙少数几个人不是您的对手，那别人全不在话下。同胞点了点头，那是自然，我同胞还不知春句大话，除了那几个人，其余的无论是谁也不是我同胞的对手。罗青心中含泪，你要倒霉，今儿个我就让石路调理调理你，你在此等候，待我把他叫将出来。同胞气坏了，好，罗青，你把他请出来，我与他比试高低。说完了以后，罗青回到了祥平殿，到了里边见了众人，你们大家商议好了吗？今天我来了个仇人，可是跟我何玉大哥是神前结拜，我呀今天要治一治他啊，因为这小子十分的狂妄，把他收拾服了，我还让他拔刀相助，帮助咱们赶奔西川银花沟杀普多斩二峰。徐国珍说了，罗二弟，你又要算计谁呀？咱们可正在用人之际，千千万万不能得罪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罗青一听，不要紧，徐大哥您只管放心，这个主与我何大哥那是过命的交情，要是过命之交，你更不应该算计人家。罗青一听，您不知道，这个人十分的固执，这脾气相当的倔，非得治他一治。薛国珍心想，这人到底是谁呀？他看了看刘荣，刘贤弟，你出去看看到底是谁。闪电腿刘荣转身往外走，走到影壁墙往外这么一看，原来这花面鬼同胞
心说原来是他，这个人实在是够倔的，这回非让他碰碰钉子。罗庆追出来，刘大哥，您可别管这事，咱们这些人那同胞全都没放在眼里，同胞的武艺比咱们全高，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咱们也戳上一口气。同胞在前场见了刘荣，过来给刘荣行礼。刘荣曾经劝过同胞，不应该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这江湖上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你虽然有本事，千千万万不能自知有己，多知有人。结果一劝他，这同胞就恨上了刘荣。从那以后，见了刘荣以后就不行大礼，就是一抱拳，要是骑马呀，马拳不下来。今天见到刘荣也是一抱拳，刘大哥少见呢。刘荣看了看，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童贤弟，今天咱们又见着了。罗青说，刘大哥您多多，我童大哥一夜高深，在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果我童大哥再不是他的对手，咱们大伙呀就一块上，以多为胜。刘荣一闻此言，连忙往旁边一闪。此时众人往外，石禄在前，由打店房里出来。石禄就喊声，这个花的脑袋可好啊。罗庆看了看同胞，您认识此人？同胞心中所思，我还真没见过这个人。罗庆说，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姓，我和他的书童打听，这人有个绰号叫赛石禄。石禄一看他，咬着牙，凝眉立目，瞪着眼，脸色不好看。石禄就喊上，花着脑袋，你还要跳一跳吗？要跟我动手比试？同胞点了点头，不错，我倒是要跳一跳。小辈你姓字名谁？报我上名来。石洛看了看花面太岁同胞，小子，你别问我的名姓，你赶紧家去吧。说到此处，上前提手一晃，直奔花面太岁的面门。同胞还真没把石禄放在眼里，连忙一闪身形，左手一吊石禄的腕子，石禄往后一撤，右手往外一拼，就把住他的腕子往怀里一带，这嘴里还说，花的脑袋，就你这点能水，你还敢横？往怀里一拉，左腿往前一伸，使了一个顺手牵羊。同胞再想躲呀，这腿是躲不开了。同胞的腿呀被石禄挑起老高了。我说，花的脑袋，你也给我趴下了。这同胞还真挺听话，摔在了酒地。同胞连忙爬起来，奔马而去，要打算拿他的书童棍。此时单边马都原一箭，急忙上前，童贤弟且慢，你也不认识这个孩子。同胞气得哇哇跪叫，马大哥你别管，今儿个我这跟头栽不了。马德有

4个、7个、8个的同帮，也不是他的对手。你拿着军刀，也不是他的对手。把同胞气的，罗青啊，罗青，你真把我气死了！就冲你这么一说，我同胞和他没完。我自从出事以来，我就没输过。马大哥，您今天别管，无论有多大的交情，我要斗一斗，叫这小辈鲁青看一看。马德元心里说话，花面鬼呀，花面鬼，你也是真叫过之，过之透顶，自己没有办法，只可一掌腰纵到了一旁。鲁爷，你告诉石路，别把他整睡了。罗青说了一声，石爷，把他整睡了。马德元看了看鲁青，问鲁青啊，你和花面鬼有多大的仇恨？罗青一笑，列位别管。石路说了，青，给他弄两半行不行？罗青点了点头，行啊。罗青啊，有意要教训花面鬼同胞，因为同胞这人太狂了，过之己见，觉得自己的本事大得没边，除了金针八卦左云鹏、圣手飞行石锦龙，其他的人全不放在眼里。罗青曾经劝过他，结果和鲁青啊生了一肚子气。闪电腿刘荣也劝他，结果刘荣也把他得罪了。罗青心想，这样的人将来必要吃亏，今天我借着石路就要收拾收拾他，也让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这是鲁青的想法，刚才让石路把花面鬼同胞撂个跟头，那同胞能干，同胞气得哇哇怪叫，好小辈，你也不提着二两棉花仿上一仿，我花面鬼同胞是何许人也？你小子在这等着，我取我的兵器。花面鬼同胞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自己马的旁边，一伸手把自己的熟铜棍抄起来，一看这条大棍粗了下有压卵相似，这条大棍磨得锃明刷亮。花面鬼同胞抄在手里，心想，好，今天我不管你是谁，我要你的命。就见同胞把大棍举起来，喊了一声，小辈你招棍。大棍抡圆了往下就砸，石路一看这位把棍拿来了，没成想石路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瞧了瞧这条大棍，哎呀，你小子真他妈不仗义啊！弄这大棍你砸我呀，你也配？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嘿，我的厉害。石路说了一声，来得好，这大棍被石洛顶两门，石洛一不躲二不闪，没把同胞给气死，心里说话，你没把我同胞放在眼里，今天你不闪我就砸你，我给你砸个万朵桃花开。这大棍眼看着就搁到石洛的脑门上，石洛会金钟罩铁布衫不假，但是大棍撂在脑袋上，石洛也够呛。老少群雄心里想，石洛啊石洛，你怎么不闪呢？有些人都不敢看了，把眼闭上，心里想，石洛这回他们完了。没成想石洛一看大棍快贴着脑袋了，石洛这身法真快，身子往旁边一跳，花面鬼同胞都没看清楚
这个人怎么闪出去了？

你也想没砸在脑袋上，那大棍可就砸空了。童把这大棍正砸在地上，噗，就要把门前的方砖全给砸碎了。由于使劲儿太大了，就要见那童宝哭嚓一下就要趴在地上，这脸呢抢在了地上，抢破了一块皮。哎呀，我说啊，花的脑袋，你着什么急？你也看你没砸着我，把脑袋还抢破了，这可是你咎由自取，跟我没关系，我可没打你。把童宝气摇打地上窜起来，浑身力抖，体弱筛糠，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小子，今儿我和你拼了！你招棍，这大棍当枪使，直奔石洛又顶过来了。石洛在这看着，一看大棍奔自己杵过来，石洛心想：好嘞，我呀再收拾你一回。就见石路一看棍来了，一伸手，砰砰，就把这大棍呢给攥住了。你给我！花面鬼能撒手吗？攥着棍这一头，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石路一看差不多了，就见石路喊了一声：我给你就给你。石洛撒了手了，这一撒手，你再看花面鬼从把他噔噔噔噔噔摔到了地上。

0: 遇见十二木卡姆，当量子比特嚼碎了印地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卑玩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望谱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1: 云端不可再飘零，机械瞳孔倒映着被遗忘的心，当所有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圣诞进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由临汾市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演出的蒲剧现代戏《老灌窝》，讲述的是旅台老兵思乡还乡的故事，写出了真实的人物和浓浓的情感。该剧以人性为出发点，以战争使海峡两岸人民相分离为时代背景，展现了深受分离之苦的每个家庭成员在各个时代中不同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变化。全剧故事通俗易懂，通过乡土人情的独特语言风格，彰显的却是祖国统一、海峡两岸儿女一家亲的大主题，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和很高的审美价值，使步入剧场的不同人群都能接受和喜爱，达到艺术感染并产生艺术共鸣。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蒲剧现代戏《老灌窝》。蒲剧《老灌窝》的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山西洪洞的一个农村，村民陆怀根被国民党抓壮丁到台湾，从而展开了与妻子腊月和刚分娩的孩子年迈的老母亲隔岸期盼团圆的故事。腊月侍奉老母，养育儿子，含辛茹苦，怀根思念亲人，欲逃回大陆，却被军部缉拿，命悬一线之际被老乡林团长相救，弥留之际林团长把女儿托付给怀根，并叮嘱他将骨灰带回大陆老家。当大陆发出了告台湾同胞书，几十年的期盼，魂牵梦绕的乡愁，历经千辛万苦的怀根终于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然而慈母已经不在，面对苦苦等待他40年的腊月，亲人相聚，悲泪纵横，

0: 老关窝这出戏呢，是我们临汾小梅花谱剧团近几年来创作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目。那这出戏在2017年参加第一届山西艺术节，精彩亮相，斩获了很多奖项，像编剧奖、音乐奖，还有舞美奖，还有新剧目大奖。新剧目大奖它就是包揽的一个综合奖。那近几年呢，先后也被邀请参加了全国首届黄河流域戏曲演出季，还有全国梆子戏展演等重大活动。那这出戏呢，真的是带我们小梅花团走出了山西，面向了全国，就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在二度创作中呢，就是导演着重处理的是传统城市的现代化表达，你也能看到很多有舞蹈歌舞场面，你像序幕独舞、群舞，包括二场就是村民的那种就是群体场面，都是我们处理的很富有歌舞化。但是这种歌舞呢，它也不是纯粹的舞蹈语汇，它是经过城市化了的戏曲舞蹈语汇，所以跟这个跟咱们戏曲啊，包括整个的形式是特别贴切的。我呢，在这出戏是担任副导演，能跟随就是各位老师，包括作曲老师，尤其是李学忠老师，有一次这么样的学习和创作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就是积累了很多就是对于创作现代戏的一些经验和理论，我觉得以后对于我的创作也是很好的一个鞭策和方向。然后这出戏也达到了就是立得住、留得下、传得开的这么一个创作的初衷吧。那当然我们以后在我们的创作中也会遵循这样的就是成功的创作方向，要排演出更多的优秀剧目献给广大群众。
1: 咱们谱剧这个雕饰是制雕饰，所以说这个主题曲我就想采用那个制雕饰来体现它。我家有棵大槐树，这个主题曲的成立以后，它可以做变化。如果用人声唱，体现什么感情？用乐器播出来，走出主旋律，又是一种就是它表达是不同的意境。你像这整个戏的这个音乐铺排，每一场它有一个大的情感的一个表达，是喜还是忧，各种情绪都要把这个要对比起来。所以这主题曲它在中间运用的不同，它表达不同的这个情感、不同的场景，用器乐表现也有不同的感情。因为咱们这个乐器它都有自己的特性，你比如说二胡，如果用二胡拉出来的话，它就比较适合幽怨的、哀愁的这种感觉，是吧？这个就牵扯到那个刚才说这个我家有个大槐树，这个其实应该是芦槐盖的主体这个形象。如果杨腊月那个主体形象，我猜就是那个，就是他刚上场那个

0: 你看这个选择性的欺负，你能看出杨腊月他这是什么心情，他是比较忧愁，就用思念牵扯的那种感觉。哆咪拉哆哆拉哆哆哩哆，西海的旋律哆来哩哆又沉下来，中间有好几个地方都是有不同的乐器来，有笙，有笙来表现这个情绪，还有琵琶，就是把这个分开对比开来，然后展现不同的情绪，然后也不至于单调。
1: 老关窝这个现代戏，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就是演现代戏。对于这个林楠呢，刚一开始接到这个角色啊，是心里是有很大的就是负担，也有很大的压力。第一次演嘛，总感觉自己有很多的不足。李学忠导演他给我就是很大的启发，也有很大的帮助。第一次上场虽然他只是一个简单的上场，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特别的困难啊，毕竟是第一次演现代戏。李学忠导演他就会说，你可以就是说给自己一个信念感，然后出来之后你就是林楠这个人物啊，你要对这个人物有很大的了解理解啊，理解他的这个心理，理解他对怀根的这个感情，然后你上场你就会有一定的信念感。林楠呢，他是一个就是有知识啊，有文化，他知书达理的一个人。然后这个第五场呢，朱云来这些老兵他回去之后，然后林楠他的心情也是特别的激动，他也有这个思乡之情，所以他唱的这几句唱段啊，也是充分的体现了他的这个此时此刻心情。到最后呢，怀根他们一起回到这个故乡之后，他的心情也是无比的激动吧。现在感觉演这个戏跟那个刚排出来的那个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对这个人物也有更多的这个了解，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对这个人物也理解的就稍微的就是深了一点。

0: 会来了。
1: 来了吧。哎，你们去请愿，小姑怎么想？
2: 毫无消息。大陆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已经好几年了，欢迎老兵回乡祭祖。可是这边
1: 啊，是啊，这些日子大陆老兵的话题越来越热，有何眷村的女人休戚相关。怀根，明天我和你一起去请愿。
2: 林南，你

0: 就我那我辛苦的姐姐杨朗月，爸妈，
1: 万万回来了，
0: 回来了，公司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准备开辟登陆市场，我是业务经理，明天集中培训，半年后启程回。
1: 回大陆
0: 啊，
1: 你能回大陆老家？
0: 能。
1: 你可知咱的老家？
0: 要问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当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关我。
1: 这是民间流行的歌谣，爸爸说的是老家，
0: 知道知道。

0: 好了，太好了！
1: 欢欢呐，到了大陆一定抽时间回老家一趟，替爸爸看看奶奶，看看。嗨，这有什么？不就是我爸的前妻吗？爸，您40年妙无音讯，那个女人说不定早就改嫁了。
0: 改嫁？
1: 你能和我妈结婚，人家为什么不能改嫁？
0: 改嫁？

0: 善良、忠厚、淳朴的满仓只想着怎样帮衬腊月一家，结果却成为村里闲言碎语的话题。在腊月心中是十分感激满仓的，但他对怀根的思念却从未停止。在这段戏里表现的是腊月、满仓、怀根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虽没有跌宕的情节渲染，但呈现出的是人物的奉献、大度和无私，远远超越了以往作品对这种感情的描写。
1: 四场一段就是整个这个剧中间它是感情最轻松的一场戏，就是那个沈曼昌让他去京城，儿子让他京城，他不去，这是整个他心情最放松的一场戏。这所以这块就是这个音乐情绪就稍微挑起来，这个用的那个小班和节日性比较多点，怎么样？我留恋哒哒哒，简单的生活，比较流畅点，就不要就他那么卑微怯怯的那种。这是腊月的这个一段唱腔。你如果作为现代戏来说，你用慢板，就是节奏比较慢，再拖沓人坐不住。但是在感情最充沛的时候，你还得用这个东西。再比如杨腊月那个中心唱段，一声春雷，耳畔炸响，苦辣酸甜，倒海翻江，这种让他得到怀根回来的消息，对他的人心冲击是非常大的。然后这就是用三班开头清唱，一声春雷，棒。

0: 当一当当，到海翻江，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彻底释放。像这个前面这个摔跤，其实也是从咱们的慢板中间划过来的，就是在感情最充沛时候，就是咱们老前辈留下这些东西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能就是咱们就是搞这创作，有点你要继承，还要稍微有点发展，特别是对现代戏，你不能应该做点尝试吧？这样说啊，
1: 就是腊月和满仓的这个感情，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发乎情，止乎礼，他们四目相对，欲言又止，然后就是。

人到中年的这种感情，它是深沉的，相比较就是青年人的这种激情四射啊，这种是有不同的，而且呢，他要必须要掌握好他的这个分寸感。

0: 一胜。
1: 啊，嫂子，你看董成一成家立业，孩子也有了，你就不想？
0: 满仓，你是来做水客的吧？
1: 娃也是一番好意嘛。
0: 住在城里我不习惯，
1: 时间长了自然就会习惯的。
0: 满仓，你真的愿意让我走？
1: 不啊，不不不，这是董成的意思。我想，
0: 那你就告诉他。

0: 您是腊月阿姨吧？
1: 啊，我是养腊月。
0: 你是？

0: 您放心，我一定能为你找到丈夫，为你儿子。
1: 哎。

湖区现代戏老官窝创作伊始就特邀全国著名导演、编剧吴美等参与主创。这出戏反映了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爱国主义精神，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想家承载了剧情的起承转合，演绎着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亦是贯穿全剧的情感主线，凸显了海外游子渴望回到祖国怀抱的强烈情感。那么陆怀根回到大陆了吗？他与杨腊月之间的感情又是怎样呈现的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好，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

月镜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

0: 五一东路脸谱桥东铁十五军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康海，后来啊回到自己家乡，他呢再也没有啊出去求官，在他这个故乡武功呢，跟同乡的王九思，这个王九思也是前妻子之一，每天呢诗酒唱和，过着田园的生活。他二人呢都喜好这个音乐，常常的谱写一些个新曲，让这个幽灵们进行演唱，有时呢还自己粉墨登场，以排忧自居。那阵这个幽灵艺人是被列入下九流而被人啊瞧不起的，他们却故意的这么做，也是为了自甘暴气，以发泄他们心中的这个忧郁。康海尤其善弹奏这个琵琶，每到这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他常常坐在自家门前的石头台阶上自弹自唱，路人啊这阵会忘却了行路，慢慢的聚拢过来倾听。这个刘姐、啊、对待文人持两种相反的态度，像康海这样不反对他，他不但不加以迫害，还给予这个尊崇，而反驳了前面给您说的，前文书给您说的这个李梦阳跟康海以外，他对李东阳跟这个王守义的态度就更能啊说明这个问题。李东阳啊成名比这个李梦阳跟这个康海啊要早一些，他4岁的时候就能够写这个直径1尺的大字。景帝朱祁钰听说之后有些个不相信的，心话说这是神童，于是把他招进宫中，让他当面写出来看看。结果这4岁的小娃娃公公整整的写了万寿无疆4个大字，笔画遒劲有力，哪里像出自一个幼童的笔下。皇帝十分的喜爱，抱着他坐在自己的膝上，让这个太监拿来了水果给他吃，并且赏赐他钞币等作为这个奖励，于是人们就管他叫神童了。天顺8年，李东阳考中了这个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以后呢屡次的升迁。到了孝宗朱佑樘时期，他是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跟这个刘建、谢谦等同受顾命。刘瑾专权之后，刘谢二人慷慨激昂，在这个内阁拍案怒斥，要联络九卿大臣们共同上谕弹劾刘瑾，唯独李东阳默不作声。刘瑾的党羽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这个刘瑾，大臣们上谕失败，刘谢二人致仕之后，刘瑾单单的把这个李东阳留下。李东阳上谕起退，说什么呢？臣等三人责任一同，而独留臣将何辞以谢天下，那意思我没法交代，我没法说呀。但是复招不许，留下二人离京。那天李东阳去这个郊外送行，感叹叹息了一番，悲不自胜。刘建这正色的说道，还哭什么呢？假使当日你在内阁上说一句谴责刘贼的话，今天我们不就一起走了吗？就这一句话，李东阳面红耳赤，无话以答呀。刘瑾派了吏部尚书焦芳进了这个内阁，把持这个大权。李东阳啊唯有虚与委蛇，只图保身就罢了。但是他凭着内阁首辅的身份，常常替一些个受这个刘瑾迫害的官员求情，使他们得以活命。总之三边都御史杨一清因为得罪刘瑾而下狱，是这个李东阳立就才得以得脱的。正德4年，刘瑾又想借一桩案子把这个刘建、谢谦啊牵涉进来，准备逮捕他们，抄没他们的家产，也是由于李东

0: 阳的立秋才得以免祸。但是李东阳虽然说不是啊刘瑾一党，但是也没有得罪这个刘瑾。刘瑾在这个朝阳门外建了一座玄真观，李东阳给他撰写了碑文，说了不少称颂的话，读过这碑文的人无不摇头。还有那八虎的太监，他们的父亲都已经死了，但是还要被追封为都督，那所有的祭文也是由这个李东阳啊执笔的。许多人呢背后谴责他，说他文人无情，他的学生给他写信声明跟他脱离师生关系，他也只能啊俯首长叹。李东阳啊就是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生活，他救了一些人，却也说了一些个违心的话，写了一些个违心的文章。然而他是清廉，从来就不贪无义之财，也没有害过别人。所以说刘瑾失败之后，他得以啊留任于这个正德七年，告退啊还到家乡，退了休了，跟这个夫人乘坐一辆轻车回到了茶陵的家乡。李东阳啊善诗文，当时不少名家都受过他的指导，但是他的诗文当中有不少是应酬提赠之作，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形式上典雅功利而已。但是因为他位居首府，影响面大，便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李东阳啊没有这个积蓄，回到家乡之后以卖字为生，他擅长这个篆书跟这个隶书。有一天将近70岁高龄的李东阳正在休息，有人呢来求他写字，他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于是这个夫人笑着说，今天有客人来吃饭，桌子上那个鱼菜还没下落。是吗？李东阳啊急忙爬起来，为挣几个钱来招待客人而欣然命笔呀。咱们再说一个人呢，跟这个李东阳啊是恰恰相反的，谁呀？王守仁。这个王守仁不但不去啊俄服这个刘瑾，反而上谕去为那些个遭受刘瑾迫害的官员们鸣冤呢，其遭遇那就是可想而知了。这个王守仁呢字伯安，他是啊浙江余洮人，生于啊官宦家庭，他父亲王华是成化年间的进士，历任这个翰林院的修纂、学士等职，还担任过礼部侍郎、南京吏部的尚书。王守仁啊少年时候就有大志，不但读书还要练武，15岁时曾经到居庸关浏览，又沿着这个长城东行，一直到达榆关，就是现在的山海关。说这有什么了，听众朋友啊，那年跟这年可不一样，这年要是个驴友无所谓，那年可不行啊。好，那可以说是长途跋涉，费尽了辛苦，他纵览了这一带的山川形势。弘治12年考中了进士，正德年间他任这个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的这个书文自然是首先到了这个刘瑾的手里，刘瑾一见就火了，脚招把王守仁下到了狱中，打了50大板，王守仁死而复生了。刘瑾又把王守仁贬到了贵州的龙场驿，就是现在的贵州省修文一带，担任这个驿丞。王守仁带着这个帐商啊上了路，过了大江，他的一个友人骑着快马追上，告诉他刘瑾觉得将他贬为驿丞还不解恨，又派出锦衣卫，派出了校尉来追他，来追他回去，准备将他处死。这位朋友听到消息之后抢在了前面，顺着大路追了几天，这才把王守仁追上，让他赶快的想办法逃走。王守仁到了这个钱塘江啊，那是一个月夜，他面对着滔滔的江水啊，心中也像这大江一样的翻腾，想到了战国时期的伍子胥一片忠心却为奸臣所害。人们说这钱塘江怒潮便是子胥的英魂所驱使，现在八虎等奸臣当道，难道说自己也要成为另外的一个伍子胥吗？于是就掏出纸笔来，就着月光写了一首遗诗，其中就有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的这个诗句。他把这个遗诗啊用这个石块压上，然后脱下衣冠跟这个鞋子扔到了江边，自己呢却沿着这个芦苇丛偷偷的溜走了。第二天呢，这些个东西被这个打鱼人呢发现了，因为啊诗作上有王守仁的署名，这个打鱼的渔翁啊 就到杭州府去报告杭州知府杨梦英九牧王守仁的这个文明，听到之后大吃一惊，慌忙到了钱塘江边去查看，恰好这只京中追来的锦衣卫的校尉也赶到了，大家伙在现场进行了分析，断定王守仁这是投江自杀了，校尉们自己回去到北京向这个刘瑾复命。知府杨梦英却向这个藩台跟这个稿台，藩台就是布政使，稿台就是按察使，进行报告。藩台跟这个稿台也是叹息不已，就让这个杨梦英代表他们到这个江边射击，追到这个王守仁，还把这个王守仁呢脱下来的衣服帽子这些个衣冠跟这个衣尸啊埋葬起来，做成一个衣冠冢。于是大家伙都传说开了，那个有名的大才子王守仁死了。而这阵王守仁却隐藏在武夷山中啊，过了一段时间，他怕连累了南京啊，认这个尚书的父亲，又偷偷的跑到了贵州龙场驿去那儿上任。贵州是一个偏远的省份，龙场又在万山丛中啊，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一个小小一马站的驿城啊，是谁也不会注意的。这儿的居民呢，又多是苗族的、瑶族的这些个少数民族，他们不懂得汉文化，也没人知道王守仁大名，因此他得以无事，反而有了充裕的时间，使他能够专心治学了。王守仁呢，少年时期，学术界呢，当时正流行格物致知这个学说，这格物致知啊，是原来啊出于《礼记》的。说什么呢？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呢，就是推究的意思。当时宋朝的朱熹啊，加以提倡，说格尽天下之物，便可豁然贯通。王守仁呢，坐在自家的庭院里，想到竹子也是物，于是啊，就去格这个竹子，会不会悟到真知呢？哪个格呀？就是表格的格。知啊，就是知识的知。于是他就对竹子苦思冥想，除了睡觉啊、吃饭的，其余的时间都苦守在竹丛的跟前。那阵父亲在京做官，家里旁人呢劝他，他也劝不动了。他就这么一连隔了七天，智没悟到，却累出一场大病。从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来：敬信书啊，不如无书啊。真知啊，还应该自己去创造，这才算明白。为了博取这个知识，少年的王守仁还去听啊道士讲这个养生，向这个佛教僧侣问这个禅机，到处的求教。现在做了这个龙场的驿丞，使他有了机会认真的思索物与知的这个关系。这个龙场驿非常的偏僻荒凉，生活艰苦。王守仁呢，反以为乐，他天天的冥目静坐，苦苦的思索，终于在一个月夜大叫一声啊，悟出了格物致知的这个道理。原来啊，就是在自己心中不虚外求，这一段故事后来被人称为龙场悟道。刘瑾失败之后，王守仁被邀出山，到这个贵阳书院讲学，后来又回到了浙江，在这个绍兴的阳明洞注史读书，研究他的学说，因此人们就称他为阳明先生。王守仁的这个学说其实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中心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而行则是知在这个行为上的表现。在他看来，知跟行都是在我心中的，心外什么也没有。他进一步又提出了良知说，让人们扫除啊私欲，遵守这个封建道德的规范，以达到致良知的目的。后来呢，他这一套哲学体系为他的学生们所整理编纂成了大学问跟这个传习录两本书，使他的学说呢广为流传。以后王守仁又出来做官，他做过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件就是平息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第二呢，血腥的镇压了赣南福建的农民起义，还有广西少数民族反抗明廷压迫的斗争，指广西一 据他自称就杀死了4000多人，事实上他又是一个刽子手。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说现在呢，咱们先让您呢看一看，让我说一说这个刘瑾是怎么垮台的。这个刘瑾把持朝政，为所欲为，贪婪的搜刮这个财物，弄得民怨沸腾。正德5年，封国在这个宁夏，这个宁夏就是现在的银川，当时属于陕西省的。安化王朱志藩认为这是一个夺取皇位的机会，便以清除刘瑾这个为名兴兵叛乱。朱志藩发布檄文，列举了刘瑾的这个罪状，声称特举义兵清除军策。这就叫清军策，什么意思？军的旁边啊有坏人了。叛乱发生之后，这个陕西官员把这个朱志藩的檄文呢呈送给朝廷，请派兵啊剿除。这个奏章啊到了这个刘瑾手里，刘瑾一见檄文上揭露自己的罪恶，件件都是事实，对这个朱志藩恨之入，他将这个檄文藏起来，只奏请皇帝派兵讨逆。正德皇帝朱厚照他启用了前御史杨一清为这个总督，派出太监张荣监军率兵讨伐。他们赶到陕西的时，当地的镇兵游击将军仇月等已经将啊朱志藩擒获，叛乱仅18天就告结束了。杨一清跟这个张荣就带着朱志藩父子班师回京。行军途中的一天夜里，杨一清跟这个张荣一同喝酒。杨一清啊有意的叹了口气，哎，外藩作乱容易平定，但是朝廷的乱臣却难以诛灭。杨大人，你这话什么意思？张公公，难道你忘记了2月前的那件事情？原来啊，在这个2个月之前，刘瑾为了跟这个张荣争权，竟然矫诏把这个张荣贬往了南京，还想办法沿用旧例，然后啊再派人在这个途中杀了张荣。张荣连夜跑进宫去向这个皇帝啊进行哭诉，这个朱厚照啊就摆宴给他二人讲和。这件事情让杨一清啊听到了，于是趁机啊挑起张荣对这个刘瑾的仇恨，以便除掉刘瑾。哼，这张荣啊果然中计了，他愤愤地说，刘瑾阴险毒辣，六亲不认，所以说安化王这才以除他为借口兴兵作乱呢。是啊，那家伙真是阴险毒辣，六亲不认的。张公公如果说不先下手，早晚还得吃他的亏，还得吃暴亏。可是您别忘了，杨大人他日夜在皇上的身边，骗取了皇上的欢心，而且羽翼已经养成了个样，耳目众多，又怎么下手呢？张公公，你也是天子亲信的近臣，就拿今天带兵讨贼来说，他不派别人，单单派张公来做监军，不足以证明吗？说着从这怀里掏出了一张朱志藩声讨刘瑾的檄文来，紧接着说，我们班师回来，您再向皇上报告平息宁夏叛乱时，就可以将这份檄文呈送给皇上。我听说刘瑾不但贪赃枉法，还图谋不轨。什么？说这阵张荣打断了杨一清的话，你有根据吗？我听说兵帐局太监孙和给这个刘瑾送过假账，两广镇监潘武蔡昭给这个刘瑾送过公弩。张公只要能说服皇上去抄刘瑾的家，那准能找到证据。张公还要立臣犹豫，刘瑾乱政，海内仇冤，安化王的叛乱，不过这是一个先声。刘瑾不除，天下叛乱将接踵而起，皇上英武必然大悟啊！刘瑾一除，张公就可能入掌司礼监。那阵你一反刘瑾之所为，割除了机密，天下谁能不苍松？如果不济，又当如何呢？别人对皇上讲记不记未必可知啊，但是张公您的话皇上一准会信的，万一不信，您就可以顿首哀泣，请死于皇帝面前，愿意抛心以自明。而且说这阵杨一清啊低声的嘱咐，只要皇上一答应， 就要立即动手，以防事缓有变，夜长梦多。咱们再说这个胜利的捷报由吉使先传到了北京，刘瑾一见是沾沾自喜，还认为这是自己调遣有功，脚趾给自己增加了这个禄名。8月15，征宁夏的大军回京了，于是献捷于这个东华门，文武百官向这个皇上祝贺，朱厚照大喜，在光禄寺赐宴。宴罢以后呢，百官散去，朱厚照要在这个后宫单招八虎饮酒。刘瑾一见皇上，一再的夸奖这个张荣，心中不快，他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席了。又过了一些个时候，其余的六虎也都是纷纷辞去，宴会上只剩下张荣一个人陪着皇帝了。哎，这回算行了，这阵已经到了夜深人静三更天了，张荣看看已经没了旁人，于是把檄文掏出来呈送给皇上，并且把杨一清交给他第一套话给说了。朱厚照啊，醉眼朦胧迷迷糊糊地说，哎，这事儿明天再说吧，现在咱还喝酒还喝呢。张荣这跪下来，今天陛下不理这事，奴婢明天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啊，这朱厚照有点酒醒了，我问你说什么？刘瑾他到底想干什么？想取天下。嗨，一听这个朱厚照啊，喝了口酒笑嘻嘻说，哎，那就让他取去吧。陛下说，这是张荣啊磕头哭泣，如果让刘瑾取了天下做了皇帝，那么陛下又如何自处呢？说这阵朱厚照可真清醒过来，终于下令让张荣带人去捉拿刘瑾呢。说这阵正是三更午夜，街道上空无一人，张荣带领着禁兵直扑刘瑾的府邸。刘瑾已然入了睡了，禁兵啊越墙而入，将这个刘瑾捉住了，下到了狱中。朱厚照念其旧情，起初啊不想重办，降旨贬这个刘瑾到南京看守孝陵。刘瑾在狱中听到消息，自我安慰地说，行啊，这也算行，甭管怎么说我也是个富太监，只要我不死就行。说这阵久被刘瑾压抑的六科给事中还有13道御史听说刘瑾入狱，于是联合一同上狱，列举了刘瑾的30多条的罪状报给了皇帝。那个张荣听信了这个杨一清的话，怕这个刘瑾呢将来反扑，一个劲儿的窜着皇上抄这个刘瑾的家。朱厚照好玩的劲头这阵儿啊，他又是上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月镜江城璀璨与共。七月十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刘瑾现在被压在了狱中，但是现在大家伙一看，那可不行啊，将来他反扑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张荣一个劲儿的撺弄这个皇上去抄这个刘瑾的家。朱厚照这阵哎，这个玩劲儿啊又上来了，亲自带领着校尉赶到了刘瑾的家中，看看到底有一些什么。结果超出了黄金24万锭，这是整数，有那个散黄金是57800两，银元宝呢500万锭，散的银子158万7800两，宝石2斗，黄金的甲胄2副，金帐钩啊3000对，玉带4162条。朱厚照看着这一库一库白花花的银元宝，黄灿灿的金锭子，这个皇帝啊也不禁惊讶的那舌头都卷起来了，好半天放不下来。朱厚照跟在这个校尉的后头继续查找，这一次查出的东西越发的让他惊疑了。当时有这个绣龙的滚袍8件，蟒袍470件，铠甲3000套，弓弩啊满满的塞了2大库，还有一件东西朱厚照前儿挺眼熟的，原来是啊刘瑾长长的拿在手里一把扇子，但是这个校尉一按这扇子柄，刷从这个扇子骨里探出了2把匕首，我的个娘，可了不得了。说朱厚照这阵把这个扇子要过来，他觉得这个扇子一开始是吃惊，现在觉得有气儿。接过来一边把玩一边问这个张荣，你说刘瑾在这个扇子里藏刀干什么？陛下，他是想随时不利于您呢。哟，就这一句话如同醍醐灌顶啊，朱厚照惊叫了一声，把这手里扇子肉给嚷了。这一次证据确凿啊，朱厚照也终于相信了那个整天笑嘻嘻伺候他的刘瑾确实是想取代他地位而代之，于是传旨在午门对这个刘瑾公开的审讯。这一天朱厚照呢坐在午门城楼上看着，午门的下面正当中放着一张公案，刑部尚书刘瑾坐在这个案子后头主审，文武百官站在两旁观审，锦衣卫的进租把这个刘瑾押上来。但是那个刘瑾啊平素让这个刘瑾吓怕了，如今虽然说见着这个刘瑾披枷带锁，到了这阵这位刑部尚书这嘴唇呢还是一个劲儿的哆嗦，竟然问不出话来。那个刘瑾一见自己的余威还是这么厉害，得意洋洋的大声的说，满朝的公卿都簇在我的门下，谁有资格来审我？ 刑部跟大理寺的官员职务本来就是审案子，但是到了这阵面面相视，谁也不肯向前。这阵驸马都御蔡振走过来，他一把推开了刘景，坐到了案子后面正中的位子，大声地说，我是郭七。他是谁呀？英宗三女淳安公主。后来呢，淳安公主嫁给他了，他是英宗的三女婿。我不出在你的门下，我可以问你，你先给我跪下。刘瑾呢不肯跪。这阵蔡振呢嘱咐这个禁足，来打他20个嘴巴，看他跪不跪。一个粗壮的禁足啊走过来，抡起了胳膊。一开始还是拿手打，没打几下感觉到疼了，脱下了鞋，啪啪的，好家伙，一顿的炫。眼瞅着刘瑾那嘴巴怎么意思肿了，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地上。刘瑾，我来问你，家里藏着这么多的兵甲，那是干什么用的？
5: 那是把胃缓缓的。
4: 说怎么这么说话了？是那嘴肿了。既然是保卫皇上，那为什么藏在你的家中？这个刘瑾呢，这个嘴巴张了两张，无话可答。朱厚照在这个门楼上看得清楚，下旨说，别问了，把他凌迟处死。刘瑾横行了5年，最终啊被刀斧手绑在这个大街上，一刀一刀的给凌剐了。聚在旁边观看的老百姓人心大快，争着买刘瑾的肉，刀斧手就这么着，哎，一条一条的卖。说卖多少钱呢？一条肉啊1的煤。一开始炫下来的可能是2两，后来啊改成1两了。为什么？能多卖钱呢。为这个还发了一笔呀、小财儿。刘瑾的亲属15人还有他的死党都被斩首，他挟私提拔的这些个大臣，有的降有的被革，跟他有过来往的人大多数受到了牵连，包括咱们前文书给您提的康海。至于揭露刘瑾一案的功臣，当然首推太监张荣了。张荣啊果然接替了刘瑾，当上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他的哥哥张富呢被封为了安伯侯，弟弟张荣呢被封为了安定侯。别的几个虎看着这个眼红了、也都说自己有功，向这个皇帝啊进行讨封。于是魏斌的弟弟魏婴做了镇安伯，马荣成的弟弟马山做了平凉伯，古大荣的弟弟古大嗣做了这个荣清伯。七虎是皆大欢喜。不过八虎虽然说变成了七虎，但是朝政仍然由他们把持着，那一系列迫害民众的政策可没有变，老百姓忍无可忍的，这个各地陆续的燃起了起义的烽火。咱们说起这个明朝的农民起义，最早的就是永乐18年唐塞儿白莲君。仁宣两朝因为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呢也是相对的安定。英宗呢，这个朱祁镇当了皇帝，他宠信宦官，任这个王振呢专权纳贿，迫害百姓，地方上也滋生了许多的贪官污吏，致使农民没办法生存，只好铤而走险，举起了义旗来反抗这个朝廷。正统一朝就先后有大通辖地区的瑶族、壮族人民的这个起义，有这个福建的叶宗刘矿矿工起义，以及郑茂期农民起义。宪宗成化年间，荆襄地区更加的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从这个成化元年到这个7年，这场起义前赴后继，竟然延续了6年多的时间。这些个起义都是因为啊被官军残酷的镇压而失败，有多少农民惨遭了杀害，但是反抗的火种啊却在人民群众当中保留着。正德4年，两广、江西、湖广、四川等地都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就在这阵，在这个京师脚底下济南地区啊也出现农民起义的队伍，那就是更有名的河北响马道。咱们说的这个河北啊，是泛指黄河以北的山东、山西以及京师直辖地区。那阵啊，河北省不叫河北省，叫直隶。当时啊，这个河北省一带 有的时候泛指啊北直隶。当时京畿附近的田地呢，多为这个皇帝还有贵族、勋亲以及宦官等等的霸占。正德四年的时候，皇上呢就在这个北京郊区拥有皇庄20处，连同贵族、宦官等所占有的田地，大略统计有这个332处，占有300多万亩土地。军队呢也占有了大量的屯田地，光是这个霸州蓟县占据农民土地改为草场放牧的就有700多万亩。这个农民不但失去了土地，还要代为养这个官马，朝廷专门有一个管马的衙门叫太府寺，听命于这个兵部，有战争的时候提供战马，和平的时候则是负责马匹的繁殖。办法啊，就是这个民间的祭墓、资墓。资啊，那就是贩养的意思。当时太仆寺派官呢分驻到了山东京师各地，发给民间养马户一部分种马，规定按期呢上交这个马驹子。这个种马呀病了死了都得赔偿，繁殖达不到定额则是要罚款。正德年间光顺天府这一地就养马户50000多呀，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无处耕种，连吃的都没有，你用什么来养马？官府啊，这阵又乘机敲诈勒索，百般的榨取，老百姓农民没办法生存，只好把带养的官马骑上，当了绿林好汉，这就是降马道的由来。官逼民反这句话是一点没错。顺天府霸州文安县有位姓刘的弟兄二人，哥哥刘宠，弟弟叫刘晨。古代风俗啊，大都以这个堂兄弟排行这个长幼，刘宠排在第六，所以说又称啊刘六。刘晨呢、啊、排行在七，所以说啊叫刘七儿。二刘家里呢他是养马户，就在这个正德四年，他们家应该上缴啊2匹马驹子，但是马驹子却因为啊病啊死了。到了秋天他交不上驹子，文安县的差役查抄二刘的家，刘七性情暴躁，惹急了拔出了钢刀把这个差役劈了一个。其余的这个衙役们一看，呀呵，真急了，打不过刘家兄弟，跑回衙里去搬兵了。事情闹大了，刘六只好把母亲妻子送到山里的姐姐家去，回来啊跟这个弟弟可就当上了响马。他们还有一个好朋友名叫这个杨虎，三个人一起投奔了当地的道首张茂。张茂家里头可以说是重楼复辟啊，许多的身教，是一个坐地分赃的绿林大盗。听说二刘跟这个杨虎来头，十分的高兴，因为这二刘跟一杨啊武艺高强，在这个霸州一带十分的有名啊。张茂手底下还有叫这个齐彦明、李龙等人的，他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劫富济贫，患难与共，慢慢的就有更多的破产的农民，特别是养马户到这儿来投奔的，声势是越来越大。说这些个养马的农民从小就习惯于骑马奔驰，个个的骑术精通，并且在当时来说呢，直隶河北一带民俗啊尚武，差不多人人都会一点武艺，会个五八超的。他们几十个人为一小队，打听到有什么巨官附身呢、啊、从某处经过，于是就在这个路上抢劫。他们在这个马脖上都拴有这个响铃，跑起来哗啷啷响成一片，所以说啊称为响马。抢劫时啊往往的先派出啊两骑追上对方，放出一只响箭去以示警告，后边大队紧接着就跟上来。那阵几十匹奔马疾驰而至，铁蹄踏起了黄云似的尘土，马蹄声啊夹杂着响铃声啊交织着亚塞隆隆而过的这个惊雷，瞬间就扑到了跟前。即便巨官附身呢带着保镖卫士，也抵挡不过这些个亡了命的农民呢。到这时只好乖乖的献出金银财宝，如果说有民愤极大的贪官恶霸，说不定啊那脖子上你就得挨一刀。响马们把这些个财产财物带好了，头目一声的呼啸，马铃响处，好汉们转瞬之间跑的是无影无踪了。 响马们把劫来的这些个财物都藏在这个张茂家里，谁用钱时就可以自己来取，有时候还接济这个穷人。他们这样劫富济贫，横行无忌，致使有一段时间在这个济南，哪个济啊，京畿的畿，应该叫济南，一代巨官富商们竟然不敢出门了，这自然就得引起这个朝廷的注意。刘瑾于是就派了检督御史宁镐到这个济南征剿。宁镐啊，住到了这个真定府，派出了驻这个河间的参将袁彪带兵到了霸州。现在正规军来了，散骑游勇士的响马打不过他们，竟然吃了几次亏。张茂坐地分赃，但是表面上却像一个大富商。他的邻居有个叫张忠的太监，外号叫北分张，是这个刘瑾手底下大红人。张茂啊，去和他认了同宗，结为了兄弟。有时候张忠回北京上班，张茂呢还得跟着去，就住到了这个张忠的家里，由张忠家里的人呢陪着他逛大街。他锦衣华服，谁都看不出感情，这是一个江洋大盗，并且他还带上一些个抢来的珠宝，让这个张忠介绍认识八虎当中的马荣成、古大荣这些个有权势有势力的太监。他甚至于还敢跟张忠家里的这个人呢混进了豹房去，看正德皇帝朱厚照跟这个宫女们蹴鞠。蹴鞠是什么？一种古老的足球。现在袁彪带兵来了，张茂因为部下几次失手，便向张忠啊求救。张忠派人把这个袁彪啊请来，摆上酒宴，自己呢居中坐着，让这个张茂跟袁彪呢坐在了东西两侧。他呢先不给这二人啊介绍，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忠举起杯来对着袁彪说：袁将军，这是我的兄弟张茂，希望今后好好的相看。袁彪一听，一拱手：不敢不敢。张忠啊掉过脸来对张茂说：袁将军是哥哥我的好朋友，今后也就是你的好朋友，既然相好，以后你就不要再打扰河间了。哎呦，袁彪一听，这才知道感情同席的就是响马头啊。但是他畏惧张忠的势力，只好啊默认下来，不久就带兵回河间府去了。宁镐听到这个风声，自己到了霸州，正好赶上张茂庆贺五十寿辰，大宴宾朋啊。宁镐部下的巡抚李主簿化妆成了弹琵琶的艺人，混进了张家，侦查到了张家的前后院落以及啊这个地理位置。当天晚上宾客们散了去之后啊，张茂正在熟睡，宁镐带领着100名的剑兵啊，突然袭击进了这个张家。张茂从这个梦中惊醒了，仓皇迎敌，被斧子砍伤了左腿，终于被擒。宁镐又把张茂家的复辟，什么叫复辟？夹壁墙以及挖的那些个深窖找到了之后，将藏有的这些个赃物一起解出来。宁镐知道张茂这是有名的江洋大盗，想解到北京去请功，但是又怕别的响马在这个路途之上把张茂给劫回去，于是想了个主意，他让十名亲信押着张茂解送北京，他自己却带着同张茂一起捕获的几十名的这个盗伙返回了文安县。第二天刘六、刘七、齐彦明等一听到张茂失守的消息，又听说大队的官军押人回到了文安，于是他急忙的往这个文安县的方向追赶。等到县衙这会儿再一打听，嗨，张茂不在这儿，被送往北京去了。刘六呢把这个齐彦明啊留在了县城，搭救啊那十几个弟兄，他跟着刘七、杨虎却赶往北京。

想办法救这个张茂。他们到了京城，把带的人安排到了这个城外住下，三个人找到了张忠的家，把这个张茂被这个宁镐擒获的经过向这张忠这么一讲，请张忠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把这个张茂救出来。张忠啊就爽快地答应了。刘六等三个人于是暂时的住到了张忠家里头。太监张忠以前跟这个张茂交好，是因为啊张茂常常把这个抢劫来的甄丸呢送给他，如今一听说张茂的家已经被官府给抄了，便对救张茂的事情不热心了，只是敷敷衍衍，但是他也不愿意得罪刘六等人，因为他的家就在文安县，怕惹恼了这伙人去报复他家。于是救张茂啊这个事情可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往下拖。张忠呢也不撵他们，只是等他们最后没办法，他自己就得离开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刘六果然啊等得焦急了，他去找这个张忠了。我张公公，我家张哥哥的事情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张忠啊一面抹着鼻烟一面的说，老刘甭焦急，我已经打听到了验尸。验尸是谁啊？就是张茂的字，他的这个下落了就在这个锦衣卫的狱里头。锦衣卫是招狱，那就是说这件事情连皇上也知道了，他不好办呐。哎呀张公公，我知道现在朝廷是刘瑾刘公公主事，您跟他说说，只要是他肯放了张茂大哥，我们全体向官家投降，那你说话算数。那是自然，我虽然说是一个粗人，但是江湖上也稍微的有点名气，成名立万有我这么一号，我说话从来不反悔。那好吧，我明天就去找马公公，跟他一起去见刘公公。咱说啊，简言，第二天晚上张忠回来对刘六就说了，这个刘公公倒是答应了，可是他要20000两银子啊。是什么20000两？对，他的家人贾贵还得要10000两呢。30000两啊。刘六一听摇了摇头，我上哪要这30000两银子？没有啊，我没地方弄去。是啊，刘六等人是被逼的没办法，这才啊落草为寇的。如果他能有30000两银子，那何必去当强盗？他回来对自己的弟弟跟杨虎一说，愁的这个饭都吃不下了。杨虎这个人比较粗鲁，他寻思着一般的大户人家不会有这么多的银子，只有这个官府的金库那里的可能有。他也没跟这个刘六商量，自己跑到城外汇合了留在城外的十几个弟兄，夜间带着他们去抢一家的官署，什么衙门也没闹清楚，结果闯进了太医院。您说这不胡来吗？到这一看哪有金银呢，到处全是药材。杨虎一生气点了把火把太医院给烧了。哎，不过啊这火着的还挺快，为什么？全是药材，有的那药材还有油性呢。结果锦衣卫的校尉跟顺天府的捕快到处的搜捕。刘六一看这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不但救人无望，弄不好说不定他们几个人也会落到网里头，只好离开北京回文安县了。他们走了几天，刚刚进入文安县的县境，就见路口挂着他们哥俩跟这个杨虎的画像，原来是官府悬赏捉拿呀。又听说他们刘杨两家这个家已经被抄了，刘六跟杨虎的妻儿老小现在已经押入了文安县的大牢，紧接着又得到噩耗，同伙的齐彦明已经劫牢不成，逃回了安宿。安宿是哪？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徐水。逃回了安宿老家，被这个县里的捕快擒获入狱，这接二连三的打击逼的是刘家兄弟俩跟这杨虎是走投无路。但说这天晚上苦雨凄风啊，他们十几个从北京回来的响马聚在一座古庙里，个的个的垂头丧气啊，不知怎么办才好。其中啊一个年岁大一点说，要不咱们散伙吧，回家抱孩子认头了。这阵刘六一听瞪起了眼睛，那官府要逮你那也没办法，听天由命吧。秋，你这种怂包怎么的了？关进大狱去还会让你囫囵个的出来？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吧，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反正七尺高这么一块，不能白白的

0: 能给。官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点，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点至19点，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大家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留守调频889，留守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 FM889 和 FM951，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高敏。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会跟大家一起去说到哈、啊，这个早间这个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共同的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这个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那起码个早间里没有直播，那起码个早间里只有这电台的直播，那起码想看高敏你还看不了了啊。为啥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因为呢我们在本周啊，也就是在今天上午，然后呢我台呢会跟大家一起准备到一场户外直播，大概呢在8点钟的时候会准时开播。所以说我们早间节目的话，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是没有这个视频直播互动的，但是没有关系啊，各位朋友们，您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手机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高敏呢也能够看到大家的一个实时互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觉得就是幸亏我们有多种方式任君选择，不然的话呢，就是一旦这个突然间发生一些紧急突发的情况，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难受坏了呢。听众朋友们看不到我，听不到我的声音，那今天早间怎么能够叫做元气满满呢？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了，各位朋友们，北京时间的这个7:39，我们在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啦。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各位，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呢是出现了这种突如其来的猛不溜秋的下完马上就走的那种雷阵雨啊，短时强降雨。然后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点，市区最高温度是31.6摄氏度，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凉快的，对不？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的一个显示，未来3天我们市区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提醒各位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频发。而且呢，最近呢，我们市区这个高温天气仍然也在持续当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35摄氏度或以上，局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9摄氏度，建议大家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来出行，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田间劳作，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哦。那今天全天的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高温持续，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多多的去这个补水。而且呢，今天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各位，小暑一来也就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了，小暑一过，一日热三分，而这个时候呢正值初伏的前后，天气呢也由这种干热转为闷热，暑气蒸腾，热浪滚滚，盛夏虽有暑热，却是呢也有一份独属的美好。莲藕的脆嫩，新米的鲜香，西瓜的清甜，蜜桃的水嫩，每一种时令的滋味都是清新解暑的诱人滋味。荷塘里的荷花竞相开放，清风拂过，满塘荷香。而在傍晚时分，大家经常会看到晚霞染红天际，鸣声潺潺，萤火点点，这些全部都是属于夏天的韵致与情趣。盛夏日常，暑以养物，庄稼在烈日下拔节生长，人们在田间挥洒汗水，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除草捉虫，施肥扶苗，待到暑气散去，秋风吹来，必是丰收的好时刻。而在这个盛夏期间，也愿你愿我有骄阳般热烈，也有清风般的惬意，愿你不疾不徐，不急不躁，收获独属于自己的美好。

好的，欢迎各位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消息吧。先来跟大家聊一下世界杯。今天早间其实不是我们的世界杯这个专栏啊，但是还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在今天早间的时候7号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的决赛，西班牙1-0战胜了葡萄牙，成功晋级八强。来跟大家去，如果说您今天早间没有这个

看球赛的话呢，简单跟您去介绍一下好不好。上半场的时候双方这个攻势还是非常非常凌厉的，但是呢都没有攻破对手的球门，两队呢这个门将呢发挥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出色。而在下半场的这个伤停补时的一个阶段，梅里诺呢是左脚低射，西班牙1比0绝杀葡萄牙。西班牙呢下一轮呢将会对阵美国与比利时之间的一个胜者。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西班牙零封对手的纪律，那这个记录啊仍然还在记录当中，他们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六场零失球的球队。而41岁的 C 罗在本场赛前确认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葡萄牙被淘汰也意味着 C 罗完成了自己六届世界杯之旅的最后一战。而在赛后 C罗落泪了。C 罗自200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总计代表葡萄牙队呢出场有27次世界杯的比赛，打进了11个球，并且送出了两次助攻，最佳战绩是2006年首次世界杯之旅的四强。而了解到呢，在今天早间的8点钟，也就是在稍后的一个时间，各位，八分之一决赛美国VS 比利时，2014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比利时加时2比1淘汰了美国。然后呢这场啊，我们说八点钟这场比赛其实可以理解为算是美国的复仇之战啊。东道主美国队此前曾经六次参加世界杯的16强赛输掉了5场，而本场比赛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其实说实话是有一定心理压力的。比利时拥有像这个德布劳内啊，还有这个卢卡库呀，库尔图瓦呀，这些功勋老将，球员实力和大赛经验，首先这是优势。然后呢，在上一场对阵这个塞内加尔的一个比赛当中啊，比利时经历了120分钟的一个激战，体能储备相对于美国来讲要差。但是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队的前锋，在上一场这个击败波黑的比赛当中是吃到红牌的，本应该停赛一场，但是呢，这个国际足联决定暂缓对他这个停赛的一个处罚。然后呢他的回归对于美国队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消息，但是呢对比起来比利时这边就会有这个强烈的不满和争议了啊。这是一场这个场外的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也让这场比赛咱就是说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一个争议。然后呢今天比较这个关注到的这个球赛的话就是这两场了。然后到了明天7月8号的时候呢，阿根廷对战的是埃及。然后这个明天早间的这个今天的凌晨算是啊，凌晨零点的时候啊，阿根廷对战埃及，卫冕冠军阿根廷，然后在加时的时候呢以3-2战胜了黑马佛得角，惊险晋级。而埃及呢则是通过这个点球大战击败了澳大利亚，赢得了队史世界杯淘汰赛的首胜。我们就是说阿根廷的这个实力毋庸置疑，然后呢不过呢需要提防这个埃及队的快速反应啊，尤其是这个萨拉赫的个人突破能力，作为球队的核心，萨拉赫仍然啊，虽然啊本届世界杯只打入了一个球，但是他的串联作用确实让大家看的还是蛮热血沸腾的。然后在7月8号的凌晨4点钟是瑞士啊对战的是这个哥伦比亚，然后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当中最好的成绩恰好都是8强，所以说这也就意味着一定会有一支球队追平自己，有机会追平自己的这个队史的一个记录啊。然后今天早间跟大家去分享到这件事情的原因，还是因为 C 罗，类别 C 罗啊，很多人的青春在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看到这条消息，然后我就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大家会有一点点唏嘘难过，因为2006到2026 C 罗给自己在世界杯的赛场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精彩的瞬间，但是一定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会认为自己的青春好像在这一刻突然间画上了句号。但是各位，绿茵场的上的传奇它是永不落幕的，而赛场当中那些精彩的瞬间依然会陪伴着我们继续前往到更多的地方。就像是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到的那句，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在这片绿茵场上，属于我们青春的 C 罗要回家了，他也该休息了。在今年的比赛当中他踢出了非常好的成绩，而每一脚每一次对于他来讲都是独属于他的回忆，也同样是属于我们那些难忘的时刻。

自己今天不要回家。但是赛场上的事儿咱确实啊，就是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因素啊，虽然我们说很遗憾，但是呢也很好的就是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了有更多的一些球员，他们已经逐渐的就是重新走上了赛场。像今年很多这个朋友都在说这个哈兰德，对吧？哈兰德可能会是这个继这个C罗和梅西之后的一大主力球员干将，而绿茵场上的传奇各位仍然还在续写当中。接下来的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八分之一赛，随后各位赛事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激烈的，我们也期待着跟大家共同去见证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诞生。

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啊，打开你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呢会跟大家共同来见证到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新汇成幼儿园2026的一个毕业典礼。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播李想、主播卓然正在我们的户外跟大家共同开启这样的一场非常开心的一个也是青春纪念的一个时刻。当然呢，你也可以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然后呢在听见林汾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当中给我们发来文字、语音、图片的留言内容。今天早间这个时间呢，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元气满满，请继续加油。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